0: 孩子，这宝典呐、啊，都在里面呢，好好找找。
1: 来，
2: 快
3: 过去啊！韩护士，我这打完了。
2: 好，
4: 喝药，
1: 快点吃啊！
4: 让开，谢谢大夫。
2: 让，
1: 真有你的，把自己泡水里，伤口发炎又发烧，真想把自己折磨死。
4: 来，这边。
1: 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给你个温度计，嘎吱嘎吱吃了吧。来，来，你。

0: 你吐出来，吐吐吐，张嘴张嘴，那是水银有毒，张嘴张嘴，快吐了。
1: 你怎么不告知他吃了呢？
2: 算你是个正常人。
3: 我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
4: 不给。
3: 我话跟你们说尽了，再不给我抢了！
5: 你干什么？
6: 你干什么？
5: 我们是谁来的？
3: 我告诉你，我营养就剩一口气了，你们要给我乖点！
5: 我管你们有没有营养，我还养隐士啊！
3: 按照这个，对不起，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5: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
3: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把我给我，
5: 不给！
3: 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把药给我！
5: 不行，这药是留给我们排长的。
3: 那我就炸死他！
5: 排长，
3: 排长，你干嘛？把药给我，我救你们了。
1: 赌你不敢拉这弦。
3: 我敢拉。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把药给我！
7: 因为救一个人而炸了二十个人。
3: 我管你有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1: 我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3: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
7: 上长，
1: 要
7: 不能给，别磨蹭。
1: 兄弟，药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他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想坏我们，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
5: 哥，
1: 兄弟，对不住。
8: 可是你说的对，要是我，也得这么做。

0: 放心，我有9条命，死不了。但我得拜托你个事儿，
1: 你说，
0: 你可不还记得咱们一块儿过长江的事儿吗？
1: 嗯，
0: 你如果不死，就照这个地址把这个交给大姐，就跟她说我对不住她。哇，
2: 哥，你不是说你有9条命吗？
0: 哥，
2: 大夫，
3: 班长，班长，
2: 大夫，求求你，我跟你过夜，哥，走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当牛头马报答你，你救救我哥，
4: 起来，
2: 你救救我哥，我求求你，
5: 没有药片，我们也没有办法。
6: 给他用吧，那边用不着了。

0: 你已经中伤，连长，
1: 我就说死不了，我救不了命啊！
2: 医生。

0: 我们围坐在一圈喝着茶安慰顾老，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军统的恐吓，我们说顾老，你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日本人周旋我们能理解，话还没说完从外边嗖的扔进来一个东西，我就坐在顾老的后边。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0: 我坐在顾老后面。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啊？扔进来的是炸弹吗？
0: 不是合成，是手榴弹。我这耳朵现在还嗡嗡响呢，真的，真是触目惊心啊！
1: 顾老怎么样？啊？顾老现在怎么样了？
0: 顾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生死未卜啊！我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我要控诉。
1: 你先准备一个防弹背心吧。啊，你先把耳朵治好吧。
0: 我这耳朵不重要啊，何晨，我有笔，笔就是我的枪。我主张抗日救国，我反对日本军抢占华人的私有企业，而且我也反对独裁政府针对本民族工商业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何晨啊何晨，你真是有远见啊，早早的就把工厂通过了布朗先生换成了外国法人。
1: 这屁用也没有啊，屁用也没有。上个礼拜日本海军冲进了浦东肥皂厂，把看守厂房的意大利人全都赶走了，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问题，把意大利旗给扯下来了。

0: 尽管你的封条又封上了。
1: 野蛮人，蛮横无理的野蛮人，
2: 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没收了政府资产也就算了，可明明是我们华商的私人企业，耍各种的手段强行军管理。
0: 啊，李生，你过来。李生，
3: 我想请邵老邵会长吃个饭，大家好好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我们整个上海工商界联合起来，给租界的工部局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来交涉，要求日本军方来切实履行国际公约。
4: 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邵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国外白渡口，不用下车了，也不用脱帽鞠躬敲石头。
3: 他一直跟虹口谈判嘛，这也是在所难免。光邵老就有五个厂子，在南市和闸北均管理着，比他损失大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去谈，能谈出什么结果呀？他是商会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大家，只有他牵头才名正言顺。
4: 我理解你啊，何晨，毕竟你手头有那么多的石月在。
3: 其他的没什么，我最不甘心的有两家厂子，浦东肥皂厂是家兄第一个创立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机械厂。
4: 我知道，现在上海有12家私人造船厂已经被日本人没收了，这些工厂现在名义上是在军管理中，而实际上已经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偷渡的开工了，他们在造军舰。
3: 何晨，
4: 你想想，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边，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为军工厂了。
3: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头。
4: 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了。何晨，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邵老还有布朗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破头我说。

0: 到了。
1: 何晨呐，有日子没见了，
2: 可把您盼来了。
1: 我来介绍一下，林长庚林先生，这位就是田先生。
0: 田先生，久仰，
2: 幸会幸会。少老，布朗先生和瑞生都到了。
1: 少老，林先生，请
2: 快请快请。
1: 好好好，谢。

0: 老婆，
1: 哎，
0: 去把长鱼烫水去骨去腥。
1: 江师傅，我这刚上锅去，我马上炒菜了。
2: 把锅拿开呀。
1: 哎，
3: 江师傅，这上剩菜了，好了没？
1: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
3: 那福哲你呢？

0: 马上，马上，来，
1: 范福啊，哎，手脚快一点啊！你等得了菜等不了，上菜慢了冷了台面，到时候可别让田先生难堪。
0: 知道了。
2: 日商最后开出的条件，所有被日方经管理的

0: 哎，四宝姑娘，
1: 来，前面吃的咋样？
2: 吃的好着呢。哎呀，少会长可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啊，都很地道。
1: 哎，美食自然知道好坏
2: 啊！是，
1: 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
3: 国人言必称，抗战到底。敌是什么？敌在哪里呀、啊？我思虑再三，跟日人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十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啊、这种种的条件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和臣呐、啊，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啊？
4: 少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
3: 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呢？
5: 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受到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
6: 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

0: 反之，口腔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1: 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到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创一番大事业。林先生年纪虽轻，却是个江湖豪杰，他的手下人才济济，足以和重庆分子抗衡。安全问题不必担心。
0: 少老太了，您莫以为啊，重庆方面派出来的所谓那些爱国人士在租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汉奸的帽子，或死或绑架或敲诈。哎呀，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时刻非常手段。既然日本人拿租界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办法，那么林某以为唯有特殊的手段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
2: 倒是一门好生意呀。
3: 绿林豪杰大杀江湖，尚能留下一部水浒传。试问林先生，跟您做这门生意能留下什么呀？

0: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顾老没了？顾老走了吗？何晨，我来你这之前刚刚去医院看过顾老的。
1: 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话呢。
0: 怎么
1: 这一会儿的功夫顾老就没了吗？顾老，顾老，
2: 林某在大西路67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的，林某愿效犬马之劳。
1: 不要，刀剑相逼，特无手段。我金奇武，昂藏70男儿之身，难道还怕他们吗？
2: 锦兄，锦兄杰，顾老的死是手榴弹弹片伤致死，背后穿过胸前，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住了，就是重庆方面的人，叫江守根，人就在我那块儿。金兄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1: 晚了，晚了。
2: 从今以后，他们杀一个商人，我就杀他们一个商人；他们杀我们一个文人，我就杀他们一个文人。唱对台戏嘛，看谁能够唱到最后。金兄，金兄这样啊，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您家前几日走丢的那只蓝眼波斯猫，我的手下帮你找到了，已经送到你们家了。
0: 香奈儿，
1: 我的香奈儿找到了，丢失3天了呀。哎呀呀，香奈儿找到了，找到了呀。
0: 林先生果然神通广大，那之后也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吉祥如意，就是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狼狗，前两天遛弯差点被一只母狗给勾得走了，我甚是担心。
2: 你放心，以后田府的事情啊，林某一定事无巨细，小犬马

有劳，有劳。顾老先士，让我们共同举杯，集团 S 吧。

0: 北方菜来了吧？
1: 来了。
0: 什么菜？
1: 这个呀，叫孟府四端。孟师傅说的我没记全。
0: 孟府四端？孟府四端啊，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故曰孟府四端。这是孟府宴的第一道菜。
2: 什么叫孟府四端？
3: 伯良先生，四端指的是四种德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的是仁、义、礼、智。
0: 哎呦，对，
4: 少老，林先生，刚才我是悲从中来，失态了。
5: 不碍事。
3: 其实刚刚听了少老这一番关于加入大道市政府的言论，我深深体会到了少老的用心良苦，我也有所体悟。少老，生而为人，担当应在何处？少老，仁义礼智，我敬您。林先生，
2: 这什么鱼？
0: 这道叫鳞爪桂鱼，当年周文王与民同乐，百姓爱戴，为其爪曰鳞爪。今日诸贤同行，宾至如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应了此景，所以这道菜叫鳞爪桂鱼。
2: 还有吗？
0: 还有，马上。
2: 少老，尝尝。
6: 来，请。
7: 这个说法倒有几分新鲜啊。说到独乐不如众乐，刚才瑞生和臣提议的把工商界团结起来和日方进行交涉的事儿，我觉得可行。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5: 何展修，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想。
7: 怎么了？
5: 鱼刺啊。
7: 你吃点东西。
3: 这个顺一顺。
0: 天先生，
6: 好像好了。哎，你这个什么菜？
0: 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
6: 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香甜绵软。

0: 毫无沾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得也好，有文化。
1: 可神呐，嗯，
2: 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啊，
0: 少老，我没有顾左右，这恰好有刺儿，恰如问我这一口这个菜很顺滑下去。
2: 可臣，上海滩当前形势之险恶，可不是一根鱼刺用一口三不沾就可以轻轻松松的送下去呀。 啊
0: 明白，少老苦心，林先生美意，田某领会在心了。我尝尝这个三不沾，来。
3: 好好好，来。
4: 嚯！三儿的姐的梳子
3: 自己换，
5: 我自己那就不叫换，叫送。
6: 哎，那小兄弟要啥名来着？
7: 梁远征。
6: 你真行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敢拉手榴弹，以后啊别犯浑了啊。不过呢，你站在我面前为我挡手榴弹那刻啊，我觉得真挺爷们儿。你说你就不害怕他把手榴弹真拉着了？
4: 没那胆儿，不敢拉，他拉的话我就哐一脚给他踹了，踹哪儿我都想好了。
7: 营长没了，我救不了他。
8: 哎，兄弟起来。行，别难过了啊，你看看现在这帮兄弟们，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你牺牲了一个营长，你又多了我们这帮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别哭。
4: 老兵油子，你怎么又游到武汉了？
6: 上次分开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要过来找你吗？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我跟兄弟们都拍过胸脯了，凭你的本事早晚能当上大官，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大伙就跟着我躲躲闪闪的一路就找过来了嘛。
8: 进了武汉地界啊，到处都是宪兵，多亏我大哥这聪明劲儿。大哥，当时你怎么说来着？
6: 我跟兄弟们说啊，要想保命，哪里最安全？凭我十多年的战场经验来看，只有军队的医院那是最安全的。兄弟们身上都有伤是不是？
9: 对啊，有
6: 是不 是？对了，伤就是咱们的通行证，只要进了医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好看的小护士。
8: 所以啊，我们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军医院，结果遭遇了小鬼子，让我大哥办了这么大一通行证，就为了找你。鬼门圈里走了一关。
6: 什么叫鬼门圈走了一关？那叫鬼门关走了一圈。我九条命的人，到哪里走，走几圈我都不害怕。但这个事儿啊，从此以后不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啊。总之，咱们呢在医院里把人找到了，这就说明我对了，是不是？
10: 是。
6: 说的正事啊，说的正事。你这大老远的从徐州到武汉绕了这么大一圈，你还放弃了为自己证明，你到底是咋想的？
4: 啥咋想？放弃了就是放弃了。总之，我辜负你们了。千里迢迢来找我，现在啥也不是，让你受了伤，对不住。
6: 说这啥意思？你怎么样？我们兄弟们心里最清楚。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是不是？
10: 是啊，说好了，
11: 我们都商量好了。
4: 那么我能跟着你吗？行啊，你手榴弹扔得好。
6: 你以后可不能冲着我们再扔了啊。
12: 行。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我都快赢了，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2: 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呀、
3: 啊！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
4: 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
5: 云奎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6: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了。
7: 老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

0: 谈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5: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帮我挡手榴弹的时候啊，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
1: 老兵油子，哎，别打歪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兵都好，对谁都一样。
2: 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
0: 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
2: 对，挨个打。走，快点！
3: 哎，排长，
0: 哎，
3: 扶着点，扶着点。
0: 哎，扶着点，
3: 来，排长。
0: 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
2: 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
1: 三儿的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
0: 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

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放放河灯。

0: 办公室，子弹贯穿，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
1: 这就是我给万福利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坟，碑上的字都看不清了。

0: 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
1: 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安博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
2: 那我叫你张大哥。
1: 小月，我要谢谢你。我八十七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 什么都没有，
2: 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了。谢谢你。

0: 张大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1: 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他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每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他放心了，安心了。我很羡慕乔月，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老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征病，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他懂感情吗？他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0: 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
1: 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回到大海，终归回到大海。摘草，折船。
0: 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
1: 折很多很多只，给我八十七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

0: 张大哥，这个头盔能给我吗？
1: 你不怕？
0: 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它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给兄弟们看。

0: 爹。嗯，要么您别耗着了，我给您把床板放下来，您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
1: 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
0: 哎，回来了。
1: 如何？
2: 砸了。
1: 输了。
2: 输了。
1: 那灵沼桂鱼输了，独月乐、中月乐也输了。
2: 嗯。
1: 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
2: 嗯，
1: 不应该呀，不应该。难道周文王不管用？
0: 菜没做好。
2: 做好了。
0: 词儿没背对。
2: 都背下来了。
0: 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
2: 全说了，一个字不差。
0: 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
2: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含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哎，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0: 他说你骗他。
2: 嗯
1: 嗯，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
0: 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但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
1: 嗯，是这么回事儿。然也

0: 我没有书，我没有书，我根本没有书。严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都猜赢了，
1: 赢了。
0: 严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1: 你这个臭小子，我拿钱。
0: 别别别，等一等一等，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我一定。
0: 哎呀，不是咋了嘛？
2: 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
0: 哎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嘛。哎，不是你不知道。田先生就是听了你交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
2: 因为你傻呗，为什么？
1: 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呀、啊！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啊。一大堆华丽的词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
3: 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
1: 未来可期呀、啊、是这么回事儿。
0: 是这么回事儿。
4: 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
5: 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组，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宋谦找门路也方便些。
4: 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想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

0: 先生可能在楼上，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
1: 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
0: 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
1: 是，
0: 而且。 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八一三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
1: 以前我就问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下策。
0: 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

0: 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
1: 是。
2: 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啊，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

0: 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她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1: 去查，只要她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皇不讲啊。

0: 谢寒护士。小月，小姐，你怎么来了？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我还差得远。
1: 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
0: 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
1: 傻妹们，那都是戏。
0: 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
1: 那，那只不过就是我的青春，我的梦。 远离战争才是现实。

0: 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
1: 不是的，小姐，老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0: 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

0: 小姐，
1: 你
0: 真的决定要走了？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起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
2: 好了好了，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啊？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
0: 好，姐，照顾好自己。

希望记得写信给我。

0: 我听韩护士说，于小姐走了。
1: 淑珍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
0: 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
1: 这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
0: 我不知道，5年、8年、10年，或许更久吧。

0: 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
1: 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地削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2: 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
1: 对，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
0: 岳飞哥，你听说过八办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两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
1: 你跟他们有接触？
0: 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雨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其中见解直指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传阅。
1: 可以给我看看取取经吗？
0: 当然，这稿论述中
2: 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云飞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
3: 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名灰扫干净就行。
4: 好，
3: 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
4: 三宝姑娘，
3: 哎，
4: 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
3: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
4: 行，
3: 就是别让小云云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
4: 不会不会，
3: 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
4: 嗯，
3: 你先忙着。
4: 好嘞。
3: 嗯。

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孩》，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他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他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沮丧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

就拿它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

0: 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嗯，听懂啊。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哎呦田先生，
1: 接着把它讲完吧。
0: 我这是逗孩子呢。
1: 那孩子叫月明
0: 啊？对，月明。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先生，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就没出去。
0: 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
1: 我自己来吧。
0: 啊？
1: 四宝也被开了吗？
0: 是啊，不，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

0: 您是？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1: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好，来来来，喝点水。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
0: 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这是一本宋版书。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靠到这本宋版的书，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
1: 您帮我长长眼。

0: 可惜啊。
1: 怎么
0: 这书啊不倒带。
1: 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捡了一个大漏啊。
2: 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啊也有好

0: 熬地主，
1: 哦，
0: 有南宋版刻印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您的这书画是复刻版，价值不大呀。
1: 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0: 哦，这书啊，首先呢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字刻，还有板口啊、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首先是墨香字美，秀雅古劲，展卷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啊？
1: 嗯，
0: 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1: 您收藏过《庐山记》？
0: 哦，哎，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
1: 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啊，这本书是民国21年韩芬楼被日本人纵火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
0: 韩芬楼，哎，可惜呀，那是我的朋友张元济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5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日本人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闸北的那些楼，他日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他是不能够恢复的呀。
1: 方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当何解？
0: 啊，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我一直教导孩子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2: 爹，
1: 田先生，
0: 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
1: 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
0: 失敬失敬了。
1: 这是令郎。
0: 啊啊，全子。
1: 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0: 啊，
1: 多亏了老先生指点。
0: 哪里哪里，
1: 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

0: 您跟他说什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呢、啊。
0: 不是，您要是说多了，咱就穿帮了。
1: 啊，那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0: 我，
1: 啊，无妨无妨，无关此人，亦读书人也。

斧头，呀飘散在他自个中。

0: 几次歌中
1: 慢点，慢点，啊啊！
0: 在他子歌中，
2: 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
3: 你可真够油的，
2: 翻字肺腑的。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
4: 是祝我早日康复的吧？
5: 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
2: 吃了，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
5: 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
2: 水美，山美，人更美啊！
3: 走吧，带你出来是遛腿的，不是遛嘴的。
2: 腿要遛，嘴也要遛啊！
6: 哎呦，吓我一跳！发工资了？怎么了？事儿不对啊？
7: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我说案件，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给先生读读书？
2: 念书？这人什么毛病啊？
3: 田先生，需要我读什么？
4: 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
5: 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6: 你再说一遍。
7: 我想留下打游击战，反正是打鬼子，在哪都一样。
8: 等我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

0: 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三二一，点火。
1: 其实我从小就对天文啊，对于天体啊，就特别感兴趣，然后也出于对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一个致敬吧，然后我觉得我想去尝试饰演这样的角色。
2: 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从你们穿上这套制服那刻起，你们的命运便与每颗卫星紧密相连。
1: 我最早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特别严肃的题材，就是很多东西都很严肃很严谨，然后所有的东西可能都围绕着专业性，但是以前是没有

0: 想过说从事航天事业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情绪情感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拿到这个剧本，然后其实我最早是看了那个咱们的一个纪录片《窗外是蓝星》，然后我也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有更多的了解到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幕后的一些故事。然后看完纪录片之后我发现，哦，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大家都有情感，都有血有肉的，然后都会有自己的迷茫困惑，或者是在这个不断尝试失败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振奋精神，怎么可以让自己就是走向成功。我觉得它也是个非常浪漫的东西。
1: 喂，那送你的。
0: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戏里面，首先有楚佳佳跟吴畏之间的情感的浪漫，他们有时候会用比如说天体呀，多少颗星啊，然后月球啊什么各种的，包括对于这个宇宙的探索为基础去讲一些情话，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浪漫的一件事情。
2: 在我心中你早已经不仅仅是师姐老师，你更是我喜欢的人。在我的飞行轨迹里你早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参数了。
0: 那么他跟小伙伴们之间，或者是每个小伙伴们之间，或者是大家一起去努力奋斗，然后一起去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拼尽全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浪漫。
3: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现实条件的阻拦是常有，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冲破束缚的勇气，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4: 加油。
0: 就是整个戏从宏观上来说，它对于就是我们祖国或者是大家共同去完成一个对于太空的探索，然后这种家国情怀它也是一种浪漫。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包括像老一辈和新一辈的这种传承，老一辈对于这个航天事业的这种执着和奉献精神，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事情。
5: 为了这个机械臂跑了5年了，终于完成了。
0: 我觉得这种感动不是那种小我的，因为其实每一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对于理想的追求，就对于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进步和人类的进步的一种追求，一种努力，觉得特别的感人。在对于我拍摄这部戏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航天的理解也好，包括看到很多幕后的航天人员的这种生活工作状态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内在的提升。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看到这部戏的时候，除了就是看一个就是说年轻人怎么去奋斗，然后更多的也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心打开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了解到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另外一个意义。
6: 天路迢迢，星河漫漫，就算再遥远的深空也会留下我们的足迹。这是一条注定看不到尽头的征途，却也是最浪漫的远航。

0: 我师傅袁晨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求求我。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0: 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 又是你，
2: 你到底在哪儿呢？
3: 我还想问你呢。
4: 钱特助，
5: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3: 我是他房东，
6: 我是他租客，
7: 外面不好混吧？
8: 被甩，被辞退，
9: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8: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3: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发工资了。
1: 嗯。
0: 怎么了？事儿不对啊？
1: 入室不对，多了一份。
0: 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1: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嗯。
1: 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
0: 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
1: 他们就聊什么知乎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去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0: 太爷不会露馅吧？
1: 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0: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咱们还骗他，这是不是？
1: 对，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哼，算错了，那我就收着。我这辈子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
0: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1: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都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哎，你干什么？
0: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1: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没了。

0: 还是我戴维安，我呸！
1: 哎，四宝，行了行了，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的很，水千万别浇多了
2: 啊！明白。
1: 哎，孟嫂，有事儿啊？
3: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1: 没算错啊。
4: 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3: 哦，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1: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
3: 谢谢朱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啊。
1: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孟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3: 我去读啊。
1: 嗯，
3: 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哎
5: 呀，我觉得合适。
3: 田先生，
6: 田先生，
5: 说实话，你做的活还不如

0: 四宝。
1: 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要勉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份工钱你收下。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

0: 幸好田先生没有收这钱，咱也没吃亏。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
1: 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事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
0: 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了一。
1: 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
0: 啥？念书？他不是识字吗？
1: 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0: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1: 我是想去的，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三张嘴啊。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的。
0: 但是我跟你说，这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
1: 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田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中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的。
0: 哎呀，你们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镜的，你们还敬朱啊？
1: 程朱理学。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
0: 走走走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1: 好。
0: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

0: 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要。
1: 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
0: 抱歉，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唐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
1: 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那么，告诉你吧，我所要求而得。我所要求而德蒙你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受我以骑士爵，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像我所说过的，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使我可以正式周游世界。钱先生，我这样读你听得到吗？田先生。

0: 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
1: 哦，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个是真的。
2: 斯特曼六匹改良型，
0: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沉进这个房间。请坐。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已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内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世所。”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
0: 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2: 师傅，
3: 哎，

0: 四哥，田先生他好了吗？
1: 哎，来了来了。好。
0: 好嘞。
2: 哎，四宝，这是田先生下午茶吧？
0: 对。
2: 要不我去送吧？
0: 你送？
2: 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0: 好，没问题。
1: 一会儿就回来啊。
0: 没问题。
3: 英勇的唐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汽车事业，对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的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辛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2: 先生。
3: 因为
2: 下午茶，
3: 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全心。这骑士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气得游行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取哪

0: 焦师傅，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
1: 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
2: 霍师傅，
0: 哎，
2: 准备两份下午茶，一会儿送书房去。
0: 两份是吧？
2: 嗯，
0: 行。
1: 万福，
0: 哎，
1: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0: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

0: 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1: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错了吗？
3: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
4: 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明白了。
4: 万福，你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什么。啊。哎，小豆子，哎，新来的红酒、牛奶搬完了没？
5: 还差几箱。
4: 麻利一点儿。哎。

0: 哎呀，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太原话怎么说来着？大褥子还会叫，啊，真是褥子可叫。哼，来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就这么上瘾？
1: 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
0: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
1: 那我干活挣钱光明正大，管人家说什么呀？

0: 新发的薪水，给你。
1: 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帮爹刷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
0: 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该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
1: 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是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
0: 月明还没吃饭呢。
2: 哎，你的饭在桌上呢，先把自己的吃了啊。
3: 好。

0: 除了腿，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
1: 除了腿，其他地方还可以。
0: 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
1: 慢点，不着急。
2: 娘的，这王小鬼，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啊？
3: 不，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
2: 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

0: 先好好吃一顿，吃饱了该他们好好干。
1: 中秋吉祥。
2: 吉祥。
0: 哎呦华儿在。
1: 中秋吉祥。
0: 你也吉祥。
1: 中秋吉祥。
0: 刚才呀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3: 告诉兄弟们收拾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0: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
4: 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退守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没有可能。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得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
0: 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
4: 我们一直在抽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
0: 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
3: 是，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被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粤汉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连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0: 如果武汉被放弃，那咱们怎么办？
3: 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0: 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盘打盘打。
3: 就是说我想留下打游击战。打游击他不需要身份，他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他一下，反正是打鬼子在哪都一样。老刘啊，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
1: 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
0: 哎呦，
1: 来
0: 小月，这太好了。
1: 你腿好了没事了？
0: 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吗？哎，小月姑娘，这月饼啥馅儿啊？
1: 勾一把草馅儿的。
0: 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哎，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就给一块月饼啊？啊？
1: 好，再给你两个。
0: 哎，
1: 接住了啊！来。
0: 哎呦！到时候好菜给留点啊！
1: 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
5: 老刘啊，你这病得的好啊，跟人。
1: 中秋吉祥，快来吃月饼！哎，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
0: 哦，笑起来也疼。
6: 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叹其本也。

0: 哎，还有5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我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哼。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爽。
1: 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

0: 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1: 不过话说过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

0: 是因为身份变迁吗？
1: 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1937年12月13日。
0: 南京沦陷
1: 那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街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4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所以在我生下来以后，季产婆抱着我走出产房，我爹一看，马上就跟季产婆说抱走，赶紧抱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娘跟我爹说，我只是疼，又不是瞎。你跟我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0: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1: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字。
0: 谢谢。
1: 我叫田家台。嗯，字何晨。
0: 何晨先生好。
2: 这边
3: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4: 中秋吉祥，阿爹。
5: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哎，
4: 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

0: 哎，你的独秀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
1: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迷。
0: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2: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1: 哎，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3: 先生稍等。
1: 哎，请坐。
0: 哎，阿田啊。嗯啊，我的那人一直想跟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她去参观一下？
1: 嗯，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4: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2: 谢谢。
0: 谢谢啊。
2: 啊，有瞎子啊，可以吗？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
4: 田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
2: 我身上跟我说过田先生开这架飞机去阿尔普斯的故事，他说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男人真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呢。
1: 飞机场的事儿交涉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
0: 乔西一庄，阿田，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
1: 嗯，
0: 你知道我自己讨厌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北京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其中大佬特佬啊，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极少数日本财阀的私心，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
1: 咱俩啊，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怎么听着都别扭。
0: 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直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
1: 什么职位？
0: 华中建新株式会社的高级顾问。
1: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
0: 说来话长，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就是秉承东京之意，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1: 国策？我只听说过南策和女策。
0: 阿坚，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
1: 孟同学，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或军方的。
0: 人也会变的，你不是

0: 谢宗一哥，既爱冒险，爱就有细致的案子，现在变成一个生意人吧。
1: 姑娘，那两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呀？秀秀啊，那时候还没想好。
0: 他们在南美的总理冒险，光单就叫是远美了路。田先生为求救他，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笑>那你那个普通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呢？
1: 我正在修复国资公司。 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这样，所有的天使企业的捐款里都可以立刻截取。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绿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伙伴。
0: 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
1: 阿天，变则通啊！
0: 变则通，不变则庸；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
1: 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圆嘛。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了？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丁女士，尝尝。
2: 我管你什么国策、男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爹，
3: 太爷，
1: 爹，
4: 中国人让山岳崩颓，风云变色，对不对呀？
2: 找人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师傅袁晨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

0: 你什么都重要是吗？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病人已经脑死亡，
2: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加。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每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重大。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3: 又是你，
4: 你在哪儿溜你？
0: 我还想问你呢。
5: 又是你，
6: 钱特助。
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8: 我是他房东，
9: 我是他租客，
10: 外面不好混吧？
8: 被甩，被辞退。
11: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8: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0: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0: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1: 场上分胜负，
12: 场下是兄弟。
13: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
1: 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豁达通透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0: 是，你很了解我。
2: 田先生，月饼好了。
3: 節子，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月餅を食べよう。
4: はい。
3: 楽しかったか？
4: とっても。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叫月见团子，是糯米做的。黄色的上面是裹的黄豆粉，红色的是豆沙粉。丁女士，尝尝。
0: 万福，
2: 哎，
0: 你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2: 焦师傅做的是苏式月饼，有火腿白果和豆沙。我做的是广式月饼，有代表花好月圆的玫瑰馅儿，还有就是蛋黄豆沙。
4: 倒走。
0: 丁女士，糯米过敏，我想我还是应该喜欢吃中国月饼的玫瑰馅儿。今天过节，应该吃中国月饼啊！来，
5: 好，
0: 请。
4: 谢谢。
0: 来，
2: 谢谢先生。
0: 请坐。
1: 你知道我们日本也过中秋的，那你也尝尝日本的月饼吧。
0: 但是要你先吃。
1: 我要是先不吃也不吃吗？
0: 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
1: 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0: 不，你先吃。
1: 先吃后吃有什么不一样？有意义吗？
0: 没有意义，我就要你先吃。
1: 天啊，你还是小孩子的脾气。好，那我们先吃啊。嗯。

月明啊，爷爷去给你找妈了啊，咱们一块儿过中秋吃月饼。

你在那边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娇、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一口月饼吧。

0: 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救救心吧。
1: 節子，悪いけど何か歌ってくれないか。

0: 给起庄子的，最激励的是去习武的。庄子里面有些地方啊，就按一个一年十二个月，就去十二个。你再去点吧，
1: 我没那么大胃口，我怕撑死。

0: 天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
1: 下人衙门归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 不用赔，他是晚清。
1: 你的父亲令子不是先逝了吗？
2: 他的魂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见了见不得的东西。
0: 爹，爹，我们也不在。
1: 哎，夫人，等一下，守着你。爹，
0: 爹娘，爹。
1: 阿田，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
2: 取用于国，阴凉于敌，故军食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场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共同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我管你什么国策南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请
3: 这个时候退权，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放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提示企业都被弹劾离场，枪械没收，有力争结果，尤其是你那个机械章，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修炼的机师，只要稍加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谢谢。哦，
2: 快走，我怕我爹的魂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哎，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胡子这么长，
1: 没见着。
0: 谢谢您。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
2: 没看到。
0: 谢谢啊。

0: 去哪儿了呀？怎么办？太爷跟我回来了。哎呀，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好。哎，等等等等等，一块儿找吧，咱俩别走散了。这边。太爷。
1: 太爷怎么会来巨人岭？他不找罪受吗？
2: 阿芳，
0: 哭了，疼了，哭了！爷爷在呢，爷爷在呢。太爷，太爷，
3: 万福，
0: 哎呦，这是谁来了？
3: 月明，咱不哭了，不哭了。
1: 哎呦，
0: 妈妈吧，妈妈吧，
1: 爸爸来了。
0: 太爷，
3: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怎么跑这儿？
1: 月明不哭了，
0: 还能上哪儿啊？我只能在这儿。走走走，咱回家。
1: 我哪有家呀？巨人岭八号。
0: 太爷，这巨人岭八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1: 我没有家，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
0: 太爷，你干嘛呀你？
3: 爷，
0: 玉娇，
3: 你给我回去吧，爹。
0: 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 孩子，你们只带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爷不能再回去了。
3: 你回去吧，
0: 你快起来！孩子，你起来呀！你
1: 一会儿再把藤田给招出来，
0: 太爷，你要急死我了！你
3: 给我回去吧，
0: 太爷！
3: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哎，七哥，七哥，天下没猜错，你们果然在剧院里，快上车。

0: 天上。
1: 医生看过了，
0: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谢谢您天上，还帮忙请医生。我爹他之前

0: 风云变色。云奎啊，对不对呀？啊！
1: 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
2: 田先生，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我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你知道打碎的我的那一堆瓶子是多少钱吗？
3: 一对儿？我爹不就砸碎了一个吗？
2: 一对。你们两个工钱加一块儿，咱姐夫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走，谁都走不了。

0: 今天的月饼好吃吗？
1: 好吃。
0: 嘿，豆沙馅儿的都是我做的，我只跟万福学会了这一种。
1: 嫁给一个好厨子，一定很幸福吧？
0: 那当然了，尤其是包子和鸡蛋茶，万福做的包子是天下第一美味。
1: 淞沪战场上，我也遇到过一个好厨子，他能用菱角做月饼馅儿，用炮弹壳把月饼卡得圆圆的，味道也特别好。
0: 你太太会做月饼吗？
1: 她不会，她是个大小姐，十指不沾阳春水，什么菜都不会做，但她会煮蚕豆，她煮的蚕豆特别好吃，对我来说也是天下第一美味。

0: 叫人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1: 啊！
0: 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1: 是。
2: 醒了！
3: 快！马上抬到手术室！快！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需要通过一个非常危险的隧道才能通过。
1: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需要通过一个非常危险的隧道才能通过。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需要通过一个非常危险的隧道才能通过。
3: 报告，公路被日军火力封锁，来接应的车辆过不来了。目前日军距离医院就几里的路，正在高速向我这深入，上方有令，令医院自行撤离。
4: 马上手术，快！
5: 院长，大部队都撤了，我们也跑吧。
6: 是啊，
5: 要是都跑了的话，
4: 那这些伤员该怎么办？
7: 现在部队上都已经不管我们了，
8: 我们还怎么去管那些伤员？
9: 那也不能不管啊！
10: 好好好，
11: 大家听我说啊，我们是医生，我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我们要为那些伤病人员去考虑。现在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突围，要么。
12: 投降，
13: 突围等于送死，还是投降吧？
14: 是啊，
15: 投降。
16: 你冷的话也不投降，这仗都打到这份上的话，咱们每天看见的脚还少吗？
17: 屁了，咋都命？各跪在拼了！
18: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是多少人啊？伤病员都在屋里呢，有几个能打的？有几条枪，几个子弹，你们不清楚吗？
19: 就是，
20: 院长，我赞成投降，
21: 我也赞成投降，
22: 再不投降，我们就等于是白
23: 我经历过淞沪和南京，
24: 能不能投降呢？
25: 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就用刺刀挑。
26: 投降，能保证日军不杀我们吗？
27: 是，
26: 那我们也不能白来就送死。
28: 好了好了，别吵了，
29: 别吵，
28: 别吵，
29: 别吵。
30: 民主决定，一人一票，大家举手表决。
31: 投票可以，
32: 我选择投降。
33: 我也投降。
34: 我们不要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战场上没有民主，投票也决定不了对错。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35: 你谁呀？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36: 就是我们都没见过
35: 你哪个团的？院长，咱现在讨论的是。
37: 他是少将旅长。
38: 旅长啊！
35: 哟，我们医院还真是藏污纳垢，这时候蹦出来个旅长少将。
39: 他是我表哥，是87旅旅长张云奎。
40: 敌人130军180师，前87旅旅长张云奎。
41: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
42: 哦，
43: 是的。
42: 啊，你听，淞沪会战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44: 你说什么？
45: 你们了解这些情况吗？
46: 好了，
47: 都不要说了。
4: 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48: 院长，
34: 鬼子的先锋马上就到了，如果让他们追上，那就一切都晚。所有穿军装的准备突围，非战斗人员准备撤退。

0: 哎，我们是军医，我们不会打仗。
1: 我老婆还等着我呢。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0: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出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1: 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那个最大的
0: 间谍！
1: 你在这干什么？
0: 啊！怎么着？放开他！你听清楚了，我如果是逃兵的话，包括你。张林，你接着说好。参谋长小周，
2: 有。
0: 去查一下日本人的方向，看看多久会到。
2: 是。
0: 杨远征，
3: 有。
0: 去查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队，请求增援。
4: 是。
0: 姚勇，
5: 有。
0: 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拿枪的伤员，可以协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
4: 是。
0: 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协助重伤员一起撤退。大家记住了，在路上不许打手电，不许发出声音，每15个人点一盏灯，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目标。
3: 张旅长，我们听你的指挥，大家向大桥方向突围。
0: 不行，不能走大桥，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大家记清楚，沿着后山走，翻过山，过了瀑布，再向西南方向走，再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废弃的机械厂。现在天快黑了，鬼子也怕被伏击，大部队一般不会前进。我们先争取突围，然后再相机的向江边转移，到时候有了船，我们就有活路了。
3: 好，祖良、小月，赶快安排人把那些资料文件整理打包，还有那批3期红花不能丢。
0: 院长，太重的重要包还有器械我们就不带了。大家记住，带不走的文件涉及番号和名字的，就地销毁，精装先行，都记住了。
6: 记住了。
0: 分发武器，执行。
6: 是。
0: 好。

0: 快点，快点，照顾好他，身上。
1: 小燕姑娘，你也注意啊。

0: 陈兄，报纸你看了吗？武汉沦陷了。
1: 我没看，我听广播了。
0: 国事如此不堪，前方是我方将士层层叠叠的孤魂野鬼，我一定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去哀悼他们的英灵，祭奠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
1: 你要去前线吗？我倒是有门路，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汉口。
0: 我没说我要去汉口啊。
1: 那如此悲痛又有何用呢？
0: 哎，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是这副事不关己的嘴脸。你看看这个报纸上有你的消息，大日本皇军发还上海华商企业，田家泰肥皂厂实行中日合。

0: 我们要合办理的消息。我在广播里也听到了，
1: 你早就知道了。嗯，你那个朋友工藤，不是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哦。

0: 你是汉，这件事情落实啊。
1: 那怎么办，魏胜兄？烦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洗脱洗脱。
2: 我为你写文章，当仁不让。可是，一旦把你是汉奸的事情坐实了，我就是写十篇八篇文章也无济于事的。说不定重庆派出的杀手已经在路上。少老担任市秘书长，现在出入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日本宪兵，坐的是防弹汽车，你怎么办？
1: 我怎么办？
3: 哎，少老，那个防弹汽车能买到吗？
2: 咱们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替你想了三条路，你自己判断。少老找过我，拉我去给他办报纸。哎，我想了办法，把他搪塞过去了。可他找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来说服你，去他那里任职。我一猜你就不会答应，这第一条路算我白说。这第二条路，绝不担任伪职，我们可以借助林长庚，来保护你的安全。
3: 林长庚，上次少老带回来那个人，
2: 是。他的背后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他这个人，谁有钱就沾上谁。现在人家鸟枪换炮了，有枪，有人，保证你的安全不是问题。
3: 用了林长庚，那不是汉奸也是汉奸吗？
2: 你还想三不沾？可三方偏偏要来沾你呀。
3: 第三条路呢？
2: 这第三条路就是放弃你在华街的工厂，人离开上海，香港重庆都行，而且事不宜迟。
3: 多谢魏神兄帮我想了三条路，容我想想。
2: 行，那我有事先走了。
3: 哎，别走，等一会儿，咖啡马上好了。
2: 老少还有事情呢，我先走。这两天一旦报纸上出现你的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
1: 不用，我广播里能听的。
2: 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是这副嘴脸。我不说话，我先走。
1: 金先生，
2: 铁先生，派过去的弟兄都被拦住了，工厂内外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队，日本人担心重庆方面会搞破坏，所以戒备森严，今天晚上烧不成了。我是想还是找机会让老师傅们偷偷去破坏机器，最好能搞成意外事故，造成火灾。还有铁先生，这些日子风声太紧，您最好不要外出。
3: 不要外出？可这几天正好有几位朋友同时约我。
2: 谁约您出去，谁就是军统的人。刘胜，贝公子，这些人不是都跟着少老投靠伪政府吗？
3: 他们是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投效重庆，脚踩两只船，拿我立功，将来有朝一日好减轻自己的罪名。
2: 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
3: 今天不去，明天不去，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我总要有机会解释一下吧？难道我要一辈子不出门吗？
2: 先生，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再加强两道守卫。
3: 咖啡好了。

0: 安全，
1: 小周，
0: 好，
2: 安全，安全，快过来！
3: 慢点，小心！
4: 小周，
1: 占领制高点。

0: 主人，照顾伤员，给大家包扎。你干什么？
1: 警察伤情了。
0: 别点火把和油灯，以免被发现。老刘，严正，我去前面检查一下。走。
2: 组长，告诉咱们后面不要点灯，不要点火把。
0: 哎，好好好。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田先生，快上车！还愣着干嘛？快上车！
2: 从曾少刀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啊，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3: 到底是伤着了还是没伤着？
4: 云和月。

0: 啊，碰到熟人了。
1: 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宇峰。
2: 我是张云奎。
0: 来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科学教育，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师傅，袁晨刚回来。
1: 林主任，咱们心爱的第一刀
2: 要看要听要触摸。
3: 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5: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3: 周主任，还是给你钱那么厉害啊？
2: 我求你了，那你天天求求我。
3: 病人已经脑死亡。
1: 你不能一直在这里。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加。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2: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冲下。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3: 又是你，
4: 你到底在哪儿溜你？
5: 我还想问你呢。
6: 前特助，
2: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5: 我是他房东，
6: 我是他租客，
7: 外面不好混吧？
5: 被甩，被辞退，
8: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9: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5: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上帝再也没用。

按照那个小嘴才爱还有爱是个人类很重要。

0: 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陈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2: 抗战的一天来。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
0: 共军呐、啊。

0: 不是你不怕费电的，
1: 他们欺负人。
0: 行了，斗什么气呀、啊？放心，等你说去。
2: 老尤、小周，放下。
0: 你们呢？
2: 我们是武汉援山医院突围出来的伤兵和医护人员。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0: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0: 学生，
1: 哟，
2: 放人。
1: 是。我你写，老子枪，把枪给我。
0: 这傻大个，还会上大刀进行曲？啊？唱歌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问题吗？总比你们这些反动军阀一口一个什么秦妹妹圆脸，小嘴嘟嘟强。
1: 恶心！站住！你配谁呢？我唱妹妹怎么了？唱什么我们都是正规军，总比你们这些泥腿子强。
2: 你说谁是泥腿子？
0: 说你呢！老子给我放干净点儿！
1: 就说你了，怎么了？
0: 黑灯瞎火着了你的道儿。
1: 啊！光明正大比划比划啊！
0: 比划比划呀！
1: 我怎么整？
0: 再这么大声吵，马上把鬼子引过来。
2: 有劲没处使了是吧，野兽？
0: 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过来，
3: 小周，
4: 在，
3: 出去警戒。
4: 是。
0: 大家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刘，
0: 有，
2: 警戒。
3: 是。
1: 张大哥，你也休息一下吧。
4: 来，我给你看看手。
2: 去里边，这儿挺好。把你的水给我留一口，一滴都没逮到，雪生。 你的呢？
0: 早没了。
2: 谁有水啊？
5: 也没有了。

0: 你们去找他，给同志们写好。去，
1: 这水管子怎么不在咱们这边呢？赶紧找一找，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水管。快找一下，快！
0: 哎呦，快过来，把这抬走，把血裤子拿过来。哎呀，这里有。哎，来，哎，嗯，哎，大爷，他娘的，靠边！
2: 怎么没水呀？
0: 呸！嗯，你咂吧两口。
2: 不喝，等会儿才能，喝水。
0: 都是水锈啊！他娘的，水。

0: 我也欺负咱们。
1: 刘叔，
2: 是，
1: 打点水给对面都送过去，然后告诉他们，想打水的话自己过来。
2: 是。
3: 我们政委让我给你的。
4: 谢谢。你们官长的手是怎么受伤的？
3: 他虎口被弹片贯穿了，现在已经化脓了。还有，政委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喝水，可以自己去打。
5: 可以去打。
0: 哎，把水壶拿，水壶你拿过来，来，快，
4: 拿给外边上人喝。
5: 好好好好好。
4: 元正
6: 有，
4: 去把罗医生给叫过来，告诉他这个官长手受伤了，让他来给看看。
7: 是。
8: 谁
9: 没了？
8: 这样
9: 已经很
8: 少了，
9: 别找
8: 水
9: 了。
8: 站长，
9: 我
8: 们
9: 这有水吗？
8: 里面有伤员，需要救治。
7: 小月，
9: 哎，
8: 走，
9: 走，往这一
0: 点。哎，大点劲啊！刚才不还哗哗的流吗？那外边的水管子欺负，里边欺负我们，就别说这没用，嘬两口，快口吧。进去。
8: 别浪费，我先来两口。
4: 让一下。
1: 来了。
4: 左良，哎，坐在那儿的是他们的官长，手受伤，给他看看伤口。
9: 哎，让我们看一下好吗？
10: 你们是？
1: 我们是医生。
10: 太好了，来，请。
4: 带着小周去看看鬼子有什么新的动静。
7: 是。
10: 医生。我们的药和纱布都用完了，刚才我简单消了一下毒，
1: 幸好没有伤到骨头，但是伤口已经严重发炎，我需要先把腐肉处理掉，忍着点，有点疼。
11: 哦，没问题，你来吧。
10: 辛苦你们了。
1: 好了，纱布。这只手尽量减少活动，用不了几天就好。
11: 谢谢啊，
0: 谢先生。我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讲，
11: 我盯着你看了半天，我就总觉得你特面善，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沈教授的？
1: 对对对对对，沈教授的学生罗祖良
11: 啊，对对对对对，罗祖良。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跟着医院撤下来的。
11: 哦，好巧啊，
1: 真是太巧了。
11: 好，我自己来。
1: 可以了，
10: 谢谢了。
11: 谢谢啊，
0: 云奎哥，碰到熟人了。这就是那位在武汉演讲让我醍醐灌顶的谢先生。
11: 这位是？
0: 我表哥张云奎。
11: 张先生你好，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宇峰。
4: 你好，我是张云奎。
11: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傅帆。
10: 你好，
4: 你好，
11: 还有这位，力大无穷，砸两拳水管子就敢出水的，叶胜，叶连长。
12: 你好，
4: 你好，叶连长。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11: 从八班退下来的，还有很多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以及一些游击班的培训干部。你们呢？
4: 刚才不是说了吗？野战医院退下来的伤兵，都是来自各个部门。
11: 这倒是看得出来。
9: 我们的药也没剩多少了，只能给你这些。
10: 这点药就够救人命的了，谢谢你。
4: 祖良，去跟院长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多分给他们一些药。
1: 好，小绿，
10: 嗯，
1: 跟院长说一下。
10: 好，
9: 我这有一些山药蛋，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拿着吃吧。
10: 太好了，我们紧急撤退，只顾着备药了。谢谢你。
11: 别嫌弃就好。
4: 祖良，你看他们这边伤兵也比较多，你看看什么情况，照顾一下。
9: 我带你去。
11: 谢了。

0: 马班长，医生来了，怎么样了？来，帮我抬一下腿。
1: 薛政委，您这边后边是什么打算？
2: 组织上安排了船撤离，明天一早登船。你们什么打算？想法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把这么多的伤兵全都带到河边。可以的话，到了河边再做其他的安排。
3: 常见伤，青疮，消炎，包扎。小月，这边交给你，我去那边。
4: 好，一会儿就好了。
3: 来，我看看。哎，
4: 来，丹殿划伤已经处理过了，但还是疼得受不了。
3: 哪个位置？
4: 这边。
3: 我看看。
4: 坚持一下。
3: 好，开始吧。
4: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5: 小姑娘，你可真行，换做别的姑娘家家早跑了。
6: 当护士时间长了就不怕了。
5: 我能做些啥？
6: 帮我抹药吧。
5: 这好。你当护士多久了？
6: 几个月。不过每天进进出出几百号伤员，我们院长说我这一个月比得上别人一年。
5: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傅帆。
6: 潘小月，你好好休息。
3: 谢谢啊。
5: 你这动作真利索。
1: 聊了一个晚上，受益匪浅。
0: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来吧，
1: 一水带酒啊。
0: 好。
7: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刚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8: 你看清楚没？有多少人呢？
7: 大概一个中队，还有两辆坦克。
0: 还有多远？
7: 2公里左右。小周在警戒。
0: 日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是他的后续部队，他们会派出步兵跟进侦测。隐蔽好，现在警戒。
7: 是，
8: 这样，你去那边一
1: 去。阿刘，
8: 到。
1: 快，通知部队。
8: 这边。
1: 小鬼子先头部队过去以后，全员撤离。
7: 是。
1: 叶胜，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7: 是。
0: 新政委，新政委。昨晚你说到了江边。你们这边有船？
1: 没错。
0: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请讲。
0: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1: 给我一分钟可以吗？等小组成员过来开会。大刘，眼下有一个状况，他们那边打算把所有伤员交给我们，大伙怎么看？
9: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重伤就15名，所有人加起来30多名，跟我们一起走肯定拖累我们。
8: 这样有什么好处？
7: 不不不，你这不行，不能你们川军的打法。这种地方我们人又少，应该集合兵力，按照我们中央军的打法来打。
1: 叶胜，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不同意了。咱们自己也有6个重伤员，你觉得他们跑得快的吗？还是说他们也长着翅膀能飞过去，对吧？傅帆，你怎么看？
5: 这个时候不分你我，救人要紧。
1: 大刘，
10: 我同意。一艘船坐不下，咱争取时间回来再接他。
9: 我坚决服从命令。
1: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8: 啊？是。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1: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陈先生，把伤员交给我们吧，没问题。
0: 祖良，带着所有伤员做好准备，一会儿跟谢政委，你们先撤。
11: 是。
1: 先撤部队，那你怎么办？隐藏好自己。
8: 既然能撤的话，分什么先撤后撤呀？咱们一块撤。
0: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
12: 叫我说呀，就是大家能跑得快跑得快，动不了的也别牵累别人，是不是？
13: 那不就等于把伤员扔在这等死吗？
0: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8: 我们要都撤了，你留下来，那不都得找死吗？
12: 是啊，老张，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得及，谁也说不着你啥，走吧。
0: 是，现在我是没有部队，没有番号，人要死的七所，我死则国生，所以现在我选择死。你们把弹药都给我留点，
13: 我留下。
0: 你留下干嘛？
13: 至少你们受伤了，有人可以包扎。我们要是都走了，你怎么办？
0: 我给你一把枪，你会上子弹吗？会吧？我现在下达的是命令，听命令，走，走。
9: 小月，我们走，走。
8: 对，小月姑娘，你们快走吧。
7: 唐大哥，我也留下。之前说过要跟着你，以后是生是死，我都跟定你。
8: 我当兵20多年了，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看人不走眼，这回我怎么看上你这么个榆木疙瘩？哎呀！

0: 瑶瑶，不信，一路从桃儿庄只有到武汉，咱们说好了要打出一番名堂。但对不起，我这次有食言，我不能要求你跟我一起留下，你可以走，我不愿意，你自己做选择。
1: 哥，咱走咱的。
2: 参谋长，之前是谁啊？搂着我的肩膀说都是兄弟，你现在都叫什么？逃兵，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是不是心中有愧？
1: 我问心无愧。
2: 我们从四川打到桃儿庄，再到今天的武汉。 有多少人在路上能打我们单位人开啊？
1: 我们今天把这些伤病员从武汉战地医院带到这儿，已经仁至义尽了。生死听他们自己了。就算老天爷看着，他也不会埋怨我，而且还会夸我的。大哥，走，
3: 走一试试。
2: 起开，咱都赢。
1: 大哥，怎么了你？
2: 哥，就他说这几句屁话，怎么就把你给转性了？
3: 这是九条命的强东嫂，哪逢大王拿刀？什么我拿逢大王拿刀？我之前跟他说过，他以后去哪我就跟着去哪。我个大老爷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就当我看上那个榆木疙瘩。再说我不九条命吗？我留下来也不一定能死，对吧？这个腿长在你的脚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哥，绝不埋怨你。
1: 就当弟弟放屁了。
0: 鬼子到啊！
4: 小周，去告诉所有的非战斗人员，按命令撤退。
5: 是，
4: 大家做好准备，鬼子进了，再给我打！

0: 2发汉阳造箭头弹，还有8个手榴弹，压箱底的全给掏出来了，可别嫌少。
1: 够意思啊！
2: 不用，
1: 在，
0: 那就给兄弟们都分了。
2: 是。啊，
0: 又回来找死了。
2: 哎，
0: 什么话？谁说回来肯定就是死了？咱找活路不行吗？活着才能打持久战。
1: 况且不是总宣传啊，要联合抗日吗？那咱也别光说不练，其实咱就实现一把。
3: 早就听说你们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今天算是真的深刻的体会到了。
1: 老天爷给机会呗。刚才听你那儿排兵布阵不错，打仗也是把好说法。说说怎么打？
3: 先保护自己吧，尽量拖延时间。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
1: 我说没错吧？可以
0: 啊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你都看过？
3: 看过，那还没看完。不过说实话，打仗是真挺厉害的，
1: 出神入化。
0: 有机会，我再给你讲讲别的。
3: 你们那船就不能多跑一趟？
4: 能啊，可惜啊，到时候你已经死了。
3: 你才死了呢。

0: 来！
1: 我死了！

都会跑，快走！

0: 普通命令，
1: 去

0: 有人，你怎么回来了？
1: 多我一个人不多，我也能抢劫的。
0: 哎，别动，走，隐蔽。

0: 没事吧？走，走。孟总，哎，
1: 万福在里面吗？在呢。万福，啊，我出去一趟了。你去哪儿啊？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曾大姐？
0: 曾，记得。
1: 她是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我看报上他们登了要筹措义卖，正好我想去看看她，也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0: 那田先生念书那边怎么样？
1: 田先生不是刚好出去了吗？
0: 不，最近租界挺乱的，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放心。朱管家，
2: 孟嫂，万福，
0: 嗯，
2: 这个公司宴席上客人指定你做的那些糕点怎么样了？
0: 啊，这不坐着吗？一会儿做好了，我就让小豆子送过去。
2: 哎，别，人家还指名让你去讲讲这些糕点的名目啊、来路什么的。做好了你就直接送过去啊。
0: 那行。哎，是曾寿楼吧？
2: 对。
0: 哎，
2: 快点啊！
0: 行。
3: 先生，
4: 上车。

0: 我早啊。
1: 哎，
0: 波波哥。
2: 哎，
1: 回来了。
2: 嗯，
1: 你有要洗的衣服吗？赶紧拿过来给我。

0: 严先生被暗杀了。
1: 啊，
0: 没死没死。我不是送点心去增寿楼吗？我刚走到门口，那增寿楼里边就枪响了，叮咣五四的。然后我就看着七哥护着田先生往外走，刚走到车门口，不知道街对面哪儿，啪又一声枪响。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把田先生推开，那子弹冲一下就从我这边过去了。
2: 你没事吧？
0: 哦，我没事，没受伤。我可是去过战场的人，躲子弹我可厉害了。不过有一件事，那真的是奇了怪了。
3: 孟师傅，
4: 哎，
3: 孟师傅，朱管家让您做份补血药膳汤，做好了送到前楼。
4: 哎哎，好了。

0: 然后呢？你接着说。
1: 曾守楼、田先生被暗杀了。
0: 你别从头说了，我这已经说过了。
1: 哎呦，我现在脑子跟浆糊一样。我刚刚说哪儿了？
0: 你说奇了怪了。
1: 对，简直就是奇了怪了。你知道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车刚停到主楼，七哥护着田先生往里边走，结果地上流了一滩血，然后朱管家赶紧让人把地板给洗了。可是明明我们从曾守楼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啊，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
0: 到底是伤着了还是没伤着？
1: 就是不知道嘛，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0: 是谁要杀田先生？
1: 你不问我还忘了。那人一开枪就开始撒传单，我偷偷捡了一张回来。抗日主建团，重庆的人。
2: 你说，这军统杀人能杀错吗？

0: 大郎，这边呢？
1: 罗臣呐，这是谁干呢？
2: 哎呦，少老，您来了。哎
1: 呦，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啊？
2: 我的癌没有伤着要害。少老，您保镖都带够了吗？您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踪呢？
1: 带了，带了，都在外头呢。哎呦，
2: 少老，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工部局的警务部形同虚设，都是吃干饭的，这也太嚣张，太可怕了。
1: 是是，
2: 你看那个传单上写的，给那写的，
0: 对对对，
2: 你去读读，给少老读读。
1: 写的，杀绝汉奸，抗战必胜，经济汉奸田家泰死有余辜，抗日锄奸团
2: 死有余辜，锄奸团。
3: 抗日锄奸团，军统这帮王八蛋分明就是恐怖分子。
2: 我怎么就死有余辜了？少老，我的工厂跟工藤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哎呦，哎呀，哎呀，
3: 哎呦，何晨呐，我最知道你了，要我说咱不能枉担了这个虚名。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不如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我给你提供保护。
2: 成啊，不可，不可，我怕疼，我怕见血。

我小时候就害怕，我跟您不是一种人。赵老，您说的很对，您不图名不图利，您当真，那是因为您心里面，那你愿意福泽万。

0: 从长计议。
1: 你先送送上了。
2: 我不太行吗？
1: 没事没事，我可以。
2: 哎，好好好，
1: 我可以。我坚强。少老，哎呦，您慢走。
2: 少老，对不住了啊，多有怠慢。哇，没想到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是吧？您少老好命，您可千万别生气啊。
3: 先生，打了。
4: 算了，我这一阵一阵的，那这会儿又好点了。
3: 哎，先生，你应该先把这身衣服给换掉，小心感染。
4: 你们先出去。
3: 是，
5: 你也先出去。
6: 好。
7: 先生，你要实在是疼，就再打针麻药吧。
4: 没事儿。哎呀，不是说了吗？没有伤了要害，只是皮外伤。
7: 这群白痴，只管喊打喊杀，完全不管是非曲直。
4: 这个少场子的事儿，这会儿不要再有闪失了。
7: 先生，他们都派人刺杀你了，何必还少场子呢？
4: 少，我说了少就少，去打扮打扮，让他们以为是军统干的，现在就去安排。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宇娇。
3: 田先生不是汉奸，瞎子你们杀错了。
4: 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你帮我执行就行。
3: 瞎子，我跟你说啊，我什么都不会帮你。
5: 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6: 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

0: 三二一，点火。
1: 其实我从小就对天文啊，对于天体啊，就特别感兴趣，然后也出于对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一个致敬吧，然后我觉得我想去尝试饰演这样的角色。
2: 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从你们穿上这套制服那刻起，你们的命运便与每颗卫星紧密相连。
1: 我最早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特别严肃的题材，就是很多东西都很严肃很严谨，然后所有的东西可能都围绕着专业性，但是以前是没有想过说从事航天事业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情绪情感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拿到这个剧本，然后其实我最早是看了那个咱们的一个纪录片《窗外是蓝星》，然后我也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有更多的了解到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幕后的一些故事。然后看完纪录片之后我发现，哦，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大家都有情感，都有血有肉的，然后都会有自己的迷茫困惑，或者是在这个不断尝试失败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振奋精神，怎么可以让自己就是走向成功。我觉得它也是个非常浪漫的东西。
3: 喂，那送你的。
1: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戏里面，首先有卓佳佳跟吴畏之间的情感的浪漫，他们有时候会用比如说天体啊，多少颗星啊，然后月球啊什么各种的，包括对于这个宇宙的探索为基础去讲一些情话，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浪漫的一件事情。
4: 在我心中你早已经不仅仅是师姐老师，你更是我喜欢的人。在我的飞行轨迹里，你早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参数了。
1: 那么他跟小伙伴们之间，或者是每个小伙伴们之间，或者是大家一起去努力奋斗，然后一起去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拼尽全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浪漫。
3: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现实条件的阻拦是常有，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冲破束缚的勇气，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5: 加油。
1: 就是整个戏从宏观上来说，它对于就是我们祖国或者是大家共同去完成一个对于太空的探索，然后这种家国情怀它也是一种浪漫，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包括像老一辈和新一辈的这种传承，老一辈对于这个航天事业的这种执着和奉献精神，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事情。
6: 为了这个机械臂搞了5年了，终于完成了。
1: 我觉得这种感动不是那种小我的，因为其实每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对于理想的追求，就对于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进步和人类的进步的一种追求，一种努力，觉得特别的感人。在对于我拍摄这部戏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航天的理解也好，包括看到很多幕后的航天人员的这种生活工作状态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内在的提升。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看到这部戏的时候，除了就是看一个就是说年轻人怎么去奋斗，然后更多的也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心打开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了解到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另外一个意义。

0: 星河漫漫，就算再遥远的深空也会留下我们的足迹。这是一条注定看不到尽头的征途，却也是最浪漫的约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7: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师父，袁晴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心爱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2: 展院长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1: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4: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3: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2: 病人已经脑死亡。
1: 你不能一直站在这里面，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重要。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3: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冲下。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你
6: 在哪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啊，
8: 怎么又是你？
9: 钱特助。
8: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0: 我是他房东。
11: 我是他租客。
12: 外面不好混的。
13: 被甩，被辞退。
14: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5: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16: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7: 给我机会好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抽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月影换清芙蓉儿，星耀南极灰琼楼。太后，这是当年乾坤先生给您收集的诗集吧？句句不离芙蓉，句句赞芙蓉。
1: 多嘴。拿下去烧了。

0: 你快走吧，到时候被皇后的人发现了，你会受牵连的。我有分寸，你只管把身体养好。现在郭妃正在竭力周旋救你出去，可不用让她的辛苦白费了。姐姐，
1: 有她在，你可安心。
0: 有你们真好。你呀，真是一个傻瓜。切记，别让今日的我成为明日的你。
2: 月明莫问归何处，只向芙蓉枝下收。若得芙蓉常在眼。

0: 词常作水边看，使人皆道梅花早，我道芙蓉入骨无。当时获得满堂喝彩。
1: 这贤宽先生甚爱芙蓉啊。

0: 你怎么来了？心情不好。林娜，谁让你生气了？我阿爷他杀了秦苍。
1: 对吗？你知道，不然呢？筹谋多年，等着功亏一篑吗？可秦苍是他的儿子，
0: 这重要吗？王阿爷当年送我入宫，换取心甘利益的时候，他下诓我是他的女儿吗？ 我在这深宫中，离家千里，他想过我如何在这里生存吗？是周乾坤，是他让我活了下来。还有姐姐，10年。 唯一支撑我在这宫中活下去的，全是假的，你知道吗？全是假的。你呀，也是傻，赶紧走吧，别留在这儿。
1: 所以，你也不管我了，是吗？你当时巴结我，是为了帮衬你阿姨。现在我帮不了你了。我想告诉你，不是的。
0: 是不是都不重要了？我现在什么都不在意。你要是想喝酒，就陪我再醉一次；不想喝就走吧。

0: 王妃，秦太妃来了。你到底想做什么呀？从日食那日的街头偶遇，到长生坊的画龙求雨，你到底想证明什么？
1: 太妃心中既已清明，又何须再问？
0: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并不知道，只是在探究一事。太后身边有二人得力，一位牧羊侯，替她铲除异己，使她在前朝。

0: 最锋利的一把刀，其二便是太妃。只因太妃你南夷藩王长女的身份和背后西南的势力，可你又为何愿意为她取策，只是这后宫中的姐妹情深？我反复思量，线索都落到了一个人身上，便是周贤坤。他画龙求雨，树镇岭南，若为扬名，为何不选在京城？唯一的缘由便是您秦太妃。
1: 你探究这些到底想做什么呀？
0: 太妃与我阿娘曾是闺中密友，当知她走得并不安宁，也更该明了她临终前的惊惧愧疚从何而起。
1: 叶文华告诉你的吧？
0: 他何时是个藏得住话的人？
1: 既然如此，此刻你应该想杀了我吧？
0: 我阿娘走后，叶文华见牧阳侯之事平步青云，我原以为逼迫叶府索要诏书之人是牧阳侯，可为何那东西最后却落在了你手里？
1: 你母女离府那日，我就在叶府门外，
0: 所以你就顺势从叶文华手中取走了诏书。
1: 是。
0: 那之后，
1: 自然是呈给了太后啊。
0: 逼迫叶府的是牧阳侯，可对于太后而言，宁远比牧阳侯更为交心。太妃何须借此邀功？您取走诏书，当真只为太后？
1: 此物关系重大，既见之，岂能不取啊？
0: 是啊，看似合情合理，可我总觉得有一处不通。当年周贤坤受东宫牵连入狱，你去牢里见了他最后一面，支走我三叔之后，他对您说了什么？你当年太后之时，当真保不住一个周贤坤。他既为太后效力，又与您交往甚密，怎会突然勾结东宫？秦太妃，周贤坤是否让您留下诏书，那是他作为弃子给您最后的忠告。又是我阿娘常带我入宫，总让我唤你秦姐姐。她说您性情爽烈，有趣的紧，我定会喜欢。那时的我，的确是真心喜欢那位秦姐姐的。我阿娘的一条性命，成了你们全真的祭品，成了你们谋局中的一颗弃子，死后还要背负不义的污名。八年了，定王府数十条忠魂，黑云记数万铁骨的血债尘缘，难道就要被你们永远埋葬在阴鬼地狱之中，永世不得昭雪吗？

我替王府周旋，是我阿娘遗愿。秦姐姐，若诏书尚在，请您交给我吧。

0: 事吧，阿娘？
1: 不然，
0: 阿娘你怎么样了？小心。

0: 我见过秦妃，秦妃怎会亲临此地？
1: 婉州为何会这样啊？
0: 回秦妃，只是身子虚乏，并无大碍。臣已经派人通知骊山，沿途会有人接应照料。
1: 这可是牧羊侯让你拿的东西，是。交给我吧。回清妃，牧羊侯特意嘱咐，此物务必亲手交给他。此物关系重大，叶府人多眼杂，若再出任何差池，你们满门的性命都不能够抵着。告诉牧羊侯。 本宫把东西拿走了，他自然不会为难于。
0: 是。

0: 赵叔，怎么会在你手上？我刚从叶府拿的，烧了吧。
1: 既是祸根，自然不可留一时。

0: 人呢？哎，哎，你们绑我干嘛？我阿爷呢？那停车，停车！哎，哎，我阿爷呢？停车，叫你停车没听见？阿爷呢？我问你阿爷呢？你说话呀，你哑巴了？嘿，我，哎呀，我撞死了你都不管吗？
1: 家主说不用管，你不会死。
2: 周老爵，哎，哦，哎，
3: 周郎君，
0: 顺喜大姐，
3: 太后有事想请周郎君入宫一趟。
0: 太后，
1: 郎君有事要办，可否回京后再去面见太后？
3: 你们的事要紧还是太后的事要紧啊？不过没关系，你们都随我入宫，等太后的事情忙完再忙你们的要紧事。

0: 定王妃邀我明日去清风明月楼赴宴。
1: 啊，长公主与他并无私交啊，他为何要邀请长公主？哎呀，楚京女子还真是小家子气啊，长公主远道而来是为了两国之约，她倒好，请长公主帮她去处理家事。啊，
2: 长公主。
3: 这位定王妃不是寻常的宅院女子，她是骊山书院的后人，更是八年来唯一一位下山的骊山学子，还是值得一见的。
1: 好，既然长公主想去赴约，我便去安排明日车马。
4: 明日定王妃的宴会，你想去吗？
2: 奴婢是长公主的侍女，长公主既然要去，奴婢当然得跟着。
4: 行，差事准备吧。
2: 是。

带走。

0: 这个鱼创散是我爹研制出来的土方子，止血生肌，挺管用的。多谢。 你家里人都不在了。当年我奉命进京公干，结果前脚刚走，碎玉关就被破了。紧接着灵州也没了，家里人都不在了。府尹，这段时间跟你办差，我王素武心里清楚，你是个不错的人。 当年的事儿，其实怪不得你。但我心里难受，像是心里憋了把烧心燎肺的火，烧得我日夜不宁。可我该恨谁呢？恨苍北的狼崽子，还是恨老天不开眼？有的时候。 我连颗恨的人都没有，最后只能冲着你去了。说实话，以前喝多了酒上头，我还写过骂你的信，丢进定王府里头。
1: 我知道。啊？
0: 您怎么知道？
1: 来京兆府上任的第一天就知道了，那字写的歪七扭八的，从来没见过那么难看的字。
0: 我是个俗人，打小就不愿意进学堂，祖父为了这个没少揍我。就那歪七扭八的字，还是家里人压着我去隔壁瘸腿秀才家学的。如今能完整的看完公文，已经是仙人保佑了。

0: 来京，我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在战场上给我全家报仇。但这些年，两国好不容易安定了，要打仗会死很多人的。能让大多数人活着，比什么都强。你活着。 守一方平安，便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夫人，你救了我两次命，我王素不是不识好歹的人。从前是我钻牛角尖，我对不住你，多谢了。哎，起来。
1: 辛苦你了，殿下，放给我！陈龙相，牧羊侯的亲信，赫赫有名的酷吏，5年前醉酒行凶，杀妻弑亲，连岳母和7岁的小舅子都没放过。
2: 你早就该被问斩了，然而牧羊侯暗中使用手段，使你金蝉脱壳，隐姓埋名至今，对吗？
3: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自是有人告诉我。
3: 是谁？牧羊侯是没有叛徒。
2: 带走。
3: 是。告诉我，告诉我，说。
4: 今日清玉姐姐身上来红，可算轮到我裴王妃出门了。这么高兴，那以后多带你出门逛逛。
5: 好呀。你老家哪儿的？
4: 云州南边一个叫小河村的地方，王妃听过吗？
5: 云州我知道，你小小年纪离家这么远，家里放心吗？
4: 爷娘身子骨不好，吃药很贵的，又有小妹妹，家里说我最聪明，我出来多赚些钱，王妃再多打赏我些。
5: 我将来回去找他们去。你呀，拐着弯逃上前，果然是你家最聪明的。
6: 平日倒不见你话这么多，别跑啊，爹，过来，我一定要打到你。喂，怎么，不想当圣德轩的伙计，想当定王府的门房了？
5: 我看你这几天没在店里，我怕你……
6: 怕我死了。
5: 你的命没地方还，
6: 呸！坏的不灵，好的灵，快过来，咱摸摸这个红色的。
5: 放开！嗯，摸一下。
6: 行了吧？放心吧，我会好好活着的。你快回店里去，不然算你旷工。
5: 那也没说给我工钱。
7: 哎，你们要去哪儿啊？凌云长公主在清宫明月楼宴请王妃，
8: 那正好顺路啊。
7: 公主，我们先上去准备。
9: 去，几位，请随我来。这个就是你在信里说你喜欢的金灵盏吗？现在正是它的花期，估摸着过几日也就开了。等你回苍北的时候，我备一瓶，你带回去。
10: 哎，长公主，这可是我们东家的宝贝，要是碰坏了，我们都得掉脑袋。
7: 好，不碰。
10: 长公主，里边请。

0: 王妃，我们到了。定王妃，在下是秦太妃侍女。
1: 太妃是有东西要交给我吗？
0: 太妃近些日子已整理好《乾坤杂记》前四卷，听闻王妃对星象命理之术感兴趣，特赠予定王妃。愿王妃官有所得。
1: 多谢。

0: 王妃，王妃，怎么不见凤郎君？啊，这几日都不见凤郎君。你做什么？他都带侍卫了，你不得带个伙计？那你跟着吧。
1: 王妃，楼上请。王妃，这边请。长公主，久等了。无妨。我在苍北游猎时见她可怜，便将她留在身边做了婢女。此番来楚京辉带着她，只因她是楚人，知晓你们的礼节。 除此之外，并无他想。听说他前几日告假去了定王府，此事也并非我授意。长公主多虑了，谁都有前尘往事，苏娘子也有自己的不易，造化弄人而已。是我多虑了，一茶代酒，敬你一杯。

0: 长公主应该快回苍北了吧？我与好友有约，在晚几日。听这意思，长公主的好友是楚人。是的。你来过楚界？
1: 我与他相识在塞北，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0: 你可是闻名苍北的凌云长公主，怎会落魄？此番经历。 说来话长，那我愿闻其详。长公主都准备好了，
2: 王妃请。

0: 参见陛下，参见太后。
1: 国公免礼，外面的情形如何？
0: 臣已下令，即刻起，北境各镇申封岁，昼夜轮值，战时所需粮草，已火速征集，延迟到运往北线，另有800里加急发往各边镇。凡遇苍北军马异动，无论寡众，可先发制人。
2: 国公是否过虑了？苍北虽强，但长公主一案尚未完全定案，未必会即刻出兵吧。
3: 太后，陛下，凌云长公主乃苍北国君一母同胞的亲姐，苍北国君视她如母如师，情深意重。如今长公主死在了我大楚，苍北众卫士悲愤交加，他们认定是定王府设下的鸿门宴，定王妃亲手刺杀了长公主，也是苍北侍女亲眼所见。如今给我们3日之期，必须处死凶手，否则便是两国开战之时。
4: 穆牙侯当真以为交出定王妃就天下太平了？
0: 定王府曾为我国守城，
4: 他们在苍北人的心中便是大楚的门户，
0: 定王府的态度便是我大楚的态度。若是定王妃真的诛杀了凌云长公主，苍北君主怎会不出兵？
1: 那国公的意思是？
0: 太后，定王妃迄今没有认罪，臣以为不可草草结案，而且如今最严峻的是苍北，或许已经得到消息，随时可向我国发兵。
3: 太后放心，臣已派人拦截送信使者。
0: 若是幕后真凶真的是想挑起两国争端，只怕早已信报密探，昼夜兼程赶往苍北。你拦下的只不过是表面上的信团信使，而那封或许已经上路的密信，才是悬在我们头顶之上的利刃呢。
5: 那现在派亲戚拦截还来得及吗？
0: 来不及，就准备开战吧。陛下，
6: 回去似乎在哪间了。
7: 蒙古大人，
4: 从今日开始，每日城门开启两个时辰，在城门处粘贴告示，告知百姓勿打扰了百姓的正常生活。所有出城百姓要严查过所，不是京畿常住的百姓一个也不许出城。
8: 是。谢国公。敢问国公，定王妃近况如何？
4: 王妃眼下押于大理寺天牢，由尚书令慕容慎亲自监看，如今性命无虞，不过再多几日就说不准了。凌云长公主死于大楚，此乃泼天大祸，若3日之内寻不到真凶，定王妃便是众矢之的呀。
8: 我骊山书院立世之基，便是护持天地正道，捍卫社稷纲常，纵然前方是刀山火海，我骊山上下依然倾尽所有，万死向前。叶离乃是我骊山书院山长青云先生的嫡亲血脉，未壮斗胆，恳请国公念及山长风骨，仗义之言，为定王妃洗冤。若能保全王妃，魏庄及骊山上下将感念大恩，莫齿难忘。
4: 眼下局势不明，苍北因之前黑云记的旧怨，一定王妃是蓄意谋害，圣上和太后都需要一个结果，一个既能够平息苍北滔天怒火，又能给朝野上下交代的结果。 老夫大概看得出此案背后必有蹊跷，不过在破天巨浪面前结果已经不重要了，我会在苍北军惊涛压境之前

造化。更重要的是，能否寻找出扭转乾坤的证据？

0: 你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应该是有人在茶里面下了药。下药？是那个妖女对你们下的手，然后杀了长公主，诬陷你。那个妖女。 你认识苏醉蝶？我不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什么，但他不是什么好人。他之前蛊惑我大哥，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天一阁。你们在帮莫景离做事？离王。
1: 不能吧！你坠崖之后，我被人抓走，他们毒打了我一顿。有人下令说要扒了我的皮，但后来他们并没有那么做。对了，他们看到了我身上天一阁的标志，他们还叫他殿下。

0: 此人不对，阿锦追，告诉我，你留下看好陈龙像。是。
1: 京兆府查案，京家受检。
2: 快来人呐！定王妃吐血了。
3: 两个时辰内若无解药，裴魂妻长流血而亡，要去找古城，他有解药。
0: 定王府蓄意谋反，夜里日凶手，属下不惜白死，愿把此事做成铁案。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师父，袁晨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2: 展院长，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对不起，我没尽了全力。
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1: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周主任，还是给你钱那么厉害啊？
3: 我求求你了，那你一定救救我。
2: 病人已经脑死亡。
1: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每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冲破。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4: 又是你，你从哪儿都有你。
5: 我还想问你呢。啊！怎么又是你？
6: 前特助，
7: 到。
6: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8: 我是他房东。
9: 我是他租客。
10: 外面不好混吧？
11: 被甩，被辞退。
12: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3: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14: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5: 给我机会好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

0: 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他之前蛊惑我大哥，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天一阁，
0: 你们在帮莫景黎做事？
1: 黎王，不能吧？你坠崖之后，我被人抓走。 他们毒打了我一顿，有人下令说要扒了我的皮。但后来他们并没有那么做。对了，他们看到了我身上天一阁的标志，他们还叫他殿下。
0: 你当时被关在什么地方？
1: 京郊西南，离你坠崖的地方不远。
0: 哦，对，还有很多竹子。莫经理，长公主一死，苍北必怒，何谈无望？甚至马上战事变起。先前密信张恒远杀众行通，也是挑拨之意。
2: 莫经理，你当真要这么执迷不悟地走下去吗？先别管天下苍生了，先想想我们怎么逃出去吧，要不然最先没命的是我们。娘子，
3: 别怕，秦霜，人是苏醉蝶杀的，若能找到他，或许就有办法。可我们被困于此。
0: 殿下又远在京城之外，《楚律疏议》有载：“诸囚应给衣食医药而不给，即应听家人入室而不听，杖60。”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容我想想，怎么办？

0: 我们此人不对，阿锦追，
1: 告诉我，你留下看好成龙像。
2: 是。
3: 撤。

0: 夫人，搜到了这个。凌云长公主被楚人杀害，速奏国主。
1: 你们一共派出多少信使？你干什么？张嘴！张嘴！放出来！
2: 殿下，他旧池里藏着毒囊，自尽了。
0: 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3: 无论他们派出了多少信使，想要从京城送密信到苍北王庭，真正可行且隐蔽的路线，无非两条：其一，沿黄河北上，借部分水路。这条路可省些脚力，但水路陆路交替，需寻可靠船家提供补给。目前这条路的方向已被我们拦截。其二，绕行东北，过燕山。这条路的路途迂回曲折，但正因偏远，反而出其不意。若信使一人一马，途中必然换马休整。王素武，即刻快马加鞭带人前往燕山，盯紧隘口，以防止他们有人越境传信。
4: 属下领命。
3: 阿锦，即刻传令启用我们在边陲的安装眼线，协助王素武严守隘口附近几条必经的小道，严查试图出京者。
5: 属下领命。
3: 但凡有一封密信传到了苍北王庭，后果不堪设想，一切就托来二位了。
5: 是。
2: 殿下，那您去哪儿？
3: 我要回京。
6: 我有个办法，或许能让你出去。只要我认罪，他们是不是就能放你走？
7: 韩明熙，这是死罪。
6: 我不是还欠你两条命呢吗？就当先还一条。我哥要知道我去送死，肯定会把苏醉蝶绑了来换我的。他如果不管我，我就去下面向爷娘告状。
7: 此案事关重大，若没有真凭实据，他们不会相信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苏醉蝶。你可知道他可能会藏在何处？
6: 我从不掺和他们的事。
7: 好，以前不管，以后更别管。

0: 我们现在要去找古城，他有解药，并回七桥留下儿房。寻上郎中救不了我，要去找古城，他有解药。
1: 王妃，你这是何意啊？王妃。
0: 楚律书亦有载，除求应己衣食医药而不济，即应听家人入室而不听，杖60。这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容我想想，怎么办？快点儿！他要是死在这儿，你们谁担得起？
3: 司务区刑场副超人，给殿下送信的人去了没有啊？
4: 按你的吩咐，两拨精干分路出城去了。但愿来得及啊！
3: 古司户稍等片刻，定会有消息的。
2: 你是忙你的吧？
4: 是。
1: 古司户，
5: 可是古镇古司户？
1: 正是本官，
4: 您是何人？在下李飞白，骊山书院朱运门下，是定王妃的师兄，盛德轩的执事能证明我的身份。现下我有要紧的事想请你帮忙。什么事啊？我得知师妹入了大理寺天牢，想请你相助，让我见她一面。<笑>本官倒是想助你，可此时此刻我哪里进得去大理寺天牢啊？
0: 古司户。
1: 大理寺急报，说是王妃口吐黑血，昏死了过去。尚书令说王妃是中了镇狱红，他说解药在您的身上，让您带解药快去救命。
6: 镇狱红的解药在我手中。
1: 王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没事了。那就是个。
6: 见未晚啊，
1: 挺对症的。清风明月楼怎么样了？
6: 张公主死后，便被封锁了，任何人不得入内。

你过来，转过去。来人！

0: 哎，老白你怎么了？
1: 派人去苍北驿站盯紧苏醉爹的一举一动。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找到天王的。
1: 辛苦了，顾司户，我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0: 定王妃可好些了？王妃当知此事关系何等重大，苍北长公主遇刺身亡，两国邦交微弱雷乱，若三日后我们交不出凶手，大楚与苍北一战将无可避免。即便定王能赶回来，怕也于事无补啊。
1: 尚书令。 我知此事厉害，可长公主不是我杀的。
0: 可眼下并没有任何有利于王妃的证据。若你已有线索，可否告知本官？

0: 穆阳侯，苍北苏醉蝶求见。
1: 让他进来。
2: 是。

0: 都下去吧。是。孟阳侯真是好兴致，都这个时候了，还有这般闲情逸致。
1: 你是谁？
2: 牧羊侯不认识我。我知道你是凌云长公主的侍女，可如今长公主已被害，你不该大摇大摆的来到本侯面前。所以，你是谁？你有什么目的？你在为谁做事？看来牧羊侯真的不认识我，可惜了，他们都说。
1: 我跟父亲长得很像，8年前，在东宫的那场大火里，可是你亲手杀了他的，不记得了吗？你是东宫的人，原来是你们杀了凌云长公主，你们是想挑起两国战事，好坐收渔翁之利，你知道吗？你们这是在叛国。
2: 别说的这么难听，再说了，在叛国这件事上，我们哪及牧羊侯走得远呢？每年3月和9月，淮西州市都会以运送物资为幌子，暗中通过碎雪关将军中器械运往沧北。前年冬天，你以赈灾药材为由，夹带了500座神臂弩机出关。
1: 转年，又运送了8座开山弩，
2: 苍北将士已经掌握了这2种弩机的制作技法，怎么，如此大功，牧羊侯可收到了心仪的价码？说吧，
1: 你今日来到底想干什么？牧羊侯是个聪明人，
2: 我今日来。 是要送牧羊侯一份大礼。什么？
1: 一个消息，陈龙相失踪了。那又如何？
2: 他假死脱身，这么多年一直在暗中为牧羊侯办事。他几次前往苍北押送军械。牧羊侯，你说，若陈龙相落入了莫修瑶手中，已经造福那些鹰犬的鼻子。 会挖出多少事情？你苦心经营的一切，甚至何府性命，还能保住吗？不过眼下有一个绝佳的机会，长公主死了，现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定王府。苍北使团震怒，太后和皇上焦头烂额，只想尽快给出一个说法，平息他们的怒火。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你待如何？我自然是要把定王妃叶离彻底定死，把整个定王府拖下水。坐实他们就是刺杀长公主、挑起两国战端的元凶。定王府倒了，莫修瑶完了，金兆府自然也就树倒猢狲散。谁？ 还有时间去查一个已死的陈龙相，谁还会揪着牧羊侯您的事儿不放呢？牧羊侯，这是眼下最好的机会，也是你自保的唯一生路。否则，您难道要等着莫修瑶带着陈龙相的口供？
3: 叩响侯府的大门吗？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4: 姐姐。凌云长公主这事当真与叶离有关？依你之见呢？我
3: 若是杀人，断不会让自己重伤垂死。 留在那修罗场等人来抓，定王妃看着不像是那般蠢钝之人。
0: 你不是不喜欢他吗？怎么替他说话了？
3: 她毕竟是徐婉舟的女儿。
4: 姐姐，我今日是来辞行的，京城事多，纷扰不休，我实在是疲惫得很。如今父亲年迈体衰，我多年在外未能惜钱尽孝，他书信中很是思念，我想回去看看，也帮他料理些家中琐事。
0: 你要回去多久？
4: 还不确定。父亲这几年身体不好，他若是不烦我，也觉得我帮得上忙，我便多待些时日。反正姐姐身边不缺人陪着，我也放心。
0: 去吧。顺喜，备一盆兰花，一会儿给太妃带上。
5: 是。
0: 你此去路途遥遥，备一盆楚金的花，做个念想。
4: 多谢姐姐。

0: 太后给的兰花。
1: 太妃，你说定王妃真的是凶手吗？找得到凶手，他便不是凶手；找不到凶手，他便只能是凶手。这宫墙里，何时靠真相活着呀？
0: 太妃这一走，还会回来吗？太后会想你的吧？
1: 这宫墙上的藤萝，开得再好，可谁还记得先帝在世，开的是海棠呢？人亦如此，待新君来时，总会有新的花来。

禀太妃，加持乾坤先生的遗著已整理编纂完成七卷，连同上位级编纂以及尚在《腾禄教刊》的手稿散页，共计27箱，都在此了。

0: 牧羊侯，秦太妃走了，车马众多，看方向，像是回南夷番地。贺是南夷藩王的掌上明珠，韩厥岭南三州十八郡，手握重兵，自然是想走便走。可本侯能去哪儿呢？牧羊侯在朝堂一呼百应，我等追随牧羊侯。 本侯深知你们的忠心，可是历朝开国奠基，无不依仗酷吏，以雷霆手段横扫击毙，整肃朝纲。然飞鸟尽，良弓藏。如今那位为保幼主江山，已将本侯视为心腹大患了。这些年。
1: 他重用元放，供书养，就是要一步步的削弱本侯的力量。待时机成熟，便会将我除掉。牧羊侯，那女人说的对，凌云公主的死，定王府是元凶。若两国战事一起，便没人顾得上我们，为难我们。
0: 你想说什么？
1: 定王府蓄意谋反，叶离是凶手，属下不惜百死，愿把此事做成铁案。

0: 你们几个快去备马，翻遍全城给我把松嘴店找出来。
1: 是，
0: 快去呀。
2: 公子过，他可有大碍？
3: 无性命之忧，他呕血是自伤，为的是要见本官一面。
2: 阿力会武，他怎会轻易被陷害？
3: 王妃说他不会武艺啊。本来他身边有个叫朱夫子的助他，可是回骊山了，身边就再也没有人能助他了。
2: 我的错，都怪了。你去哪儿了？
4: 去办我该办的事。
2: 那是我弟弟，我唯一的亲人。
4: 我能怎么办？谁让他一直缠着那个叶离？这是家主交代的事，若完不成，你我都得没命。
2: 家主交代你去陷害定王妃，
4: 这是最快的方式。
2: 小田，你该知道，有的人他不能动。
4: 是啊，你们都有在乎的人，我没有啊。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目的达到，我就开心。我刚去了莫阳侯府，他会想办法让叶离认罪，你弟弟会没事的。
5: 站住！牢房中地，无令不得进入。
6: 行，规矩我懂。

0: 你打的呀？你不是武功很高吗？
1: 我不会。
0: 来人啊！狱卒呢？有没有人？

0: 以后你就在圣德轩好好当伙计，当执事。
1: 王妃可有受伤啊？
0: 在这个时候，所谓证据确凿之时，何人要费此心思潜入大理司狱行刺？
1: 本官必会查明此案，给王妃一个交代。
0: 尚书令明察秋毫，应当明白，此刻最关键的已不是我的清白，而是要找出真凶，以免贻害朝纲。此案关系重大，我若是不能洗脱嫌疑，也已无处可逃。

0: 什么人？他居然失败了，真是废物。他是谁？是穆阳侯还是穆景离？让我来猜一猜。熙德元年，你父亲因受东宫牵连而死。 你与家中姐妹被迫流放洛州。熙德三年夏，苍北铁骑踏破洛州，你在战乱中被掳。但奇怪的是，俘虏名册上没有你，苍北军营也没有人见过你。直到熙德五年开春，你出现在苍北猎场，成了马奴。大概四个月之后，凌云长公主游猎时，遇见了你。 将你留下，整整两年行踪不明。我原以为你大概是遇到了难处，现在看来，你应该是被东宫旧部救走，安插到了苍北。你们刺杀长公主是为挑起大楚与苍北开战，你们好渔翁得利。你们奉的是莫景离的命。至于穆阳侯为何在其中？
1: 还派人刺杀我，那是因为淮西军械案，他与苍北旧部的勾结。很聪明，可惜知道的太晚了。
2: 你为何要这样做？
1: 国境害得东宫多少人枉死，我要让他一一还回来。凌云一死，大楚与苍北必起战事，我要看着他们。
0: 日夜焦灼，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东宫是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你们想要复仇，我可以理解。可是为何要拖我下水？你不明白，因为穆修瑶。
1: 流放三千里，每日辰时启程，至酉时方歇。但凡走得慢些，就要被鞭子抽打。后来到了洛州，还要每日戴着脚铐，在冰冷的河水里洗衣。熙德二年腊月，我实在受不了了，妄图逃。

0: 我逃跑，但被发现了。他们把我关在柴房，用烧猴的铁烫我。那时候，我每天都在等，等人来救我。可他呢？我与他有婚约，他就一个人的定王府享福。
1: 穆守耀也不好过，他兄长被杀，黑云姬被解散。
0: 他才打了胜仗，就被囚车押回京城。后来好不容易得到释放，恢复了定王诀，但他的双腿却再也无法站起来。他也是受害者，受害者，那是他活该。他背叛了我，也背叛了太子。既然定王府甘为郭靖鹰犬，你们就都该死！
1: 如今不过是咎由自取，应有此报。都听到了吧，尚书令，真相给你了。
2: 有劳定王妃。
3: 阿言，你怎么在这儿？我不是让你回岭南吗？
4: 太后请我回来的，她在宫里无聊，让我陪她说说话。我跟你说，阿言，太后可喜欢我了，她跟我说有我在，宫里都热闹了不少，饭都能多吃几碗呢。阿言，你怎么了？
3: 为什么，天阳？找机会跟太后说，让她早些让你回岭南。嗯，
4: 你阿娘来信说，她最近身体不好。阿娘，阿娘怎么会身体不好？阿爷，阿娘是不是生病了？她怎么回事？
3: 别担心，兴许是想你想得紧。嗯，你招人喜欢，生性乖巧。
4: 跟太后说的时候，自己把握分寸，不要忤逆了太后。嗯，阿爷放心，孩儿知道的。阿爷，你也要多和太后说说话。许是秦姐姐走了，她心情不好。
3: 阿爷知道了。
4: 嗯，那阿爷，我去御花园帮太后挑两盆花了。孩儿告退。

0: 姐姐，我今日是来辞行的，京城事多，纷扰不休，我实在是疲惫得很。
1: 太后高居九重，一双手擎天捧日，自然洁净。可臣这双手呢？这双手沾满了污秽，烙上的血迹，还有当年那一桩桩一件件。太后如今一句十国进迁，就想要将这一切抹得一干二净吗？
2: 顺喜，你说这日头，昨日的、前日的和十年前的一样吗？
3: 日头不还是那个日头？奴愚钝，瞧着都是一般的耀眼。
2: 那昨日的顺喜和今日的顺喜可还一样？
3: 顺喜还是顺喜，还是那个日日都伺候太后您的顺喜啊。
2: 你今早梳头可掉了头发？
3: 头发掉了呀。
2: 发丝离根便如枯草，血肉之躯也时时更迭，昨日的顺喜也随那落发一同逝去了。
3: 哎呦，太后您所说的话太深奥了，奴听着有些心慌。
2: 该上朝了。

0: 启奏太后，陛下，罪女苏翠蝶已然招认，因其心怀旧怨，蓄意设计毒杀凌云长公主，继而构陷定王妃，其目的是为挑起我大楚与苍北兵心，其心可诛。
1: 是我等鲁莽，误中奸人诡计，险些酿成大祸，此前多有冒犯，还请大楚太后圣上宽恕。雷将军，请起。爱主心切，乃忠义之本，本宫和皇上定不会怪罪，只是这苏醉蝶。 终究是凌云长公主的侍婢，乃苍北之人，故此人此案都当由苍北全权裁定，我大楚不再过问。便请雷将军将人犯带回，并将此间情由原原本本禀于贵国国主，愿两国烽火不起，方为幸事。太后深明大义，本将铭记于心。
2: 一定将一切缘由一字不差禀告我王，告辞。
3: 定王妃今日特请上殿，可是还有什么冤屈？启禀太后，陛下。 臣妾要状告大理寺卿，牧羊侯周进，告他草菅人命，欲杀我灭口。
4: 定王妃，起来说话。
3: 谢太后，请太后陛下明鉴。牧羊侯有一心腹，名唤赵廷，昨夜此人手持利刃，潜入狱中。
0: 行刺于我，此等行径嚣张至极，简直是天加律法，入无物。定王妃所言，令臣想起一事，细思极恐。日前，牧羊侯亲信张恒远，意欲刺杀众行通，昨夜其心腹赵廷，又欲刺杀定王妃。
5: 如此接连两桩惊天刺杀案，其主使者皆是与牧阳侯关系匪浅的进士心腹，这也未免太过巧合了吧？不知牧阳侯对此作何高论呢？太后，陛下，如此毫无证据的拙劣构陷，欲攀扯朝堂重臣，此风一掌，只怕日后这朝堂之上人心惶惶。 皆可被这莫须有之罪拖累，臣无可置辩，也无需置辩。

0: 此乃先帝真迹笔墨印信，一作对比，真伪立辨。
1: 周静，你还有何话可说？
2: 沉默修养，气血上奏。
3: 娘子，我害怕，可是不告诉他，他也不会知道。
4: 真相就是真相，藏不住的。
5: 你说当时我好好的给他测一测，他是不是就不会出事了？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岳飞登陆，取回岳飞，
2: 未来就靠我们。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妙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肠道。

1: 方书记，你和钱经理是朋友？
2: 支书是说，那个银行贷款部的钱经理，我们是见过一面。
1: 哦，他刚才还打电话来，让我们支持你。
0: 要我说，要实事求是。
2: 支书，您这烟。
1: 我宣布一个新的纪律，以后我们村委会室内禁止抽烟。你们看看你们白天扔的满地的烟头。我赞成，赞成个鬼！小维，明天你去买两个烟缸。啊，算了，那你把你两个晾干了一样用，得，我烟瘾大。
2: 不抽不得，克服一下吧。我们村两委就是要带头把文明形象给建立起来。还有，我制定了一个卫生值班表，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安排轮流值日，谁负责值日，谁就负责村委会的卫生，包括门前那个小广场上面的卫生。我把表念一下，黄文秀排第一个。
3: 然后，支书，我去抽烟，我排第二。好，那支书就排第二班，朱村干部李世超排第三个，杨业博排第四个，下面是村两委，蒙主任，你，
4: 我也抽烟去。
2: 主任，你排第七哦。得。那我再接着念一下，第五是黄树金，第六是韦福礼，
1: 得了，不要讲了。
2: 第八是罗梦兰罗姐，然后第九是韦平之。大家有意见吗？
1: 人家小姑娘一来，这也不得，那也不得，这都是小事啊。
5: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喽。
6: 黄书记，我有个意见。
2: 你讲。
6: 喜欢喽。
5: 黄书记，不好意思啊。黄书记，
6: 你们怎么都出来了？
5: 我是想，我也抽一颗。

0: 等一下，来，拿两把椅子出去。今天这个会我们出去开。罗姐，帮忙搬两把椅子。
1: 哦，好。
0: 好，来，来。来来，
2: 哎，王书记，你这是做什么？
0: 方便你们抽烟，今天这个会就在这里开。
2: 要下雨了。
3: 支书，黄书记还是很有创意的，我跟第一书记保持一致。
2: 坐了，来。
4: 刚才蒙长龙给我打电话，说黄文秀要在楼里禁烟，现在院里开会呢。
5: 禁烟？
4: 嗯，
5: 那不捅马蜂窝呀？那村委会一大帮烟枪呢。
4: 所以啊，我跟你商量一下，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你那个位置比我好说一点。刚来，不要搞得大家都不愉快，以后工作不好开展。
5: 要打你打，我看文秀他有他的想法，这新官上任不能一下子就泼冷水。
6: 黄书记，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哦。
0: 支书，这不是下马威，是妥协。

0: 去看看。
1: 什么事啊？
0: 啊，出事了，去看看。
2: 有事吗？
1: 快点。
3: 没事。今天你跟老农支书，我都怕你们两个吵起来呗。
2: 不会，都是为了工作。
3: 哎，你是不了解他，一个一把手当官的人，再来一个一把手，他心里当然是不舒服。哎，我跟你讲啊，我们之前那个驻村干部可是被他气跑了，听说考察一下准备当第一书记。
2: 是那个钱经理？
3: 今天他还在给老农打电话。
2: 他讲什么？
3: 他讲跟你是好朋友，叫我们照顾一下你。我那会儿还没有来，听人家讲那个钱经理是银行的，他要贷款搞旅游建度假村，老农坚决不同意。但是人家银行催得急，他就弄了个贷款文件去找老农，老农不在，他事情拿了个工伤生要盖，老农回来了。
2: 那这个事情是钱经理不对啊，他不可以偷着私盖公章。
3: 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算偷，当时老农的公章就在桌上，他去找老农商量，但是这个老农也真是过分，把他直接就推下楼梯。
4: 王书记，出大事了，那外屯有两个人在车撞了。
2: 在哪里？
4: 就在公路口，好多人都去了，人都不行了，好惨呐、
2: 啊！走，
4: 快！
5: 王书记，把你车钥匙给我。
4: 哎，就说那边撞人了，你没去啊？
5: 现在就去啊！王书记，你不要去。
2: 我必须去啊！
4: 王书记，那边挺惨的哦，听说很多人都拿棍子哦。
2: 那我更要去了。
5: 哎呀，你一个小姑娘，你不要去好吧？
2: 你开不开？你不开我开。
4: 哎呀，走了！快点！
6: 不行了，那就快一点，快了！
7: 哎，小强，哎，哥哥，

0: 身为妻带，出事的就是他们家，是她老公。停车！停车！
1: 让他上来！哎，后面已经坐不下了。来来来，姐，快快，真的上去了吗？一起走！来来来，来，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
0: Yeah!

0: 黄书记，你慢一点哦。没事，你上去涂点药吧。没关系，
1: 武叔，您老别下来了，当心感冒。别下来了，期待，你们节哀吧。啊，我们找一个司机送武叔回去吧。
2: 喂，哎，真的，来。
1: 你把武叔他们送回去。对，
2: 好。
1: 啊，那个黄书记啊，今天这件事谢谢你了。要不是你的话，我都没晓得那只桶那些警察干死了。
3: 他说，如果不是你在的话，他都不知道怎么跟警察解释喽。
1: 武叔，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我们有理，警察也是根据现场的勘查依法得出的结论。
2: 对，是吗？这个是他们盯着人吗？你一定叫他们赔钱。还有啊，那个黄书记啊，那个钱赔下来了以后，你就交给我就得了哦。武叔，这个事情我们等赔偿款下来了再定啊。期待，你们放心，村里一定会公平公正的来处理这个事情，您放心。
4: 好，好，先回去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五叔是户主，将来的赔偿跟他交给他就得。
1: 慢一点到。
2: 这个事情回头再讲。
1: 哎，
2: 苏兰伟的人都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回来了，就小薇送他们走了。来来来，
2: 下面有钥匙。
1: 得，
3: 我这边靠。
1: 等一下，大家都上来开会哦。
0: 迟到啦！
1: 我看你今天变化不小哦。我有什么变化？你就这么扶那个小姑娘？哎，你要能替她挨那一棍，我也服你得么？点。

0: 是吗？
1: 啊，来了。
0: 啊，我来看看脐带。
1: 抹掉那些没得用的啊。
0: 啊、

0: 大嫂，我以后该怎么办呀？
1: 先把后事办了吧，然后你去找找新来的第一书记，试一试。

0: 谁？
1: 黄书记，是我。
0: 罗晋，罗晋，你等一下啊！这么晚了，怎么没回去啊？
2: 书记，支书讲怕你害怕，让我来陪陪你。
0: 不用，这么晚你还不回去，赶紧回去啦。
2: 你嫌挤啊？那我去拿几把椅子来。
0: 不是，你可以回去，我胆子比较大。
3: 王书记，不要逞能哦，我现在一闭眼都害怕。
0: 支书也没回去啊。
3: 我看还是让罗姐跟你一起挤一挤喽，反正天都要亮了。
0: 对呀，真的不用，我一个人得。你们都赶紧回去，回去换换衣服。
2: 你一个人得没？
0: 得，支书，你们早点回去啊。

0: 怎么办呢？
1: 那你先回喽，把你家老梅叫来陪陪我。
0: 你还要陪我？
2: 陪我一起下下棋啊。
1: 你不明白吗？反正也不能睡喽。
3: 好，好，好，那我先走了
1: 哦。好。
4: 哎，志叔，
5: 志叔。啊。有个事，我想我还是跟你解释一下。
2: 什么事？
5: 我跟那个钱经理真的只是见过一面，算不上是朋友。
2: 哦，这个事你已经讲过了。
5: 但是如果他真的能搞来贷款，建度假村，这是一个脱贫致富很快的办法。
2: 黄书记，你跟钱经理什么关系？我不懂。
6: 度假村这个事，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2: 那叫脱贫吗？
6: 那叫拖全村人下火坑。
7: 对不起，我说话又冲了。
2: 不过，我是对事不对人。
5: 支书，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心平气和地静下来，好好地讲一讲，然后再商量。
2: 先不谈了，先。哦。
5: 支书，
2: 我在上头，有事的话喊我。
5: 支书，那个上面不好住，你还是回家啦。
2: 不回了，回去一次五六里路了。
5: 你可以开我车回去啊。
2: 我住山上，路不好走。

0: 王书记，什么事？
1: 好像是只猫，不是猫，是我，
2: 韦平丽，你在做什么？
3: 我来找孟兰。
1: 你老婆刚走，你没有看到？
3: 没有看到，回去了。
2: 哎，你上来，陪我下棋。
3: 下什么棋？你又不是我的对手。
1: 你上来啊！
2: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陪你一回，
0: 不是一回。

0: 罗姐，以后早上你就不用过来了，我做就得。
1: 哎呦，没关系，习惯了。从有驻村干部啊，都一直是我做的。你再睡一会儿吧，昨晚没睡好吧？
2: 哎呦，脸色都不好啊，
1: 再去睡一会儿
0: 是吗？不睡了，今天我值日。
3: 起得早，
0: 今天是我值日，你怎么就早起来了？
3: 哎呀，都一样啊。
0: 给我，给我。
3: 哎，我都扫过了。哎呀，还疼吗？
0: 没事。啊，
3: 你再去睡一会儿，饭好了叫你啊。
0: 那得，明天我值。
3: 得，快去睡吧。
0: 啊，那我进去了。啊。

0: 要做这么多？
1: 小杨和老李马上就到了。哦，昌龙等一下也过来啊。啊。哎，梅奇队，你来啦？有事啊？
2: 我找一下黄书记。
1: 黄书记昨天晚上都没睡好，你是有急事吗？
3: 你找我呀。
2: 书记，来，到我屋里来坐。来。
4: 哎，停这里！哎，停这里！哎呀，停这里啊！
5: 我是吧，真的这么定喽？
4: 有点规矩好。
6: 支数稳一点，慢一点，右打轮，好，向右打一点，好，稳一点，回轮，
7: 好，
6: 好，标准。
7: 哎，走了。
8: 期待，
5: 你来做什么？
2: 二哥。
5: 期待，你慌什么？去哪里？
2: 老李，这样。你跟罗姐还是留在村委会，如果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人及时处理。
8: 好。
7: 哎，黄书记，你的草吗？
5: 小杨，等一下坐你的车吧，我的车没油了。
7: 知道了。给。
2: 谢谢。喂。你们的党徽呢？哦，
7: 在这里，在这里。
2: 以后记得。一定带上。
7: 哦，知道。
9: 都带上吧。
2: 走了。
5: 啊。
9: 看着车印子，放松喽。

0: 你们俩上什么轿？莫管他们。支书，他们那么赶，要不你开了？
1: 。
2: 慢的要死。
3: 新手啊，都这样子吗？
2: 你们讲，他为什么第一站非要到我俩包的屯呢？
4: 昨晚不是出事了吗？说了，去慰问县。
2: 老杨，你包的那两户数据准不准确？我要核出什么毛病出来哦？
3: 陈丽玲家肯定是没问题呀，但是那个黄元军家可就不好说了，那小子每次见到我就要跑，我看他根本就不想脱贫了。
5: 黄书记，这个吊桥中间的时候有些晃啊，一会儿抓稳。
6: 我说，您也不要太伤心了，要多保重身体。
7: 您儿子的这个赔偿

0: 我们村委会一定会尽力争取。
1: 不用过度操心，过度的事，过度加官。
2: 说的忙的得，
1: 过度加官。
2: 啊，他是讲他们家的事，他自己会处理，不需要我们村委会来管。
3: 齐大跟孩子来，我去看看他们。
1: 不用渴了，他们都不在。
3: 去哪里了？
1: 哼，他们可拿开了，我还要跟你报告一声，是不是？
3: 吴叔，您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1: 我那儿媳妇不是一大早就去找你告我的状了，啊？
3: 齐大不是来告状的，吴叔，其实他非常尊重您。
1: 我们家的事啊，还是我说了算的。
4: 哎呀，吴叔，黄书记不是为这事来的哦，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呢？
5: 黄书记，吴叔今天情绪不大好啊。要不我们改天再讲吧，先去下一家，得不得？
4: 叔叔，
6: 你讲嘞。
2: 好啊，下一家应该是蒙昌亮家喽。
1: 哼，可啊，门都是锁住的，一个人都没得，你们去看呗，可啊。
2: 锁着的。
5: 我怎么知道？
7: 我可知道啊！
2: 走啊！
3: 那五叔，那我们今天就先走。您要是有任何需要，随时可以来村委会找我们。您保重身体，生气多了对身体不好啊。我们走了。就这里。
4: 就这里。
8: 有人吗？
9: 没人的，没人的。
10: 有人吗？
8: 空了。
11: 阿公。阿婆，有人没得？
12: 慢点儿。
13: 哦，这里是蒙长胜的家。
3: 小杨，这蒙昌盛家是你的责任户吧？
11: 对啊。
3: 他们家几口人呢？
11: 他们家有四口人，两公婆和两个孩子，老婆呢腿脚不好，被车撞了。
3: 被车撞了？
11: 对啊。
3: 什么时候的事啊？
14: 啊，这早了，起码有六七年了吧？那时候还没有生他们家老二。
4: 七年了。
3: 他们家的扶贫措施是养猪，
14: 是的吧？养猪，去年养了两头，是吧？不会养死玩具，
11: 啊，对，都死完了。
3: 他们家的这个猪圈，真是建得不错哦。
15: 哎，这个猪圈就是他老婆弄起来的。你别看他腿脚不方便啊，
13: 这个石头啊，就是他从山上一块一块的搬下来的，什么搭棚、砌墙、铺水泥地，全是他一个人干的。
3: 那他老公呢？
11: 他老公在城里打工呢，干基建的。
13: 还有这些水泥啊，是他老公倒回来的。
3: 是工头？
14: 什么工头？有个破自行车，运个破书包。

0: 今天一包，明天一包，就这样子带回来，全屯都知道。
1: 这样得吗？
2: 这样肯定是不得的，但是我那会儿还没有来。
0: 就是啊，他都没有来，你叫他怎么办？
1: 这养猪不是有产业补贴的吗？
0: 那是这几年的事，盖猪圈的时候还没有的哦，是吧？
2: 啊，对，是是。
1: 走吧。

0: 妈妈他们又回来了。
1: 小杨，多拍几张，拍得清楚一点，最好把顶也戴上。快呀、啊！
2: 哎，
1: 到那边去，两个都可以拍到。那边，
2: 这拍了有什么用呢？
1: 当然有用，你等一下发到群里来。
2: 我发给你不就可以了吗？
1: 发到群里，让大家都看看，一个残疾妇女，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建的这么好的猪圈，但是却没有猪。小杨，你作为这一户的责任人，你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2: 他把猪养死了，那我能怎么办？
1: 你就去学呀。
2: 我去学养猪？
1: 发到群里来。
3: 我看到了。
4: 杨，什么意思？群里这照片，
2: 批评我，猪圈里没有猪啊？
4: 哦，这样子，那是该批评的哦。
5: 黄书记，到这户人家歇一歇，要碗水喝。
1: 这户是哪一户啊？
4: 蓝双印，我堂弟的老婆，寡妇。
5: 你去。叫一下蓝双印，告诉他第一书记来了。
2: 好，
5: 走，我们进去。
2: 双印姐，家里来人了。
5: 你看看，
2: 家里来人了。
5: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在家。
6: 大嫂，你好啊。
7: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2: 好，双印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书记黄文秀。
6: 那得，以后我就叫双印姐。得没？
7: 得。
5: 哎，我们讨口水喝。
2: 对啊，来尝一下，双英姐的茶很不错的。
7: 茶在那，我去拿水。
5: 来来来来，黄书记，黄书记，坐坐坐坐，坐。
2: 哦，支书，我来。
8: 走。
6: 双印姐家真是干净啊！
8: 支书，我来，
2: 我来。
8: 是啊，黄司机。
6: 啊，谢谢。
8: 双印支书来了，
5: 我来，我来。
6: 香哦。
5: 颜色也漂亮啊。
6: 是。
5: 告诉你，双印的茶是我们村里最好喝的。
6: 这么好喝的茶，很值钱吧？
7: 值什么钱？不到一分地，自己喝，再送点亲戚朋友，也就没有了。
6: 双印姐家是因病和劳动力不足致贫的，对没？
4: 是的吧？我堂弟生那个病，住院、手术、化疗，样样都要花钱。双印嘞，伺候他五六年，也欠下不少债。大女儿上高二，

0: 小女儿今年上四年级了吧？
1: 五年级了。
0: 哦，五年级。
2: 那承包地呢？
0: 种稻谷。
2: 稻谷。
0: 哦。
2: 够吃吗？
1: 够。每年还能剩几百斤，换点茶油也得。
2: 双英姐，你对这个脱贫致富，你有什么想法呀？你可以跟我讲讲。
1: 没想法，现在跟人借一分钱都难哦。
3: 不要动哦！
1: 哎，别动！
2: 它不蜇人的，哪里来的蜜蜂啊？
1: 那边树上，树上的马蜂窝。
3: 哦呦，我的天！
4: 那么大一个，
2: 那么大一个是马蜂窝，我从来没有见过。
1: 好多年了，你不惹它。它不蜇人的，有的时候看见它们飞来飞去，进进出出的也蛮有趣的。人不也这样吗？忙忙碌碌一辈子，还不如它们自在呢，什么都不用想。
3: 孙姐，你还有什么好想呢？
1: 想得多了。黄书记，期待丈夫的事儿能赔多少钱？
2: 这个还不晓得，我约了周一去跟运输公司谈。
1: 他死的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弟弟，得赔钱。这钱会让期待管吗？
2: 我听讲期待娘家是没有人了，对吗？
1: 她婆家还有人啊，她有公公和小叔。
2: 可他跟五叔不是在一起过活吗？
1: 在一起过，那也要分，谁管钱啊？
0: 钱还没来就先想着分，一家人分什么分啊？
1: 不懂就问一句嘛。期待跟我一样同命相连，我怕他吃亏。
0: 双一，你讲什么话？蒙家亏待过你吗？
1: 亏不亏的你不懂啊。期待孤女一个，又没有娘家人。这个钱是他跟孩子以后的指望，如果拿去修祖坟的话，那就太欺负人了。
2: 祖坟？要去修祖坟吗？
0: 修什么祖坟啊？那人回来要不要安葬啊？你不要乱讲。
1: 我乱讲？得，那就当我没说。

0: 那用屯的人一起脱贫。
1: 是想砂糖橘改枇杷？
0: 你要支持我才得哦。
2: 这个东西啊，你是千万不要让支书看见过。
1: 哎，你为什么要烧我的文化书？
3: 拿我的百尼村做试验田，我是绝对不会答应。
4: 百尼村呐、啊，隐瞒了一片山木林。
5: 你要是想动那片林子，你就是想走了。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三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

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我师父，袁晨刚刚回来，
1: 凌晨，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4: 展院长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2: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5: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周主任，还是给你钱那么厉害啊？
3: 我求你了，一天天救救我，
2: 病人已经脑死亡。
3: 你不能一直站在这里面。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冲破。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6: 又是你，你
7: 在哪儿都有你。
8: 我还想问你呢。哎，怎么又是你？
9: 钱特助，
8: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0: 我是他房东，
11: 我是他租客，
12: 外面不好混的。
13: 被甩，被辞退，
14: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5: 你已经中了李逸飞的毒，
16: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7: 给我机会好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5: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祖坟，要去修祖坟吗？
1: 修什么祖坟啊？那人回来要不要安葬啊？你不要乱讲。
2: 我乱讲？得，那就当我没说。黄书记，我听人这么说的，我可是跟你反映了。
1: 一天到晚东听西听，听完就乱讲，又不分真假。双印，我跟黄书记，我们下一家好吧。黄书记现在要去黄元军家，双印，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哦？
2: 我跟着去，我不像你是领导，我去干嘛啦？黄书记，你忙先吧。
0: 双姨姐，得，那我们先走。走啊，
3: 走啊，走啊，走啊！
4: 谢谢双姨姐的茶。哎，支书
5: 啊，
4: 你干什么去了？
5: 我到前面几家看了看啊。苍龙
1: 啊，
5: 你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啊。来，黄书记，请
6: 这边。
0: 好。

0: 唐僧，停下！
1: 哪姑娘啊？
0: 刚才到你们家去，怎么锁着门呢？
1: 哇，从哪边的狗？
0: 给你介绍一下。
2: 你好啊，沙僧大哥，我叫黄文秀。我们呢是来入户调查的，我想跟你谈一谈，你现在有时间吗？
1: 哎呀，哪个嘛，见过木工站到里头，哪个你去就过来干了，辛苦你。
0: 啊，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建档立卡了啊，已经签完字画完押喽。
2: 长生大哥啊，我们是来帮你脱贫的，你要是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讲一讲。
1: 不好意思啊，我是真的没有时间。你们不是定金案手印是吧？我给老婆还要送药，还要去工地。闪开闪开，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沙僧大哥，
1: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
2: 我们就聊几句吧。哎
3: 呀，别喊了，改天吧。他呀回工地晚了还真扣钱呢。
4: 叔叔啊，什么叫定期按手印啊？
0: 那个就是苹果。

0: 政府建档立卡之后要定期核查咯。
1: 你们就是这么扶贫的？
0: 对啊，按规定就是这么做的咯。跟上啊，
2: 走吧。
3: 元军，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1: 他就是黄元军。
3: 是的吧？
1: 黄元军，哎！
3: 一天到晚什么正经事都不做，就这样一见人就溜。
4: 每次来都这样。
5: 看到了吧？
1: 他刚才好像躺在这里。那这个是他家吗？
3: 是的哦。
4: 对，
1: 我看门开着，我们过去看看。
3: 没有什么好看的，家里穷的什么都没有，单身一个。你看着门开着的吧，我跟你讲，门开着关起来都一样，不要说在外边看，就是进去翻都得哦。
4: 哎呀，黄书记，你要想进去看就看喽，随便喽。
1: 算了，先不进去了。小杨，他是你的责任户，你先讲讲情况。
6: 刚才你不是都看到了吗？他就是个懒汉，腿脚又不好，跟姑娘唱个山歌还把腿给摔断了，四十来岁连个老婆都没有讨到。家你也看到了，靠低保过日子，你只要一跟他提脱贫呢，他一见到你就跑。
1: 还有别的吗？
6: 喜欢唱歌，没有别的毛病，就是懒。
1: 那他的责任田呢？
6: 他的责任田，他的责任田就是你让他种，他种一下，接下来就是靠天吃饭喽，能收多少是多少，一个人反正也够吃了。
1: 那对他的这个扶贫的措施是什么？
6: 还措施？他能正儿八经跟你讲句话就不错喽，就像刚刚一样，他见到你就跑。
1: 他一见人就跑，是不是这里有点问题啊？
2: 要说这里是真的没有问题哟、哦。三哥歌词编的倒是蛮厉害。看到那乐器了吧？
1: 嗯，
2: 就是他用的。
3: 箱子里面还有不少书和唱本嘞。

0: 今天挺失败啊。
1: 那今天就到这里喽，我们走了。
2: 对啊，今天周末，那就先撤喽。

0: 能够3块10块。
1: 喂，小梅呀、啊，你不是讲今天来我们乐业赶墟的吗？你妈让你去相亲？哎，你孩子都2岁了，我还相亲？帮我相亲？你帮我，谢谢阿姨啊。不用了，但是嘞，我们村那个尾崎代家的交通事故的这个赔偿款啊，你要帮我盯着一下哎。好，那辛苦你了吧，挂了啊。嗯，拜拜。
2: 哎，
1: 吓我！
3: 我在那边看，还以为是谁家小姑娘。
2: 哎，
3: 怎么？
1: 这个很好吃，尝尝。怎么样，甜吗？再来一个。
2: 不如我们百尼村的砂糖橘甜呢。
1: 砂糖橘？
3: 我跟你讲哦，我们百尼村的砂糖橘那可真是好东西哦，像蜜一样甜。哎，
1: 哪个屯的？

0: 用囤，不过现在也不得喽。
1: 为什么？
0: 哎，没弄好，不想弄了呗。
1: 那用囤就是那个最远的那个囤。
0: 对，哎，你不要掺和这个事情啊。
1: 为什么？
0: 蒙昌龙和班华园他们俩竞争过村主任，那用屯那块地最适合种果林啊，他们两个意见不合，一个想种枇杷，一个想种砂糖橘。哎，都跟你讲了不要插手这个事情，

0: 觉得大小也合适啊，颜色也好看，那喜欢吗？
1: 喜欢。哎呀，我有衣服，不要乱花钱。
0: 哎呀，这个不贵，就30块，我在镇上买的。嫂子，哎，这件是你的，你试试看。怎么样啊？
2: 我试试看。哎呀，这肥瘦长短都合适，颜色我也喜欢，
0: 喜欢就好。妈妈，爸爸在地里啊。嗯，那我去地里找他。
1: 哦，哎，把水拿去。哎，他走的时候忘拿去了。
0: 好，给我。走了啊，
1: 去吧。

0: 哎呀，回来了，
1: 够干净了哇！来，休息一下。你怎么回来了嘛？今天我们放假呀，来，爸爸休息一下。今天这个芒果长得得哦。嗯，
0: 得的吧，长得很密实。哎，只不过最近又长了，
1: 又长。
0: 嗯，地是人家的，水果又人家卖。
1: 啊，你要不租啊，人就收回去。那收回去，那这些树怎么算呢？
0: 树长在人家的地里，当然是人家的啦。那要涨多少？他五五，我四五。
1: 那太不公平啦！哎呀，
0: 宝地就是这个样子喽，条件是讲好的，你不租。 大把的人等着租，说说吧，你这个村官当的怎么样？哼，
1: 我昨天去入户访问，有的人呢看见我就跑，有的人干脆就把家门锁着不让进。
0: 你一个小姑娘，人家怎么会相信你呢？他们都穷了多少倍了，你来了，能带他们改变多少？
1: 那起码见个面，讲一讲话总得吧。嗯，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爸爸的意思是，让我学讲他们的桂柳话。嗯，用桂柳话跟他们交流，这样。
0: 他们也许能慢慢接受我。对，你一个小姑娘，只有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他们才会相信你吗？
1: 你喝，我去把那堆草除掉。
0: 歇会儿嘛。

0: 看看
1: 对。
0: 你，怎么又吃方便面呢？今天我家里蒸腊肉的，我去给你拿。
1: 不用不用，我随便吃一口就得。
0: 那你跟我去也得，走走走走
1: 哎，
0: 走
1: 真
0: 走。
1: 不用。那个欧姐，你现在得空没？
0: 有空
1: 那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啊。哎，什么请教？你讲你讲。
1: 你坐。
0: 啊，你讲。
1: 欧姐，你觉得办花园中的那个砂糖橘怎么样啊？
0: 谁跟你讲的？这个砂糖橘怎么讲呢？是挺好吃的，很甜。可是呢，产量低，而且呢，不好存放。果下来，如果十几天卖不出去的话，就会烂了。难哦，
1: 他种了多少？
0: 他们那一个屯都跟他种了大概有100多亩吧。
1: 这么多？
0: 那一年呢，我们县来了一个副县长，是广西农垦集团金光农场的高级农艺师挂职的，说呢要推广砂糖橘，班花园就带头跟他种了。哎，这个唐副县长呢，给他搞来了树苗，可是还没挂果，就调走了。那个树呢，是前年才挂的果，结了很少，就刚够小孩子们吃吃过嘴瘾嘛。去年是多一点的，蒙昌龙是在打算盘，想要转包那块地。
1: 那这个砂糖橘跟枇杷哪个效益好呢？
0: 你要按照当时唐副县长讲的，那肯定是砂糖橘好嘛。但是这个事实看下来，好像枇杷就更……这个我也说不好哦。黄书记啊，你怎么有这个呢？
1: 啊，一个朋友给我的。
0: 是老钱吧？这个东西啊，你是千万不要让支书看见不？
2: 什么东西不要让我看到？
0: 支书，
2: 王书记，我要给你烧了一壶水。
0: 谢谢我。
1: 真的不要让他看到的。
2: 我能进来吗？
0: 进来啊。
2: 刚才说什么东西不要让我知道？
0: 哎呦，支书，你真的是管闲事哦！我们女人讲讲话，我们女人的东西你都要晓得，都要看到
1: 不是什么女人的东西，支书。没事，就是这个规划书。
2: 这个钱挣来，还真是贼心不索。
1: 支书啊。这个呢，昨天晚上我好好的看过，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3: 黄书记，你来百尼村做第一书记，我们非常欢迎。但是你要搞这个，我们不会配合。
1: 我不是说要照搬他的规划，但是我建议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把有用的东西提炼出来。
2: 啊，你不要被他影响了。
1: 哎呀，
2: 我是对事不对人。你不知道吗？好了，我去抽支烟了。
0: 哎，你看他就这个脾气嘛，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其实他直言直语的，蛮好。
0: 哦，那是哦。哎，你那天替那个司机挨那两棍子，我把他感动得哦，他一直讲，你很为我们着想，就像我们自己人一样的。
1: 不是像，就是自己人。

0: 烧什么嘞？
1: 烧废纸哦。好了。
2: 这都是你些垃圾，烧了之后丢到地里做肥吗？哎呀，
3: 侯姐哪样？
4: 好了，
5: 可以踩了，都已经烧成灰了。
6: 哎，你凭什么？你怎么可以干这样的事？
2: 我怕你走邪路。
6: 好啊，来来来，烧烧烧烧烧烧烧，
2: 已经烧完了。
6: 没关系，反正他电脑里还有，我让他明天就给我寄十份来。不用，我让他给我发电子邮件，我看你怎么烧。
3: 哦，黄书记，你是不是让那钱正来洗脑了吗？我怀疑你们俩不只见过一面的哦。
6: 我见过几面不重要，他烧我东西就不得。
7: 对呀，对呀，这个事情支书你是做的不对呀，这是黄书记的东西嘛。
8: 这些东西都是祸害啊。
3: 对，我支持支书，害人的东西就留不得。
6: 他祸害哪个了？你们讲清楚，他祸害哪个了？
8: 贷款3500万就是害人。3500万啊，一年要多少利息？你想过吗？还要拿全村的三树林做抵押。三树林是全村贫困户最后一口气，都抵押了，让他们怎么喘气？
6: 我想要照搬了没？我讲要照搬规划了没？我只是讲它里面有一些理论我们可以借鉴，对吗？
8: 欢迎你来百尼村做第一书记。今天我在这里表个态，如果你不乱来，干多干少无所谓，上面来核查，我们给你打满分，让你镀满金。但是你要像钱正来一样拿我的百尼村做试验田，我是绝对不会答应。我告诉你，我要为全村守住这口气。我不想挨骂。
6: 今天我也跟你表一个态，我跟你们都表一个态，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尼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今天这个事，我可以原谅你，但是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可以少一些摩擦。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
8: 对，团结没有问题，只要你不乱来。黄书记，你想一想，2年期满，你拍拍屁股走人了。我是本地人，我要为全村人负责哦。
6: 我告诉你，我也要为全村人负责，否则我就不来当这个第一书记。
3: 得了得了，
9: 又没有矛盾，都是为村里人负责吗？没有矛盾就好啊。
3: 支书，支书，你等一下。我有事找你，到我家里去。
7: 好了好了，
3: 你来开车。
7: 都是想为村里好嘛，
3: 啊，到我家里去，
7: 想法都是一样的。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啊。长龙哥，你怎么又乱停车呢？
3: 下次注意，一定注意啊，黄书记。
10: 姐夫，
11: 嗯，
10: 快尝尝。我用微波炉做的。
11: 哦，买微波炉了？
10: 还买了烤箱呢。
11: 哦，可以哦。
10: 哎，就这两天带我姐来，我烤羊肉串给你们吃。哎，前两天我买那个羊肉啊，好新鲜。你问昌龙是不是用烤箱烤的，好好吃。
12: 哎，蛮好吃的。
13: 你姐那个人她不爱出门哦。
10: 我姐不是不爱出门，她是不爱出门到我这里来。姐夫，在家里头有机会你就要讲他。
13: 你们两个的事情自己解决啊，不要把我扯进来。哎，你不是找我有事吗？表啊。
12: 是这样的，我有个小小的想法

0: 我是想带着那永屯的人一起脱贫。嗯，我明白了，你还惦记他们那百十亩地。我告诉你啊，班华元首先就不会撒手哦。
1: 都要赔死了还不撒手，那这样子的话，村里给他施加点压力吧。黄书记来不就是来脱贫的吗？你想想看，要是一下子把那永屯八个贫困户都解决掉，你们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也可以缓和了一些事呗？
2: 不要乱讲啊，我们俩关系怎么了？没有不好啊，我听不懂你讲的。
0: 这个事情你和他们商量吧，反正我哪一个都不会偏向。
3: 姐夫，你不可以这样铁面无私的。我讲句不好听的话，这些年我们家昌隆在你跟前鞍前马后，没少吃苦头。再讲我们种枇杷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跟我姐，不是吗？
0: 不要乱讲哦，这个是我们两家的私事。当初昌隆跟你姐姐两个人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之后我也反对过，可你们三个坚决要那么办，怎么现在觉得吃亏了？好啊，改过来啊。

0: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1: 我刚从华城华旗两家出来，他们对种砂糖橘已经是彻底失望了吧。华元，就看你的态度，讲个价嘞。
2: 地嘞包给你不得，但你要帮我们改琵琶还可以哦。
1: 也得，那我们就二八分账。
2: 哟，你什么意思啊？过去最坏的地主也才二八租啊。
1: 你讲什么话呀？哎，那就三七，得不得？

0: 46。
1: 好，一口价。55，得不得？
0: 好啊，那成本谁出？
1: 当然是哪个的低哪个出咯。
0: 也得，那就倒37，技术你管，然后产量还要跟你家的弟弟产量持平，
2: 欠多了你补，怎么样？
3: 华云，有点过了吧？
2: 走了，开慢点啊，天黑啊。
0: 等一下，我给你照一下亮，别掉到河里。

0: 我刚才咨询了我同事，他的资料呢也不多。这个砂糖橘是这样，它的糖度高，口感好，产量呢也还可以，但是它的田间管理的难度比较大，并且不容易储运，这个项目不能上。
1: 好，我晓得了。
0: 这个种果树一般要3年以上才能见效益，我劝你呢还是上一点短平快的项目，比如说养猪啊什么的。
2: 猪肉价格会走高，
1: 什么？明姐，以后你有这样的信息，你要第一时间分享给我哦。
0: 嗯，得，我留意。
3: 那谢谢你，我挂了。

0: 王书记，忙着呢。
1: 长龙哥，
2: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王书记，你的字写的是真好。
1: 哪里，还差得很远，刚刚入门而已。长龙哥，
2: 啊，
1: 这么晚你有事？
2: 是有点小事情向黄书记汇报一下。
1: 来坐。
2: 好，
1: 你讲。
2: 哎，黄书记，是这样子吧，我想来帮着那英屯脱贫致富，你要支持我才得哦。
1: 是想砂糖橘改枇杷？
2: 班花园告我状了。
1: 我还不认识班花园。你应该有他电话。
2: 有，晚点我发给你。
1: 得。
2: 黄书记，你要帮我劝劝班花园得不得？
1: 长龙哥，这个事情我还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先跟我讲一讲。
2: 怎么说嘞，班花园这个人，哎呀算了，等一下又说我在背后乱讲，你自己去了解一下吧。但是有一点我要先明确一下，黄书记，你要是站在班花园那一边，那就不是我的战友了哦。我们百尼村条件有限，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讲啊。太晚了，我不打扰你了，你忙，我走了啊。黄书记，
1: 那就慢点哦，长龙哥。
3: 哥，忙着呢。嫂子，
4: 潘龙来了。
2: 好香啊！
4: 香，我就给你盛一碗。
5: 不要多了，他骑车过来的。走吧，
4: 行，
5: 我们上去喝茶。
4: 去吧。
2: 上去吧。
6: 找过班花园了？
2: 气得要死，反咬我一口，倒三七，技术我出，产量要跟我持平，亏了欠了我还要补，你见过吗？
6: 这个是有点狠哦。
2: 就是讲啊，我去找黄文秀了，他好像不太支持我，讲什么要调查研究一下。
6: 砂糖橘砍了也蛮可惜的哦，
2: 留着有用吗？白搭钱还占地。支书，这个事你要帮我一把才得。
6: 等黄书记调查研究之后再讲啊。张龙，
2: 嗯，
6: 你最多可以让多少啊？
2: 5，跟这里一样，我不能再让太多了。
6: 今天碰到九叔了，他讲大伙都觉得三七比较合理吧。
2: 这帮人真够贪心的，三七，三七，我真的是赔我哥。
7: 那是你自己算的账。你想想，这么多年你带大家种枇杷树，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账。
2: 我的哥，我对你够好的了吧？你们家那块地我一分钱的提成都没有抽啊，这样还不得？
6: 你要是答应三七的话我也认了。
4: 那不行，一下子差好几千去。
6: 我们在讲正事呢。
4: 这要不是正事，那我还不说呢。我弟要结婚了，我妈问我能不能出3万块。
6: 三万？
4: 这卖了枇杷就够了，要是三七分，咱们两个小孩就没有伙食费了。
2: 聊什么？让孩子饿着肚子读书？哎，不得不得，这怎么可以啊？
4: 所以呀、啊，不能三七分。长龙啊，这事儿嫂子得谢谢你啊。
2: 哎呀，嫂子，你讲什么话？我们之间用得着这么客气吗？我这是应该做的，用钱我有。

0: 喂，钱经理吗？
1: 文修啊，还没休息吧？
2: 没。
1: 啊，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就是百尼村呐、啊，隐瞒了一片山木林。
0: 瞒了一片山木林？
2: 对，有200多亩。
1: 平均一户嘞，有半亩地。对外呢，它叫集体林，它没有上过账。
2: 这是农占山啊，和前任支部书记搞的。我告诉你啊，如果算上这个，
1: 那百尼村，那算是脱贫喽。
0: 啊、这个事情我还不太清楚。
2: 啊，你可以到村委会查一查，有记录的。
0: 得，再见。

0: 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对啊，还没有睡，我还以为进了贼间，在找什么？
0: 小杨，村里有一片叫做集体共有的杉木林，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1: 谁跟你讲的？
0: 钱经理，他刚才打电话跟我讲的。
1: 那片林子算了，你还是不要碰了。
0: 为什么？这百逆村怎么什么都碰不得啊？
1: 我跟你讲，那片林子是农占山和他三叔，就是之前的老支书搞的。你要是想动那片林子，你就是想走了。

0: 好漂亮的。走，文秀阿姨，加油！我们给文秀阿姨点个赞。
1: 好看吗、啊？

0: 你村好美哦，天人合一。喂，啊，
1: 没事。
0: 你看，云秀发的朋友圈，这死丫头撩的我都想家了。

0: 喂，支书啊。
1: 王书记，今天什么安排啊？
2: 我去市政府访问，你就在村里等我就得，我等一下就回去。
1: 得吧。
0: 哎，支书，唱歌的是谁呀？
3: 范小芳哦，她是歌王的孙女。
0: 歌王？
3: 对。
1: 班长九，全县民歌比赛连续三届都是冠军，唱歌很厉害不？
0: 他孙女是干什么的？
3: 在南宁唱歌哦，小有名气，是个小歌星。
1: 他是星星大道的亚军，村里的孩子都知道他。
3: 他是村里孩子的偶像哦。
0: 好，我等下就回去，先挂了
4: 哦。文秀书记，回来吃饭。入户，我跟你去。老班，
5: 您好。
4: 我听到电话一直在响，怎么不叫你接呢？
6: 新来的第一书记，我想接。
7: 第一书记的电话你不接？
6: 哎，接他有什么用？他城里来了一个小姑娘，又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7: 那解决不了问题，你要接电话呀。那万一人有什么急事呢？
6: 不想跟他讲话，烦多。
7: 你哪里可以这个态度对书记呢？
0: 嗯。喂，是报花园班大哥吗？
7: 他在家呢，在。
6: 给我。喂，哪是我？家访，没有时间，明天不得空。得了，就这样。
0: 我想。

0: 那个懒汉不用去管他喽。这个扶贫，脏也算一条啊，在我心里还真的算哦。
1: 要谢你就谢谢来的第一书记吧，要不是他，谁能帮你呢？
2: 一到我们百尼来扶贫，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3: 谢谢你啊，但是大用途的事，我们还要再商量商量啊。
1: 那就不要怪我，不配合你喽。
4: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四集。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0: 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镜像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硬，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镜像四季。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5: 场上分胜负，
16: 下是兄弟，
1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啊，
9: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在你们家怎么聊的？等我回来之后，他就说不让我娶你，我不同意，他就打了我，就把门关上。早上起来，我就看见地上全是安眠药的瓶子。我妈要是出事了，我怎么对得起我爸呀？
1: 阿姨昨天答应我了呀，她不拦着你和萨拉结婚的事儿啊。
0: 医生，我妈怎么样？
2: 我们坐落位不清晰，她现在醒了，让你们都进去。
3: 快进去。
0: 妈，您没事了啊？
4: 萨萨，你过来。对不住了，孩子的事儿，洪亮错了。我想来想去，萨萨嫁给洪亮不合适。再说了，你们俩做夫妻都这么长时间了，谁知道是不是弄假成真了？
5: 您这是怀疑我跟常高兴？
6: 阿姨，我跟萨拉什么都没有。
4: 我相信你们，可是外人呢？外人会说，洪亮娶了一个二婚、有过孩子的女人。我受不了。
0: 妈，
4: 我是你妈。如果你今天不当着我的面给萨萨跪下，求她原谅，告诉她你不能娶她，我就死给你看。
0: 妈。
4: 怎么，你想让我死在你眼前吗？

0: 大嫂，大嫂，大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也许那个胡亮他妈过两天就能消气了，你别难过啊。你去哪儿啊？要不咱俩把婚离了，他妈就能消气了呢。
1: 你有完没完？你是不是觉得我李萨很没人要了，我非得嫁给洪亮啊？你没觉得他妈怎么说吗？宁死都不让我进他们家门，我是不是贱？
0: 常高兴，你跟洪亮都混，你们都混。
2: 不是那意思，今天就去离婚。你干啥去？
3: 上车。这小两口吵架，别动不动就离婚。我说后面的，你看看你媳妇都哭成什么样了，劝劝。这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4: 嫂嫂，
0: 你闭嘴！今天这婚必须得离。
3: 到底去哪儿啊？
0: 民政局。

0: 什么都别说，我什么都不想听。
1: 17号，17号，没有过了啊！
0: 这儿呢，这儿呢。
1: 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

0: 你们是自愿离婚吗？是。为什么？因为，这非得问吗？当然了，这是规定，离婚也得有理由啊。
1: 常刚心，你说为什么？因为，我答应他一定要离婚的。
0: 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们就是感情不和，这可以吧？你问我可以吗？你们到底想好没有？要不然你们考虑考虑，毕竟离婚是人生的大事儿，考虑好了再过来，行吗？考虑好了，离。对，今天必须得离。我们俩就是感情不和。 没有共同财产，没有子女，就是想离婚。好，第31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听清楚了吗？照片。 你们都考虑清楚了，那就签字吧。嗯，我再跟你们二位说一遍，你们是自愿离婚吗？确定要离婚吗？

0: 哎，不好意思，同志，我签错了，再拿张表格给我。
1: 你故意写错的吧？你看人家女方签不签，人家签了你就傻了，对不对？这种事情我都见多了，你还不赶快去追？搁这愣着干啥呢？

0: 朝向。拿来。
1: 什么呀？
0: 我的离婚证。
1: 我没签。我不想和你离婚。
0: 你现在后悔了？没用，必须离。
1: 你听好了，我爱你，我不想和你离婚，我死都不会和你离婚的，天塌下来也没有用。

0: 彩凤，
1: 老板，我姐她走了。
0: 你姐走了？
1: 是啊，昨天晚上我和我男朋友出去看电影，今天早上我就发现她给我留了这个字条。哎，老板，你别去了，车都开走了。
2: 哟，这丫头可够绝的，招呼不打一个，抬腿就走啊，把咱们给撂这儿了。
3: 这就是顾彩云，她能干得出来，知道进退，知道取舍，得不到的就不想了。哼，好样的。
2: 哎呦妈，就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丫头，你还夸她呢？她一走我们家饭馆怎么办呢？啊，就靠常高兴那两把刷子，她撑不起来。
3: 人家顾彩云啊，没有忘恩负义，咱家这两年不就靠了人家才赚的钱吗？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两年到期了，对吧？
4: 啊，是奶奶，昨天应该就是正好两年到期。

0: 我把工资都结了，裁缝也走了，跟他那个男朋友去广东开发廊去了。
1: 得，都走了。哎，咱们家这饭馆啊，一夜回到解放前，被彻底打回原形了。妈，要我说，要不行啊，咱把这饭馆给租出去算了。
0: 饭馆是高兴的，高兴啊，你说说算。
2: 有什么就说什么，你也是这个家里的人，你是我的孙女婿啊。说吧，奶奶，妈，我想先把饭馆停了，等春节后再开。
1: 那不一样吗？不还得请厨师吗？就你那两下子，你也上不了灶啊。
2: 妈，我知道我笨，这跟奶奶学了这么久也没学到什么东西。
1: 不过我经营饭馆这么久，多少有点经验。我想，就先去外面看看，跟别人取取经，看看别人怎么干的。你再看，你也得请厨师。只要请个好厨师，啥问题都解决。嗯，也不全是。主要还是要有特色。您说的，奶奶。
0: 嗯。哎，你看着我干嘛呀？饭馆是你的。
2: 做什么菜，你决定。从今天开始，饭馆自负盈亏，租金我照给，利润和家里三七开。不过，这两年饭馆赚的钱要先借给我一半，就当我的投资资金，我保证，一年之内付清。

0: 你想想就美。你可别忘了啊，你这么美啊，是谁给你的？
1: 你给的。这一切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就没今天。以后啊，我得好好伺候你们。
0: 对，差不多。你说，怎么宝来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啊？
1: 当然像我一样。
2: 看什么呢？看了那么多年了，还没看够。
3: 慢慢看够吧。你好看，现在不一样了，你是我老婆了，我想咋看就咋看。

0: 赵信
1: 啊，
0: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啊，
2: 我们35岁之前先不要孩子。世界那么大，我想多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1: 行，你说啥是啥。萨萨，你知道吗，我都没想过我能和你在一起，我现在可满足了。我现在就想把餐馆做好，把咱俩父母照顾好，把奶奶照顾好。至于你，就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等啥时候，等你看够了，咱俩回来再把孩子要了，行不行？
2: 真的？
1: 真的，我常国庆啥时候骗过你啊？
2: 这个我信。

0: 这饺子不错，
1: 是吗？
2: 最
1: 长
2: 饺子，
1: 长饺子。
3: 爸妈奶奶，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的导游证考下来了，我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导游了。好，
4: 李老师，
3: 李老
1: 师，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3: 里边，
1: 来，
4: 来来，
5: 慢出来，
3: 慢出来，
5: 慢出来，
3: 慢出来，慢出来。啊，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
1: 春节快乐！
6: 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奶奶，
1: 哎，
0: 妈，
2: 哎，
0: 您二位来接。
2: 啊，好，
0: 来吧，
2: 你喊号啊。
0: 好，录好了啊，一、二、三。

0: 饭馆改名了，成你家饭馆了。
1: 哎呀，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都是咱们家的。走，咱们进去看看高兴唱的是哪出戏。
2: 奶奶慢点啊。哎
3: 呦，欢迎光临，奶奶请。
4: 漂亮。哎呦
5: 有灯笼啊。
6: 哎呦，
7: 好正好。
5: 哎呦，正好的。
7: 哎呦，哎呦，
5: 哎呦，正好的，正好啊。
7: 哎呦，高兴，这些你都从哪儿弄来的？
2: 奶奶，
3: 这些东西全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
8: 高兴，哎，这大碗是干什么的？摆这儿了。
3: 啊，妈，我们陕西人吃面吃饭就用这么大碗。
7: 这吓死了谁？
2: 妈跟你开玩笑呢，以后我们饭馆吃面啊
3: 就不收钱了，钱直接放进去也不找了。
0: 不用我记账了？
2: 那还管什么账啊，我们饭馆一共就供几种面和简单的小菜，让大家吃的跟家里吃多舒服。

0: 师傅，这个我问你一下哈，这些服务员啊、厨师都是哪儿找的？
1: 爸，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还有原材料也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他们按月从老家运到北京来。
2: 好，哎，
0: 那够本钱吗？
2: 奶奶，我们这店也不大，就这么几张桌子，我们走的就是客流量。我算过了，
0: 一个小时走几趟也都够了。
3: 嗯，好，好，好，我看行。
4: 啊，行不行的，这得坐着看。别忘了啊，你答应家里的一年还钱。
5: 哎呦妈，您这黄世仁呢，还逼债呢。
3: 我是督促他上进。
0: 爸妈，奶奶，我肯定还得上。
6: 我给这个高兴总结一下哈，他这是有特色。有创意，有味道，有想法，有。
5: 我爸说的没错，你们看这屋子多好呀，除了能吃面条，还能看皮影、看剪纸。哎，你看那些东西镶在那个框子里，
7: 就跟工艺品似的，是不是？
3: 瑟瑟说的对，咱们这胡同啊，最近来的这个外国客人特别的多，进来吃了饭，然后又看上哪件东西就买了，哎。你就告诉你爸妈多做点送到这儿来，这是条赚钱的道。哎，
8: 看着是不错啊，不过真得赚钱啊，买卖可不是说的，这是靠做的。啊，
3: 是不是妈？我说这话对吧？我看这大碗别扭，他让我下岗了。
5: 真的？哎
3: 不，我想你说你要吃完饭往这里放钱哈，嗯。这个创意倒是挺好，那你说你要遇着那个没有自觉性的人，他吃的多放的少，那咱们不亏了。这么着吧，这个事儿啊，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呢，只要不上股市，我就到这儿来看着，行吧？
5: 哎呦妈，您呐就是还想当那掌柜的，但现在这饭馆是我们家高兴是老板。
8: 废话，他就是总统，他也得管我叫妈。
0: 妈，
8: 哎。你看这孩子，你说我想来，他拦着我，他敢？
0: 我哪敢拦着您啊？您得来，好吧？
8: 看看，
0: 是，出事了。
5: 对我出什么事儿？你又闯祸了？
9: 宝莱没了。啊？

0: 嫂嫂，你去看这小雪，她跟宝来最亲了。慧兰和新桥，你们俩去陪着老冯和雪梅。
1: 好好好，
0: 高兴。来，大壮就交给你了。
1: 好，
0: 你们是兄弟，我去看翠莲，啊。

0: 小雨，你哭起来都比萨萨好看，都比萨萨年轻。
1: 什么时候我俩看不见？
0: 不是哄小雪开心的吗？
2: 小雨，
3: 小雨。
4: 不是说手术挺好的，宝来都快出院了吗？
3: 是啊，本来是挺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下午就开始发烧了，然后就送进了抢救室，就再也没出来。那医生说是什么感染了。哎呀，我的宝来呀。
0: 大壮哥别难过了，

0: 我去看看翠莲啊。翠莲，说什么？宝来也活不过来了，别难受了啊。奶奶啊，年纪大了，经的事儿多了，心也硬，凡事到了临头。 怎么都要想开点。事儿来了，该哭哭，该难受难受，可是哭过了，难受过了，日子还得过下去，是吧？你还有大庄和平平呢，啊！
1: 对不起，大庄，
0: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你们的孩子没了，可以再生。
1: 受不了了，你生宝来的是不是早产？我再也生不了孩子了。
0: 别哭，孩子，别哭，你们还有萍萍呢，萍萍是你们的孩子呀。
2: 不要！不要！
0: 是你了，
2: 大壮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0: 不会的，孩子，你大壮爸爸就是你的爸爸，你们三个人是一家人，知道吗？是一家人。

0: 给我打什么电话啊？进去啊！
1: 我不敢。
0: 还有你不敢干的事儿啊？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都让你占了，进去。
2: 我得接他去。哎
0: 呀，宝来好了，我接宝来去啊。
3: 哥，
0: 来。
3: 小舅，

0: 我儿子就不会做这个手术，就不会死了。
1: 我儿子！一面缓一面，你们都别管我。

冯斌子，冯斌子。

0: 他情况怎么样？你们谁是家属？我是他爸爸。他没有生命危险吗？
1: 没有生命危险。剪刀没有扎到他的脏器，这是万幸。但是他由于失血过多，现在还处在昏迷中。如果没有什么并发症，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0: 那还有没有别的事要做呀？我现在就去办去。
1: 你去交费去吧。
2: 行，那谢谢您啊。
3: 你这是枉法，你是个警察，谁干的就是谁干的。你当时你们家里哄小孩玩的事儿啊，你查对了就该抓对人，穿着警服你对不起你誓言，
2: 把法律当人情卖，不配当警察。
3: 宝来才不到3岁，死了，冯鼻子害的，大壮哥，翠莲是他老婆，他这么做没错，要我也这么做。
4: 这是你枉法的理由吗？一个警察，你得干你警察的事儿，明白吗？张所长，洪亮，
5: 奶奶，
4: 人我给你们带来了，该怎么办？你们看着办吧。奶奶，洪亮，你的心我们都知道，可是事儿不能这么办。翠莲，放心哈。 家里的一切有我们了，嗯，谢谢奶奶。你们可以把大壮放了吧？
6: 不能放。
7: 大壮这是包庇，
6: 依法拘留。

0: 高兴。
1: 俺妈。
0: 怎么样啊？
1: 洪亮说了，封鼻子坚持说是自己的事儿，没有嫂子啥事儿。这样翠莲嫂子不是出来了吗？晚上还得请他们吃饭呢。
0: 哎呀，总算是消停了。哎呀，宝来这孩子真可惜了。行了，你回来了，这儿交给你了啊。我得上古市盯着点，盯着点
1: 啊。去吧。啊，好嘞。
0: 我上古市了啊。
1: 慢点啊，妈。
0: 哎，好。

2008年，我和萨萨结婚整整5年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在这一年，北京办了奥运会，我从来没想过我一个陕北娃能够成为奥运会的志愿者。

0: 您的陕北人家餐馆呢，已经连续3年获得了旅游质量进得过餐馆的称号，保持了这份荣誉。我想问您一下，为了保持这份荣誉，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诚信，就两个字。
0: 啊，对。常先生说的非常对，诚信呢是做生意的根本。那我相信呢，这也是您能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餐饮行业立足的根本。那我还想问您一下，在这个经营方面啊，您还有什么绝招和窍门呢？
1: 我没有什么绝招窍门。
2: 有、怎么没有啊？那个我们的经营理念呢，就是啊，童叟无欺，中外平等啊，原材料都是从我的那些长高兴的老家坐着飞机空运来的啊，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绿色无公害的产品。
1: 那个汽车
2: 还有啊，我们的理念是啊，薄利多销，不宰客，不欺客，因为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啊。
0: 好，我们今天重点是采访常先生，麻烦您稍微往后展一下，好，谢谢您啊。
2: 那个，我还有呢。
0: 常先生，带我们进餐馆看一下好吗？
1: 好，
0: 大家进餐馆看一下吧。
1: 跟我进来吧。
2: 我们很有经营理念，我们的经营理

0: 验呐，就是啊，我们不欺客不宰客，顾客是不上帝。
1: 欢迎光临，我新买的，这以后啊就是我的家了。
2: 朱小雪，太过分了！你骗谁你也不能骗我呀，太没良心了吧！
1: 我要刚回来就衣锦还乡了，你还能陪我掉那么多眼泪吗？
3: 哇，太漂亮了吧！
0: 不好，
1: 妞儿喜欢吗？欢迎你随时来跟我通知啊！
3: 好，我明天就搬过来。
4: 你好，您的陕北人家餐馆呢，已经连续三年获得了旅游质量性的过餐馆的称号，保持了这份荣誉。
0: 采访完他就是我，就是我，
4: 非常荣誉，您是做到的。
0: 哎，就他采访的我，
5: 你快点，快了，我知道你快出来了，快出来了。
0: 什么破东西啊！不是，这电视台，哎，你证明吧，是不是采访我了？不，他干嘛？这诚心想让我丢人吧？哎呀，这什么呀？我都跟林静，我都说了，还有我们同事，我都说今天有我采访，让他们看，我都给电视台增加收视，这干嘛呀？这是，我告诉你，真的，我明天我得找他们算账去，我这是出门明天没法见人了。
6: 人家啊，电视台是为了采访高兴，你瞎掺和什么呀？
0: 我说他岳母，我还是饭馆的财务总监呢，采访我也正常。
5: 你都什么岁数还争着上镜头啊？
0: 我大岁数也得采访啊！
5: 哎，你没听说过吗？这个人呢，上了电视之后，他脸变形就噗，横着拉胖了就给你。哎，你看，你看高兴刚才胖了多少啊？你没去是因祸得福，让你过去同事看见，你现在以为你帮肿呢。
0: 骗人你！你骗我！
5: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不过说实话，高兴，我真是不给你泼冷水啊。刚才看那个吧，真没你本人好，那胖有点变形。
7: 妈，以后采访的时候我躲开，都您说行不行？
0: 那不，我可不去，我可不去，我得保持我这光辉形象，还是你去了。没你平时好看呢，就有点变形，你这我觉得挺好的。
7: 行行行啊，今天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们陕北人家啊，这个月刨去税、刨去人员工资、刨去成本，一共赚了204324块钱。这钱都在卡里放着，你们检查一下啊。
8: 多少？
7: 204324块钱。哎呦，
0: 这么多钱呐！哎呦，咱们这么小一个饭馆，一个月就能赚这么多钱？
7: 奶奶，我有个特别大的想法，我想再开2家分店，好多人找我聊。
0: 哟，那得花多少钱呢？
7: 不花钱，妈，他们就借我们陕北人家的招牌，把装修装得跟我们店一样的，我们就收管理费就好了。哎，
0: 我觉得呀，做精不做大，这个店开多了以后管不过来，万一出了事儿，那就砸自己的招牌了。哎，
2: 不，妈，现在咱们陕北人家呀，
0: 就是个金字招牌，现在正红火。我意见跟你不一样，我觉得咱就应该趁热打铁，哎，多开几家，咱们做的收钱多好啊！好，我同意，我同意。那个高兴，你这么的哈，把这事儿交给我，你让他们跟我谈啊。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觉得妈说的对，还是以谨慎为妙，啊。
7: 我觉得爸和奶奶说的有道理，要不这事儿我就再考虑考虑。嗯
0: 嗯。哎呦，撒撒，
9: 这一天呀，快把我累散架了。妈，给我整点吃的，
0: 我给你弄。
7: 哎，别折腾妈了，饭馆吃口得了呗。
9: 你可不知道，现在饭馆那是人满为患，光排队的都十几位呢。
0: 火。哎，
10: 你是不是上电视忽悠去了，成名人了，唐先生？哎呦，
0: 别提这高兴了，咱们饭馆就靠着高兴，咱们家也靠着人家高兴啊。
10: 奶奶说的是，常高兴呀，现在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11: 行了，你别挤兑我了，我给你煮面条去。
9: 哎，顶梁柱，
10: 我要吃手擀面啊，别拿挂面糊弄我，我盯着你呢。
0: 多放点香菜，他爱吃香菜。
3: 你看看，哎
0: 呦，咱们饭馆啊又这么红火，高兴和萨萨又这么恩爱，要是

0: 是再添个一男半女的，那咱们就十全十美了。
1: 哎呀，真是，那就理想了。
2: 宝宝，嗯，你歇一天吧。啊？你这个月是不是例假没来呀、啊？
3: 今天几号啊？
2: 13号啊，早都该来了。哎
1: 呦，是晚了几天啊？
2: 是不是怀孕了？
1: 不能吧？啊，不可能！我估计啊，就是最近几天我比较累，例假推迟了。
2: 万一呢？什么事都有个万一啊。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爸妈，萨萨没怀孕啊？啥？你得把萨萨弄清楚。想要孩子，这只能你们想办法，
1: 是不是？萨萨不想生孩子啊？
2: 妈，你说啥呢？这咱与萨萨是怎么想的呀？你怎么也不问问呢？他不让我管我，我怎么办？我没辙。
3: 我买他干什么呀？
2: 我这么抠，我怎么舍得呀？这是你的男朋友李庆松托我带给你的。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5: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陈院长，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没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8: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9: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9: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1: 又是你，
12: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
13: 前特助，
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4: 我是他房东，
15: 我是他租客，
16: 外面不好混吧。
14: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7: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7: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6: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6: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7: 月卫登陆，取回月上，
18: 未来就靠我们。

0: 宁晚，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晚，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晚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7: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6: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月月是不是例假没来啊？今天几号啊？13号啊。早都该来了。哎呦，是晚了几天啊。是不是怀孕了？
1: 不能吧？啊，不可能。我估计啊，就是最近几天我比较累，例假推迟了。
0: 万一呢？什么事都有个万一啊。不是这样，明天要带去医院检查检查。
1: 明天有客人帮车去长城了。哎呀，
0: 不简单，我给你买个试试呗。哎呦，
1: 你有完没完？买什么买啊？要是你自己试啊。检查检查。你放心吧，不会的，就是正常的推迟啊。
0: 哎，行，差不多了，
1: 快点。
0: 啊，马上。哎。
1: 给我倒杯水啊！
2: 啊。

0: 哎呦妈，你这么晚没睡呢？
1: 哎呦，这不是半夜打电话半价吗？
0: 啥事儿啊？
2: 哎，没啥事儿，
1: 就是哎，我跟你说啊，就今天我跟你爸呀去那个村东头老赵家，
2: 你还记得吧？去喝满月酒了。
1: 哎呦喂，你爸呀，这回来这就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到现在了，说你说那个啊。都结婚好几年了，这怎么还没动静呢？
2: 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得解决呀、啊。哎，高兴啊，那个给你的偏方，
1: 你去抓了吃了吗？
0: 妈，我跟萨萨啥事都没有。
1: 你看，
3: 妈呀，你跟萨萨都好着呢吧？
4: 你听我说啊。别跟萨萨闹别扭，人家萨萨是北京人，她能嫁给你，那就是看得起你。
5: 可是这里头有个什么问题呢？这女人她要是没个娃呀，你就很难拴住她，你知道吗？
4: 你看咱们村里和你一边大的，那谁没娃？那这娃都多的都都好几岁了。我现在在村里
3: 面啊。我在村里遇见个人就问，遇见个人就问，哎呀，什么时候抱孙子呀？什么时候抱孙？你说我怎么跟人家说？你，我现在在村里啊，遇见人我都得躲着走，我都得绕着走。
0: 萨萨可能已经都怀孕了
3: 啊？
5: 怀上了？
1: 啊？
6: 你的好消息吧？
3: 哎，好。
0: 啊，早点睡。
3: 挂了，
1: 你挂了，怎么说的呀？
3: 怀上了，他说怀上了，怀上。

0: 小三儿，过来。那桌的。哎，张叔。
1: 哦，
0: 有预定啊。
1: 早餐有人预定啊？什么人呢？这么大厨？
2: 老板的老婆呗，那是他的专座。
1: 啊，爱老婆，好事儿，好事儿，那我这儿，我这儿
0: 行。哎，自家餐厅咱不讲究啊。

0: 没事没事。
1: 哎，行，大象，那咱们就9点整啊，咱们宾馆楼下见。行，那先这样。
2: 都准备好了。
3: 怎么又弄那么多呀？多浪费呀，这个。
2: 这有什么浪费的？你说你每天日理万机，是不是得好好补补？
3: 我都跟你说了，我就爱吃炒肝卤煮加豆汁儿，你又给我整这么一出。
2: 那有啥可吃的？都是下水。我告诉你，这个都是我按照5星级酒店标准给你配的。
3: 那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呀，给大伙儿分分。
1: 哎，叔，拿个面包。
0: 好，谢谢。
1: 哎，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
4: 哎，好。
1: 小包。哎，
2: 水饺包。
4: 小包子。
1: 吃个吐司。
5: 吃饭。
2: 我老婆请的啊，
5: 好，谢谢老板。
6: 起为好老
5: 啊，都好，你尝尝，
2: 这好吃吗？
1: 嗯，不错。
2: 拿着。
3: 我说你贼心不死啊，我不都说了没事了吗？
2: 有事儿没事儿，事实说话呀。接个电话。爸，咋了？
7: 我昨天晚上接到你这个电话呀，我跟你妈是一宿没睡，我们俩琢磨来琢磨去，还是想到北京去看看你。
8: 那个大方呢，帮我们把车票都买好了，
7: 他还这个安排车把我们送到车站，这边你就不用操心了啊。行，那我今天不跟你说，我们要出发了啊，我挂了挂了啊。
2: 来，给你拿着书。
7: 哎，这使不得，我不能。
2: 哎呀，叔，您就拿着吧。什么使得使不得的？就一破手机，我正打算买新的呢。您呀，到北京带我问高兴哥好。哎，要是嫂子真怀孕了呀，您告诉我一声，等孩子满月，我带着兄弟们去北京给您贺喜去。
7: 好，
2: 好。
7: 哎，行，那我拿来。
2: 上上车，上车。哎，叔，上车。哎，
7: 好好。
9: 谢谢你啊。哎，
2: 上车，快，叔。哎，
5: 哎，叔，婶儿，你们呀，就放心大胆的去北京。家里，我帮你看着。
2: 好，好，走吧。慢点啊，慢点。
3: 我先走了啊。哎，对了，爸打电话说什么？
2: 说要来北京。嗯？
3: 什么时候？
2: 上火车了。
3: 你没提前告诉我们呀？我看看今儿有没有时间接他们。
2: 哎，不用，我接就行了。
3: 没事。
2: 哎，别忘了试试啊。
1: 知道了，你爸妈来了，好好陪陪他们啊。
2: 好。要不这车换一台吧，别老开别人的。
3: 你钱多烧的呀，车能开就先用着呗。好好管好饭馆，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啊。
2: 慢点开啊。
1: 知道了。
2: 慢点啊！哎，试试。

0: 你笑深了，大半夜怪吓人。
1: 哎呦，哎呀，真没想到啊，这总算怀上了。哎，你知道吗？他们这几年没动静啊，我这心里头直打鼓。我就怕那个萨萨，就那次因为流产，怕她身体出什么问题，万一怀不上了。这每次打电话，我都想问，可是我又不敢问啊。哎，你说没想到啊，她就真怀上了。哎，你说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男娃呀，那一定是男娃。
1: 你咋知道啊？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吧。
1: 要是生个男娃呀，你就叫他皮影；要生个女娃，我就叫他坚持。
0: 要我说呀，你现在呀，就琢磨到了北京以后，咋给这儿媳妇补补身体，让咱那娃一出生就壮壮实实的，这比什么都强。其他的你想也白想，没用。
1: 想，哎，我就想，我想怎么了？

0: 任想，我想想我就乐。
1: 这儿啊，哦哦，好，来来来来来，慢点啊，爸爸。哦，哎呦，慢点慢点，嗯哦，到了，哦，哎，你好。那个，我订了一间套房。
2: 您是常先生吧？
1: 啊，
2: 您好，我是秋菊，是您的接待员。有什么要求，只管跟我说，我会尽量满足您。这边请。
1: 谢谢。
0: 哎，这还有老外啊 ！Hello，
3: 您好，您好。哎，
0: 他们会说中国话。
4: 妈，现在北京好多外国人都会说中国话。
1: 哦，我走了，进来了啊。啊哎呦，慢点。进去吧，哎，哎呀，哎呦，把它放这儿。
2: 哎，您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叫我。
0: 啊，对不起，这个地方这一天得多少钱啊？
2: 这里很便宜，您就放心住吧。哎，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哎，谢谢啊，谢谢。
5: 这便宜是多少钱了吗？
4: 爸，真的便宜，没多少钱。这个您不是第一次来北京，我妈可是第一次来北京啊。这次来我就是想让您二老踏踏实实的住一次老北京四合院，我钱都交了，交两个礼拜的钱呢。
5: 你胡说了，不贵，这有外国人住的地方能便宜了？不住，换地儿。
4: 换不了了，钱都交了，人不给退。
5: 哪有这个道理了？我不住了还不给我退？你是有钱没得花了是吧？我告诉你，你以后有娃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了。不行，我找他说理去。
4: 我求你了，爸，别去了行不行？您二老这次来，我就是想让你们住得舒舒服服的，千万别去闹。你想想，您这一闹，外国人你看着了吧？他不仅丢咱们的脸，还丢我们中国人的脸。
0: 啊，对对对，哎，可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那个，哎，就住这儿吧，妈的心意。
5: 住什么住？这是咱住的地方了。
4: 爸妈，你说您二老把我从小养到大，一辈子含辛茹苦的，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儿子在北京过得可好了，没靠别人，都是靠自己，这钱都是我出的。
0: 哎，那你的钱也是萨萨的钱呀？萨萨知道吗？
4: 妈，这就是萨萨给您二老定的。人家吕氏和这有关系，便宜着呢。你俩就把心放肚子里，踏踏实实在这住着。
1: 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还得去萨萨家呢，人家一大家子人等咱吃饭呢。嗯嗯，
4: 这离这不远，一会儿走就过去了。啊，
0: 也不给退钱，
1: 歇着吧啊。嗯，哎呦，奶奶，哎奶奶，
4: 现在就过去啊？啊啊，行啊，好。哎呦，让他现在过去。
0: 哎呦，
1: 哎。一会儿到萨萨家，不能问萨萨怀孕的事儿，知道吗？
5: 咋？这北京人怀娃还有啥讲究？哟，
4: 可多讲究了，不能提啊！
0: 谢谢啊，不提。
4: 走，
5: 大胆拿过去。哎

0: 慢点来，看这，请，欢迎欢迎，哎，奶奶坐这儿，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不不不，您是客人，来，少来少来，我一喝点爱好秦腔，这个好啊，经理。哎呦，我来，来来来来来，意思啊，好了好了，谢谢谢谢，给我来点。嗯，亲家，哎，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
1: 是是是，
0: 我陪你喝一口。哎哎，你要是喝高兴了想唱，就敞开了唱。 高兴是跟你学的吧？
1: 是是是，
0: 我听过，有股子豪气。
1: 是是是。

0: 好，那奶奶你要是爱听的话，那待会儿我就给您唱。
1: 好啥子呢，你全家都到齐了就等他了。
2: 是啊，
1: 你去找找去。啊，
3: 奶奶
0: 去啊。快点。
4: 是我们是应该啊是先打一个招呼的，可是这不是一接着那个高兴的电话呀，我跟他爹这就买个票我们就来了。
1: 高兴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4: 哎呦，他
0: 没说什么，他主要是说呀，说他在北京啊承蒙这个亲家母亲家公特别是奶奶对他的照顾，要没有你们的照顾呢，他在北京也待不住啊，你们也不嫌他是个农村娃，把你们宝贝姑娘嫁给他当媳妇了，还当个饭店的经理。反正我跟他妈一听说这些事儿啊，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挺激动的，因为啊孩子离开家以后一个人他没跑过这么远，我也是老惦记他一个人，这怎么说呢，就是不说了，我农村人说不清楚，我就全在酒里了。奶奶，我先干为敬。
5: 来，我敬你一杯。
0: 不行不行，这使不得，
6: 没有老辈敬小辈的。
7: 来，我给满上，哎，好，
8: 行行行行行行。
0: 哎，奶奶慢点，
9: 慢点吧，慢慢的。
0: 行了，
5: 我就随意。哎，
0: 那我喝了，我喝了啊。
8: 哎呦，喝喝，慢慢慢慢，坐，
0: 谢谢奶奶，
10: 坐，
0: 谢谢奶奶，
4: 这高兴和萨萨哪儿去了？
8: 对，
1: 这不找他去了吗？
8: 是不是？啊，高兴找萨萨去了。
11: 奶奶、爸妈，我们回来了。
12: 奶奶，
13: 哎呀，那么久啊，萨萨，你太没规矩了。
11: 奶奶，我刚才有点不舒服。
4: 哟，不舒服？哎呦，是不是一闻这些油味儿就反应啊？没事儿，刚怀孕呀，都这样，不爱吃东西。没事儿，萨萨，我来了，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做。怀了？哎呦，萨萨，哎呦，你这还。
11: 你怀孕了，太好了，太好了！我说这个亲家母怎么这接到电话就跑来了？你怀孕了？哎呀，这个孩子，我要说你呢，你怎么怀了孕？我是你亲妈，你第一时间不告诉我？
13: 亲家，大喜事儿啊，太好了！怎么？哎呦，我以为我等不到四世同堂了呢。
8: 高兴，发什么呆呀？这，快，扶萨萨回去休息。
13: 对，
11: 什么带他去，就上后头躺着就行。
4: 对对对，哎，萨萨去吧，他闻这些油味儿啊不舒服。去吧，萨萨，
13: 你们去，你们去，来，咱们喝，咱们。
8: 啊，今天咱们好好喝上几杯。
6: 是是是，
7: 鱼尾方休，
6: 是
7: 酩酊大醉，
6: 一定喝。
7: 走走，
8: 来，奶奶，爸妈，
9: 萨萨没怀孕。
4: 啊？啥？
9: 我是为了让我爸妈高兴，胡说的。

0: 这两天你就跟我爸在北京待着，我带您去看看天安门、故宫、长城，你看行不行？妈，这事是我做的不对，但我也没说萨萨一定就怀孕了呀。说你跟我爸咋就过来了呢？
1: 那你这蛇来蛇去，还是我们错了哦。我们就是想早点抱孙子，有什么错？那萨萨家也等着要后人了吧？那奶奶还等着四世同堂了吧？

0: 爸，这事儿不能怪高兴。
1: 爸妈，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我对不起二老。
2: 滚出去！滚！
0: 高兴，要不你先出去，我来照顾妈。
3: 不用，我不用你们照顾，我没什么病，我就是觉得我心里堵得慌。走，你们走吧，走，走，你们都走吧啊。

0: 大壮哥，我把我妈气得够呛。
1: 老乡，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虽然我是你哥，可是你跟萨萨之间的事，还真得你们自己解决。
2: 我知道，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想找人说说话。
1: 哥就一句，他们是你爸妈，他们生了你养了你，你就得孝顺，你得哄着他们，让他们高兴。我也想这么做呀，可是人都没了，如果这么让他们回去了，那就是不孝。这样，这两天呢，我也带他们上胡同里转悠转悠，帮你劝劝。可是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呀？你得把萨萨弄清楚，想要孩子，这只能你们想办法，这别人谁都帮不上忙啊，是不是？
2: 对，我知道。

0: 侯亮，我到了啊。哎，侯亮，
1: 找我啊？
0: 你行啊，最近副所长了啊，找空给你庆祝庆祝。
1: 行啊。哎，
0: 那个，我今儿来把那个三个月租车的钱给你。
1: 你骂我呢？我车给你开还要钱啊？你是谁？我是谁啊？
0: 这车是租的，钱必须得收，你不收我就还你了啊！
1: 瞧不起谁呀？是不是我搬出去之后你就翻脸不认人了？
0: 我都说了，这是公司用车，这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大壮哥他们都有股份的。
1: 行，咱们这样，什么时候你把车还我，什么时候给钱，最后结算行吗？
0: 你这存心为难我是吧？
1: 我哪敢呢？您现在是大经理了，我就是一小警察，为你们服务。还有事吗？哦，
0: 还有一事儿啊。我记得你妈好像认识那个中医院的老专家，专门治那个胸闷气短的，你帮我联系一下呗，我想跟我婆婆看个病。
1: 行，没问题。哎，听说高兴给爸妈租了什么北英汇，特贵，这么吓人？
0: 别提了，都常高兴惹的。我不说了，我先走了啊。
1: 啊，哎，慢点开啊。
0: 好嘞。

0: 走啦。
1: 高兴啊！
2: 啊，
1: 我跟你说，我得的这就是心病啊！我就是想早点抱孙子。你要是想让妈呀早一点好起来，你就跟妈说实话。那个萨萨，他到底是咋想的呀？啊，他有啥情况啊？是不是？萨萨不想生孩子啊，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打算，不想跟你生娃呀？
2: 妈，你说啥呢？我们都挺好的，就没有啊？
3: 那你没毛病，萨萨也没毛病，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就怀不下个娃了？
1: 对呀，
2: 我哪知道啊，不就是没有吗？
3: 你这娃呀，你这娃现在是有钱了啊，可你有钱没后啊，你那钱给谁挣的？你心里还有老子了？
2: 爸，说哪儿就咋说到钱上了，跟钱有啥关系啊？
1: 哎，那到底是跟啥有关系啊？
2: 我哪知道跟啥有关系啊？
1: 哎呀，扶我躺下，扶我躺下，哎呀！
4: 那你慢点抱啊，我这个速度赶不上你。我看包的差不多了吧，就这些吧。
5: 多包点儿，咱们煮了以后啊，给高兴他爸妈送去点。
4: 那您可是多余了。他爸妈呀，住的那旅馆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尤其是吃的，你知道吗？住一宿多少钱？1000块左右了，
5: 可贵了。那是人家高兴的孝心，应该的。饺子还得送啊，那是咱们的心意。
6: 随您。
7: 哎，咱们劲松出去多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啊？你也不打电话问问？
6: 刚当您的面打的电话吗？
4: 不是关机了吗？那山里没信号。
5: 哎呦，你说这劲松，你要从这个山头又跑到那个山头，他这个算是正经工作吗？
4: 怎么说呢？啊，我觉得算。啊，我理解就是什么呢？人家把钱交给他，
6: 他呢带着人去爬山去看风景，这还不算正经工作呀？
7: 可是咱们家萨萨也不消停。你看看，
5: 让人家高兴的父母啊，大老远的跑来了，什么都没有。你说这又把人家给气病了，真是的。
4: 这不都常高兴惹的祸吗？没影的事儿，他瞎忽悠，把他爸妈都忽悠来了，然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叫人一看挺失望的。愿常高兴，
7: 人家想抱孙子也没有错。大老远的来了也没有错，这咱们萨萨是怎么想的呀？你怎么也不问问呢？
6: 我问了，我问了多少次了？他就说您甭管，您甭管。那你说他不让我管，我怎么办？我没辙。
7: 其实啊，人家乡下对这个隔辈人比我们看得重。你说萨萨不能给人家生了一男半女，好像是咱们的责任。好歹吧，给人家个定心丸。你看，高兴的母亲，不就等着这么一句准话吗？
6: 他之所以这么做呀，就是做给常高兴和萨萨看的，哎，逼着他们早点生孩子。哎，就这个小把戏、小伎俩。嘿，他还能逃过咱娘俩的法眼，早给他识破了。
4: 所以我说咱那甭管了，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就完了。
7: 哎，我怎么觉得你是不想给他们看孩子啊，就一心想着你那个股票。
6: 哎呀，你这一下提醒我了，我跟雪梅都定好了，今天下午上股市。哎呦呦，忘了自己在那弄啊。哎呀妈呀，我忘得干干净净。
5: 哎呦，这老的小的呀，都不消停，
6: 我赶紧走！哎呀。

0: 耿老先生，您北京人吧？
1: 嗯，我是1937年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家父是燕京大学建筑系毕业，呵，然后去了美国呀。
0: 哦，那您是什么时候去的美国呀？
1: 我是1965年。
0: 哦，1965。
1: 哎呦，您这是在算日子呢？
0: 是，没事。那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这小公司的？还特别点名让李萨子陪着您游览北京城。
1: 这朋友介绍的。李萨子小姐给我这朋友啊留下深刻印象。
0: 嗯，萨子这丫头啊挺靠谱的，特别敬业，您这回啊算是找对人了。嗯，那您这朋友是哪位啊？弄不好啊我还认识呢。
1: 华阳先生有印象吗？
0: 哎呦，他呀太有印象了。
1: 您好像和李萨子小姐是好朋友吧？啊，
0: 怎么说呢，我们算是这个忘年交。
1: 嗯，
0: 而且呢还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嗯，他那公司啊有我的股份。
1: 哦，
0: 哎，郑老先生，
1: 哎，
0: 您这回准备在这边待多少日子呀？
1: 说不好啊，看情况吧。
0: 老先生，您这是
1: 不？我这是啊，等一会儿啊，这人老了，什么毛病都找上来了。俗话不说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吗？我今年正好73岁。
0: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您这不是回家了吗？您这一回家呀，肯定就能把这坎儿迈过去，保您长命百岁。
1: 哎呦，谢谢您的吉言。嗯，您说的对，回家了。我回家了。
2: 朱总，有位客户咨询我们代理的后海边上的那栋小楼。
3: 哪栋？
4: 这一栋不是被那个瓦西里买了吗？怎么没撤下来啊？
2: 那个瓦西里就付了10000美金的定金，首期款已经逾期2个星期了，我就又把它挂出来了。
4: 那你联系到瓦西里了吗？
2: 联系了，可是他手机一直没有信号。
4: 这个新买家什么人啊？
2: 不知道，他没有透露姓名，只是说只要愿意卖给他，
5: 他就愿意出比瓦西里多的钱。
4: 那你报价了吗？
2: 还没有，这是我们公司代理的最大的客户，3000万的买卖，我得先给你请示。
3: 做得好，这样先按住了，别报价，等我先去摸摸这个买家的底，然后瓦西里那边呢，你要马上联系到他，
4: 告诉他，首期款已经逾期了，我们有权把房子卖给其他人。我先接触一下这个新买家，看看靠不靠谱再说。这次我们一定得大赚。这样的小楼现在几乎绝版了，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2: 我明白，我立刻去办。

0: 好久不见、啊。不行，我进去坐会儿啊。
1: 好久不见，我以为你会自己走进来呢。
0: 我不是看你忙着呢吗？没好意思打扰你。行啊，朱总，啊，这办公室够敞亮的呀。坐吧，
2: 别客气，就当自己家。
3: 都一把岁数了，你咋一点都没变？
0: 怎么样，朱总？新的生活，新的工作，还适应吗？
3: 我就那样呗，天天忙忙叨叨的，没什么，只有工作。
0: 我猜你最近肯定就特别忙，一直也没联系我。
3: 你呢？怎么样？
0: 我不挺好的吗？没事爬爬山，涉涉水，亲近亲近大自然。我跟你说呀，你没事别老想着工作。

0: 工作，这生活不止眼前这点工作，还有别的呢。你没事跟我们爬爬山，涉涉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特别好。
1: 哎，对了，

0: 天麻，东风向导。
1: 这是干什么呀？
0: 给你啊。
1: 你这么贵，光买它干什么呀？
0: 哎，打住啊！这可不是我花钱给你买的，我这么抠，我怎么舍得呀？这是你的男朋友李庆松托我带给你的，他说你最近工作肯定特别忙，一定经常头疼。这天麻呢，专门治头疼的。这冬虫夏草长期服用可以增加人体免疫力。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说，他想你了。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您好歹吃点吧，他这儿东西都是免费的，都包含在房费里了，您不吃也得掏钱。
1: 真的
0: 啊？真的。再说了，您这身体病着那么虚弱，就是得多吃东西，我还指望您身体养好了给我们带孩子呢。
1: 萨萨，你的意思你们
2: 妈，萨萨的意思是孩子一定会有的，你得把身体养好了帮我们带孩子。
1: 是吗？哎呦，那你得准备多长时间？
0: 我想
3: 随时。
2: 那就是随时的事了。
1: 哎呀那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
4: 哎呀，这都是你爸净爱瞎猜疑，我跟你说啊，我就说嘛，你萨萨这么好的媳妇怎么能不生孩子呢，是吧？哎，这样萨萨，我呀我就不走了，我留在这个地方，我好好给你看看身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把你养得壮壮的呀。哎，你的身子一养好了呢，就说不定马上啊这就怀上了呀。
0: 妈，您看上去好多了哈。
4: 我本来我就没病，我不用看大夫。我都你爸啊，就是你爸，他呀，他爸说这个你们城里的女人啊都不爱生孩子，老要忙工作，怕老成家断后，所以就他出的主意，他让我在这个地方装那个。我没事儿了。哎呀，我这是这样，我现在就去菜市场啊给你们买菜，从今天开始就给你调身子。哎呀，我没事儿。
5: 哎，妈，你们
4: 现在去菜市场。我跟你说呀，我一定要好好多给你们做饭。哎呀，你去菜市场。
3: 妈，
4: 没事儿，我没事儿。哎呀，等着我去菜市场买点好吃的给你们啊。哎呦，
0: 我刚才说什么了？
2: 你说，让我妈帮咱带孩子。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我这是作茧自缚了。你妈这回肯定是见不到孙子就不收兵了。
2: 要不咱们把计划改一下，把这事儿

我现在就是没做好准备，我现在就是不想要孩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太客气了。哎，我家萨萨呢，这么说吧，从小呢娇生惯养，

0: 就是我。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跟李劲松先生，我们打算做一家户外产业的店，谁要投资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啊。
2: 我是不是头发乱了呀？您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呀？
3: 您呐，可像一个人

0: 我知道你们怪萨达不生孩子，但这事儿不怪他，怪我。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2: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排，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益安宁丸，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
6: 你到底在哪儿呢？你
4: 我还想问你呢。哎，
7: 又是你，
8: 钱特助。
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9: 我是他房东，
10: 我是他租客，
11: 外面不好混吧？
12: 被甩，被辞退，
1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4: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机会好了。
14: 第一次来北京啊？
0: 对，
14: 拍一张。
15: 茄子，救命！你们出事了！
16: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15: 是老乡啊！
17: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18: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19: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20: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0: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灿好。

0: 让盲道帮上忙，让通行无阻挡，多一份关爱就多一份温暖。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三二一，点火。
4: 其实我从小就对天文啊，对于天体啊，就特别感兴趣，然后也出于对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一个致敬吧，然后我觉得我想去尝试饰演这样的角色。
5: 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从你们穿上这套制服那刻起，你们的命运便与每颗卫星紧密相连。
4: 我最早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特别严肃的题材，就是很多东西都很严肃很严谨，然后所有的东西可能都围绕着专业性，但是以前是没有想过说从事航天事业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情绪情感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拿到这个剧本，然后其实我最早是看了那个咱们的一个纪录片《窗外是蓝星》，然后我也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有更多的了解到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幕后的一些故事。然后看完纪录片之后我发现，哦，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大家都有情感，都有血有肉的，然后都会有自己的迷茫困惑，或者是在这个不断尝试失败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振奋精神，怎么可以让自己就是走向成功。我觉得它也是个非常浪漫的东西。喂，那送一个。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戏里面，首先有主家家跟无畏之间的情感的浪漫，他们有时候会用比如说天体啊，多少颗星啊，然后月球啊什么各种的，包括对于这个宇宙的探索为基础去讲一些情话，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浪漫的一件事情。
6: 在我心中你早已经不仅仅是师姐老师，你更是我喜欢的人。在我的飞行轨迹里，你早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参数了。
4: 那么他跟小伙伴们之间，或者是每个小伙伴们之间，或者是大家一起去努力奋斗，然后一起去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拼尽全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浪漫。
7: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现实条件的阻拦是常有，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冲破束缚的勇气，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8: 加油。
4: 就是整个戏从宏观上来说，它对于就是我们祖国或者是大家共同去完成一个对于太空的探索，然后这种家国情怀它也是种浪漫。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包括像老一辈和新一辈的这种传承，老一辈对于这个航天事业的这种执着和奉献。

0: 更多的是对于理想的追求，就对于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进步和人类的进步的一种追求，一种努力，觉得特别的感人。在对于我拍摄这部戏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航天的理解也好，包括看到很多幕后的航天人员的这种生活工作状态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内在的提升。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看到这部戏的时候，除了就是看一个就是说年轻人怎么去奋斗，然后更多的也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心打开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了解到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另外一个意义。
1: 天路迢迢，星河漫漫，就算再遥远的深空也会留下我们的足迹，这是一条注定看不到尽头的征途，却也是最浪漫的远航。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2: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6: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7: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8: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9: 啊！哇！飞了！哇！
10: 飞了！它飞起来了！
11: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12: 都像一个盲盒，
8: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6: 学会去欣赏它们。
13: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1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啊！
13: 是真的，
1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我跟你说啥了 啊？我这个高兴啊，
1: 是个农村的娃娃，不懂事，啊，全靠你们让着他了。我这个作为高兴，他答了，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啊。赔不是了啊
2: 啊！喝点，喝一口，
1: 喝一口啊！
2: 郑姐啊，您太客气了。哎，我家萨萨呢，这么说吧，从小呢娇生惯养，他奶奶、我、他妈，还有他哥哥都宠着他。现在又来个高兴，高兴也让着他。我家孩子有福气啊。按理我应该谢您呢。
0: 这个萨萨是个好娃娃。
2: 对。
0: 哦，这娃娃有出息了。你看他开公司当经理，这娃是干事业的娃娃。哦，我跟高兴他妈商量过了。
1: 嗯。让这个高兴啊，不要催着萨萨生娃。啊，人家萨萨呢是干大事情的。咱们现在呢，把咱家里咱自己这点小事啊，全都放一放，全都让人家干正经事情。哎
2: 呀，庆姐啊，太谢谢您了。我家萨萨呢，事业心是比较强的，而且他还想呢，周游列国啊，就是说去世界各国去旅游啊，然后呢，再想生孩子，不想过早的生育。您这么一说呢，我心里呢就踏实了，让孩子专心搞事业。他和高兴呢两个人呢，这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那就听您的，让萨子呢晚几年要孩子，让他先以事业为重。在此我敬上您一杯，来这啊。来用餐。哎哎，青年喝呀。
1: 哦，我咋现在有点不胜酒力了。哎，亲家，今天咱就喝到这儿了，改日再陪你喝。
2: 不，饺子马上就好了。
1: 饺子不吃了，
2: 不吃。
0: 我回啊。
1: 我回啊。
2: 这还没喝透呢。
0: 改日喝，改日再喝。
2: 我这咱们这个。哎呦，高兴。
3: 哎，爸，你们喝完了？
2: 你爸有点不舒服，想先回去啊。
0: 啊，没事，我能成，
3: 爸，你不舒服啊？

0: 哎，
1: 喂，
0: 信桥。
1: 哎，
0: 哎，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0: 不是，你怎么这就收摊了呢？你不是说不醉不归吗？
1: 他说他有点不舒服，走了。
0: 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出院门了，我跟打招呼他都没理我，气呼呼的就走了。
2: 生气了？
3: 对呀，常高兴追出去，他都没停下。
0: 怎么办？你们这个酒喝拧巴了哈？
1: 没有啊，喝挺好啊。他还说非常理解萨特的事业心，想什么时候生孩子都行，晚几年没关系。
3: 得，你捅娄子了。
1: 捅什么娄子？
0: 你没看出啊，这老两口子是一个苦肉计，一个鸿门宴。
1: 什么鸿门宴苦肉计？
0: 哎呀，你把萨子给卖了。
1: 卖？鸿门宴，苦肉计。
3: 对呀。
1: 哎，那这里边有貂蝉什么事儿吗？
3: 没有啊。
1: 那怎么是苦肉计啊？
0: 那都没有、
1: 啊。送怡情啊，咱们这是。
0: 不是啊，
3: 常高兴他妈没病，装病
0: 啊，逼着他们生孩子。
3: 哎。你看这鸿门宴，人家套你这个实话来了，你把实话全跟人家说了。
1: 他能在我这儿探出什么话呀？
0: 你看看你现在，你就是告诉人家了吗？
4: 爸，您这一路上咋了？是不是跟萨拉他爸吵架了？
0: 啥？哎，你。咋还跟那个亲家吵架呀？
4: 就是，到底咋了？
0: 啊，高兴啊，哎，行，没事儿，走吧，走吧。
5: 我们都没事儿了。这个萨萨不是说要生孩子了吗？我们也踏实了，走。
6: 什么？萨萨答应生了？这此话当真？
4: 当真，萨萨亲口说的。
6: 那刚才萨萨他爸咋着？他还不想生了？
5: 那个萨萨说的话算数，你听他爸爸。行了，高兴，走吧，走。哎，我们没事了，走吧。

0: 咋了吧？那萨萨不是答应生了吗？你还哭什么？
1: 那都是骗咱们的。我刚才听见了，是萨萨不想生孩子。那你刚才咋不说了吧？
0: 看来他爸爸说的是真的。高兴这个货啊！他北京女人就不是女人了吗？他北京的女人就都不是娃娃了吗？高兴这货，我那个啊，都等我呢。
2: 高兴，你可来了，来来来，咱们都人到齐了啊！咱们今天开个会。
3: 开啥会？
2: 哥，我忙得要命，你怎么把大家招呼来干嘛呀？啊，
3: 这个事儿我来说。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呢非常高。
4: 你好好说话。
2: 你打我干嘛呀？
3: 各位大哥大姐啊，咱们都见了见面了，咱们呢又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
2: 打住！我不想听了，一准是你俩又谁闯了祸，找我们来背锅来了吧？
3: 我这次真不是，这次真的是有一发财的项目，想跟大家商量商量。哎，
5: 那就没我事了。我是公务员，不能参与经商。走了。
6: 亮子，你回来，你听着。哎，
7: 有什么事啊？你赶紧说，我这着急接平民下客呢。哎，
3: 那我就长话短说啊。大家都知道，阿峰这个酒吧呢不让做了，阿峰也走了。
7: 这事儿我知道，那条街啊不让做餐饮了，可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6: 那关系大了，我跟李劲松先生，我们打算把这个酒吧给盘下来，然后呢，做一家户外产业的店。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外产业呀，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产业。而李劲松先生呢，又是一个资深的户外达人，他有资源有人脉。我们哥俩要是经营这户外店，那肯定是日进斗金，利润大大的。
3: 哎呦，听懂了，他们是想借钱吧？<笑>
5: 我们在长高兴都听明白了，你就别忽悠了，王斌子。
3: 等等，你们准备投多少？
8: 这个吧，现在前期的启动资金需要50万，但是我们哥俩也凑了点。
6: 啊，
3: 哦，
6: 这一点是多少啊？
3: 我们哥俩能出50万块钱，
5: 就是你们现在还差90%等着我们出呗。
3: 不是等你出钱。 现在不是有一个最新兴的合作模式吗？叫众筹，我们跟你们签合同的，给你们提成。
6: 对对对，就是众筹，有钱咱们大家一块赚。我告诉你们，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要投资，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啊！

0: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不是，哎，不是，那你们什么意思啊？
2: 不投啊，这肯定不投啊！
1: 我告诉你们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现在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想投呢？
3: 哎，冯局长，这事儿啊，要是别人问我们，没准我们还琢磨琢磨，你们俩没戏。
1: 是这样，这事儿我帮不了你们，我没钱，我这钱啊全都投了公司了啊！我现在得接平运去了啊，我先走了。
2: 我接我妈去了啊！我呢，有钱也不会投你们的，再见。
1: 你哥还真能折腾，还拉着冯鼻子一块儿，他们俩一块干，就一个字儿，赔。
2: 瞎折腾呗！哎，对了，跟你妈说，那个中医专家不用找了。
1: 高兴妈妈的病不是挺重的吗？
2: 老太太就是想逼着我们俩要孩子才使得这苦肉计，我一哄全好了，但这下我可惨了，她说呀要每天给我炖老母鸡补身体，还要抓那个什么中药偏方给我吃，哎，我没好日子过了。
1: 哎，嫂子，你和高兴也结婚好久了，该有个孩子了，有个孩子你们俩就踏实了。
2: 你也这么说呀？你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1: 我知道你是不甘心这辈子就这么过了，想出去看看世界。
2: 可不是每个人的梦想都能实现的，其实孩子也是希望，是你梦想的一部分。再说了，你们还能要孩子，这多好啊！好好珍惜吧，啊！对不起啊，洪亮，你说这当年你也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才做了那样的决定，让我跟高兴走在一起。其实这些年我一直……
1: 行了，别说了，都过去了。
2: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妈说呀？
4: 你也该结婚了，这么埋下去也不是事儿啊。再说吧，你先过好自己的啊，珍惜眼前人，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放心吧，
5: 我冯鼻子，你弄的是什么事儿啊？
4: 怎么着，高兴，你是要投吗？没关系，多少都没关系，多少钱我们都欢迎。你要投多少？
5: 我等锁门呢。
4: 真的，打脸，太爹面了。都拿走，都拿走！哎哎哎哎哎！那好吧，结了啊，那我自己想办法。哎，多谢。进来啊，敲什么门？
5: 大哥，干嘛？有事儿啊？有事儿找你啊？
4: 啥事儿啊？
5: 这钱还没接到呢吧？那肯定没接到的呗。其实我跟你说呀，这你借的人和我们啊都是穷人，这想借钱，得找那有钱人借去。
4: 冯兴，你现在是挣俩钱儿，不知道怎么装了是不是？
5: 啊，你穷，你要穷这世界上真的没有穷人了。你以为店里挣多少钱我不知道吗？你现在就这个拿着钥匙的大丫鬟，啊，当家做不了主。是，我是做不了主。但有人可以啊，朱小雪可有钱了，她肯定能借你。
4: 那你去找她去吧，你让她给你开一个五星大饭店，那是你们的事儿，你别找我。啊，她是她，我是我，我就算这店不干了。 我也不可能找朱小雪去借钱，
5: 为什么呀？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我这么跟你说吧，高兴，我现在跟小雪在一块儿啊，属于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她不沾我的，我也不沾她的。但凡我是拿了她的钱，我们在一块儿，吃人嘴软，挨人手打，那我不就成了吃软饭的吗？那我的天天就直不起腰来了。那我不也就成了大丫鬟了吗？哎，但是我没收你啊，你跟萨萨是互补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4: 你找我就这事儿？
5: 正事儿。我找你是想告诉你，我想来投资的。你拿什么投啊？这张卡里面有5万多块钱，我给我爸妈租旅馆，花了1万多，还剩4万。你要不嫌少，就拿着。
4: 萨萨知道吗？
5: 萨萨知道啊，我跟着结婚之前就存了。他跟我说了，这笔钱让我随便用。
4: 哎。
0: 但是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1: 哎哎，来了来了。
2: 您是郑仲天先生吧？您好，我是李萨萨，我是萨萨旅行社的，是这次在北京您的地陪。
3: 哦，李萨萨小姐，您请坐。
2: 哎，
3: 来，请坐。
2: 您也坐，
3: 你坐，你坐。
2: 谢谢。

0: 您这是还没吃早餐吧？是不是时差还没倒过来啊？
1: 哦，哎，还好还好。您也没吃早点吧？咱一块儿吃吧。
0: 啊，不用了，我吃过了。
1: 哎，你看，对了，你们家是开饭馆的，吃早点方便。我是忘了。
0: 您怎么知道呀？
1: 我那个是昨天司机师傅告诉我的。啊，
0: 大象师傅呀，他人特好。从今天开始啊，他跟我一起陪着您。您今天想怎么过呀？
1: 随您便，怎么安排都可以。
0: 啊，您看啊，我呢给您制定了一个北京游的计划。您是北京人，所以咱们就不按照正常游客的来走了。重点呢是带您看看老北京，找找过去的记忆。
1: 好，您说了算。嗯，我听您的。
0: 我是不是头发乱了呀？您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呀？
1: 不不不，您误会了。您呐，可像一个人，特像。
0: 谁呀？
1: 我女儿。哦，对，我有她照片，您看看。您看看，像不像？
0: 很像啊，这比我妈长得还像我。这是您女儿啊，她在美国。
1: 我们俩都生在北京，她二十几岁才去美国。
0: 那她这次怎么没回来跟您一起看看呀？
1: 她有事儿就没回来，她让我替她好好看看北京的亲人。
0: 您在北京还有亲人呢？在哪儿？什么时候去见见？
1: 不着急，他们还不知道我回来呢。我们先看看老北京吧。
0: 也行，都听您的。那咱们今天第一站就去，
1: 就去你家。
0: 去我家？
1: 不是去你家，是去你家那个胡同看看。你跟上次我花样律师回来，你不也带着他到你们家那胡同里转转吗？听说都到你们家菜馆吃过饭。
0: 是。
1: 说吃饭的那个家庭氛围特好啊，我是老北京了，我长在胡同里，那咱们就先找一找过去老北京那个胡同里那个回忆吧。
0: 行，没问题，那咱们就前海后海什刹海的转着，我们公司呢正好也有那个胡同游的那个项目，然后呢再去我家饭馆吃饭，我让我老公给您做地道的北京菜，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0: 不好好陪你爸妈？
1: 啊，你爸妈不是陪奶奶说话呢吗？我等着回去了。
0: 抓点紧啊，我把客人交给大壮哥，我就回去监督你，这可是重要的客人。
1: 行，放心吧啊。哎，咋样，大哥？
2: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1: 我看看，我看看啊。
2: 高兴，我可真服你了。你这为了萨特，你宁愿往自己身上泼着脏水。
1: 萨特是我老婆，我不能让她为难，是吧？哎，大哥，银行卡拿着，密码是她身上。哎，
2: 高兴，这钱我不能拿，真的。这老爷们兜里不能没钱，你兜里有多少钱我还不知道吗？
1: 哎，大哥，这么说好。
2: 听我跟你说，高兴，我是萨特大哥，这钱我真不能要，啊，你拿着吧。
1: 那你咋办呢？
2: 我这办法多了去了，我这朋友遍布天南海北的，我要想要点钱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啊！你放心吧，啊，走吧。哎，别说谢谢啊。
1: 行，那我走了，
2: 走吧。

0: 爸，你那边怎么着了？我找遍了平行路了，就没找着几个比我有钱的。不是说成功性能出点吗？拿着了吗？这钱我拿不了。我跟你说啊，方鼻子，有的钱咱能要，有的钱咱不能要。
1: 不是为什么呀？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0: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我跟你说，你能办出这没人性的事来，我办不出来。啊，甭管怎么着，待会儿下午你自己想办法吧。钱必须搞到位。我在店里等你，挂。
2: 门没锁，进来吧。哟，你爸说今天晚上有外事活动，可能回来晚一点，你是等啊还是不等啊？
3: 我是来找您的，妈。
2: 哟，你这一声妈，怎么叫得我心里咯噔一下啊？
3: 瞧您这话说的，您不就是我妈吗？
2: 这么多年了，你叫我妈的次数，这掰着手指头也数得过来。你是借钱呢，还是借钱呢，还是借钱呢？
3: 嘿，一看您就没少听郭德纲相声。哎，妈，您看，哎，您快吃这苹果，这是新西兰的什么火箭果，就这么几个小八十呢。
2: 哎呦，这么贵的苹果我可吃不起啊，我也不敢吃啊。俗话说得好啊，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不过话我可说的前面啊，要借钱没有，这家里装修房子啊用了个底儿料。再说了，你欠家里那些钱的借条啊，都能钉成一本书了。嗨，
3: 瞧您说的这个惨，我能不知道吗？咱们这家这装修家具家电，那都是我那土豪妹妹出的钱，您跟我爸那钱不还攒着呢吗？
2: 调查的够仔细的呀，我的钱都在股市里，正套着呢。我不想割肉，我拿不出来。
3: 那个，这回我确实是有正事儿，我跟李劲松，我们……
2: 停停停！不管你跟李劲松做什么事儿，我都没有钱借给你。你说这么些年了，你跟李劲松两个弄出多少不靠谱的事儿？不是我说你呀、啊，你都三十好几了，你能不能就把现在的工作给做好了，别再折腾了？得，今天我还有事儿啊。我就不留你了。
3: 您这也太绝了吧！那您看，我爸的钱全都给您了，然后他当国艺大师这几年他也没少挣啊。您看现在他的景泰蓝作品那都成国礼了，那我是他亲儿子，好歹我也应该有一份啊。我现在就是预支点。
2: 我听明白了，你是来要账的是吧？我今天没空，等明天我有时间了，咱们好好算算啊。把你那些欠条都理一理啊，先还旧的，再说借新的。
3: 妈，您看。

0: 你这回来，我这请吧。行，算你狠。
1: 。
2: 我送。
1: 什么玩意儿，真是。

0: 喂，小雪啊，刚才冯鼻子来过了啊，跟我借钱，说要跟李劲松搞什么买卖，我没借给他，你也别借他啊，他就是个无底洞。
1: 妈，你做得对，他们要是能赚钱，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他们不敢找我，找我就是找骂呢。啊，哎哎，对了。你看上那个门脸，我给你盘下来了，
2: 交了5年的租金，你看看有什么生意想做。
0: 哎呦，我的好女儿哎，我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出钱，哪能还让你出钱呢？
2: 行了妈，你跟我还假客气什么呀？我还不知道你那点钱都被套在股市里了，现在脸啊跟股市一个色儿啊。行了，赶紧看看想做什么啊，改天把执照办了。
0: 好好好，好了，谢谢闺女啊，谢谢了。
1: 嗯，好。
3: 爸妈，多少吃两口啊？我知道你们吃不惯饭馆的菜，这不亲自下了碗面吗？爸，你尝尝，我做的好，还是我妈下的好？
4: 我不饿。你去忙你的吧。
0: 高兴啊，我们那都吃过了。哦，对了，我在萨萨家呀，给你们炖了一只鸡，还有就你爱吃那调料，都放在那个柜里了。哎，去忙吧，去吧。
3: 爸，我知道你们怪萨萨不生孩子，但这事儿不怪他，怪我。
0: 啥东西啊？
4: 这是肾了。
3: 弱精。
0: 啥精？
5: 弱精。
6: 弱精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让萨萨不容易怀孕的毛病。这医生说了，这现在好多男的都得这病。这医生跟我说让我好好治，这能治好，就是慢点。
6: 你这当真是医生检查的啊？
3: 是我刚拿出来的检查结果，就别怪萨萨了。我努力治，治好了咱就有娃了呀。
0: 那得治多长时间呀？
3: 这个说不准。哎
0: 呦，你这咋就得了这病了呢？
3: 对呀，我咋就得这病了呢？爸妈。您二老就在北京，先安心住下啊，好好出去转转。然后那萨萨说了，说
6: 萨萨说了，萨萨说了，老子现在不想听萨萨说，想听你说。你再说了，你现在这个事情萨萨知道不知道？
3: 他咋知道啊？那多丢人，咋跟他说呀？我偷偷治不就完了吗？治好就好了呀，爸。
6: 你这货呀！你这货呀！你把老子活气死里了！给老子出去！啊，
0: 你这是干啥呀？高兴已经挺难受的了，你还骂他，你干啥呀？
6: 咋了？我还不能骂他了？你个没用的东西，连个后人都给我生不好，你还是我常家的人了？哎，你休想呀！你出去！
0: 你干啥呀？你真是老糊涂了啊！你骂他干啥呀？他愿意得病啊？啊？
3: 爸。对不起，我
6: 出去。老子现在不想听你说话，给老子出去。

0: 你说你这是要干啥呀？孩子得病了，你跟他发那么大的火干啥？
1: 假的，全都是假的。你娃为了护着他的媳妇，把自己说成个残废，啊？你说咱俩咋生了个这祸去？啊？为了护着媳妇，就连祖宗都不要了，我休闲人了不？
2: 哎呦，哎，你看啊。
0: 这上边都盖着红章呢，这怎么会是假的呢？你看看，
3: 你傻了，你傻了，你！你亲耳听到萨萨说他不想要娃，对吧？
0: 我也是听萨萨他爸秦涛哥哥说的，说嫌不想要娃。那我接着问你了，他要是咱娃的毛病，上次咋怀上？我都问你，他上次是咋怀上的？这病本子是假的了吧？ 还有了，咋偏偏在这个时候拿出这么个检查结果来？咋就在这时候拿出了这来？这明显是假的了，休闲人了！

0: 萨萨平时对我们挺好的呀，他不像能干这样事儿的人啊！
1: 真是，这可咋办呢？
2: 这娃走到这一步啊，也是让咱给逼的了。娃他妈，我们现在是在这多待一天，娃就多难受一天。咱在这多待一天，娃就不好做人了。娃他妈，咱在北京不能再待了，咱走，咱回。

0: 哎呦，这闻着就香啊！
1: 奶奶，哎呀，
0: 你这手艺真好。嗯，香着呢。
1: 不行不行，我也不会做什么，我呀就按我们老家的办法呀，炖了一只鸡。哦，哎，奶奶，那个我呀带了一些家里自己配制的那种调料，高兴爱吃。
2: 我呀都放到那个柜子里了，哎，你们做饭的时候放点也都尝尝。
0: 还是妈疼儿子。多住些日子，让萨萨带着你们到处走走。哎，哎呀，奶奶，您是长辈，我们是晚辈。按我们老家那个风俗呢，我们晚辈呢应该给您长辈做一顿饭。可是我呀，我不会做什么。对了，我听高兴说，您做饭的手艺可好了，是那个大厨的水平。哎呀，我呀，就炖只鸡，也就算尽尽孝心。哎呦，
3: 你太客气了。别这么说。你是客，我是主，应该是我给你做一顿饭呢。哎呦，可是我老了，手艺不行了。哎呦，
0: 可不敢劳驾奶奶。哎，对了，奶奶，
2: 来，这样，您尝一尝，对不对口味？
0: 嗯，好吃好吃，
3: 咸淡适中，还入了味儿，
0: 真是好手艺。
1: 谢谢奶奶，
2: 可不敢跟您比。奶奶，来，
0: 特别棒。
2: 您再尝尝这汤，给
0: 烫啊，
3: 太鲜了，
0: 好喝呀。
1: 行，那这样，奶奶，这也就算我给您做了顿饭，尽了心意了。
2: 好了，
1: 奶奶，待会儿等大家回来的时候再加一加热，你们就都尝尝。那我就走了。
3: 哎呀，都到饭点。

0: 辣，一块吃，别走。
1: 哎，不行不行，是那个，高兴他爹呀，说有事出去溜达溜达，这时候可能回来，我怕他等我，我走了啊，我走了。
0: 哎，你别去，就在这儿吃了，嗨，就在这儿吃了，别走。
1: 哎呀，奶奶，那个我跟高兴他爹都说好了，走了走了啊。
0: 哎，你看你。就在这儿吃吧，高兴和萨萨一会儿还要请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老人跟咱们一块儿吃饭，你就留下来一块儿吃嘛。
1: 不了，奶奶，我真得走了。
0: 没事，
1: 那个
0: 奶奶，您一定保重身体啊。嗯，
1: 保重。走了。

0: 哎，那郑老是啥人啊？北京人啊，老北京，在美国待了40多年了。所以这次啊，咱要让人家感受到家乡人民的热情，好好炒啊！我看你许久不下厨，手都生了。哎呀，
1: 对这个郑老真是好啊，对我爸妈也没这样。我对他们还不好啊？我可是对我亲爹妈都没那样，你知足吧你！
0: 这回要不是接了郑老的单子，我早就撒丫子了。
1: 你妈是不是又给我买老母鸡了？哎，真买了。早上我陪她去早市看的，那么肥一只，估计现在还炖着呢，晚上就吃上了。嗯。咋了？不想吃啊？
0: 想吃，婆婆炖的鸡，不想吃也得吃啊。我感觉我上辈子是黄鼠狼转世啊。
1: 就这一次了。
0: 最后一只，真的假的？你怎么跟你妈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反正他是不会再跟你进步了，也不会再逼你要孩子了。伟大的老公，真的假的？
1: 骗你是小狗。
0: 你看伟大呢？
1: 哎，干啥去啊？
0: 哎，我先去看看郑老转不转完啊。你炒完菜直接端家里去。
1: 不在饭馆吃啊？
0: 家里安静，走了啊。 郑老，您这边请。哎，好啊。这是我们家。哎呦，
2: 奶奶。哎，嫂嫂。哎，客人啊。
0: 来客人了。奶奶，我给您介绍，这位是郑仲天，郑先生，这位是我奶奶。哎，
3: 老姐姐，您好啊。哎呦，
2: 听着就亲切。我们欢迎你回家。那个 ，Welcome to Beijing。
3: 老姐姐，我这是。
0: 打搅您休息了。哎呦，看您哪儿的话呢？我听萨萨说呀，你都40多年没有回过北京，都不认识北京了。真的不认识了，变化太大了。不过有一胡同我还记着呢，后海这片我熟着呢。你以前是住在这儿吗？嗯，
3: 离这儿不远，刚才咱们路过过。
0: 怪不得您非要先来这儿，原来这片是您家呀。哎呦，
3: 物是人非了。
1: 我搁姐，屋里坐，好好好，好好好，郑老，哎，您尝尝我的手艺，我笨，奶奶教了我，我也没学会，要有什么不好的，你提点意见，我重做就是了。不会，
3: 你看着就挺好吃。<笑>你是萨萨的丈夫常高兴吧？哟，
1: 这你能知道啊？你对我家太了解了。对，我叫常高兴。
4: 还不是我那朋友告诉我的。来，坐下，一块吃。嗯，
1: 我就不吃了，我还得给我爸妈送面去。你们先吃，我就先走了。哎，
0: 高兴，晚上让爸妈回来吃饭。哎，哎，高兴。啊，你爸妈不是要走吧？
1: 不能，我住10天半个月呢。
4: 那正好，郑老也要换酒店，我也安排了本应会了，到时候见面还能陪爸妈聊聊天。<笑>
1: 行，你先吃，您走了。好嘞，好嘞，好嘞。
0: 郑老，这都是家常菜，您请。
3: 别介啊，老姐姐，得您先动筷。哎呦，
2: 这太讲理了。

0: 哥，我这万没戏了，我都上刘雪梅那儿叫妈去了，都让她给我卷回来了。你这人怎么样？
1: 阿峰把酒吧盘出去了。
0: 什么？盘出去了？他不是说有三天时间吗？今儿第二天啊。
1: 他是不是在着急用钱？他也是没办法。
0: 要不咱找他去吧，这说话不算数啊。
1: 找他干嘛呀？就算给你一百天，你能找着钱啊？
0: 我早就说，你早就应该找朱小雪去。
1: 你打住啊！我宁可要饭去，我也不可能找朱小雪。
2: 哟哟哟，你多厉害，又来劲了是不是？要开始要面子，要脸，咱得要脸是不是？我得装绅士，我得买礼物，我得啊，是送花，我得多棒，我得死要面子活受罪，有用吗？
0: 你就直接就见着他就霸王硬上弓，直接就地给他办了，他早就服服帖帖跟你。
3: 总比你说事人话吧。
0: 你打我干什么？
2: 打得好。
0: 怎么不打了？今日往下打呀！我要死里打！李金松，你给我好好收拾收拾这个满嘴喷粪的疯鼻子。我们俩闹着玩呢。是，打小都躲着回来了。
2: 霸王硬上弓的话也是闹着玩的。
0: 呀，妹妹，你听见了？你也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你等等，钥匙在谁那儿呢？把钥匙给我。什么钥匙？这酒吧的钥匙啊，阿峰让我来取。哟，
3: 怎么？
0: 给我！哎，快快快快快快，别走啊！你看，既然咱妹妹都把店给咱俩盘下来了，就证明。
3: 他不能看着咱俩走投无路，是不是？咱得好好干。
2: 冯鼻子，你真想接下来这个店啊？
0: 想啊，我打心眼里想。
2: 那你刚才怎么叫李金松泡我的？
0: 嗨，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你说的对，我就是满嘴喷粪。
2: 这事儿可不能这么算了，自己抽你自己十个嘴巴吧。

重点的啊。使劲儿，李劲松，好戏还在后头，别走啊。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我爸妈在房间吗？
1: 他们已经退房走了。
2: 退房了？
3: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4: 你不能什么事都想着你自己，真的太自私了。
1: 常高兴他翻天了，敢跟你嚷嚷。
5: 他怕破坏了你这个好儿媳妇的形象，所以呢，他就把脏水泼自己身上了。
6: 这个加盟的事啊，我还没考虑好呢。
7: 什么？哎，可是你妈把这加盟预付费都收了
8: 啊？常老板，您看这白纸黑字啊，可都写着呢。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0: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9: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让盲道帮上忙，让通行无阻挡，多一份关爱就多一份温暖。
2: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怎么样可以把人演得有血有肉，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咱们航天事业的每一位工作者的情感啊、状态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做演员需要多去表达的东西。其实楚佳佳这个人设，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典型的，但是也比较非典型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然后独立的，然后有自己追求和梦想的一个女性。
1: 不行，重新做。你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吗？
0: 你们四个开会，越基础的事情越重要。
1: 你自己的方案自己不检查的吗？
2: 我的参数只是不够准确。
1: 只是不够准确，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容不得一点差错，否则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你居然告诉我只是不够准确。
0: 他的专业性就是所谓的典型，他非常认真，非常的严谨，然后非常的有责任心，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会努力做到完美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前期对无畏的那个状态当中也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包括对于整个小队都是比较严厉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是我觉得有点那种对抗路的感觉。但我觉得有意思的点是在他们捅娄子的时候，楚佳佳一定会帮他们去修复他们的 bug。
1: 你们几个有本事给我偷着比赛，就别给我丢人，做个方案做到50多名。方案呢？怎么优化呀？拿过来。
0: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上下级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楚佳佳对于无畏也是一种欣赏，其实他们也是平等的关系，互相尊重，然后一起想要进步的一个关系。
2: 你就是我们的紫微星、启明星、大救星。
1: 好了好了，
0: 我觉得非常知性恋，他们聊都是月亮啊、星星啊，你就光从这个词语上来说，你都觉得就是特浪漫。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数据来表达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什么的。我觉得幕后就是特别像就是我们在剧里的关系，我跟屈武潇，我俩其实有时候也挺对抗路的，我们经常良性竞争，经常会在表演上会有些争论，或者是大家对于表演的一些理念上的沟通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哼，看你可不可以一条过，那我就说可以，肯定可以，然后就大家会比拼一下，然后看谁能就是很好的把它完成。
3: I believe everyone here is professional.And panic.
4: 开始的时候你要左右看。
0: 有一场戏是我去国外演讲，我们那个台词写得很晚，等于我拍摄前2天才给我，但那个台词量非常大，是一整篇全部都那种专业术语，然后你需要有情绪情感的去说出来。哇塞，那2天我简直了，就是完全不睡觉，每天都在那一直默念默念。但是呢，我觉得哎，人嘛，总是要去做突破过的，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是安全区，什么都是舒适区，可能还会有些口音上的问题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挑战这件事情。
2: 故意去找视频接触，而且是男的主动，就会显得不太那什么，
1: 就有点油腻。
2: 是，
5: 反复发送贯彻组件加电指令，遥测。遥控。
0: 我觉得两位老师就是从表演各个方面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嘛，在对于台词的节奏把控上，对于戏的把控上，包括就是背台词，他们的台词都是非常难的。但许亚军老师他的那个性格呢，又是那种很活泼很好玩的性格，他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情感和感染力会让我们觉得像同龄人，就相处得非常的愉快，但是又能够在表演上去向他们学习。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表演上来说是一种传承，然后在戏里面也是，它也是一种航天精神的传承。
6: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7: 谈笑凯歌还，
6: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我这两天才明白我得的是啥病，我怕死，但是我更害怕拖累小妹。
2: 你看大东病重了，你着急忙慌的把证领了，那房子他永远姓鲁。
3: 通知一下麦安培，请他们换个人过来对接业务。
4: 你干什么了？这张真打电话来说周小凤要把你换了。
5: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七集。
6: 谢谢，
7: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
16: 不上吧？上
17: 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养无极牌补肺丸。
26: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59、180、161、162、163、164、16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55、156、157、158、159、160、161、 继续按压，再次确认心率，恢复斗形心率。鲁大东，鲁大东，能听见我说话吗？鲁大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谁打我啊？疼啊！电除颤是有点痛感的啊，缓一缓就好了。我好像看着我太奶了。
2: 老美，跟我来一下。
3: 目前就这两种治疗方案，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

0: 我能吃点药。
1: 你现在心衰得很严重，心功能很差，吃药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的。
0: 那就不吃了。
2: 为啥呀？
3: 杨医生，十二床室颤。
4: 什么车？楚畅仪。
3: 02-03-05-03-04。
4: 楚畅仪开机。好。
3: 19-20。
4: 非同步200焦。通电。经常。报电。再三阿姨。
2: 不疼。
1: 你现在拒绝辅助手段，这等于是放弃治疗啊。
0: 就放弃。放弃。花那么多钱，我也不一定能够活。
2: 能活。你别管钱，我有，这两年咱不是攒了钱吗？我有手有脚的，我可以去借呀。老家的房子好多人来看呢。
0: 不行不行，先买房子不能买，房子不能买。你要卖房子，我就出院。
5: 哎，别乱动！
6: 干什么？
5: 别乱动！你不能乱动！
2: 大栋，别，你干嘛呀你？听我的好不好？要治，要治啊！你听我的。
5: 杨梅，你听我说，你也别太激动。这样，你先出去休息，我们来跟他谈，好吧？贝贝，带梁梅出去休息。
3: 好，走，走，小梅，妹妹。
5: 大东啊，梁梅的家人都不在了，她现在只剩你了。你舍得丢下他吗？
0: 我死了，把房子留下，以后嫁人还能当个嫁妆。但咱要是把房子卖了，我这病还得治好，钱花了，他以后他剩啥呀？你还骨灰，
5: 别激动啊！
0: 你瞅着。

0: 大东，不管怎么说，人比钱重要。
1: 赵叔人，我们这儿挣钱太难。
2: 冬瓜，别想什么死不死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你就是最重要的。相信你自己，也相信我们。

0: 这两年在贵州，我遇到很多这样的家庭。农合报销之后，经济压力也还是很大。做医生这么久，就算能预见病情的变化，也预见不到病人的想法。
1: 何止预见不了病人的想法？
0: 什么意思？
1: 小蕊那天突然跟我说，即便有一天她需要装左心辅助，她也不想装。她说自己想活得像个正常人。
0: 你怎么想？小吴，
2: 哎，周主任，您中午有时间吗？省调研组的专家来医院考察，卫健委的宋局长亲自带队来的，崔院长让邀请您一起吃午饭。
0: 现在吗？我下午还有门诊。
2: 不远，就在卫健委旁边。宋局长上午特别问起您，关心您的先心项目。
0: 那行，好吧。
1: 没事，你忙呗。
0: 小瑞的事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先想想怎么让武大东接受治疗吧。
3: 吃饭了，小瑞。
4: 今天是你最喜欢的番茄炒蛋芹菜香干。
3: 放糖了吗？
4: 没有，放心吧。
3: 哎，你别都收了呀，马上了。
4: 弄什么呀？
3: 发夹。好了，怎么样？好看吧？
4: 你给谁的呀？
3: 给小美姐的，到时候你帮我捎给她。

冬子哥，我过来跟你说一声，我要出院了。这个，上次小美姐说喜欢的发夹，我做好了，这个你得亲手给她戴上。 你们的喜糖，我全给吃完了。我现在等着看你们的婚纱，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对，你上次不是说你们那婚戒没来得及准备吗？我用你们的喜糖包给改造了两个临时的，你还记得吗？ 喜糖包上面那个"喜"字，时间有点急，做的有点糙了。

0: 我现在这样，我啥也给不了他。我这就是在害小美，我把她害了。没有，两个人在一起，怎么会去计较谁害了谁呢？茫茫人海中，能找到一个和自己真心相爱、共度余生的人，换做是我。 我也不舍得放弃，我也舍不得，但是我害怕。林主任，我这两天才明白我得的是啥病，我怕死，但是我更害怕拖累小美，哎。
1: 大东，你说你要把那个房子卖了，把钱留给小美当嫁妆，你也太小瞧小美了吧？她那么年轻还有手有脚的，难道这辈子就指望你那套房子的钱过活啊？给你治疗用的 ECMO 医保报销之后，个人只需要支付几万块钱。小美以后还能挣好多个几万，你也一样。反倒是你现在要这么就放弃了，小美以后会反反复复的想起你。
2: 想起你因为为了给他省几万块钱丢了命，你让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别哭哭啼啼的了，男子汉大丈夫什么事儿扛不过去？再说现在也不是你一个人扛，小美在，我们也在。对了，董子刚，我也在。小美姐的戒指，你得亲手给她戴上。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咱俩都会好好的，一起出院，绝不给你一人说再见了。嗯。

0: 我不要你给我准备什么嫁妆，我要你。我未来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陪你一起面对。
1: 为什么我有病，你就可以全心全意豁出去爱我，而换作是你有问题，就不能让我以同样的方式爱你呢？
2: 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都和你一起面对。

0: 喂，
1: 卢大东同意接受治疗了。如
0: 果后续情况恶化，他会优先考虑艾克吗？太好了，我让张真做准备。 回到医院了，来我办公室找我。
2: 盛权。

0: 这个桂花糕是我朋友从杭州带回来的，说是杭州的一个老字号，排了挺长时间的队才买到的。我记得您夫人是杭州人，就赶紧带过来了，看看让夫人尝尝正不正宗。
1: 喝口水。
0: 哦，谢谢。上次从您这儿回去呢，我跟我们老板商量了一下，既然是新品发布，那除了厂家支持，我们也应该再做点什么，所以现在初步有了一些构思，由我们来组织一场新外的行业沙龙，邀请像您这样的临床专家还有渠道伙伴们一起参加。
1: 是好事儿。欧阳经理，最近和新内那边合作的也挺密切的吧？
0: 之前确实是因为方教授的手术我们有了一些接触，但真要说起来，我们更早其实是想跟盛主任您建立一个联系，争取合作的，只是苦于自己没有准备充分，不敢登门拜访。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新的左心辅助，非常有底气的来找您了。
1: 好产品我们当然愿意推荐给别人使用。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说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0: 谢谢盛主任，那我不打扰了，您忙，我先走了。

0: 进。
1: 夫人，鲁大东上 ECMO 的知情同意书，梁美已经签过字了。方医生也一直在用药物维持中。
0: 请乔老师做好准备，情况一旦不好，第一时间安排伤机。
1: 明白。这是您让我整理的供应商的目录，我也做好了。
0: 最近科室内的带组主任们对麦安培有什么反馈吗？
1: 他们对产品的反馈还不错，负责的欧阳达也很积极。反正每次我们有什么需求的时候，响应都很及时。
2: 主任，我听说这欧阳达他也是医生出身，所以他对产品信息的传达支持相当的准确和到位啊。
0: 这么八卦？
2: 我听说的。
0: 那你有听说新外那边又跟麦安培展开合作吗？
2: 好像还没有。但我好像听乔老师提过那么一嘴，说盛主任好像在接触他们公司一款左心辅助的产品。
3: 救命，穿粉色衣服的。
4: 啊，谢谢姐，
3: 没事。
0: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跟家属远一点。
5: 周大伯，
4: 哎，你们怎么来了？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医生说，先上艾克膜，再辅助药物治疗，应该有效果。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到时候再上左心辅助也来得及。
2: 那是差钱啊，还是咋的？为啥不直接上最好的呢？
3: 对呀，你这放着汽车不开，你蹬自行车，那可不行啊！万一耽误了呢？
1: 大夫怎么说的？我听大夫的。
2: 哎，你是不是跟人大夫哭穷了啊？人家怕你出不起医药费，才不给我们大东上最好的。
1: 没有。
2: 我告诉你啊，县城那套房子，那是大东爷爷指定留给大东的，那房子他永远姓鲁。你看大东病重了，你着急忙慌的把证领了，别以为不知道你咋想的啊。
1: 我咋想的呀？三叔，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4: 我跟大东结婚不是为了那套房子，如果他治病需要的话，我马上就给他卖了，我明天就给他挂出去。
2: 跟谁说话？你没大没小你。
3: 你三叔他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啊都知道你是好姑娘，要不我们家大东也不能看上你，不是？这话说回来了，你在医院照顾大东，你也没有时间跑来跑去的呀。你不如啊把房证啊和那钥匙你放在我这儿，哎，你把这个委托书签了，我们去那个房产公司往那一挂，我还能帮你讲讲价。来，在这儿签，来，这儿签就行。
5: 你要是不愿意，那我们只能给大东办出院。带你回老家。
4: 他怎么说？他出不了院。你别折腾，他的病就只能在大城市里看。
5: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在我们老鲁家，他不管是人还是房子，他只能姓鲁。
4: 大伯，我求你，你们走吧。
2: 你把房产证拿出来，听你二姑的，我们也是为了救大东。
6: 杨梅，哎，梅梅，我找你半天了，张震医生让咱们交钱去，住院费好几天没交了，你不知道？走吧。
1: 行。
3: 哎，秋梅，走吧，这还没说完呢。
6: 大东家来人了，这不正好吗？带钱了吧？把医药费交一下吧。走。
3: 那个小梅去，你把那个费用交了，过来，奶奶看你啊。
6: 不是亲戚啊。哎，放心吧，他们没跟过来。
1: 谢谢。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
6: 我是做器械的，经常在这楼里面转悠，心脏科很多患者跟家属我都认识，其实你的事情我也有所了解。啊，我叫欧阳达。
1: 器械公司？
6: 就是医院里给病人们用的那些机器什么的，我们提供产品和技术，服务医院和医生。
1: 今天谢谢你啊，多亏你了。哎，
6: 我就是看不惯他们欺负那个小姑娘，那个千万别乱签那些合同啊什么的，他们没安好心，这种事儿我见多了。
1: 之前他们也没来过，我跟大东要出了什么事儿，也指望不上他们，都是自己扛。他们今天说是来看大东的，水果都没提点儿。我知道，你就是冲着房子来的。
6: 你心里都挺明白的，这就好。平时照顾病人肯定也辛苦，多注意休息，也别忘了照顾自己。我先走了。
1: 哦，谢谢。姐。我想问你个事儿。
6: 怎么？
1: 你是器械公司的，那你肯定知道左心辅助吧？那左心辅助跟艾克膜的区别，真的是一个骑自行车，一个开汽车吗？
7: 哎，海南的病我都安排好了，你到了就联系张教授就行了。
8: 没问题。
9: 夏林，你今天不是要飞吗？
8: 啊，对，下午的飞机。

0: 我先查个房。
1: 这两天调休，好好陪小瑞。病人的事别操心，我帮你安排好了。
0: 谢谢主任，那我去查房了。
2: 盛主任，
3: 之前发给你联合门诊的排班计划，你看了吗？有什么想法吗？
4: 联合门诊的想法挺好的，但是不是这效率不会太高？你看，我们两个科每一个人都各顶各的墙，非绑一块，是不是有点浪费资源？
3: 只要合理安排，就能做到优势互补的。
4: 是啊，要合理安排。但，你看，就像林毅他这么忙，如果他不在，那周主任是不是就不开门诊了？
3: 喂，
5: 哥，陆大东不太好，
6: 血压和血氧都比之前低，有点拉不住。本来是说好了，情况再不好就上艾克莫，
5: 但梁美现在突然又改主意了。
3: 什么？
7: 邱主任，冯医生，对不起啊，我就是想确认一下哪种治疗方案是最好的。你们不用为我担心钱的事情，钱我能去想办法。如果像他们说的那样，左心辅助对大东更好，那你们就给他用最好的。钱我能去想办法。
3: 谁告诉你左心辅助更好的？
7: 我想问一下，左心辅助跟艾克摩的区别，真的是一个骑自行车，一个开汽车吗？
5: 也不能一概而论，艾克摩和左心辅助各有各的侧重点，周主任他有自己的判断。我想他是不是考虑到你们的经济状况问题，毕竟左心辅助确实是贵，艾克茂加入了医保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7: 如果周主任是因为我们经济条件才让我们用艾克茂，那肯定不行啊。我就是想救大东，只要能救他，你让我借钱卖房，你要我干什么都行，我就是要个人啊。
5: 我客观地说，对于像大东这样的中末期患者，临床上左心辅助目前的确是更有效更普遍的过渡方案。现在新一代的产品，很多患者甚至可以终身使用。毕竟心脏移植排供体是需要时间的，还要考虑到配型、禁忌症之类的问题，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这个手术。左心辅助贵，但贵有贵的道理。
7: 欧阳经理对我挺好的，大东那些亲戚们逼我，还是他帮我解的围呢。
3: 小美，虽然我没办法保证什么，但身为大东的医生，我依然认为现阶段用 ECMO 加上药物控制对你们来说是相对更好的选择。但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我们自然也会尊重。大东还年轻，长远来看心脏移植才是更适合他的，但是移植花费非常高，如果你现在把钱都花了，回头真的等到心脏供体，到那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0: 我没想到是这次，对不起啊，周主任，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我是真不知道该咋整。不止收养经理，还有大东那些亲戚们也说艾克膜不好，还说要把大东带回老家治。我一下就慌了。
1: 你别慌，你和大东是合法夫妻，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你们有第一决定权。如果你们不同意，谁都不能把大东带走。
0: 你记一下这个号码，这是陈律师，我的一个好朋友。你有任何关于共同财产处置或是签字授权相关的法律问题，你都可以问他，我会提前跟他打好招呼。谢谢你啊，周处，谢谢方医生。

0: 小美，这钱你拿着。
1: 嫂子，这我不能。
0: 小美，这是我们几个给你凑的，你拿着，钱不多。
2: 小妹，听嫂子的啊，把这些钱拿着，医院有的是用钱的地方，我们也帮不了其他的忙，拿着，应急用。
0: 对，
2: 好不好？
1: 谢嫂子，谢谢。这钱我拿了，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2: 不说还不还的事儿，现在东子的病最要紧。
0: 来，小美，这个你也拿着。
1: 嫂，这我真不能要，我真不能要。
0: 小美，你听我的，
1: 真不能要。
0: 这是空心的，这是空心的，不值几个钱。啊，东子给的戒指好看，但是你说哪个新娘子结婚能没个金戒？
1: 对呀，
0: 你也没个娘家人，我们几个就是你的娘家人。
3: 医生们说你几天就能好，你别怕，我在外面等你，哪儿也不去。

0: 行，我不等你。你要是醒不过来了，我就带着咱俩的房子，找个好男人嫁。我找个高的、帅的，给我买大钻戒的，听我话，不像你，又黑又丑，还老气我。
1: 早晨的时候，脸大的，我相信我，我能承认。
0: 我还给你上坟呢，做梦吧你！等那个时候，我早把你忘了，这辈子再也不会记得你了。阿豆，无论如何，争口气，你一定要活下来。

0: 行，我先收着，等你好了再给你戴上，好不好？
1: 周主任，方医生，我们准备好了。放心，交给我们。

0: 这款人工心脏辅助装置最大的优点在于体积小、重量轻、适用于儿童，植入方式先进，能够在等待心脏移植期间帮助患儿恢复正常的活动，甚至有希望替代心脏移植。
1: 那这款是左心辅助还是双心辅助呢？
0: 这个是左心辅助。
1: 你目前的技术是不是还是患儿年龄越大越有优势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孩子长大一点，他的胸腔空间会更大一些，身体基础各方面的耐受也会更好一些嘛。
1: 你们这款产品上市以后多少钱啊？定价了吗？
0: 还没有，不过这款是高端型号，怎么也得百万以上。
2: 这么贵啊？
0: 因为研发成本高嘛，好东西物有所值的。
3: 周主任，
4: 何总，
3: 主任，
4: 这不是周主任吗？
3: 主任，鲁大通上艾克莫这段时间都去看看了。
4: 好，我会前去的。那我先叫号了。
3: 通知一下麦安培，请他们换个人过来对接业务。
4: 要换掉欧阳经理啊？
3: 有问题吗？
4: 没有。没问题。
3: 去通知吧，开始叫号。
4: 好。
1: 喂，老板，怎么了？
5: 欧阳，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展会上呢。
5: 你干什么了？这张真打电话来说周晓峰要把你换了。
1: 换了？
6: 为什么呀？
5: 你为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呀？
1: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你先别着急，我马上打电话给张真。
5: 姑奶奶，你赶紧吧。
1: 哎呀，我知道了。
3: 复查结果都挺好的，心电图、心照都没有问题。三个月之后回来检查一个动态心电图，还有 BNP 就可以了。
7: 那药还是按照原来的吃吗？
3: 对，但这期间如果你胸闷有加重，或是有夜间憋醒的情况，就立刻回来。
7: 好，谢谢周主任。
4: 谢谢主任。
1: 张医生，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方便通话吗？周主任现在在哪儿？我去找他。
8: 门诊，五点。
1: 你好，小欧，导航去动力医院。
9: 好的，已为您规划导航路线。
10: 我说了，就是给孩子辅导作业闹的，
11: 大夫。
10: 我自己觉得还行，那外科大夫说要从这儿把胸骨锯开，听着太吓人了。你说，哎
3: 呀！但您血管狭窄到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危险的，建议您赶紧住院吧。
10: 还要住院？我孙子要考试了。
1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是洋洋的考试重要，还是您的命重要？
10: 哎，碰到小孩子别说，你没。看过他的考试成绩，他爸他姑姑上学时什么时候考过一门39分啊？你说，
3: 老先生，您现在的情况，我建议您还是多考虑自己吧。
12: 哎，我麻烦问一下医生，这个他的手术是您给做还是？
3: 稍等我一下。
13: 都弄好了吗？时间差不多了。
14: 等我一下，我把这个换一下。
13: 别等了，飞机不等人。
14: 我知道了，一分钟。

0: 喂，
1: 我传了几张照片给你，你看一下。
0: 我看到了，
2: 门诊收了一个病人，70岁的老先生，严重三肢病变，高血压、糖尿病，跟杨阿姨当年的情况相似。
3: 他联系心外科呢？
2: 病人本身抗拒开胸，所以我在考虑给他做个 hybrid。

0: 可以啊，这个情况可以做。着急吗？
1: 等你回来应该没问题。
0: 行，那没问题，回来就做。
2: 林希瑞，好了没有？别弄了。
3: 好了好了好了，
4: 你紧的。
0: 你干什么？去海南还摆摊啊？
5: 我给心外科的林主任沟通了，他会跟我一起给您做手术。等他出差回来，我们再确认手术方案，但一定会争取避免给您开大胸的。
6: 那太好了。我就不害怕了，听没准我能赶上小孙子考试呢。哎呀，
7: 谢谢医生，太谢谢了啊！哎呀，真没想到现在这么方便，两个科室打个电话就沟通好。
6: 是，这方案好，心里踏实了。就
8: 主任，沈主任那边会不会？
5: 没事，那我就给您开住院单了。
6: 哎哎，
7: 行，好。

0: 大夫，我最近啊，就老有那种被什么不知道感觉吓着那种感觉一样，就好好在那坐着呢，突然心就咯噔就下坠的那种。
1: 是不是像你坐海盗船或坐飞机遇到乱流的失重感？
2: 啊，对对对对。
1: 行。
0: 好，谢谢大夫。
3: 张医生，我从郊区拼命往回。
1: 你今天很忙啊？
2: 没有没有。
1: 还有几个号？
2: 两个。
1: 叫啊！
3: 赵主任，方便聊两句吗？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

0: 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9: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0: 从明天开始，东丽医院转给齐强他们那组，你交接一下去。
11: 东丽医院是我好不容易咳下来的。
10: 你什么态度啊？
12: 我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不会来找你的。
13: 你是想让我去帮你说说情？
14: 今天这是什么手术啊？
15: 林主任 makeup， 周主任右冠 PCLN， 这是他们二位最经典的 hybrid。
13: 你和小林这次的这台 hybrid 手术做得特别成功啊。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5: 喜酒致敬美好。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件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等后面好好学，
5: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6: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7: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我可以跟东林那边说，这两个星期是你的交接期，能不能挽回就看你自己了。
2: 那欧阳达来找我了，
3: 你们之前还有其他交集吗？
4: 他是我大学前女友。
3: 说起联合门诊，周主任这边的细化方案，盛主任，你有什么想法和顾虑吗？
5: 请关注

0: 问心第二季第八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

0: 想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不如。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肯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8: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9: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0: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21: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2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2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7: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这个周主任这么年轻啊？
2: 是的。
1: 我们还是拿着报告再去三院问问看吧。
3: 周主任，方便聊两句吗？
4: 去我办公室吧。开着吧。
3: 周主任，我听说您要把我换掉，有什么误会吗？
4: 没有误会，我只是觉得没必要跟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合作。
3: 那看来就是有误会了，咱们把话说清楚呗。
4: 你违背约定，你去找了梁梅。
3: 啊，那是碰巧遇到。
4: 那还真巧，上次是碰巧得到了病人的信息，这一次碰巧遇到了病人家属，那你是不是还碰巧怂恿他去用左心辅助呢？
3: 我怂恿他什么？我确实碰巧看到鲁大东的亲戚在那为难他，我帮他解了围，然后他就抓着我问 ECMO 跟左心辅助的区别，我只是回答了问题，仅此而已。是，我是说了左心辅助对中末期患者的好处，但是我也强调了，一定要听医生的，毕竟他们是最了解鲁大东的，我没有任何引导。
4: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职业跟身份？作为销售，你没有任何权利给病人家属临床意见。
3: 那不是临床意见，一，我没有歪曲事实；二，我没有偏颇引导，我只是做了客观解释而已。
4: 对你来说是客观解释，对梁美来说就是道德胁迫。你只要跟她说左心辅助优势更大，她能怎么想？但凡有一点办法，她只能选左心辅助了。
3: 如果是因为我的回答改变了她的想法，那只能说她一开始的初衷就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让鲁大东得到更好的治疗。
4: 这不是你该下的判断。
3: 病人家属只要人能活着，花多少钱，哪怕倾家荡产都愿意，不需要有人去胁迫他。
4: 你越界了，你明白吗？
5: 嘿，你跑哪儿去了？打电话你也不接。高教授说你没去找他呀。
6: 我从来就没答应过要去找他。
5: 为什么呀？你不是很想拜在他门下吗？
6: 我是很想，但我希望他收的是周晓峰，而不是谁的儿子。
5: 你知道了。哎呀，方阿姨人可和蔼了，她很惦念你，一直打听你的情况。我说要给高教授写推荐信，他一口就答应了，还说要亲自拜访高教授。亲儿子嘛，高教授肯定也会给面子的。哎呀，血浓于水嘛，哪有母子破不了的冰嘛。我觉得方阿姨她是真的很想跟你缓和关系，而且我觉得她人真的蛮好的，还说如果两年之后我读过学校推荐信。
6: 你听不懂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想沾她的光。
5: 你放着方阿姨这么好的资源干嘛不用啊？就因为父母离婚了，那她也还是你的亲妈呀。
6: 那又怎样？自从她抛弃我的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这辈子不再依靠她任何。
5: 你至于吗？这事关你的前途，你还在这自命不凡假清高。

0: 那是底线，你越界了。
1: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觉得我是做销售的，做什么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但这一次你真的误会我了，我们就是碰巧遇到，我只是作为一个好心人。
2: 你没有目的吗？你接触盛主任卖你的产品，甚至还敢碰我的病人，你没有目的？
1: 我找你找盛主任，那是我的工作范畴，有什么问题吗？
2: 没问题，但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接触我的病人。欧阳经理，从今天起，东丽心内不欢迎你。
1: 周主任很享受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利是吗？中阿门的感觉很爽吧？
2: 那都是你咎由自取的。从以前到现在，你的立场一直不纯粹，永远都是别有所图。只要对自己有利，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你的垫脚石。
1: 那你呢？之前明明是你要跟方教授保持距离，现在呢，踩着自己母亲上位，好一个大义灭亲啊！论手段，我跟你比，是不是差远了呀？

0: 赵主任您好，我是护理部沈雅琴。
1: 啊，沈护士长，您回来了。
0: 耽误您两分钟。
1: 请进，请坐。
0: 啊，我是昨天回来的，今天回医院上班，先过来跟周主任打声招呼。
1: 您喝点什么？
0: 不必客气。
1: 我一直期待跟您见面，培训那边都还顺利？
0: 还行，我来这儿是要先跟您赔个不是。我已经严厉批评过我哥了，前段时间呢，他给我发过信息，我就没理他。没想到他趁我不在医院，自己跑去您门诊去要求加号。
2: 我在区中医院看过了，有报告。周主任，给加个号呗。
3: 外面人没跟你说吗？周主任今天加不了号了。
2: 哎，周主任，给帮忙看一下。
1: 不好意思，真的加不了。
2: 啊，沈护士长，跟你们都打过招呼了吧？我是大哥，她是我亲妹妹。哎，周主任，先给我看一下呗。
4: 哎呦，你是护士长家属，你就能插队啊？这是我的号，你得排队呀。
5: 就是，你怎么插队呢？你这人
6: 啥意思啊？谁要插队啊？
5: 就那大胡子插队。
7: 就是，咱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在这儿。
6: 对呀，好，一人等两
8: 排了。大家注意一下，大家都有序的等排队叫号，好吧？
5: 人家凭着他来插队。
7: 就是啊，出来。
1: 十二号是吧？那你稍等我一下。沈先生，您这确实是冠心病，但进一步诊断还需要做其他的检查，今天实在加不了。小郭，给沈先生约一个后天的门诊。
9: 好的，
2: 你的意思是，今天就不给我看了呗？
1: 请您回去吧。
0: 周主任，下回再遇到这种情况，直接赶出去，不用留情面。我这人啊，最烦有人打着我的旗号攀关系走后门。
2: 那个小狼崽子，
10: 靠你娘的关系上位，你当个科主任，你了不起了你？
2: 走
10: 了。
11: 当初明明是你要跟方教授保持距离的，现在呢，才是自己母亲上位，好一个大义灭亲啊！
0: 哦，前两天小金他们那个事儿，是我们护士的责任，我已经内部通报批评，外加罚款300，回头我也会跟心外科的林主任汇报一声。
1: 小金他们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是不是批评提醒一下就可以了，罚款就不必了吧？
0: 但造成严重后果就晚了，没规矩不成方圆的。这次小陈大姐让他们沾上记性，这事儿我来处理，周主任您就不用费心了。
1: 行，那就听您的。您喝口水吧。
0: 哦，还有件事儿，听说周主任要推行对贵州的持续援建，包括送人送技术。
1: 是，就等着您回来跟您商量这事儿呢。
0: 既然您说商量，那我就直说了。送护士过去我是反对的，援建呢肯定是件好事，但我要考虑实际的情况。周主任大概对我们护理部的日常工作强度不了解吧，我们本来就缺人手，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在运转，实在是抽调不出时间再兼顾其他。
1: 护士长的意见我明白了，那就先放一放，我再琢磨琢磨。
0: 那您费心了，没事，我先走了。
1: 辛苦。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厨房有粥，我给你热一下。
1: 哎，不用了，妈，我不饿。爸，
2: 家里还有感冒药吗？我今天出了好多汗，招风了，我怕我感冒传染给森林，你帮我泡一杯吧。
3: 哎，我给你妈啊。
4: 我跟你说，一会儿抓紧时间啊，现在空，每天早上都过来查电表。
1: 好嘞，放心，我先去换鞋。

0: 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不开灯啊？鲁大灯情况稳定，林毅和小叔不在家，妈妈就沉醉在美景里也不理我，我只好投奔哥哥了呀。泡面还是海鲜味的双重杀手，你这荨麻疹爆发期不可以吃海鲜类的杀物，你不知道？
0: 海鲜跟海鲜味儿还是不一样吧？
1: 不行，还好我早有准备。嗯，我们一起吃披萨。你腰涂过了吗？
0: 刚好用完了。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嗯，我帮你涂。
0: 你是机器猫吗？
1: 自从你当上了科主任啊，每天忙得废寝忘食的，你也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0: 小然，
1: 嗯，
0: 我是不是太理想主义？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过，之前在贵州，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做了领导，
1: 嗯，
0: 我可以帮助到更多病人。我本来以为，回到东里，当上科主任，我也可以干很多实事，搞一些改革。没想到什么都推动不了。

0: 而且得罪人的事儿，一件都没少干。
1: 得罪谁了？发生什么事儿了？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0: 你已经做的够多了，你们俩把自己过好就可以了。
1: 反正呢，得罪人的事儿林毅擅长，沟通协调交给我，我们既可以为你冲锋陷阵，又是你永远的后盾。嗯，
0: 谢谢后盾。嗯。这挺好吃的，什么口味啊？嗯，
1: 就上次你在办公室说好吃的那个，特意买的。
0: 是这个吗？嗯。我以为是素的。
1: 是肉的。
2: 咱是乙方，非要跟甲方掰扯个对错输赢，有必要吗你？
3: 我当时也是在气头上。我开着车转地铁又转自行车。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好不容易跑到了，我连口气儿都没喘，见着人了就开始兴师问罪，我怎么解释都没用，根本不听。是，咱们是乙方，乙方也有自尊心吧？
2: 自尊心？多少钱一斤？能当饭吃吗？
3: 明白。那他现在在气头上呀，等过两天的他消消气儿，我好跟他道歉去，行吧？
2: 没机会了。早上张真又打电话，简单明了，必须换人。
4: 凭什么呀？凭什么换人啊？
2: 凭什么？就凭不换人，所有的需求全部暂缓。行了行了行，你别说话了啊！从明天开始，东丽医院转给齐强他们那组，你交接一下去。
4: 朱远峰是谁？皇帝啊？凭什么决定卖安培的人事工作？还有你，东丽医院是我好不容易磕下来的，你就这么过河拆桥？
2: 你什么态度啊？什么叫过河拆桥啊？是东丽心内科是你磕下来的，没错。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家周晓峰都明确要求了，你怪谁啊？
4: 不行，我不同意。
2: 不同意，你另谋高就去。
4: 行，那我要申请劳动仲裁。
2: 随便。

0: 秦总，刚才是我错了，您别生气，给我一次机会吧，好不好？
1: 你不是要劳动仲裁吗？
0: 哎呀，你知道我这个人嘴比脑子快，我就是不长心。您真的别生气了，您也帮我想想办法。
1: 现在知道错了，那跟甲方怎么不低头服软啊？
0: 我服。我现在恨不得360度一个滑跪直接到甲方面前，可那有用吗？我就是个小喽啰，我被换掉了无所谓，但你得为公司想想呀。周小芳就一句话说要换人，你就换，那以后呢？会被拿捏得死死的。
1: 那我都让张真回复周小芳了，那不能出尔反尔啊。
0: 那你交接总有个缓冲期吧？一个月至少是不是？

0: 半个月，就半个月。我可以跟东林那边说，这两个星期是你的交接期，能不能挽回就看你自己了。
1: 能，半个月行。
0: 你们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我就是看你不容易，才一直给你机会。这次你可得吸取教训了，还当自己是医生呢？咱们在医生面前永远都是下位者，而且新上任的主任对这些更是特别敏感，你跟他呲牙太拎不清了吧？
1: 确实是我拎不清，我一定跟周主任好好道歉。
0: 下次脾气上来的时候，先打开手机银行看看账户余额，清醒清醒吧。
2: 真是的，
1: 谢谢你啊，秦总。
3: 欧阳经理，我是真没办法。那天主任明确说了，我来医院第一件事情就是通知你们秦总换人。他说了，已采购的继续，新需求暂缓。以我对主任的了解，这件事情呢，真的很难有转圜的余地。哎，
2: 还是怎么死脑筋？
3: 啊？
2: 不好意思啊，连累你了。
3: 我倒没什么，但我很好奇啊，你那天是说了什么得罪他的话？他发那么大的火。
2: 我哪敢得罪他呀，你别说周主任了，每一个医生护士我都非常尊重，真的是一个误会。我那天火急火燎的赶过来了，也有点着急上火，可能说话不太周全。张医生，你是周主任身边的人，你帮我想想办法。
3: 那周主任一旦决定的事情，别人很难改变他主意的。不过有一个人说的话，他应该能听得进去。
2: 嗯，

0: 我查完了，我们最近有2个瓣膜病人的产品和 ECMO 病人的耗材，用的是你家的，数据我可以给你打出来，但是病人的私人信息呀，我还是得根据隐私保护要求，给抹去哈。
1: 理解。
0: 对了，那个隐私保护承诺书还得签一下，跟我
1: 姐，
0: 来。
1: 辛苦你了，咱俩加个微信吧，以后免不了多打扰您。我提前跟您确认一下，您方便的时间我再过来。
0: 行，没问题。你下次来啊，也像今天这样，提前在小程序啊，提交申请。我们现在纪律很严的。来，你扫我，我扫你。
1: 我扫你，姐。姐，一会儿还得麻烦你帮我把这些奶茶给大家伙发一下。
0: 哎呀，不用那么客套。
1: 这不是客套，我知道这 ICU 是最辛苦的，我还老来麻烦你们，给大家买点奶茶正常。你看，压住。
0: 哎呀，你还懂我们的玄学呢？
1: 多少懂点儿。
0: 行，那就谢你吉言，以后别再花钱了哈。你下一次啊，还是要记得提前申请，有的简单数据我发你就行。
1: 谢谢姐。
0: 哎，小然下班了，来杯奶茶呀。
2: 不用了，谢谢。我刚点了咖啡，这要去取。
0: 好，拜拜。
2: 拜拜。56号拿铁。
3: 好了。
2: 谢谢。
3: 不客气。范医生，好巧啊，我刚才在监护室就遇见你了。你在忙，我就没好意思跟你打招呼。
2: 你是？
3: 麦恩培教授经理欧阳达，之前在方教授手术的时候咱们见过，是周主任介绍的。
2: 你好。
3: 您下班了吧？能不能耽误您5分钟时间？3分钟也好。范医生，我真的不是周主任说的那样，为了销售，钻进钱眼里去撺掇两美。我这个人容易冲动，有时候嘴比脑子快。我看到两美那么无助，我真的是没忍住，就多嘴回答了几个问题。但是我一直非常客观，而且强调一定要听医生最后的叮咛。
2: 但是作为医药器械的代表，你应该非常清楚，你是不能随意和私下接触病人和家属的。
3: 是我行为失当，我理解周主任为什么这么生气，毕竟我以前也是当医生的。

0: 你之前也是医生，我在六院神内，不过已经辞职一年了。那是六院的优势科室啊，怎么就离开临床了？
1: 说来话长，简单点说，我家里出了点变故，现在只能靠我一个人。如果我一直临床，就没有时间照顾家里。另一方面，
0: 资金上也确实是个很大的困难。我知道周主任他很讨厌别人去找他的家人，我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不会来找你的。
1: 你知道我跟周主任的关系，这应该不是秘密。所以，你是想让我去帮你说说情？是。
0: 如果我失去东丽这个业务，下个月我只能拿基本工资，我根本没有办法养家糊口。这份工作能不能保得住都还不一定。我承认，我做错了，但我认为罪不至死吧。我一直要跟他解释，想跟他道歉，但他不接电话，也不会微信，连一个机会都不给我。抱歉，欧阳经理，这个忙我可能没办法帮你。
1: 我跟周主任虽然是兄妹，但在医院我们首先是同事，我不能干涉他的工作决定，大家都是公事公办的，希望你能理解。我也是病急乱投医才过来耽误你几分钟时间。
0: 没关系。
1: 嗯，方医生，我还有一个请求，麻烦你帮我把这份资料给周主任。
0: 你能不能再帮我个忙？
1: 周主任赠送设备原件贵州，联系人是老刘吧？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吗？
2: 你要老刘的联系方式做什么？
1: 我答应过周主任一些事情，我希望自己可以说到做到。
2: 我跟慰安培的合作伙伴们都说好了，以后像培训啊、科会这样的免费项目，都会优先考虑咱们贵州的基层医院。这份免费培训名单是我了解了贵州医院的需求整理出来的。如果我现在给他，
1: 他可能会觉得我在跟他讲价谈条件。你放心，你不用为我说任何一句话，只需要把这个交给他就行。至于用不用全在他，我就是不想浪费这次机会。
2: 行。
1: 谢谢。还有，如果您有什么产品上的问题，您随时可以问我，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 方便加个微信吗？
0: 啊，可以。
1: 我扫您。打扰了，没事。

0: 怎么了？
1: 那松鼠。
0: 松鼠？
1: 你别吓到它。哦。是赤腹松鼠，它的腹部是红褐色的。
2: 森林，别影响医生叔叔工作啊！
0: 没关系的，
2: 小外孙逃着呢。
0: 小朋友好厉害啊！哦，
1: 叔叔，您看，我妈妈还跟我说，松鼠会根据食物供应的规律来调整它们的作息，所以有些住在城市的松鼠会赖床，但是医院的松鼠很早就起了，因为医院的早晨是从6点钟就开始了。
0: 你连医院的作息都知道？
3: 森林，
1: 姥姥叫我们了，医生叔叔，再见。哎，
2: 别跑，别跑，
3: 不能跑。
2: 跟你说过了吗？慢慢走。
3: 1 2 1，
2: 听见了吧？
1: 啊，
2: 1 2 1，
1: 慢慢走，1 2 1，1 2 1，1 2 1。
2: 跟你说了多少？
3: 慢点，慢点。
4: 我们已经落地了，那么着急找我，想去哪儿给我接风啊？
5: 食堂怎么样？
6: 我 OK 啊。
4: 行，
7: 我一会儿就回去，别食堂啊。
2: 表现好，
8: 我马上。

0: 过来，等我一下。
1: 呀，又是我。
2: 嗯，哎呦，哎，你
0: 来了。
1: 哎呦，妈妈来了。
3: 妈妈，
1: 哎，
0: 慢点，慢点。妈跟你说什么来着？
3: 妈妈，
0: 慢慢来。
3: 妈妈打完怪兽了吗？是不是要带我去打怪兽了？
0: 谢谢森林等妈妈，咱们走吧。
3: 我刚才看见苏苏中暑了，一个医生叔叔差点把他吓跑了。
4: 哦，什么医生叔叔啊？
3: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叔叔。
5: 我还要一个土豆烧牛肉，一个茄汁鱼片，还要
4: 扫完了。
5: 真没意思，我大老远回来就只能吃食堂，而且还不能让我随便吃。
4: 哥哥难得有空请你吃饭，你就吃足吧。
6: 小瑞怎么样？
5: 徐教授团队给了他很多鼓励，干细胞疗法也让他看到了希望。反正起码在海南他都挺开心的。
4: 那就好。
6: 嗯，那你看我实现复查指标，我们再判断要不要再过去一趟。
5: 那他开心死了。
6: 哎，那个三肢病变的病人，咱们争取这周把手术给做了吧。
5: 可以啊，到时候我把手术排班表直接发你，你来决定。鲁大东，他什么情况了？
4: 埃克莫伤机之后好转了不少，估计四五天之后就可以尝试脱机了。
5: 那么快？
4: 嗯，
5: 那很好啊，真不愧是我的女朋友。
4: 对了，哥，那欧阳达来找我了。
6: 他找你干什么？
4: 就我让我帮他说情呗，但我没答应啊。他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
5: 欧阳达，是不是就是那个给何雪妹送球囊的医药代表？
4: 嗯，
5: 他找你求什么情？
4: 他私下去找过梁美了，然后哥哥让麦安培把他换掉。
5: 欧阳达，欧阳达己，什么父母会给女儿起这样的名字？
7: 达，
8: 嗯，其实在妲己之前，妲这个字有非常美好的寓意。我爸妈当时给我起的名字叫欧阳娟，在登记户口的时候他们写错了，不过我还挺喜欢这个字的，至少能让人过目不忘吧。
6: 其实妲这个字在妲己之前是有别的意思
5: 的。有吗？反正我只知道妲己纣王，封神榜了。
3: 那个小猴子从云层掉下来了。哦，不是，他被坐在仙人岛身上。
9: 请欧阳森林到二号诊室就诊。
10: 开心的门，快！
4: 妈，
6: 你们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就是不择手段。
4: 啊，你们之前还有其他交集吗？
6: 她是我大学前女友。
4: 啊！
5: 不是，你和她，你当过纣王？
4: 什么时候啊？
6: 大学。
4: 不对啊，你大学时候的女朋友，我怎么会不知道？
6: 你入学之前早就分手了。
4: 那也没听其他的师哥师姐提过呀。
6: 我们不喜欢高调，就没有太公开。
5: 那后来呢？
6: 没什么后来，分手之后就没联系了。不过听说他毕业不久之后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很快又离婚了。
4: 啊？哦，所以他跟我说家里出了些变故才离开临床的。
5: 这个剧情我看过了，妲己穿越回现代，偶遇婚变，手刃渣男，是不是？
4: 你每天这么忙，什么时候看这些乱七八糟的剧情？
5: 我没看，我刷小视频呢。
11: 嗯，很好，森林这次表

0: 表现得非常好啊，我们可以靠一个小红花了。
1: 哎，森林啊，跟老爷到药房去取药，好吧？看看这回是在几号窗口。
2: 我要三号，每次都不是三号。
3: 哦，好好好。
2: 这里的妈妈就是三号。
4: 主任，森林他最近活动耐力有所下降，经常会觉得疲劳出汗，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0: 你们有按例行的摄入限量和食谱的要求管理森林的日常饮食啊？
4: 嗯，那当然。
0: 哦，那就不必担心。现心病啊是持久战，其实你们已经控制得很好了。
5: 我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刚从贵州回来，他就来医院找我了。
6: 这个我也按过，纣王妲己穿越千年再续前缘，这完全是大女主的剧本啊。
5: 少看点没营养的，
7: 很好看呀。
5: 所以我说他不择手段，我刚说要换人，他立刻去找小人说情。总而言之，这么敏感的关系还是应该保持距离。
8: 嗯，哥哥现在身份不一样了，要守好边界。我也帮你守好边界，还有你啊，
6: 你就是我的边界，方边界。
8: 好难听啊。
6: 不过，有件事情我想很严肃地问一下你，周小峰，你究竟有几个前女友？
5: 这么感兴趣？要不我说一个，你说一个？
6: 可以啊，你至少已经有一个了，而我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
8: 哎，对了，哥，月月从中国回来了，你们有联系吗？
5: 人家有男朋友了。
8: 啊？他什么时候交新男朋友了？怎么没告诉我？所以哥，你这两年都没有再遇到喜欢的人啊？
6: 你这两年也没人喜欢你。你说这就奇怪了啊，仪表堂堂的，就是没人喜欢。
8: 哎，我点微信。
6: 你看，当个官儿饭都吃不了，当有什么意思啊？不但没人喜欢，
8: 还有谁喜欢你啊？
6: 还有谁敢喜欢我？是不是？
9: 武成和东亮，
10: 你说咱俩把一双儿女都送进了985，可怎么就教不好洋洋这个臭小子？他到今天白日依山尽都背不下来。
9: 咱不动气啊，不动气，别紧张啊。
8: 主任。
11: 乔医生，朱老师。
12: 朱老师，今天这是什么手术啊？
13: 三支血管弥漫性病变，林主任没看，周主任又灌 PCLA 同台进行，这是他们二位最经典的 hybrid。
14: 哎呦，这老爷子都70了，这又是高血压、糖尿病、胸骨还骨质疏松，所以 hybrid 能避免胸骨愈合不良，既能让病人少吃点苦头，术后恢复得也快，
13: 这就是尖刀队合体的价值。
11: 真好啊。
12: 盛主任，
13: 盛主任。

0: 小峰，你和小林这次的这台 Hybrid 手术做的特别成功啊，院办都收到了来自病人家属的感谢信，说你们的联合门诊和手术给病人带去了极大的方便。来，
1: 谢谢孙院长。是，我知道科室之间的安排合作比较复杂，需要时间，我也不想老是给盛主任添麻烦，所以我就想让我跟林毅的尖刀队。
2: 先往前迈进一步，先动起来，也算是给联合门诊做一个试点吧。
0: 想法很好，行动力也很强。说起联合门诊，周主任这边的细化方案，盛主任，你有什么想法和顾虑吗？咱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2: 啊，孙院，不好意思，我最近科里正在太忙了，一时顾不上看。我抓紧时间消化，然后回头跟周主任再碰一碰。
0: 联合门诊呢是个好事情，就是操作起来的确需要你们两个科室克服困难，通力合作。盛主任，你年资深，经验也更丰富，在这样的创新合作面前，你可得多出出力。要是没有弄好的话，你的责任可更大。
2: 是，我一定尽我所能，我要跟周主任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我要跟周主任学习呢。
0: 盛主任过奖了。联合门诊也好，未来其他的合作也好，把东丽心脏中心继续发展壮大，是我即便要离开东丽了也不变的心愿。
2: 孙院，您真要调离啊？
0: 其实这件事情已经传了很久了，之所以一直没有说，是因为组织上到最近才刚刚最终确认，你们两位呢？
2: 是科室的主任，
0: 我这也算是给你们俩提前打个招呼。
2: 孙院长，您要调去哪里？
0: 去六院。
2: 六院的楚院长要退休了，孙院，这是高升啊！今天我先恭喜一下。
0: 谢谢。来继任我工作的是三院的王之峰副院长。
2: 盛主任，我记得王院是你的老师对吗？
3: 是我住院医室的老师。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向
12: 你相亲的，
13: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6: 正式挂牌，开门营业。
17: 向上工作不是我的目的，但有些事我想做。是一定会做到的。
18: 我不想再等了，我想跟小任求婚。
19: 你确实有难处，为什么不直接跟周晓峰说明呢？
6: 我怎么说？我把森林带到他的面前，让他看看我们有多惨，然后我再祈求他，让他可怜可怜我。
19: 你看，
6: 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3: 氨基酸钠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让盲道帮上忙，让通行无阻挡，多一份关爱就多一份温暖。
2: 更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1: 虽然你是李一菲的特助，但你仍然是何晶的岳父。兵不厌诈，借刀杀人，李一菲应该玩得很溜。
12: 站那儿！
11: 今天呢，就看在你是前非房客朋友的面子上，算了。但再有下次，绝对报警。
13: 怎么才能让你看不见我，但是又忘不掉我？
14: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12集。
1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6: 店主你定，
17: 自助少买。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5: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您好，消防警察吗？
1: 这边请。
2: 哎，等。
3: 我看检查记录，你们上一次检查不合格，贝警长，你们这一次整个的非常到位啊！你看，从这边的灭火器到消防水管，还有这边的检测维修记录，都做得非常好。你们每一次都这样，我们也省心多了，是吧？啊，不过有一点，过来看一下这个报警器啊，不要有折腾，不然会影响它的灵敏度，是吧？他们这边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那个消防器材过期啊，这个是以后重点检查的地方，其他也没什么。
4: 组长，我肚子有点不舒服，能不能
3: 去吧？你前面。

0: 方阿姨，我妈叫您来监视我了吧？我一进大厦开始就已经发现您在暗中跟着我了。从我们开始消防检查到现在，大概过了2个小时。这期间，您是一点实质性的清洁工作都没做，一直在暗中跟着我。您现在做也没用了。我把你引到这儿来，不是想提醒您，那摄像头都开着呢，我怕大厦物业看见了，以为您消极怠工，罚您的款。
1: 为什么要罚我款啊？
0: 哎呦，妈！您给方阿姨打了个电话，她就让您提班了。
2: 那人家也是知道那个，我不是为你好吗？
0: 为我好，还是为了监视我呀？不过，您刚才的。

0: 喂，哦，组长，好的好的，哦，我这就下去啊，我得走了嘛。
1: 好，我赶紧去，我也马上走。
0: 早点回家啊！
1: 我知道。

0: 那今天的检查呢已经全部结束了，总体来说还算满意。但是呢，
1: 艾玛，
2: 大俊，哎呀，我早回家了，你怎么还没回来呢？
1: 啊，我这边刚结束消防检查，刚出大厦。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哎，大俊，你肚子又不舒服？会还没开完呢。
2: 为什么挂掉啊？
0: 我刚讲的听到了没？
1: 听到了，听到了。
0: 我们组报告你来写啊。啊。里面要写清楚哪些单位有什么问题，什么时候诊断完。
3: 哪去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3: 一眨眼就没了。
4: 我们先慢点跑啊，注意呼吸，把身体抬起来。对。好，对。有病。没说你，没说你啊，慢点跑啊，身体提起来啊，注意呼吸，来加速。

0: 人散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你更增够了没？
2: 不是跟踪，我正好也来这边跑，偶遇。再见。
1: 走，我们往这边跑。跟上。
3: 三天内我会把整个计划完善，交给廖总知道。到时候啊，你就把我每天核算过的再重新复核一遍就好了。
2: 没问题，老大。老大。我是真想不到啊，谁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帮山立方酒店梳理清这堆。老大，
4: 走啊。
2: 啊，哎呦，我走。
3: 总感觉我好像落了什么东西。啊，也就心里不踏实。啊。哦，没事，走走。
1: 等等我，等等我。哎，谢谢。
2: 啊，前辈。下午你问我那个问题，后来懂了吗？
1: 懂了，多亏你了，谢谢啊。
2: 哎，这有什么，都是从你这个时候过来的。
3: 哎，不要以偏概全啊，我就不是啊。
1: 哎，我其实还挺好奇的，你像我在合金证券也干了3年了，现在又跟你们剧中箭头一起工作，这个做投行的人其实一直都还挺紧绷的，说话速度又快，你是怎么做到看起来蛮轻松的呀？嗨
5: 嗨，我比其他人年纪都大，
2: 再不看开点就是拿命挣钱。这行当拼的就是身体，知道吧？
6: 啊，我是打算再干几年就转行了。
1: 嗯，做什么？
6: 没想好，也许回老家，我先找一个老婆，再跟老婆开一个私房餐厅，酒吧什么，做咱们这一行就是碗年轻饭。
7: 你看我都奔四了，该退下去过点简单愉快的生活。嗯，
1: 那挺好的哎。嗯，这样的话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嗯，一定要干啊！
6: 加油。
1: 哎，到了，叶总监，再见。
2: 哎，老大，再见。哎，前辈。

上路准备团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我过来才开。空一下，我会带。

0: 霍明，你好。
1: 站那儿。你这变态还打算跟踪我多久啊？
0: 你听我解释一下啊，我真的不是跟踪你，我只是在你出现的公共场合里也出现了，顺便观察一下你的日常生活而已。
1: 你真的是刷新了我对跟踪这个词的理解。在我公司堵我的人是你吧？
0: 是。
1: 现在外卖都送到我家门口了，就你这些行为，换个胆子小的不是报警就是被你吓死。
0: 吓到你了？抱歉抱歉，下次我一定注意，争取不让你发现。
1: 还想有下次？
0: 我的意思是，下次我想要光明正大的看着你，然后再为你做这些事。
1: 行，我现在就报警，反正你跟我的样子我也拍下来了。
0: 哎，别！
1: 他敢上手了？我告诉你啊，追星也是有点限度的。知道我为什么直播不露脸了吗？防的就是你这种私生饭。
0: 我可不是私生饭，我绝对是真爱粉，真爱。
1: 你绝对是真有病。
0: 其实，我就是想再多了解你一些。
1: 行，今天呢，就看在你是前非房客朋友的面子上，算了。但再有下次，绝对报警。听明白了吗？
0: 怎么才能让你看不见我，但是又忘不掉我？

0: 这家味道越来越不行。
1: 是吗？
2: 你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女孩子呀？长得好看，声音好听，游戏还打得好，有性格，有脾气，还独立，关键还什么都会，太有灵气了。这个
0: 我看你是喜欢这张手的吧？
2: 当然不是，我是喜欢他这个人，喜欢他的全部。
0: 喜欢就杀上门，你跟我说，我又不能见他答应你。
2: 哎，可是人家说了，再见到我就要报警。
0: 报警？好像你这悟性，人家说不想看见你，你就不上了，
2: 动动脑子行不行？那人家不喜欢我穷追猛打，我不得尊重他？
0: 孙子兵法讲战略，三十六计讲战术，战术服务战略，战略指导战术，战略上尊重他，警惕缓和，战术上接近他，寻找转机。听懂掌声？
1: 没听懂。
0: 简单的说呢，就是你想追他，你想追一个女孩，那你就得脸皮够厚，明白了吧？
1: 明白。
2: 哎，那你这道钱飞了吗？
1: 哎呦，这么激动，我就是问问你和你们家房东的进展，不至于吧？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追房东了？你这么突然问我，不得把我吓喷吗？你这
1: 喜欢但不追，你就是想做一个绝世好租客。
0: 我不是不想，我是暂时还不想想。
1: 不想想？还是他追了追不上了？看这个架势，已经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0: 你说我这还什么都没说呢，人家先对天发誓了，说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我，万一哪天要喜欢上了，就天打雷劈，失业破产。你说我还敢追吗？我敢追我他受得起吗？
1: 受不起，这肯定受不起啊，这属于引诱老天爷犯罪了。
0: 就是
1: 看看你，我突然觉得我还挺幸运，最起码我想追还能追，不成功也不至于伤天害理。喝一个吧，兄弟，祝你和你的房东能多待一天是一天。
0: 什么意思？你咒谁呢？

0: 哎，怎么还没睡啊？你老实跟我交代，你跟那个小姑娘是不是有什么进展啊？现在每天都回来的那么晚啊？
1: 什么跟什么呀？我刚和菲菲吃完饭，前几天我是因为加班来着。加什么班啊？是那种工资翻番的那种啊？
0: 你每次加班可没这么高兴，说实话。
1: 儿子，我跟你说，我今天从金融中心回来的路上，我就在那琢磨，我觉得你有事儿瞒着我，一个劲儿在那推我，啊，说让我赶紧回去，你肯定有事儿瞒着我。
2: 对呀，心怀鬼胎。
1: 没有，当时我同事喊我去消防检查，我在工作嘛。
2: 好了好了，忙不说这事儿。大舅，我问你啊，你现在跟女孩子到底发展怎么样？ 这女孩的条件怎么样？家庭背景怎么样？人品怎么样？爸爸妈妈很操心啊。你这个事情继续要往下发展的话，爸爸妈妈是要负责任的。
0: 爸，你们想的也太远了。我最近就是工作有点忙。

0: 忙呢，我连人家姑娘长什么样子我都快忘记了。哦，
1: 你忙是吧？
0: 嗯，
1: 好，行，我帮你介绍啊。我们团长的女儿。
0: 妈，我今天主任刚跟我讲完，我工作表现很积极，年年很有可能会给我升职的。你最近不要再给我相亲了，影响我工作。要升职了？
1: 你要升职啊？
2: 真的？
1: 那就是副科了。
2: 嗯。
1: 儿子，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你弄得我瞎猜，抑郁症现在呢？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是。
0: 你今天不在这种态度，给你升职倒是蛮吻合的。哎呀，
1: 儿子，
0: 你去休息，
1: 你睡觉去。
0: 对，
1: 你那个早点休息啊，从今往后生活上面的事儿你一个都不要管。
0: 对，我们全包圆。
1: 啊，
0: 你不要操心，
1: 没有后顾之忧。
0: 对，
1: 睡觉，
0: 睡觉，
1: 早点休息啊。
0: 他就要升职了，
1: 对的。要他要再升上去的话，那就是在这个弄堂里边，他就是年轻人的榜样、楷模。嗯，我不要太风光啊。老太婆，
0: 明天我到大商场给你买几件好衣服，出去老有面子。啊，
1: 我买干什么？这不浪费钱吗？
0: 你怎么想不开呢？
1: 几点了？现在，我们也睡吧。哎呀。
0: 你先去睡吧，我根本睡不着，先喝了一杯浓浓的咖啡。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袁飞，不去上班了啊？

0: 哎，等等等我。
1: 昨晚躲屋里干什么呢？
0: 学习啊。是谁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工作不会辜负努力的？
1: 工作是不会辜负你，但咱得悠着点，别把人家工作也给累坏。
0: 你快开车吧。

0: 原始家除以有效使用年限。
1: 提问。
2: 嗯。
1: 我国国税法规定，以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是否征收营业税？
2: 不征营业税。
1: 你别走火入魔了，你。
2: 到哪儿了？
1: 到了。
2: 我上地方了。
1: 你说呢？
2: 你怎么不叫我？
1: 我看你睡得那么香，也不是。没事，我菩萨心肠呗。
2: 你也不怕同事看见？
1: 现在没什么同事。行了，就赶紧下车吧。
2: 谢了啊。

0: 方总监，是找我们方总监吗？
1: 哦，这个签完字了，需要转交给方总监。
0: 给我吧，以后有什么需要我转交的，就告诉我就行，毕竟这是我的职责，就不用自己亲自过来了。
1: 啊，好，那谢谢啊。
0: 没事儿。
2: 可以啊，啊，还凉吗？
0: 没有吧，人家是热的。
2: 行，有进步，给你点个赞。
0: 明峰，你先找我，我先去了。
3: 老赵。
4: 方总监，这段时间怎么样啊？
5: 还好吧。
4: 应该不怎么好吧？我一直晾着你，其实确实是因为你犯错误了，但不是惩罚你，而是等着你善后呢。你不是一直喜欢自作主张吗？嗯，写研报，去成都调研，还有就是毫无征兆的在会上爆雷，那为什么这一次不能自作主张的给我一个惊喜？
5: 嗯，我之前这样做是为了在上海生活下去，维护一根底线，但现在我需要的是融入团队，和大家一起解决问题。
4: 有进步，也确实你跟别人不一样。
5: 谢谢总监的夸奖。
4: 我夸你什么了？我夸你有金融情怀，有职业底线。你知不知道你既冲动又愚蠢？在职场里就缺你这种义无反顾的、毫无顾忌的笨蛋做挡箭牌，你知道吗？所以你才能戳在这儿，懂吗？你真的是笨得可爱。之中箭头呢，一直想摆脱山立方酒店集团财务造假的潜在风险，所以李一飞正好借着你口抛出一切。当然何晶也想撇清关系，但是我们两家无论是从背景还是跟山立方的关系都不尽相同，所以很多事情李一飞能做我不能做。在此之前我跟你说过，不要把山立方酒店集团的财务问题跟别人说，本来是想尽量的斡旋，在非公开的情况下来解决掉此事，然后再过。而你直接给捅出来了，你捅了山立方集团既得利益的马蜂窝，很多麻烦随之而来。你现在告诉我怎么解决？

0: 想好怎么解决了吗？那些乱账从哪儿算，怎么算？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答案。
1: 我那你先
0: 我什么呀？你闯了这么大的祸，我还能留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有别人不具有的能力。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别浪费自己，别因为一个汪若海就乱了阵脚，平心静气，相信自己。
1: 啊，方总监，我可不可以请求您一件事儿？
0: 什么事？
1: 就是我可不可以不做李总监的特别助理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想跟您学习。
0: 你可以两边同时学啊。我看李总监对你挺好的。不过我得提醒你，虽然你是李一飞的特助，但你仍然是何晶的员工。兵不厌诈，借刀杀人，李一飞应该玩得很溜。
1: 你这什么表情啊？很烂吗？啊，那真的假的？
2: 哎呀呀，你能不能让我专心分析一下？
1: 不是，你可以说一下。
2: 安静一会儿，让我好好分析。你这朋友怎么帮你办事的？这么重要的文件都要亲手交给本人啊？你不会连这点胆子都没有吧？你的研报将是给廖金山的重磅炸弹，还是核弹级的，知道吧？
1: 难道我真的是一直被他利用的？

0: 有进步，一会儿到点就结束啊。
1: 好，
2: 你好，你好，哎，你好，请问是党羽小姐姐吗？
0: 对啊。
2: 哎呦，还好，稍等一下。
0: 你叫的？
2: 来，这是您的花。
0: 谢谢啊。
2: 稍等一下啊，客户还要求我宣读一下卡片。
0: 不用了。
2: 哦，那不行。
3: 就。咱听一听。
2: 对对对，这是我的工作，请您理解一下哈。
3: 好。
2: 啊，党羽小姐姐，你是天，
1: 你是地，
2: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 superstar。
0: 完了。
2: 还有一下，来。这个动作也是客户要求我做给您看的。行，那就祝您生活愉快。如果您对我服务还满意的话，就记得给个好评哦。
0: 满意，好评。
2: 感谢。拜拜。
0: 好笑啊。没事儿，小声的笑吧。真敢笑哈。空乘，加跑半小时。
4: 你好，请问您是起个破名想半天吗？
0: 是啊，不过您怎么知道我是？谢谢啊。李总监，你找钱飞啊？
5: 哦，我
0: 啊，他已经下班回去了。
5: 我拿个东西啊。
0: 明天见。
5: 哎，好。

0: 兄弟，
1: 回我来。
2: 嗯，我有点晕。
1: 你啊，啊，
2: 哎，我起来。
1: 老婆子，
3: 哎呦，
4: 你这掏手机干嘛呀？
1: 找你兄弟玩去吧。啊，老婆子来。
4: 我妈怎么了？
0: 我妈上来了。
4: 你们误会了，爸妈，你们误会了。

王总，我回来了。王东，哎。

社会活动就这么多吗？啊，不是说好了要安心跟师傅学习吗？师傅都到家了，你人呢？哎，一个人在家太无聊了吧。

0: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7: 职场如战场，心直口快常常也会被别人当枪使啊。
18: 你觉得我在利用你？
19: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廖金山跟我说我会带着我们一起上市的。
17: 范总监，我想跟你聊聊关于我的工作内容。走吧。
20: 我想从今天开始能够跟你正式约会，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17: 没机会。
20: 你先听我说完嘛。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
6: 你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哎，
8: 大家都是你，
9: 钱特助，
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0: 我是他房东，
11: 我是他租客，
12: 外面不好混吧？
13: 被甩，被辞退，
14: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3: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机会好了。
15: 第一次来北京啊？
16: 对，
15: 拍一张。
17: 茄子，救命！有人捅肝了！
18: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17: 是老乡啊！
19: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7: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20: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21: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0: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的好。让忙到帮上忙。

0: 让通行无阻挡。多一份关爱，就多一份温暖。可以心疼你，生活更美丽。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4: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6: 上了。是吧？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宏大题材如何做出不一样的精彩？
20: 小人物命运来承载大事件的这种变化。
19: 二次合作为何还有点不好意思？
21: 那不能。
19: 剧情背后是飞控人怎样的真实动人故事？
22: 在厕所实验室里诞生了火箭的关键部件。
23: 这么庞大的航天任务，归零是很艰难的。
19: 所有人都指向你。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星月征途，一起走进中国航天飞控人的故事。

0: 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希望你们可以打几件事，迎接挑战。
2: 中国航天工程完成了从无到有，从落后到领先的跨越，
3: 这就叫一战成名。
4: 嘿，大家好，嚯，都在线上啊。聊聊航天到底对你们有多大的魅力吧。
5: 每一次任务成功后的鼓掌和拥抱，那是一种什么都值了的感觉。
6: 每次归零都需要一次重新开始的勇气，也长出了更坚强的力量。
7: 看看这些优秀的师弟师妹们，我真的对我们中国的航天事业充满了希望。在这儿呢，不仅有我们的事业，还有我的爱情。佳姐，我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6: 看来这里不仅有科学，还有科学。
4: 我现在相当期待，我们现在用这部剧致敬每一个中国航天人，致敬中国航天。
8: 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西良。最近的一部展现中国航天飞控人工作与生活的大剧《星月征途》正在我们总台热播。它是以中国航天探月工程为灵感，讲述了一群年轻的飞控人在通力合作之下完成了探月工程的一个个任务，最终顺利为中国取回了月壤的故事。今天我们把这部作品的主创和专家团队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各位，有请。欢迎来到我们据说很好看的舞台，请各位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星月征途的导演王艺伟。
8: 欢迎。
9: 大家好，我是《星月征途》的编剧孙然。
8: 欢迎。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蒋梦婕，在《星月征途》中饰演的是楚佳佳。
11: 这是笔记，我进飞控以来所有的学习资料都在这儿了。我觉得应。

0: 应该对你有帮助吧，有空的时候啊可以去看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林美士，在《星月征途》当中饰演曲若楠。
2: 你能不能上上劲儿啊，应子期？
1: 哎，行了行了，二位，
3: 就说想法，聊想法。
1: 对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朱佳琪，在《星月征途》中饰演许许。
5: 不用测了，是地面模拟月壤扬起的灰尘，影响了月兔的硬件。
6: 好，现在就让我们的《星月征途》从据说很好看的舞台起步吧，我们一起进入主创。陪你看，据说很好看。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发现。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主创一起去发现星辰大海的秘密。首先呢，问问我们的编剧是怎么样和这个题材相遇的。
7: 我们国家的这个航天发展从50年代从零起步，然后到2018到2020年左右，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一个个发射任务非常频繁，那会儿是全面领跑，所以在那个时期接触到了这个项目，然后我们觉得航天的题材中间对测控人的描写是非常少的，而且选择以探月工程为主，然后做这部剧的主要任务，也是因为我觉得月亮跟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有着很深的绑定的，然后都说月亮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树洞，所以是有了这部剧的缘分。
6: 其实呢，从剧本到成为影视作品呈现在荧屏上，导演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8: 我跟航天还是有很大的渊源，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从小其实就很像五位应子期，他们席地而坐仰望星空，我就会席地坐在天文馆的地上，然后仰望着天文馆的这个穹顶。少年宫的这种科技比赛我也会去参加。当我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有幸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航天人，近距离的可以倾听这个航天人的故事。
6: 当然我们也非常幸运啊，有一个和你们同是航天迷的导演来为大家指导这部作品。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传统的环节，就是道具盲盒，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道具盲盒邀请导演来为我们打开，有请导演。
8: 这张照片是木星战队在剧中的第一张合影，当时的情况是他们背着飞控中心的其他人偷偷参加了国际轨道空间大赛，赢得了冠军，并领先美国1000多分啊！
6: 好，现在我们一起到剧中去看一看我们的木星战队。
9: 这次比赛的题目是移民银河系。作为浩瀚宇宙中渺小行星上的智慧生命，人类对于太空

0: 正是因为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才能渡过难关。人类的美好不只在遥远的太空，也在我们的身边。在未来，无论人类最终走向何方，最重要的永远都是我们身边的人。拍照拍照。一二三。
1: 大家看到这个片段中最后定格的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刚刚从道具盲盒里开出的这张照片。其实在航天当中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交会对接，而今天呢，首先我们要来感受的就是木星战队他们之间的一个交会对接。为什么我们反映航天人，反映我们航天事业的作品当中会有非常主要的一个部分是木星战队？
2: 实际上是，这是测控人的一个自称，因为他们会把自己形容成放牧的人，然后猩猩是他们放牧的牛羊一样，所以他们自称木星人。于是我们有了这个新人战队，叫木星战队。测控人员的表现其实是很难的，它不像航天员，不像其他的岗位，它更多的是与电脑数据打交道。所以我们希望是用游戏副本的方式，然后用战队的这种概念去把这个剧情更好的、更通俗易懂的传递给观众。
1: 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群木星战队的队员呢，他们就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们也是一群有理想的但是也很接地气的年轻人。所以也特别想问问导演，我们的木星战队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定位？
3: 无论是多么大的这种背景，多么大的这种事件下，我们一定会以人为本，我们会讲小人物命运来承载大事件的这种变化。
1: 那对于我们这个木星战队的几个人物，他们不同的分工，他们不同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呢？
2: 其实是想通过这四个人展现一个更普遍的共性吧。比如说无畏，他是热血大于能力，然后应子期呢，自身能力很优异，但是有点忘了自己的初心。许若男呢，我觉得她是一个坚韧的女孩，然后同时呢是有一部分务实的东西是放在她身上。菜包呢是世家传承的一个航天的子弟，他需要是突破自我。所以这四个人物其实是代表着四种背景，然后也是四种天赋。
1: 这样的设计在演员的选择上，导演是怎么考量的？为什么无畏要选择屈楚萧来扮演呢？
3: 就是我们在整个选演员的标准上有一个最基础的标准，就是我希望他们都是知性的，然后果敢的。我们能从大萧的身上看到他的果敢。
1: 你们怎么来评价吴伟？
4: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冲劲、很热血的一个男孩。那楚佳佳对于吴伟的这种聪明才智，然后对于他专业素养，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欣赏的。
5: 我觉得吴畏对我来说，他对我的印象来说，就是他像他的名字一样无所畏惧，然后有冲劲儿。当小曲面对这一份热血的时候，他其实是向往的，也愿意附和的。但是小曲更加不一样的是，他有他的顾忌，他需要顾及他的事业、他的专业，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一次又一次的争吵。但是也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吴畏这个人的性格在慢慢的改变我们所有人。
6: 我跟他们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可能是在剧中是他们的前辈，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在去说教吴畏的，也从他身上去潜在的去学到了许许身上曾经没有的东西，就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因为我的性格原因，我毕竟是前辈吧，我得拿个劲儿。对啊，其实从我们相处的那一刹那，其实就已经交汇在一起了。
7: 老秦天天问我进度怎么样，如果说我们错过双子期，怎么跟他交代？
8: 难道你做任务是为了老秦吗？
0: 吴伟他不是这个意思。
8: 我不管你们什么意思，我的意思非常清楚，归零，重做。
1: 那其实呢，我们也是通过这部作品对航天领域的很多专业的工作状态有了了解，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也跟随着我们剧组主创一起来完成一次和航天工作的交会对接。我们一起来打开接下来的道具盲盒。我们有请编剧老师。

0: 一个纸团儿。这是五位写给我们的一句话，陷阱防不胜防啊，但是这个小考验我受用一生。
1: 好，让我们到剧中一起去看一看。
2: 赵老师今天干点什么呀？
3: 忙点什么呀？桌子上那堆垃圾你先帮我扔了吧。
2: 那堆纸吗？
3: 对，就是那只纸。

0: 捡出来。
1: 啊？
2: 我让你扔你就扔啊！你不看看这堆垃圾里有什么重要的资料？
3: 咱们档案馆都是涉密信息，
2: 万一这堆垃圾里头有重要的资料呢？工作手册你看了没有？啊？保密纪律你背了没有？听见没有？我问你话呢。
1: 赵老师，我先第一天上班。
2: 所以呢？第一天上班就是借口是吗？工作手册什么时候给你的？
1: 昨天。
2: 你干嘛去了？
1: 赵老师，我一定认真看完。您以后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先跟我说。
4: 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呢，航天人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特殊性，而且这是一个高精尖的领域。我相信在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也一定是有专业的顾问给予我们指导。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这部剧的顾问，也是我们航天专家，掌声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我们剧中很好看做客。来来来，首先请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5: 我是来自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的李瑞，大家好。
4: 欢迎。我们刚才看到在剧中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纸团，这里边这句话对吴蔚非常的重要。我也特别想请教导演，就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6: 本来剧本是没有呈现的，原本的处理是这个吴蔚要把档案馆的一堆资料扔到垃圾桶，我们跟包老师的商量，然后包老师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当吴蔚扔完之后，我会让吴蔚再捡回来。其实这样的做法也是航天人一贯的这种严谨的工作状态的这种惯性。
4: 我特别想问问我们这部剧的顾问，我们的航天人是不是经常因为工作的关系会形成一些下意识的习惯？
5: 因为作为航天人来说呢，在工作中我们有着言慎细识万无一失的这样的工作要求，所以久而久之呢，会有一些不经意的习惯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可能在工作中很多的细节需要我们交叉去核对啊，包括自己反复的去核对。那么有时候呢，延伸到生活中，可能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他在出门的时候也会反复核对自己家的窗户啊、水电呀、是不是关好了，可能还会打电话跟家人确认。
4: 在剧中有一个人物啊特别有意思，叫赵强军哈，就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人物？
7: 档案馆它是一个知识的宝库，是一个记录，是一个承载，所以我们是艺术加工出来这么一个场景中的角色呢，其实是作为类似于像一个藏经阁一样，所以赵强军就变成了一个看似其貌不扬的像老大爷一样，其实他是一个我们非常资深的航天专家，退居二线之后然后继续发挥余热。我们在一些前期的调研发现，老一代的科学家所共通的一些性格，他可能是足够纯粹，所以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有那种对科学的纯粹，还有生活中的童趣，以他为代表吧，去展现我们老一代航天人的一个基本的形象。
4: 所以这部作品其实不仅仅是给我们展示了我们航天人非常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同时呢也给我们展现了新老航天人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汇对接哈。我们也想请我们的专家李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比较有意思的例子。

0: 今年正好是航天事业发展的70年。可以说从发展之初呢，中国的航天事业是从零做起的。比如说呢，我们发动机的研制过程中，他们是在这个深山里面，当时的条件呢是非常艰苦的，而且来回这个数据啊观察啊路上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后来团队呢就在中间的一个位置发现了一个不怎么用的厕所，然后就把这个厕所放上了这些仪器的设备，把它搞成了一个呢我们后面叫厕所实验室。但是就是因为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吧，在厕所实验室里其实就诞生了呢火箭的心脏，我们发动机的一个关键的这个部件。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的啊，也有很多呢就是放弃了国外的优厚的生活，早年间呢就回到国内支持航天事业发展的啊，尤其是大家都了解的这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钱学森钱老啊，那也是我们航天的奠基人嘛。
1: 是，
0: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们一直是在这个老一辈精神的这种指引下啊，把航天事业呢作为一个集体来共同奋斗向前推进。
1: 目前我们中国航天人他们一个年龄分布是怎么样的？
0: 现在整个从航天人的这个庞大的航天人这个队伍来讲，那么我们的年龄的梯队呢还是比较均衡的，从60后、70后到00后，现在都已经在航天的这个各个岗位上贡献他们的力量了。那从总体来说呢，已经形成了老中青这样比较健康的一个人员的梯队啊。那么比如说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像咱们探月的这个团队里面，他的平均年龄是30多岁啊。像我们飞控啊，尤其是飞控一线的这种调度员，基本是90后偏多啊，所以说90后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这个
1: 主力了，
0: 哎，年轻的主力的力量了。
1: 嗯，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要送出掌声，不仅仅是给我们剧中的木星战队年轻的航天人，也是给我们所有真实的奋战在航天一线的年轻人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航天人有意的交汇对接了，一起去片中先看一看。
2: 是，我承认现在以我的能力让大家信服我很难，但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只是一次模拟飞控，有什么不能试的呢？怕什么呢？啊，
3: 我们没有怕，也没有不信任你，这只是完成任务而已。
2: 可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你小时候那股钻研的劲儿呢？啊，应子期，我是能力不如你，但我至少愿意去做。你被特招进来，你占着别人那么多人梦寐以求的位置，你进来干嘛了？到点就下班，回宿舍就玩游戏，你干嘛了？我们是一个团队，对吗？对吧？那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工作态度，你根本就不珍惜。
3: 这与你没关系。
2: 当然有关。
4: 啊，行了，有什么好吵的？说你们这是宿舍，还真把自己当成高中生了吗？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前仇旧怨，这都和我们今天选择方案没有关系。既然大家都有想法，那就谁综合分高听谁的，可以吧？具体方案后天来定。
5: 南姐，南姐，南姐，
6: 这段戏呢是这个秦伯钧破格把吴畏带到了飞控中心，让吴畏第一次参加到了木星战队，也就是木星战队的第一次合体。这段戏主要强调的是在模拟飞控的这个任务中，四个人分别是站在了自己的这个心态上，然后去面对这个任务。
5: 我知道你在档案馆那个藏经阁里边修炼必无大成，但咱们以后还有机会吗？也不急于这一次，是不是？
4: 我还是更倾向于应子期的方案，虽然相较于你的方案来说太保守了一点，但是他的方案会更有安全性和稳妥性，更有数据的支撑。
1: 刚刚我们看到的呢是一对双子星哈，他们两个人一起长大，他们的关系呢也可以说是相爱相杀。你们觉得他们两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6: 此时的这个应子期啊，我觉得他是一个相当慵懒的这么一个状态，毕竟是从小在父母的这种约束下成长过来，到了航天城突然可以释放自己了。吴畏呢，他是刚刚加入这个木星战队，其实是相

0: 相当激进的，是想更多的去表现自己。
1: 其实有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哈，真的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你们的眼中，他们两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 相爱相杀，太熟悉了。我觉得这也是最好的一项，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直接说出来，绝对不掖着藏的。
3: 就是像罗斯跟罗姆
1: 啊，
3: 就拧在一起的这种关系。嗯、对对对。
1: 其实要说到这部作品真的是很专业，我们在追剧的时候可能也看到了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航天人他们有一种密语的交汇对接，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说，这些桥段都是要花精力去背这个台词的，一点都不能错，对吧？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朱佳琪跟我去一起打开接下来这个道具盲盒，来，有请。好，现在我们一起打开道具盲盒。
2: 龟苓膏吗？
1: 对，
2: 我想的应该是谐音梗吧。
1: 嗯，
2: 龟苓膏，然后我在剧中老师跟应子期跟吴蔚说龟苓。
1: 哎，真的不是我们刻意的一定要用谐音梗，实在是龟苓太难展现了。当然我们剧中是有很好的展现的，我们看一下。
4: 哎，什么情况？
5: 是雷达频率有波动吗？
4: 是，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重做吧。啊，
6: 哎，不是，我觉得要不要把频率异常的雷达调试一下，再测一次。
4: 喂，不用测了，是地面模拟月壤扬起的灰尘影响了月兔的硬件。
6: 我看这个数据这么点偏差也不会影响下一次。
4: 是啊，说不定是个意外的，既然已经开始测试了，不如我们再试一次。
7: 在我这里没有意外，没有达到要求就归零重做，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我不想月兔二号重蹈覆辙。
1: 为什么我们在剧中要特别的去展现这样的一个桥段？
8: 龟苓和龟苓膏这个梗是我们最早最早接触这个项目就听到的一个有意思的点，而且我觉得这么庞大的一个航天任务，其实龟苓是很艰难的。我当时去想象这个问题是想象，就是说你的一辆车出了故障灯，可能涉及到上万个零件，是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的，然后你需要把车拆成零件重新检查一遍。尤其是我觉得对于许许来说，他在剧中间因为有月兔一号这一个前情的前史的这么一个心结，所以他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表现得更加的执着。
1: 那我想在这部剧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我们航天人的专业精神，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归零精神一样。我们也特别想请我们的专家李老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航天人他们在专业精神方面什么样的一种执着。
9: 刚才大家也聊到这个归零的这个关键词，那可以说呢，归零这两个字呢在航天人心中呢是个铁律，因为它呢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吧航天人总结出来的一套故障分析的模式，那么也是呢中国航天就是在国际上也是公认的啊比较具有自己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质量管理体系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叫归零嘛，就是回到它的初始状态，重新去验证，从第一步溯源到最后一步，然后最终呢发现这个问题，定位这个问题，重新验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业内有一句话说，没有归过零的就不算真正的航天人。那么提到归零精神嘛，那可以说呢它是在敬畏科学、直面问题、精益求精上的一些非常突出的一个例子。那么剧中吧当时也有这个要求反复归零的这样的一个情节，那么虽然呢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那么可以说呢也是航天的这种严谨的精神、归零的精神在飞控一线的一个真正的啊一种还原，或者说一种真正的体现吧。
1: 在这里我也要代表追剧观众问一下许许，就是当时为什么是极其执着的要让吴蔚和应子期去归零呢？
2: 其实我在看到许许这个人物的时候吧，剧本其实给这个人物的特色已经非常丰富了，他其实是一个很执拗的人。其次呢，就是源于他的玉兔一号的失败，他这一辈子全付给航天事业了，每天在实验室里我就研究玉兔一号，他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人甚至是孩子。直到他月兔失败的时候，他依旧很自责自己，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吴蔚跟应子期，上面领导说要带着他们俩一起去做航天任务。他其实刚开始是很排斥他们俩的，他不想从他

0: 他们的身上看到失败，所以说呢一直用要求自己的方式去要求他们，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他们好，希望他们能够成长得快一些。同时期呢是因为这两个人的出现，同时还温暖了他，让旭旭从这份心魔中走了出来。
1: 就是人家都说嘛，就说你心脏小的人就不要坐航天。真的是这样。其实他旭旭这个人物也是为了防微杜渐。我觉得他也怕有一天自己就崩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2: 要说到拍这样的一部极其专业的影视作品，其实对于我们演员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比如说专业术语背词儿，就是一大考验。不信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3: 我背了一晚上这个，
4: 太难
3: 了，一个字儿。
5: 根据高精度模型下的 Hello 轨道以及轨道的不变流行拼接，基于低能转移轨道，这个方案呢所需要的速度增量较小。
3: 在轨上升器。
2: 我刚才在这个花絮当中也看蒋梦婕特别努力的在那边背，你有什么背词秘籍吗？
6: 首先还是你要对于这个东西有一定的理解，语言逻辑啊你要了解清楚，但像这种专业词汇的话你平时很少接触，你就得完全要记清楚每一个词，然后整个一个句子什么的。然后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我记得有几次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有一次导演是找专家老师们可能重新梳理了一遍词，给了我们也就20分钟时间吧，我跟另外一个角色，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要在20分钟左右，然后把这个差不多3-4行的那种全部都是专业术语的说下来，所以基本上就整个那20分钟就是魔鬼训练，魔鬼速记，然后演完之后就整个手都在抖，就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镇定，其实我手就狂抖，因为肾上腺素爆棚这样的。
2: 我们的航天人征服星辰大海，我们的蒋梦婕还有我们所有的演员先征服航天专业术语。今天我们节目组可以说也是有备而来。我们都知道哈，在航天事业当中，调度员的工作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想问问谁想来挑战一下调度员的工作？
7: 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指向你？
2: 首先呢，我们让我们的编剧和导演来念。
8: 踏实跟踪。
1: 长江10号发现目标。
0: 长江2号发现目标，喀什跟踪正常。
6: 可以可以
2: 可以吗？
1: 可以。
2: 好，可以过。接下来我们升级难度的是4个词儿。
0: 好啊，
2: 我们三个人，然后我再加上导演，好吧？
6: 慢点说。
2: 我们就根据这个做的顺序。
9: 那我先来。
2: 你先来啊。
9: 长江2号发现目标，
6: 西昌遥测信号正常。神舟7号
2: 报告，仪表显示船舰正常分离完毕。
0: 长江2号发现目标，西昌遥测信号跟踪正常。你那个是完全没有记住。
2: 我这个特别长，而且都叠住。
6: 这个真的不
0: 行，这个太难了，太难了，
6: 这个太难了，
2: 太难了，
0: 饶了我吧，对不起，各位，
2: 大家感受到了吧？就是对于我们调度员来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这些。请我们专家给我们讲一讲调度员他在工作当中是不是经常的要去记，要去重复。
10: 那这样从飞控的角度来说呢，就刚才咱们呢只是做个游戏，就是咱们刚才的这些口令它不会发生在同一个任务当中，包括咱们选取的点啊，所以不会出现这么混乱的情况，这是肯定的。这个飞控的这个工作嘛，因为调度员呢他要面对的大量的信息啊，会出现在他的耳机里，出现在他的电脑屏幕上啊，所以他要短时间的对这种信息进行汇总和判断，这个难度呢是比较高的啊。当然了，这个口令啊，包括对每一个出现情况的一个反馈啊，这个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我们也是经过了啊成百上千次这种那个演练，而且呢，它的背后也有整个团队的默默的支撑。
2: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调度员，辛苦了。那接下来的交轨对接是什么呢？我首先邀请蒋梦婕和我一起来打开道具盲盒，打开以后你们就知道了。来，
10: 好。
2: 好，现在我们一起打开道具盲盒。
6: 哦，这是一个项链。

0: 这是什么样的交汇对接呢？
1: 情感的交互对接和定情信物。嗯，
0: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情感的交汇对接。
2: 以前我不明白，但是现在我很确定，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我知道今天说这个话不太合适，但是在我的飞行轨迹里，你早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参数了。
3: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但是我们之间……
2: 佳姐，我明白，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优秀，不够好，不能配上你，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3: 不是，这跟优不优秀、配不配得上都没有关系。我们之间年纪不同，阅历不同，人生阶段也不同。可能是我想的比较多吧，考虑的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
2: 明白，我都明白，佳姐，我明白。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可以收下这个礼物，你就当做是一个弟弟给姐姐的回礼。

0: 走吧，开车一切顺利。这部剧在这个桥段可以说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感情第一次捅破窗户纸嘛。是，其实楚佳佳她在认识吴蔚之前，她已经经历过一段感情，可是她拒绝了那段感情，因为对于楚佳佳来说。 他更希望的是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求自己对事业、对航天事业的这个理想。然后其次是，两个人可能存在了一点点的这个年龄的差距，然后再加上大家都在做任务，所以楚佳佳当时是还没有打开自己的心。所以能看到，其实我从一个旁观者角度来看，吴蔚刚刚的那个表白已经非常的让人心动了。但是从楚佳佳的当下的那个心境来说。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给予任何的承诺，他也没有办法去完全接受这份爱意。他知道他对这个吴蔚是有情愫的，但他很难去接受这个情愫。所以这个是之前的可能有些小的悸动，然后到这场戏，吴蔚是对楚佳佳，一个非常打直球的表白。对，你和屈楚萧是。
1: 第二次合作了，对吧？
0: 对，我们其实，在拍这两部戏之前就已经认识了，
1: 这是好朋友。
0: 对对对，都是好朋友了。所以大家已经有了一定的熟悉程度。那么到了这部戏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更多的就是在拍摄过程中有更多的交流，然后有更多的这个碰撞吧。
1: 有没有哪场戏会有一点不好意思这样？
0: 其实那个包饺子那场戏。
2: 然后导演是临时加的，就是想让他那个抓着我的手包饺子是吧？然后大少爷挺那个不好意思的，我也是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们也很顺利的完成任务。嗯，对对对。好，那我们
0: 眼见为实，现在去看一看包饺子拍摄过程。
3: 有位，要坐后边。
4: 别了吧，但是我俩确定了没有确定，
5: 但是我
3: 他来就已经确定了，
5: 就差换。
3: 导演你好油腻啊，真的。对，你可以剪个自由。靠你的演技，我跟你说。然后呢？两边。一摁。
6: 哇。
3: 好了。
6: 那还不错哎。怎么样？
3: 好，哎，我想现场采访导演，你为什么灵机一动，忽然要让他做这样的动作？因为楚佳佳这个角色已经到喀什来找这个吴蔚了，所以说从肢体上，之前他们俩的肢体上一直是疏离的啊，当然到这个阶段了，我觉得应该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你不能再去两个人又站得很远。
1: 其实对于人物关系来说，我觉得是不准确的。导演还是很解风情的，是吧？
0: 对。但当时为什么你们两人都很抗拒，说不要吧？其实要是
3: 他们俩有杂念了，
0: 那不能，就是当下那个氛围还是挺浪漫的，就是你会被那个氛围给带入。
1: 就是你觉得你和佳佳身上有哪些共同点，或者有哪些不同呢？
0: 就我感觉我跟他也属于那种就是。 就对事儿比较认真的那种，但是不一样的是，毕竟大家从事的行业不一样，一个理科，一个我们属于就是艺术行业，所以，在于就是理性和感性的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自己是非常欣赏他的。然后在演绎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是向这个角色学习到了很多。刚刚呢，我们是感受到了我们航天人哈，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这个情感的交汇对接。 其实，在这部作品当中，包括现在我们看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有一个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那就是女性力量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女性力量呢，要从什么开始呢？我们要从蒋梦婕送出的一个小礼物开始。
1: 对，
0: 那我们要先
1: 到那边去。
0: 嗯，
1: 我们两个一起。
0: 来。
1: 好，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礼物盲盒。哇，
0: 这是一个星星罐，里面有很多星星，这个是送给徐若楠的。
1: 上面是不是还有字？
0: 对，还有字，
1: 上面写着3763。
0: 哦，有一个大的。 你等我打开它，我帮你拿吧。
1: 它有一个开，写了个开字。嗯，
2: 我觉得你们两人一起来拿，因为这是他送给你的礼物。对，
0: 这是楚佳佳对曲若楠说的话。
1: 每个女孩都可以像星星一样，在自己的轨道上闪闪发光地追逐自己的梦想。你不仅仅在追光，你就是光。
2: 好喜欢这句话呀！你不仅仅在追光，你就是光。这也送给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女性力量，向你们致敬。作为木星战队的一员，而且是代表着木星战队中的女性力量哈、嗯，你觉得你的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觉得小曲在我心目中的一个形象是，她十分的细致严谨，同时她因为身上肩负着重任，她没有办法去忽视这一份压力。但是我觉得她并没有失去她这个年龄身上的冲劲儿，以及个性，还有倔强。所以我觉得她同时代表着这个年龄程度的中国女性，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女性也可以胜任核心的高压的工作环境。嗯，包括我认为我跟小曲有十分相似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不断地去突破自己，去证明自己，她慢慢地能够不用再去强调我比谁强，而是跟自己和解之后告诉自己，我就是能做到，我就是能做好。嗯，
2: 我想问问孟姐，你怎么看在航天事业上女性之间的这种守望相助、惺惺相惜？
0: 其实我刚刚在给她的这个小星星，是因为我们中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她在太空里面，她每一天都会给自己叠一个星星，在里面写上鼓励的话，然后也是支撑着她度过了在宇宙中的这么漫长的时光，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的传递。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精神可以传承给小曲，这也是一个传递。对，
2: 其实我知道这一罐小星星的礼物呢，其实是匠心独运，有一个星星上面是有号码的，对吧？
0: 对，没错，这个号码是3763号小行星，它其实是钱学森星，因为钱学森先生呢也是我们中国航天的奠基人，所以想说把这个编号放在这个小行星的罐子里面，也是一个精神传递的象征。嗯，
2: 是的，我们中国航天事业有今天的腾飞，有今天的发展，有今天的创举，大家都不要忘了我们中国航天的奠基人，我们老一辈的航天人，我们把掌声和敬意送给他们。其实中国探月工程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骄傲。今天呢，我们也希望专家有

0: 有机会在这里和我们观众分享一下。
1: 中国探月工程呢，又称为嫦娥工程，是在2004年立项的。那么当时呢，确立了嫦娥工程前三期的三步走的战略，也就是绕、落、回。那么2007年呢，发射了嫦娥1号，之后呢，又在2013年发射了嫦娥3号，实现了月面的软着陆。然后2020年和2024年分别发射了嫦娥5号和嫦娥6号，从月球的正面和背面都取回了月球的土壤样品。那么这几个关键节点呢，确立了呢我们嫦娥任务的绕、落、回三个阶段已经圆满完成了。那么在这部剧里呢，可以说通过这种故事情节的艺术化的处理也为这个默默奉献的航天人飞控人的团队致敬他们，同时呢也让观众们能够通过比较真实的这种情节吧能够体会到这个航天人的这个付出。
0: 是的，所以刚刚的这一罐星星，我想不仅仅是师姐对师妹的祝福，也不仅仅是女性航天人之间的一个礼物，更重要的也是代表我们所有的观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对奋战在一线的中国航天人的致敬。感谢有你们，我们的星月征途会越来越美好，也感谢你们，我们可以继续向着星辰大海进发。谢谢你们，谢谢。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希望有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环节，就是让我们每一位主创用自己角色的名字来为中国航天送上一句祝福。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一起来期待。
2: 愿中国航天每一步回应都是佳音，每一次出征都是佳绩。
3: 祝愿中国航天气势若垂天之云，闯关从不犯难。
4: 许下美好的期盼，愿中国航天徐徐向荣，越飞越高。
5: 愿中国航天以超异创新精神，探宏伟宇宙洪荒。
6: 虽然星月征途路漫漫，但宇宙会为航天人璀璨。
1: 仰望星空，70载揽月追星，青春定格，航天人永远在征途。用艺术作品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航天工作者。
0: 此时此刻，我好像又听到了50多年前《东方红》乐曲伴着《东方红1号》响彻宇宙，征途如虹。今天，当我们仰望星空，中国人用坚实的脚步探索出一道道辉煌之路。
7: 返回舱顺利穿过黑障区，
0: 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细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突如其来的财富是馈赠还是考验？
8: 并不是完全都是好事。
9: 家人的爱啊，盔甲是多少钱都换不来。
8: 没错，
10: 去看一看这个墙的外面究竟是什么。
7: 当爱情、亲情、友情被巨款改写，人心善恶全在一念之间。
11: 可能是一盏明灯吧。
12: 没有绝对的恶人，也没有绝对的善良的人。
13: 去真实的感受，
14: 找到真正珍惜的东西是什么。
7: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你走进迷墙，一同找到墙后的人生财富。

0: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 我有命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2: 你干嘛现在做什么？当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非是死！
3: 他总是要坑我。
4: 你别紧张，脸都抖了。
3: 不是你抖啊，刀脸。他现在变瘦了，让我们叫他刀
4: 刀飞。我才发现你穿的，
5: 人家这样穿，你穿的像摇滚歌星。
4: 不是我的那个，我的那个它小，我这个 M 号拿过来以后到这儿，
3: 穿的很有钱的样子，穿真丝。
4: 这就显然我太不敬业了，
3: 真是。
4: 关注迷墙，关注郭京黑，
6: 关注任素汐，
3: 我只能叫任荤汐。
6: 台剧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最近呢有一部剧我们观众朋友们可以说是追得不亦乐乎，那就是迷墙。这部作品呢，它围绕的是天降横财是福是祸的核心命题展开，关注的是婚恋、养老、职场等等很多的现实话题，并且以人性成长、婚姻、亲情等社会议题作为核心基底，讲述了一对普通人面对巨款诱惑，经历万难，最终发现了真正的财富究竟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会送出很多很多的福利，因为我们的遇见主角、遇见主创会带大家去遇见郭京飞、任素汐，还有我们的导演，听他们聊一聊这部剧台前幕后的精彩。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有主创来到现场，将陪大家一起看。首先我们就进入遇见主创、遇见导演。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遇见主创了。今天呢，我要在这里专访的主创

0: 是我们迷墙的导演之一陆云飞导演，欢迎陆导。
1: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迷墙的导演陆云飞。
0: 欢迎陆导，我特别想带我们这期观众问问陆导，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部作品要叫迷墙，另外就是这部作品想向观众传达什么。
1: 叫迷墙是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故事是围绕着一面后面隐藏着巨款的一面墙来展开的，所以这是我们迷墙当中墙的一个物理层面的一个意思，也是表面的意思。其实我们更想表达的是我跟邢建军导演一直想要探讨的那个生命之中无形之墙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觉得每个人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在自己的生命中慢慢慢慢地形成一堵又一堵的墙，这些墙可能是你认知的边界，可能是代际的隔阂，也可能是我们欲望的边界等等等等这些吧。但是我相信真的会有人想要砸破这些墙，然后去看一看这个墙的外面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应该具有这样近乎于荒诞的勇气跟执拗的坚持。对，
0: 在这部作品当中，其实无论是主人公还是整个故事的展开都是围绕着发现了财富哈。那创作这个作品的过程，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财富或者说得到什么财富？
1: 迷墙这部剧是我跟邢建军导演共同指导的，共同创作也共同拍摄的。本身我跟邢建军导演是自幼的朋友，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发小，并且我们是纯发小，我们是将近40年的朋友。我觉得能跟同频的人一起做自己热爱的事业，这可能就是最大的幸福，也就是我得到的最大的财富。
0: 那刚才讲到了和邢建军导演一起合作是我们陆导这一次创作这个作品最大的财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听邢导有什么要说的，让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创，遇见邢建军导演。遇见主创，遇见导演邢建军。今天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是迷墙的导演邢建军，欢迎邢导。首先请邢导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迷墙的导演邢建军。
0: 那邢导这次呢，其实这部作品呢是让很多观众看到了期待中的组合，就是郭京飞和任素汐的搭档哈。所以这部作品在选角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考量，为什么会想到要让他们俩来承担这两个角色？
2: 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在网上也听到了很多观众会期待他们在一起能够有一次这样的合作，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和人们的匹配度也非常好，所以就顺其自然的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合作。
0: 其实陆导也说呢，能够跟发小一起去做喜欢的事情是他认为人生一个很大的财富啊。所以你们俩人之间的合作是不是特别的有默契？
2: 肯定啊，40来年了，在一起太熟了。人都会喜欢在一个自己相对熟悉的环境里工作，这个他会很流畅。但是如果和一些第一次合作团队出来，可能会有意外的碰撞，都是可以的。
0: 那这次这个作品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是让你自己觉得是有一些创新的？
2: 我跟老陆，我们弄完剧本之后就想着这个戏得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首先在拍摄上就用了很多大广角镜头，什么124这种头怼脸拍这种，因为这种镜头本身它就有那种荒诞感，还有那种扭曲的感觉，所以更能贴合人物在这种欲望的里边挣扎的那种反应，会帮他们放大。希望通过这些技术手段能强化我们希望传递给观众的情绪。
0: 那我帮着观众问问您哈，您想通过这部剧传达给观众的是什么呢？
2: 这部剧的核心就是天降横财之后，人们面对这笔财富的各种的态度。我们也想表达就是，当你的人生真正的有这么一次荒诞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然后你会怎么去找到真正你应该珍贵珍惜的东西是什么。对，
0: 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要请导演为我们的两位主角郭京飞和任素汐准备一个盲盒，放在这个盲盒里的东西呢是你希望他们两人能够一看就了解到什么是财富。
2: 这个是在戏里边文文做的一个标志。
0: 现在我们请导演把这个放到盲盒里。
2: 好嘞，谢谢。
0: 遇见主角，遇见郭京飞，遇见任素汐。虽然对两位是非常熟悉，来到我们据说很好看遇见主角，还是请二位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京飞。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
4: 一个大长脸，一个大圆脸。
5: 没有那么多钱，也不能去挥霍，也不能去浪费，还去退货，就很没面子。
6: 不是，这消费升级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咱光一下花出去这么一大笔钱，你穿的戴的都换，别人问起来怎么解释怎么说。
0: 这一次大家期待了很久，两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终于在这部剧上相遇了，而且是进了一家门了。
4: 其实我们两个也期待了很久。
3: 对，
4: 因为我默默的喜欢任素汐老师已经很久了，
3: 本来看了
4: 他的那个电影，我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人有一天可以合作，就是谁胆儿这么大把咱们俩搁一块儿。
3: 我是没想到怎么隔了这么久才合作
0: 哦，
3: 对吧？我觉得应该，因为我们戏路其实是很像的。我是冲着飞哥来的，我是说，我一听飞哥来，那我就来吧。
0: 就是一次双向奔赴。
4: 对，
0: 所以这次据说在创作的时候呢，也是给了导演很大的惊喜，很多都是剧本之外的惊喜，你们现场就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我现在想象你们俩一见面，电光火石，火花四射，唰。
4: 同时也给了导演很大的压力。
0: 详细说说。
4: 我们就老是在这个监视器那儿嘎嘎嘎，导演在看别人在那儿在那什么，关键我们俩还不走，就在那儿腻歪导演。我们就从来不回自己的车上，就在棚子里边。然后这个导演就比较遭罪，导演是非常认真的人，虽然是一个喜剧，但是他是要很认真的去研究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那什么，然后经常被我们这个哈哈哈就给弄得就晕了，最后只能跟我们一起哈哈哈。
3: 那导演在现场经常支持，俩人怎么还不走了？
0: 任素汐呢，一直是观众非常熟悉喜爱的演员，而且这次你在微博里和观众互动说：“哎呀，我帮你们先体验一把。”忽然有钱，忽然被钱砸中，什么样的感受？这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3: 我自己的体验哈，我觉得第一反应就是懵，接近于病理的懵，就是整个感觉这个整个脑子的前半部分已经白了，然后有雪花，然后再接下来呢，我觉得就是得想我缺啥，我现在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我得花多少钱解决，这我还剩多少钱。我觉得这当然是我自己体验的这个非常具体的，但是这个之前演的现实题材的也比较多，但是真的遇到这么大的一个事儿砸过来这么多钱的时候，我还是第一次体验。
0: 那其实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看到哈，就是除了很多开心的部分，背后也有很多我们普通人过日子的不容易。
4: 是是。
0: 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有哪一瞬间就是因为这个天降巨款会变得特别和谐特别好吗？
4: 首先是两个人一起开心，这个庆祝，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能不能承受这个巨款。所以说这个夫妻之间，任何朋友之间也是这样，要患难见真情，就是这个有了钱以后啊，有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完全都是好事儿，但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个夫妻俩还是穿一条裤子的，他毕竟还是亲人。是我们有了钱以后遇到问题，让我们夫妻的感情得到了历练和考验。
0: 我们的节目呢都有道具盲盒哈，那这个盲盒呢是一个大大的盲盒，就像他们得到了大大的财富，但是我们这个盲盒揭示的就是财富到底是什么，请你们打开看一下。
4: 咱这期肯定好有趣。哎呦，
3: 这叫盲盒吗？都看得清清楚楚。
4: 我不是，那我
0: 之前不知道啊，
4: 我这练臂力，
3: 别砸我。
4: 这是一块石头，
3: 哎，
4: 这个上面是一个树，对，通过
3: 快拿不动了。
4: 通过这个树，我找到了我被绑架的女儿。那一刻，什么东西都不重要，家是最重要的，家是真正的避风港，家是真正的城堡。
3: 早意识到，早好了。
7: 慢点，慢点，你看这是什么？
8: 你在这样庞大的一个环境里边捉迷藏，你多少给我一些线索吗？再聪明也很难找啊。
9: 下回给你做个记号，放放水，行了吧？爸爸是大树，妈妈是大伞，男左女右，懂了吗？

0: 谢谢行健君导演，也特别感谢郭京飞、任素汐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开心的遇见主角的访谈。那我们的道具盲盒呢，在我们迷墙的这期节目当中也偷偷的变身成为了财富盲盒，因为在盲盒里装的都是我们心目中认为财富是什么的那样的一个道具。所以我们现在 还是要邀请打开盲盒的人先上场，我们才一起来揭开导演准备的这个财富盲盒。有请各位，欢迎。好，欢迎各位，我们首先请各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演员谷嘉诚，我在迷墙中饰演的是欧阳世奇。音乐它本来就没有空间限制啊，你在酒店，在乐团，在沙滩，
1: 在沙漠海边，在飞机上拉也OK啊。
2: 大家好，我是刘天佐，我在迷墙当中饰演的是洪金奎。
3: 不对吧？你不东北的吗？
4: 是这样，我祖籍香港，我爷爷那时候闯的关东，
3: 我爷爷不瞎胡闹闯关东，
5: 哥们现在户口本香港着呢。
6: 大家好，我是朱媛媛，在迷墙中饰演的是江娟。
7: 那三哥，认得福德帅。
8: 那是谁？
9: 福德帅。
0: 好，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导演给谷嘉诚这个角色准备的财富盲盒。来，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财富盲盒。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吧？是我家的钥匙，对不对，导演？
2: 对，笑了那么开心，很幸福的样子。
3: 是我家的钥匙，也是我通向幸福的钥匙。哇，那为什么说这是通向幸福的钥匙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6: 房东把我赶出来了。
3: 为什么？他要把房子租给别人。
6: 那你打算怎么办？现在就住哪吧。
3: 这个婚房，那后面打算去哪里租房？
6: 等下月工资出来再说，我手头上钱全赔了。
3: 我家还有房，你可以住我家，水电燃气都给你包的，就在岛上。房租的话，不用着急，等你攒够生活费再说。

这秦英是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好好的吗？更加默契。

0: 谢谢。
1: 我想问问导演，为什么要给欧阳准备这样的一个代表财富的道具呢？
2: 他的那个房子其实是他幸福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一段感情，
1: 是爱情，对吧？
2: 对，因为别人都是围绕着钱来的，但是他是围绕着这一段感情来的。
1: 所以真的，你是在《迷墙》这个作品里最幸福的一个人。
3: 是，就是其实我在这个作品里体现的是对于身边的人，他们面对诱惑的时候，我站出来帮他们去，可能是一盏明灯吧，我自己感觉，就是在他们最需要去打破那一层自己心里的那个结节的时候，我会站出来毫不留情的告诉，比如说告诉渔民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或者你这样做是对的，然后站出来告诉子诺说你这样做是可以的，你不要害怕。对，我觉得我是一个

0: 很积极很向上的一个人，但是我可能由于家庭原因，我也是一个很被需要的一个人。对，其实内心还是想得到一些肯定，然后得到一些自己理想的一些幸福。
1: 嗯，

0: 坚守的东西，然后这一点是我跟我很像的，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想到什么就去做，然后喜欢去冒险，喜欢去挑战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角色的一个人。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欧阳他比我更大胆一些，更外放一些。我个人是比较内敛一点的，就是有时候我不太好意思说出我的想法啊。然后欧阳是会很直接的，就零或者一百，可以或者不可以，对还是错。但我个人会可能会想一些啊，也还可以啊，也还行啊，这样的想法会多一些。对，
1: 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天话说重了，但我想跟你讲，这房子里的钱真的是我的，因为有合同啊，是这个房子里面一切，包括建筑垃圾，它都归我，那白纸黑字。
2: 建筑垃圾它跟钱不一样啊，哥，那个钱它不干净，你们不知道啊？陈立阳的案子我查过啊，到现在也没有结案。那他案子里3000万到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完了你的别墅又出来3000万，这两个钱一样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现在捏在手上你不觉得很烫？
3: 在这部剧当中，其实你跟郭京飞的对手戏还是挺多的。这是第一次跟他合作吗？
0: 是的。
3: 两个人互动的感觉怎么样？因为郭京飞有很多现场现挂的。那你跟他之间是不是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样的瞬间？
0: 因为飞哥包括希姐包括所有演员，我们在现场的感觉其实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是在拍戏，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玩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大家在现场都很松弛有什么东西都可以去探讨去交流，然后大家聊出来的东西基于剧本上的内容会比剧本上更精彩更好玩。
3: 那如果今天要让你给郭京飞给于明准备一个道具的话，你会准备一个什么样的财富道具呢？
0: 既然他那么想要得到那笔钱，那我就给他一个锤，让他直接把那笔钱砸出来。
3: 哦，真的吗？果然是好朋友，直接送他一个头锤吗？
0: 对。
3: 好，那我们就看看接受到欧阳接受到古嘉诚的头锤之后，郭京飞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一起去看《遇见主角》，遇见郭京飞。
4: 所以这跟古嘉诚这种兄弟情，你觉得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
5: 我觉得人都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而且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好老婆，有一个好朋友。被老婆欺负了以后呢，可以去好朋友那儿蛐蛐。这朋友这儿呢，被这个算计了以后呢，可以在老婆这儿这个蛐蛐蛐蛐朋友，挺好，这一个三角关系。
4: 任素汐，我必须要把这个公平给到你。其实你有的一个最好的是你家里人对你的支持，你的妈妈对你是特别支持的。
6: 对。
4: 所以你怎么看待家人是财富这件事情？
6: 哎呦，我觉得家人给盔甲，只要给了盔甲，这个人是不可以在这个世间行走的时候是可以排除万难的。
5: 是的。
6: 其实这个戏啊，如果观众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太幸运了。如果观众嘻嘻哈哈觉得挺高兴挺热闹，我们当然也很开心哈。但是我觉得家人的爱啊，盔甲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没错。
6: 你看爱没有了流失了它就没有了，可是钱我们只要有手有脚还可以再赚。
3: 刘天佐扮演的这位姓洪的啊，然后自己还在剧里说，哎呀，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在香港，你们懂的，你们懂的。关键是你那句台词真的很搞笑，就是从香港闯关东。
7: 对，倒是有点远。
3: 其实你也可以算是迷墙当中的一个关键先生了，有了你才有了整个这所有后面一切剧情。所以一个其实也是每天都在财富的这个圈子里转来转去，自己疲于奔命也搞得别人鸡犬不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8: 没错，
3: 那导演会为他准备一个什么样的财富盲盒呢？那
7: 我们
3: 现在就一起来打开，一起来看。我很好奇，这个不是剧中郭京飞于明的那个镜头吗？
7: 没错，其实更适用于我，只不过是我没成功而已，对吧？我的洪金奎的毕生理想就是变成一个有钱人。
3: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洪金奎有多爱钱。
9: 我就想着呢，有一天我发了大财了，我一定买艘大游轮，就在那海面上飘着，想跳下去泡一会儿呢，我就泡一会儿；不想下去呢，我就在这甲板上，我使劲看这大海。
10: 洪老板，钱要到手才是真的。咱们约个时间，我把渔民支开。

0: 李总痛快，让皇帝选日子啊！
1: 定好时间告诉我。

0: 我想问问，为什么为了钱能够不惜去欺骗朋友，触碰底线，甚至是触碰法律呢？
1: 为了有钱，很多人都可以没有朋友的。洪金辉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0: 他不是那种坏，
1: 那都不是坏，
0: 他是什么？
1: 我觉得生活当中啊，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啊，接受教育的程度，包括成长环境，解决问题的方式，导致每个人面对一件事情的态度不一样。你不能说他的观点跟你不一样，他就是个坏人。所以我们有三观嘛，最多说三观不合，但站在他的视角里边，他不是个坏人。我为了让自己好，有什么错呢？但另外一个，这个戏是站在于明的视角拍的这个戏，你怎么知道洪金奎如果真正拿着这3000万活了，他除了照顾好自己家庭之外，剩下的钱他不会捐出去呢？哎呀，我理解这个角色就是说，没有绝对的恶人，也没有绝对的善良的人。
0: 在迷墙中，最后其实你是没有得到钱，
1: 没错。
0: 那现在躺在3000万上面的不是于明，是你。哦，想象一下。
1: 哎呀，
0: 你会怎么去花这些钱？你会变成个什么样的人？
1: 这就是续集的故事啊！
2: 拍《迷墙二》，拿这个钱拍《迷墙二》，
1: 是不是啊？3000万够吗？其实我觉得人赚钱，包括就我自己来讲的话，一是要照顾家人，对吧？父母、爱人、孩子，另外朋友困难我们要帮助。我们在自己过好的同时，一定要去帮助其他人。我生活里边也是这么做的。另外一个，我可能不要求你的回报，我们要的就是在你有能力之后，其他人有困难的时候，你也要选择去帮助别人，啊，就是一种传递吧。哇，
0: 给刘天佐掌声吧！这个掌声是专门给刘天佐的。其实，在这部作品当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围绕着于明得到这个钱，觊觎的人是很多的。
1: 对，
0: 他们是不是就是不同类型的原因和动机去觊觎这份钱？
3: 对。他们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这个墙里面的这些钱。但是其实每个人的目的又不一样。像李锦，就是刚才跟他在电梯外招手的这个温中让老师饰演的那个角色，他其实他就是想保守住自己的秘密，能够保护自己几乎看不到的未来。然后铁锤铁叔三兄弟呢，就是三个农民工啊，他们就很单纯，我就想要回自己的血汗钱。詹春呢，那个保安队长呢，我想出人头地，我想过不一样的生活，过有钱人的生活。然后江娟呢，她其实她的所有的都维系在自己的女儿身上。钱在我们这个剧里面是一个镜子，它会折射出每一个人心里边最深层的欲望。
0: 确实钱是一面镜子，它可以折射出每一个人的内心，也可以折射出一个人性的底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导演给江娟准备的这个财富盲盒是什么道具呢？一起来看。好，一起打开盲盒。
4: 一枚小小的发卡，这个寄托了江娟无处安放的母爱。
0: 好，现在我们就看一看为什么江娟的财富盲盒是一个发卡呢？一起来看。
5: 为啥要报警啊？
6: 报警能赔他腿路呢？你要命我要钱，说好了噻，我不想伤害你们啊。从来没得人像你们对我那么好，我不想伤害你们。现在他要杀人了，
5: 他要杀人了！
6: 我小江，冷静，我跟你说，我这个老命不要紧，我求求你把文放走，我求你了。
7: 我不，我要跟外婆一起。
6: 瓜娃子，莫说话，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放文文出去。余家就这么一个娃儿，我晓得你是怕他认得你，他出去了会供出来你，不会的，他不会的，他又不是小娃儿，他都是大孩子了，他懂事了，他知道你有苦衷，我们都知道你有苦衷，我们不会的，不会的，你也有娃儿，你把文文放了吧，我求求你了，我八辈子我还你，我求求你了，小江，我以后会报答你的。小江，你开门，开门，小江，你还是好人，我谢谢你，我谢谢，
5: 我欠你的，我欠你的，小江，
6: 我要儿
8: 给你点希望。
6: 好。
8: 还有雷哥，曾经给他编的。
9: 你所用好运，
6: 快快，
9: 怀德华，你们出去注意安全。
8: 走吧。
0: 哦，其实这一段呢确实是人物内心的一个极致拉扯啊，但最终呢这种释放包括把发卡别在了郭京飞哥哥女儿的头上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其实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江娟的内心她还是有一丝良善存在的。那作为演员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状态？
4: 这场戏江娟她是非常非常的挣扎，因为她和詹春他们俩为了想得到这笔钱已经筹划了好多年，可能最早就是觊觎这笔钱的是他们两个，但是她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她的种种生活的各种原因，她有好多年没有见过她自己的女儿，她总是把于文文幻想成她的女儿，所以说到最后他知道可能真的要伤害到于文文的时候，他就相当的痛苦和挣扎，就是才会有了那么极端的一个剧情的表现。然后这个发卡是江娟这个人物在离开家离开他的女儿的时候一直从他女儿头上取下来的那么一个，他是一对儿，另外一个是在孩子的头上，这个他就一直带着，这个发卡就像是一直在挂念着女儿，陪伴着女儿。当他就是见到于文文跟他女儿差不多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她幻化成他的女儿，所以到最后有了那么一幕，他把他所有的爱这一刻给到于文文，通过内心的挣扎他希望于文文能是平安的。
0: 我也问问导演，为什么把这个发卡作为江娟的财富盲盒里的财富的象征物？
3: 这个发卡实际上是江娟这个人物最重要的也是最心爱之物，因为这个发卡代表了她对自己女儿全部的爱和思念，所以在这部剧里边几乎任何时候她都会把这个发卡别在自己的身上，一直到就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刻，她知道自己的人生走到尽头了，她知道自己可能真的无缘再与自己的女儿见面了，所以她就把这个发卡取下来给了于文文。我觉得这既是一种亏欠也是一种新的寄托。
4: 就是我的习惯性的刚才又别在了脖子上。
0: 那你觉得江娟对于民这一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4: 她对范美娟是一种爱，因为她从小的环境里面可能缺失了母爱这一部分，她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她一直都是靠自己的，所以她一直把自己弄的就是好像很完美，哎，我做什么事情我特别利索，我要凭我的劳动凭我的双手凭我的眼力劲儿来去讨好别人。但是范美娟给予她的是你可以哭可以放松，就是可以被爱，她就完全被范美娟暖到了，所以她到后面她不忍心伤害她，她对文一彤

0: 是一种羡慕、嫉妒，因为他太想成为文艺彤了。文艺彤在大城市里有房子，老公也很爱他，母亲也很爱他，女儿又在身边，就是他那么一个苦难的人，在那个环境里面，他眼前见到的，他觉得你还有什么不满的呢？
1: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说迷墙它是一个关于财富的预言呢？就是说，对于渔民和文艺彤来说，他们觉得人生最大的缺憾就是他们还不够有钱，是吧？而且呢，他们生活当中还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但是没想到他们人生中的所谓不满意，已经是江娟这样的人眼里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了。其实我在采访郭京飞和任素汐的时候，听他们聊到说，这部剧呢，在每一个场次基本上都是演员一起来共创的。那谷嘉诚有没有和郭京飞在现场那一场戏，这种共创的味道特别浓的？
2: 基本每一场都在共创吧，每一场的。然后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天我们在鼓浪屿拍一场吵架的戏，在文具店里吵架的戏，剧本上提示就是你一句我一句来来回回说，说完之后就不欢而散了。然后当时我们就聊，就觉得这样可能对于观众的冲击没有那么大，因为如果现实生活中吵架的话，可能没有不会那么的平静，或者是不会那么的理性吧。嗯，所以我们后来就想把这个戏就揉到一起，把台词都全部一起说出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然后声音夹杂在一起，情绪夹杂在一起，可能观众也许都不太能听得清我们到底在吵啥，但是出来的效果就非常好玩。最后的最后，剧本里没有提示我用头把他撞晕那件事情，那件事是导演设计的。对，导演觉得啊，说不过他，你已经输了，然后你不又不想输，然后你就直接把他撞晕，你就走了，然后就特别好玩。
0: 那点特别成功。
3: 这钱是别墅里的。
4: 对，
3: 你根本就没有中彩票，对不对？
4: 那怎样？
3: 你拿着陈子诺家的钱，你偷钱，你就是偷他家的钱，你就是偷了他家的钱。
4: 什么他家的钱？
3: 知不知道他现在有多难？
4: 到房子里偷的钱，
3: 生活是我的，
4: 每个人围着，不要跟我吵。
3: 他的房东
4: 还是
3: 偷就行，
4: 没有
3: 偷
4: 就
3: 现在没有进，
4: 你去卖，
3: 我现在不卖，
4: 卖
3: 去，
4: 卖。
3: 我看你是真疯了。
5: 导演就是在生活里边经常想撞晕郭京飞，
2: 他拿我，
5: 对对对对对对，
2: 拿我当枪。
5: 我们两个导演在工作的时候都会很会聊，但生活里边都聊嘴笨，郭京飞嘴又快，你知道吗？
2: 聊都聊不过，聊不过他。
1: 明白了，我知道的是刘天佐的那个《从香港闯关东》，这是你自己设计的，你现场的小火花，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5: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第一集吧，第一集那个郭京飞追我，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嘛。然后追了好久，我骑自行车跑，他追我，然后我车子摔倒了，又追我。我记得那天拍是追到一个小巷里边，终于把我扑倒了。旁边正好一个卖甘蔗水的摊儿，然后京飞渴了，他杯甘蔗水，我记得大概啊。嗯。我又被常温的。
1: 对。这特别好，我特别喜欢，我还问京飞了，我说这是不是现场现挂？他说那当然是现挂。
6: 我不管，干掉下来我也不管。老板，给我一杯冰的甘蔗汁。
7: 我要两杯，我要常温的。
6: 把钱还我。
7: 听我说明，你先让我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在舆论环境多复杂呀！你这样拍着，你放网上，对你影响不好。
6: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拍就拍，花就花，
7: 请我尝尝，
6: 这个是常温的。
1: 那甘蔗水好喝吗？
5: 不好喝，因为我那杯是常温的。
1: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常温的？
5: 因为他要冰的，我就不要冰的，我不要跟他一样。
1: 但是那个点真的很出彩，一下子把那个喜剧的味道
5: 荒诞
1: 调出来，荒诞的感就调出来了。
8: 并且很好玩的是，卖甘蔗水的把两个杯拿过来说这是冰的，然后郭京飞很贴心的把温的递给他说这是常温的，
5: 换了一下。
8: 在那种情景下依然很善良，
1: 没错，也是展现了渔民的性格，他就是个特别善良的人啊。包括人家当时发现了3000万的时候，其实是想跟你分，或者要给

0: 你的，但是你呢，对吧？
1: 有点
0: 把人家挡在了，把这钱挡在了你的门外。
2: 就是聪明反被聪明，
0: 聪明反被聪明。我，你想推掉物业费几十万，推掉的是3000万，
2: 对，
0: 这就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你这种人就该着没钱，
2: 没错，
0: 好吗？因为心不好。
2: 对。对
0: 那最后带所有的观众问问你们，你们觉得怎么理解财富这两个字？人生中的财富是什么？
2: 财富它不是一个很具象的东西。我从小我记着幼儿园阿姨就问你说，这小朋友你长大想做什么呀？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对面是长春话剧院，我从小就接触这些舞台这东西。我说哎，他们好，哎，他们这一生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今天可以演警察，明天可以演坏人。我当时的答案就是我想当演员。
0: 哇，那么小的时候就有
2: 这个梦想。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财富就是我长大了，我成为一个演员，我从中我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能够照顾家人，支撑家庭，帮助朋友，别人就是遇到难处我能帮一把，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我能帮一把。我觉着种种种种这些是我现在来说最大的财富。
3: 我觉得的财富，我认为应该是松弛。我希望我能够成长起来，慢慢能够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不管是演戏还是生活，能够更加的松弛一点，更加的舒服一点，
0: 从容一点，
3: 从容一点。对，就不要太急躁，也不要太平静。找中间那个五十那一个50%那个点。
0: 好，那也祝你能够一直小满胜万全。
3: 谢谢。
4: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财富就是珍惜当下，去真实的感受你当下所能体验到的所有的有爱的东西。
0: 那我们请导演从导演的角度讲一讲你生命里的财富是什么。
5: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就有安稳幸福的家，有平凡的一日三餐，有自己热爱的事业，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人生财富了。真的。
0: 来，我们听听郭京飞和任素汐怎么说。
6: 我们本人的财富观就是啊，就我刚才采访的时候说，我昨天遇了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很有钱，是一个这个企业家，但是婚姻一般。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以后还愿意再相信这个爱情吗？还愿意再去，你经济实力比较丰厚对吧，你还愿意再去给你的伴侣花钱或者在经济上支持他吗？他说当然了，如果我爱他。他说我是很有钱，但我人要比钱贵，我人永远比钱贵，所以快乐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0: 我帮着追剧观众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看完这次你们这样的好的一个默契的一个组合之后啊，大家其实有意犹未尽的，你们会不会还想二搭？如果二搭的话，你们会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二搭？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关系？
7: 我都不只想二搭，我想一直在
0: 一起，一直搭是吧？一直演，
6: 一直搭。
7: 因为熟了之后吧，因为我们因为私下实在是关系太紧密了，所以呢，我就更多的从那个真实的生活中发现了他好多点是观众看不到的，我特别想把那些点挖掘出来。
0: 比如说，
7: 不能比如，因为要留到别的作品里。如果再合作，我就会把他那些挖出来给你们看，
6: 全部都会在仙侠剧里边展示。
0: 好，
7: 和古偶。
0: 我们一起来期待郭京飞和任素汐的二搭三搭永远搭下去。所以财富到底是什么呢？可能在《迷墙》这部作品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你经历过了很大的财富的考验之后，仍然能保有自己对家人的那份爱，也可能是你面对财富的考验，最终你终于选择还是要站在良善的那一边。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内心当中对于财富的答案，那你就保有心中的这个答案，勇敢地去追求你心目中的财富。那我想财富不仅仅是指钱，财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含义。我们也祝愿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大富翁。
4: 好。
8: 从天而降那么多钱，我做到，那是哥哥在保佑我。
1: 其实人这一辈子，你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怎么过这一生都行。
9: 别忘了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10: 无论他们是什么因果关系，有多么心狠手辣，我都要把他们救回来。一桐，做一回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0: 有人困于欲望的高墙，有人又于理想的藩篱。迷墙这部作品没有告诉你该有钱还是该没钱，只告诉你不要让任何一堵墙挡住你看向真正财富的眼睛。愿你在生活的夹缝里砸得碎虚荣，扛得住诱惑，守得住那个笨拙却始终善良的自己。大剧看总台，剧说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下期剧说很好看，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怎么样可以把人演得有血有肉，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咱们航天事业的每一位工作者的情感啊、状态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做演员需要多去表达的东西。其实楚佳佳这个人设，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典型的，但是也比较非典型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然后独立的，然后有自己追求和梦想的一个女性。不行，重新做。你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你们四个开会，越基础的事情越重要。你自己的发现自己不想查的吗？
1: 我的参数只是不够准确，
0: 只是不够准确。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容不得一点差错，否则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你居然告诉我指示不够准确。他的专业性就是所谓的典型，他非常认真，非常的严谨，然后非常的有责任心，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会努力做到完美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前期对无畏的那个状态当中也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包括对于整个小队都是比较严厉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是我觉得有点那种对抗路的感觉。但我觉得有意思的点是在他们捅娄子的时候，楚佳佳一定会帮他们去修复他们的 bug。
2: 你们几个有本事给我偷着比赛，就别给我丢人，做个方案做到50多名。方案呢？怎么优化呀？拿过来。
0: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上下级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楚佳佳对于无畏也是一种欣赏，其实他们也是平等的关系，互相尊重，然后一起想要进步的一个关系。
1: 你就是我们的紫微星、启明星、大救星。
2: 好了好了，
0: 我觉得非常知性恋，他们聊的都是月亮的、星星的，你这光从这个词语上来说你都觉得就是特浪漫，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会用一些数据来表达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什么的。我觉得幕后就是特别像就是我们在剧里的关系，我跟屈楚萧，我俩其实有时候也挺对抗路的，我们经常良性竞争，经常会在表演上会有些争论，或者是大家对于表演的一些理念上的沟通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哼，看你可不可以一条过，那我就说可以，肯定可以，然后就大家会比拼一下，然后看谁能就是很好的把它完成。
3: I believe everyone here is professional.And panic.
0: 有一场戏是我去国外演讲，我们那个台词写得很晚，等于我拍摄前2天才给我，但那个台词量非常大，是一整篇全部都那种专业术语，然后你需要有情绪情感的去说出来。哇塞，那2天我简直了，就是完全不睡觉，每天都在那一直默念默念。但是呢，我觉得哎，人嘛，总是要去做突破的，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是安全区，什么都是舒适区，可能还会有些口音上的问题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挑战这件事情。
1: 故意去找视频接触，而且是男的主播，就会显得不太那什么，
2: 就有点油腻。
1: 是，
4: 反复发送观测组件加电指令，遥控，遥控，遥控。

0: 我觉得两位老师就是从表演各个方面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嘛，在对于台词的节奏把控上，对于戏的把控上，包括就是背台词，他们的台词都是非常难的。但许亚军老师他的那个性格呢，又是那种很活泼很好玩的性格，他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情感和感染力会让我们觉得像同龄人，就相处得非常的愉快，但是又能够在表演上去向他们学习。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表演上来说是一种传承，然后在戏里面也是，它也是一种航天精神的传承。
1: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2: 谈笑凯歌还，
3: 世上无难事，只要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
1: 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你？你记不记得你二哥，当时大学毕业，我就告诉过他，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掺和我的事情。他不听，结果呢？
1: 我现在要知道一切。

0: 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你是不是真的要杀小晨？
1: 是。
0: 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恨他。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恨不得杀了他？
1: 你知不知道，在京海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案子，叫228枪击事件，那就是高小晨做的。他那一枪，差点毁了我们所有人。那个人叫王立，外地人，现在啊，有赵立东给他撑腰。
2: 软硬不吃，找几个人教育一下就好了。这事儿得做得隐秘一点。咱们这样啊，找几个兄弟，花，找两个信得过的人，把事儿办。
3: 嫂子不许杀人啊！听他的，听强哥。哎呦，龙叔，龙叔，王丽啊，
4: 谁是王丽？不认识。
3: 你在家呢？
4: 啊，我在呢。
3: 没出去啊？
4: 等我哥们呢，一会儿走。
3: 你干点正事啊！别老出去玩。
4: 知道，跟我妈似的。
3: 走了啊！
4: 啊，出去啊！
3: 嗯，
4: 拜拜，龙叔，龙叔。
5: 阿泰，我上回让你问那车，问你爸没有？给我找一台黑的。
3: 那可贵了，陈哥，你真舍得花钱。
4: 我妈同意我还车了。哎，你给我找找，到时候见你骑两天。真的？
5: 那枪，就玩两天。
3: 你有枪干嘛？
5: 哎，你管我呢？又不是真的，空包弹，打不死人，赶紧着。
3: 拿去。
1: 车，哎，你帮我问问你爸啊。王丽，那件事情本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他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在京海的闹市区开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最后，是你拿钱摆平的。这个世界上啊，总有钱摆不平的人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安心，还有他那个徒弟鹿晗。这件事情啊，幸好你嫂子聪明，找了一个修理厂的人，把高晓晨那个摩托车给肢解的粉碎。但是那个鹿晗啊，就像个苍蝇一样，揪住不放。 撵都撵不走。
0: 你该不会把鹿晗他给……
1: 没有。你嫂子跟我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不许杀人。

0: 高老板，也得先看小礼物。厂一厂呢？
1: 谢谢。咱先生，香港这种地方寸土寸金，怎么忽然想起来了内地发展啊？
0: 红红嘛，太小了，很难做大了。所以呢，想来金海做一点小生意，还望高老板支持呀。您客气了。我呀，在金海的时间长，拖累大家，给点面子。金海这个地方啊，机会很多，只要你守规矩的话。
1: 还是可以挣到钱的。高老板说这个规矩是法律的规矩呢，还是礼的规矩呢？有什么区别吗？高老板，你可能是。 有一点误会，我来呢不是拜码头做小弟来，我是呢来做你的拍档的。你可能
0: 也误会我的意思了，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凭什么呢？

0: 这个手表你记不记啊？
1: 没印象。
0: 他的主人叫陆涵，陆涵警官了，这也是他市长唯一的遗物了。我记得陆涵呢给你找了很多麻烦，我帮你解决了。这个礼物可不可以让我们重拍呢？
1: 你知不知道在内地动一个警察是很大罪的？
0: 无所谓啦，没有证据啊，抓不到啊。高老板，我想要谁死谁一定要死，警察一根头发的证据都找不到。
1: 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现在在要挟我？
0: 别等等等等，哪里？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然后呢你就放假屠刀立地成活，但是老虎没有牙齿怎么叫老虎？你现在不敢杀人，我替你做了。
1: 我呢是答应过我老婆放下屠刀，但我老婆也告诉过我，如果有人逼我逼得太紧的话，我还是可以拔刀的。另外蒋先生，我猜你一定不是纯正的香港人吧，那就拜托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说这种普通话。拿着你的礼物拦出间房间。

0: 搞老板，叫小鸡啦。这个礼物你要不喜欢，下回我换月饼给你吃了。对了，我是腐烂人。
1: 我呢，帮了杨建，当了副局长。赵立东就算是彻底恨了我了。那段时间，蒋天就想着要取代我，成天去巴结赵立东。赵立东也帮了他不少。我呢，不想撕破脸，什么都忍着。结果很多工程上的事情都被蒋天给抢了。
2: 就因为你们的恩怨一小，陈二奇，所以你恨他？
3: 不是，

0: 我没有跟你讲过太多关于嫂子车祸的事情吗？舒婷的死是因小陈而起。
1: 哎呀，哎，
2: 老大，提前恭喜你啊！
3: 不求什么呀？哎，今天你啊一锤定音拿下秦女大街的项目，这不得提前恭喜你啊！
1: 乱说话，老王，人家定音的还没结束，你就说这话啊？哪有人敢跟您去抢啊？这就是你的囊中之物。
2: 谢谢啊，先别对我乱说啊！
1: 小王，跟你说点事儿。
0: 事你再得说，老王自己认。
2: 金标结束，向我赔偿。
0: 哪家公司啊？
2: 沙海集团，蒋天。哎呀，
0: 工程谁做都一样，无所谓的。一会儿啊，建委的张局来了以后啊，你逼他喝两杯。
2: 必须的，张局去那边了，是领导的过奖。
0: 那别的几个主任呢？
2: 都去那边了，强哥，你看，赵立东发信息跟我说，他办庆功宴邀请我，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过去是吧？哎，
1: 老王，兄弟啊，谢谢你啊，
2: 必须的。
0: 高老板，
2: 赵市长通知我去参加他的庆功宴。
0: 老张，那你怎么想的呢？
1: 我得一定去啊。
4: 去吧。好，强哥，要不我也去应付应付一下。
5: 别，好。
4: 妈，他说点什么呀？
5: 没事儿，跟你什么事儿？谁他妈敢走？
6: 高家，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高尔辰，没规矩了啊！门打开，让客人走。听到没有？
7: 不好意思啊，孩子太不懂事了。
8: 谢谢嫂子。
6: 慢走，慢走啊！
8: 谢谢高老师。
6: 下次再来啊。
4: 蒋天什么人呐？有人怕他，我不怕。你要干嘛？我干他去！
5: 我站住！
4: 看看你这个莽夫的样子。回屋。一。二。
5: 干什么？走走走走走。
4: 哦，
5: 一会儿打电动去啊。
4: 这就是你让我忍出来的结果。哎呀，一个项目嘛，嗯，就当赏他了。
0: 这不是项目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脸面。

0: 岁数了还脸面脸面的，那蒋天再能折腾能大得过你吗？
1: 根本就不懂我在想什么。
0: 关雪泉，你说什么呢？
2: 我说小陈跟他说的没错，我就该干蒋天。
3: 你有几条命可以作啊？小陈现在什么样子你自己看看啊，他跟谁学的？你有一个当爹的样子吗？
1: 赵立东这些年骑在我头上，我已经忍得很辛苦了。
0: 不是赵立东骑在你头上，是赵立东那个位子压在你头上。这个事儿老高你得认。不就是赵立东帮蒋天弄了个项目吗？咱再送他十个，蒋天能比得过你一根手指头吗？
1: 蒋天算个屁呀，跟我比。
0: 是

0: 哎，陈主任你好。在哪啊你们？
1: 陪你哥出去一趟。
2: 好，要过去了。
1: 嗯，帮你哥挡着点酒啊。
3: 哦，好。
1: 哎，老哥。
2: 嗯。
1: 那个礼物在后备箱里面，你挑一挑啊。
2: 嗯。
4: 那我去帮你收拾。
1: 收什么呀？我们自己嗨。小陈呢？
5: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1: 孩子气性大吧？高小陈，还生气呢？
4: 太太，小陈他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4: 刚才我看到他上了一辆出租车，好像说是要去那个什么叫绅士家园的地方。
1: 行，知道了，你去吧。
5: 大嫂。
1: 嗯。
5: 刚才说绅士家园。
1: 好像是吧？怎么了？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蒋天就住盛世家园，他不是真找他去了吗？我现在过去看。
1: 哎，等等，蒋天现在在哪儿？
5: 应该还在庆功宴上。
1: 那应该还来得及。这样啊，这孩子只有我能压得住，我去找。你呢，赶紧开辆车追上你大哥，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大哥知道。
5: 好，
1: 哎，去快去。李姐，把我那个蓝西装那套拿给我。我们回来之前谁都不能开门啊！回来前我给你打电话了啊。
4: 好。

0: 高小晨，你给老子滚出来！我跟你说啊，高小晨，你现在要不回家，永远别回家。我数到三，一、二。
1: 妈。

0: 你打扮成这样干嘛？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来，给我。
1: 给我！
2: 不给。
1: 我。
0: 给我。回去收拾。
3: 来，高小泉，你说说，你还打算闯多大的祸？
2: 今天这么大日子，我是看不下去。
3: 那也轮不到你，你这么大人了，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你把人弄出好歹来，警察一查查到你这怎么办？
2: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知道不能让高家丢了面子。
3: 面子，面子，你什么时候你能长长脑子呀？这种刀尖上的日子我过够，所以我才不想让你过这样的日子，拼了命的把你往外拉，你倒好，拼了命的往坑里跳，你想干嘛呀？
2: 龙生龙，凤生凤，没想干嘛。
3: 你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4: 走，
5: 金蝉，金蝉，金蝉。

0: 哎，不用，
1: 小鞠，来，高总，
0: 高总竟然敢单刀赴会啊，就已经说明了诚意，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聊一聊。
1: 高，你老婆的事情不关我的事，
0: 而且警察也出了报告，是个意外嘛。 在这件事情上，领导绝对不会偏袒谁，绝对不会。但是，蒋天是这次招商引资的代表，对于咱们京海发展意义重大，你没有证据之前，你可不能胡来啊！领导已经开会决定了。 情侣大街的项目还是归你，包括你跟孟德海和杨建背后的那些小动作，领导概不追究。
1: 这个是我能拿出的全部诚意。如果被我查到，我老婆的死和你有关，
0: 严刑处置。如果是真的，我们绝不敢上。

0: 咱们一杯泯恩仇。
1: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2: 高志强，你现在拿枪指的是金海的郑先委员。
0: 高志强，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强盛这么大的家。

阿姨，直走吗？啊！我想爬山。蒋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0: 强哥，以后我就跟着你。
1: 昨晚上给你转的账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强哥。
1: 你说，一个连自己老大都会出卖的人，我怎么会让你跟到我身边呢？
2: 拜拜。
1: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调查，是谁杀了你嫂子，始终都没有查到。
3: 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呢。
1: 要是那样就更好了。
3: 哥，也许你和小陈之间没有父子的缘分，让我带他走吧。分开对你们俩都好。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金海吗？我可以走，但我要带上小陈。
4: 目前以蒋天为主的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已经基本落网，根据他们的供述，蒋天还有一个从老家过来的心腹叫过山峰，是专门负责脏活的。
5: 这个人的信息我们内网能查到吗？
6: 没查到，现在还不确定过山峰是他的真名还是外号。他和蒋天啊都是单线联系的，见过这个过山峰真人的很少。依据现在的口供，鹿晗和王丽的失踪，这个人嫌疑非常大。
5: 蒋天死了，你们提供的这个人有可能会向高家报仇。华侨新村那个鱼枪杀手，兴许就是他。
7: 组长，举报平台刚刚收到一封信，指名给您的。

0: 枪怎么回事？小陈就说拿过去玩玩，我也不知道会出这么大事儿啊。枪的事情我来处理，你把小陈摩托车开回去，把他摩托车拆了，把店里员工全部下班了，不要留任何目击证人，听明白了吗？2014年2月28号，20:30，这个时间点是不是？ 枪案的那天，应该是228枪案那天。树倒猢狲散啊！慢慢的证据全都出来了，
1: 您这一回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开始土崩瓦解了。现在证据已经有了，马上把高小晨控制起来。
2: 是。高小晨，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有证据证明他和228枪案有关系，我们需要带他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2: 干什么？我们在执行公务，别逼我们使用强制措施。
4: 你们让开，姑，我知道该怎么做。高启祥把事情做绝了，我也不会为他考虑，但我要为你和瑶瑶考虑。我自己走。

0: 小兰，机票还在吗？啊，你自己先出国。你走了以后，哥哥就没有牵挂了。
1: 哥，我陪你去自首吧。

0: 左边那个是你吗？
1: 看不清。
2: 高然，汽车厂的刘阿泰就在隔壁房间接受问讯。我希望你能认真交代你的问题。2014年2月28日，你都干了什么？
1: 警察同志，那么久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记着？你们这视频哪来的？
2: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回答我们问题。
1: 家贼难防。
3: 加油卡30张，
4: 各地购物卡加在一起是60张，这就是李想同志留下来的。
5: 这些都是他生前留给你的？
4: 是。
5: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4: 他在给我的信当中提到过一个人，是以前的市里面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叫谭思言。他说很多事情谭思言也知道，但是那个人失踪了，2006年失踪的，大概在2005年前后，谭思言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10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您想，我哪敢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跟你们反映呢？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哼！
6: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对我们有防范之心。
4: 不好意思，
5: 我觉得呀，其实我们这个岗位啊，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跟咱们说话，生怕说了一句话，将来之后就成为证据。那个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普通的同事啊，没办法，职业使然。无论是同事、师长、战友，只要是有问题，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4: 我也知道现在你们是信任我的，我也信任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把它交出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
5: 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4: 谭思言失踪是2006年吧，2007、2008、2009这3年，一直有人在报案，报的就是谭思言失踪。那报案人呢，叫谭兵，是谭思言的父亲。
5: 200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的举报吗？
4: 没有。因为谭兵后来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差一点给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
5: 能找到这个谭兵吧？如果能找的话，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4: 这个人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楼下的会客室等着您二位。
5: 寻找谭思言同志遗体成了这个案件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希望咱们京海各个部门通力协作，就涉案地点清华区高速路路段进行封闭式挖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7: 徐处长，指导组的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尽力的配合，但是牵扯的路段毕竟是省道，恐怕短时间内还是会有些困难。
8: 是啊，徐处长，有没有别的办法取证调查呢？
9: 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必须全力配合。
10: 我不同意，高速公路是我们严格验收过的，领导头脑一热就做决定，让我们这些基层部门怎么干？
8: 这关乎整个京海的城市形象。
9: 这么些年过去了，突然挖高速找尸体，丢不丢人先不说，最关键的是老百姓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7: 对呀，另外这个交通也是个大问题，那条高速是个主干道，这一旦呢封闭挖掘，那就相当于给京海呀 断了一只胳膊，这样下去的话，这企业和群众的经济啊都会严重受损。
0: 先不要着急，两位组长，你们也都看到了，自从你们来到京海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工作我们都是全力的配合，但是这条路呢确实牵扯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它必定是省道嘛。要不这样吧，你们呢先跟省里的领导呢通通气儿，看看上面是什么态度。
11: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省委汇报过了，现在正在等待省委的指示。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们京海市各个部门提前筹划，把封闭式挖掘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
0: 好，哎，那就好，那咱们就先等等省领导的结果。这个流程上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配合起来的也更有依据。
7: 是啊。

0: 好，你去吧。把门关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老大，我叫黄翠翠。
1: 这名字挺好听的。今年多大了？
2: 22了。
1: 你可不像这么大岁数，是真年轻，皮肤好啊。
3: 刘子，这份录音还算清楚吧？
4: 你拿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啊？
3: 20年了，我再苦再累都没让这份录音再出现，可现在谭思言的事情就要瞒不住了。清华区的高速一旦挖开，掉脑袋的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0: 你想要什么？
3: 徐忠打道回府，原件交给您。
5: 你怎么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跟你说过以大局为重，挖人家高速公路干什么呀？
6: 不是，如果能找着尸首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强盛集团的犯罪事实了。
5: 一个精神
4: 病人的话你也信？
6: 医院啊已经给谭斌做了鉴定了，人家精神是正常的。
5: 那也是捕风捉影。
4: 你这么做呀，别人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影响进步。
6: 您是怕影响您的进步吧？

0: 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吧。
2: 时钟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1: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2: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安书记让我当面向您汇报，所有嫌疑人都在我们的布控之中，我认为可以收网了。
1: 你刚有没有看到有个小姑娘在那喝咖啡？
2: 刚走不到十分钟吧。
3: 我给你两个选择，如果是想蒋天娜跳下去，要么就她跳下去。
4: 哎哎哎哎

0: 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1: 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2: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吧。
3: 时钟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2: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3: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2: 不是。

0: 组长，举报中心刚刚收到网上传来的一张信息图片，你看，
1: 这是地下钱庄的往来信息。找到信息来源了吗？
0: 查到了，就在本市强生集团名下的一栋写字楼里。

0: 你是经理是吧？这家地下钱庄谁开的？把你们客户资料交出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
2: 你们帮着强盛集团在境外转移资产，这事儿是你自己说啊，还是等我们查？
1: 是强盛集团素质飞叫我们干的。
3: 宋总，你拿什么呢？
4: 瑶瑶，那个，你爸，让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3: 那您直接给我吧，我爸让我来的。
4: 不是，那个东西比较重要，还是我自己给他送过去好一点。
3: 刚才海运大厦的地下钱庄被人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查到这儿吧？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面放的应该是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以及这么多年维系政府关系的明确支出吧。宋总，您拿这些是想在关键的时候保命吗？
4: 是。不是那个，瑶，你听我说啊，那个专案组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们劝我自首，但是我没有答应，我没有答应。那地下钱庄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3: 您别害怕，我爸说了，他特别理解，自己的命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特别不好。
4: 瑶，你听我说，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他应该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向专案组透露半个字呀。而且你爸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除了爱钱，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有跟着他才有钱劲儿。瑶，你帮我送收啊，帮我送收。
3: 我知道了，您先起来，您看您这干什么呀？来，快起来，您坐，您这不折煞我了吗？
5: 我爸只是让我来拿公司账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我在这儿了，
1: 没有备份儿，
0: 真没有备份。
1: 哎，苏叔。

0: 我爸说了，要让我信任别人。谢谢宋叔。
1: 有一个重大情况，安书记让我当面向您汇报。
2: 什么情况？
1: 高小晨他全部都交代了，并且愿意出面自上告一下。
2: 太好了，这是一个重大进展。
1: 对，有了高小晨的证词，再加上地下钱庄搜集到的证据，我认为可以收网了。
2: 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1: 所有嫌疑人都在我们的布控之中，随时可以行动。
2: 好，要做到一网打尽。

0: 喂。
1: 爸，宋志飞拿着公司账目要跑，被我拦下了。
0: 账本呢？
1: 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追我。
0: 瑶瑶，你别慌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1: 我在公司一路咖啡厅，我好害怕。
0: 好，你在那待着别动，我马上赶到。
1: 你快来，你快来。

0: 你好，安心警官吗？
1: 我是安心，哪位？
0: 我是黄瑶，老莫的女儿。我现在手上有您最想要的证据，我想交给您。强盛集团一楼咖啡厅。
1: 什么东西？
0: 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还有高启强本人。安警官，请您快一点，我只有10分钟。

0: 小伙，我问你一下，
1: 你好，
0: 你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姑娘在那喝咖啡？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
1: 哦，走了。啊，
0: 走了多久了？
1: 刚走不到十分钟吧，还一个男的走的。
0: 那男的什么样？
1: 男的挺壮的，然后挺高的，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
0: 好，谢谢啊。
1: 没事。
0: 瑶瑶，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呢？
2: 我是江天的鬼魂。
0: 你想干什么？
2: 想见李玉儿，就到楼顶天台上来。记住，一国人来，不许报警。
0: 好，你别乱来啊。
3: 站！

0: 你他妈是谁？我女儿呢？
1: 我是蒋天最好的兄弟，你搞他，你就得死！

0: 兄弟，你放了我女儿，要多少钱我给你。
1: 看见自己的家人被绑，是不是很痛啊？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你的老婆也是我杀的。
2: 回去收拾你。

0: 沈峰啊，高家人已经走了，可以动手了。
1: 我给你两个选择，如果是像蒋天那样跳下去，要么就他跳下去。
2: 不要，我错了，我错了，
1: 错了，
2: 错了，
1: 来不及了。你跳不跳，
2: 兄弟？别！兄弟，你先放了我女儿。我们再商量，行不行？
3: 别动！别动！
2: 阿信，救救我女儿！
3: 谁都不用跳，来，下来。你别动，把刀放下。
2: 不要，不要怕啊！你把刀放下，
3: 放下！
2: 瑶瑶，有爸爸在。

0: 我女儿呢？没事，放心，朋友没事。爸爸，瑶瑶，瑶瑶，
1: 爸爸，瑶瑶，没事了啊，爸爸带你回去啊。 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
0: 因为你是我女儿啊！
1: 你要我怎么办？

安警官，我要举报，这里是高启强所有的犯罪证据。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白发，很爱笑。那个时候我胆子小，害怕陌生人，但你走过来冲我笑了笑，我就不怕了。你对我说，我的妈妈去了远方，我的爸爸努力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谎言也是可以温暖的。我爸说过，这个世上他只相信两个人，一个叫高启强，一个叫安心。可他最幸运的人却害死了他。
1: 我要救他。
0: 害他的人是高启强。
2: 唐小龙，你是不是当傻了？你收身份证干嘛？软禁我们当人质啊？
1: 是保护你们的安全。
2: 安全是吧？现在老莫够安全的，躺在太平间里够安全的，然后我们也进去就安全了，对吧？
1: 强哥说了，老莫就是干这个用的，这都是卒子，他死了就死了，你的安全很重要。我还是那句话，别让我难做，来，身份证给我。
0: 从那天起，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亲人了，我只能自己救自己。我装出乖巧的样子，对高启强言听计从，但是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3: 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
0: 高启强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
3: 可是孩子呀，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0: 我知道，认了。
3: 小马，问他，指导组把跟强生有关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
4: 那里边也有我呢，虽然不是用我名字开的。但是

0: 他们要查起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小婉，你走吧。您呢？
1: 京海的夜色是真美啊！20年前破破烂烂的，谁能想到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
0: 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根深蒂固，我走不了。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你赶紧走吧。
1: 小王。

0: 带走。
1: 好嘞，走吧。
2: 哎，能不能让司机走？

0: 局长，季组长，还在工作啊？当家当得中，我都习惯了。你们来的正好，太好了，你不帮我参谋参谋？你看，京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城里发展呢没什么太大的空间了，我打算向西发展，这样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打算修两条路。
1: 交汇点呢，就在平康水库。好，真好。但省纪委监委的同志已经来了。
2: 赵立东，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3: 经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同意。 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对高速公路 S-108青花区路段实施挖掘的提议，要求指导组及京海市各相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谭思言同志的下落。
4: 都是蒋天叫我杀的。遗体在哪？把铁桶里灌满水泥，然后用采砂船。
3: 挖出活床坑，再把铁桶装进去，坑自然会被填平。随着谭思言、鹿晗和王丽的遗体重见天日，京海市强盛集团涉黑案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了。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以安心、安昌林为代表的京海市政法队伍的胜利。 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坚守底线、毫不动摇地与黑恶势力斗争、与腐败分子斗争，才赢得了这最终的。

0: 胜利。
1: 以高启强为组织者、领导者，以唐小龙、唐小虎、宋志飞等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放火、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组织卖淫、开设赌场、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京海市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等相关规定，现在判决如下：被告人高启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放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行贿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唐小龙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卖淫罪、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高小晨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50,000元。
2: 怎么样，适应吗？在里面天凉了啊，给自己也加一件毛衣。我去看了黄瑶、小陈，还不错。
3: 他们一定很恨我吧？
2: 听说你是拒绝探视的啊。小兰前两天找我，一直在哭。他去非洲的行程定了啊，让我跟你讲一下。然后他讲说，他哥喜欢吃饺子，专门让我准备了一份。
3: 可惜，这20年来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就是2000年那次我被抓进来公安局，你给我吃的那顿饺子。
2: 我们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给高启强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3: 你会的。
2: 对，还是会的。谁又能知道2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3: 我这两天也在想，要是20年前在旧厂街的菜市场，唐小龙、唐小虎找我帮忙，让我教训徐磊那次，如果不答应他们，你说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如果我还是旧厂街卖鱼那个高启强，阿贤，你会不会把我当朋友？
4: 哪有那么多如果呀、啊？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加会儿班。
0: 是不是你也知道自己走路特别慢，说怕自己还没等到家就该上班了？
1: 回去也没什么事儿呀。我看这手最近抖得有点厉害呀。我学了点按摩，要不给你按？
0: 20年都好不了的病，按了也没用。
1: 你让我试试呗。
0: 周啊，这么多年我都没问过你，挺大岁数怎么也不结婚呢，都成老姑娘了。人生啊，不能太挑剔，差不多凑合凑合就得了。
1: 我可不凑合。
2: 何立明同志啊，关于你和赵立东的关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你阻止清华区高速公路的挖掘，干扰省教整驻点指导组办案，确实没有私心。
4: 我确实是被他们蒙蔽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城市建设和政府的形象，绝没有包庇赵立东的意思。
2: 哎，咱们谈了几次了？
4: 算这次3次。
2: 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这是徐忠去京海的目的，也是我们来临江的目的。

0: 我们在临江还要待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随时来找我们。好。
1: 对。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刚到你不回家呀？
1: 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到您这儿汇报。
0: 京海的案子还没有完，你就这么匆匆的回来，是不是中央的同志找过你啊？
1: 对，约好了明天谈话。
0: 京海的案子呀，办得很漂亮，他们不会为难你，到时候问什么就答什么啊。

0: 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很多道理都是您教给我的，让我踏踏实实的退休。 行吗？20年了，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京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
1: 明白了。

0: 经纪委监委对临江省原政法委副书记何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何黎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包庇他人犯罪，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给予何黎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德海同志违反党纪，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谋利，但考虑其能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经临江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请临江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孟德海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临江省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1: 被告人赵立东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2: 盘踞京海10余年的强盛集团以及各方保护伞被连根拔起，京海的人民群众迎来了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长治久安不再是口号，而是京海的金。

0: 想说的太多了，这些年基本上都说干净了。说。
1: 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
0: 等进来彻底不需要我，我再舒服吧。
1: 那个世界只存在于想象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人民群众永远需要我们。我们这支队伍教育整顿，扫黑除恶，以后就是常态化了。这么重的任务不简单。
0: 金海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案子了吧？
1: 无论是大案或者小案，我觉得不是我们说了算，是金海的老百姓说了算。罪恶要除根除苗，只有我们月月扫年年扫，老百姓的生活才会幸福安宁。

0: 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1: 谢谢干爹。
2: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3: 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
4: 怀疑我们局。
5: 快去，打算说
4: 有同志有问题。
6: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7: 定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8: 风浪越大，鱼越贵。
9: 我要的是真相。
10: 别动，警察。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反腐败斗争最前沿，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时刻经受着国家与小家、法纪与情感、灵魂与欲望的抉择与考验。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也是普通的人。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目前是死亡两个，重伤一个。
0: 大人，火势有毒气体控制住没有？
2: 现在心率上的防护伞，这边不好说，两三小时一定可以控制到的，
0: 一定控制住，不是以前代价给我控制住。
1: 放心吧，啊，这火势更要不能让他蔓延。
0: 麦思源，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为什么普通仓库里出现了危化品？谁批准你的存放的？
3: 对不起，余书记。
0: 具体情况我也不去，死人了你知道吗？
4: 菲律宾那边的货船出了点状况，这批货暂时存在这个仓库里，但是具体存的什么货我也不清楚。我只有问化工公司那边总经理林森，我才知道。
0: 我管你林森不林森，你赶快调查清楚，你自己亲自去，现在就去。
4: 注意安全，
5: 霍森，
4: 怎么控制住？一定要给我控制住。杨浦区爆炸事件。 是一次血淋淋的教训，市委决定成立事故调查领导小组，由我来任组长，陆军副师长任副组长，会同纪委、公安等单位的负责人一道，同时介入调查事故背后可能存在的渎职以及腐败行为。
6: 这次事故事发突然，但必定事出有因。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把事故的原因调查清楚，给全市人民一个交代。
4: 大帅，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7: 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你好，你好，现在勘察的情况怎么样？
1: 目前情况来看呢，档案库跟我公司呢是存在文化品，这文化品呢极具危险，安全隐患也很大，而且您看仓库内没有任何的标志，所以文化肯定目录呢还不清晰，需要进一步来勘察。
0: 特勤中队到了没有？
2: 马上就到了。
0: 这块硬骨头就留给你们看吧。
1: 放心吧，交给我们了。
0: 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要让。 非防化编队的消防官兵马上撤离现场，这个爆炸事故二次伤害要避免，绝对要避免，听见没有？
1: 放心，安排好了已经。哎。

0: 赵书记，我想问一下，大麦化工他们危化品的安全资质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刚才我特意问了下面的科室哈，他们说大麦化工有危化品这个经营资格，只是他们违反了相关规定，违规运输，违规存储。当时谁审批的？
1: 这个是我们局集体研究决定的。
2: 都什么人啊？赶紧离开！
3: 同志，这是我们大麦自己的仓库，我们来收拾一下仓库。
2: 收拾什么收拾？这妨碍公务了，知道吗？我们收拾我们自己的仓库都不行啊！齐队长，
4: 这是我们大麦的家属，就不给国家添麻烦，也不劳烦各位了。马车，
2: 哼，又是你啊！说你想干什么吧。
0: 这事故现场不是你们家，知道吗？不是你说了算，你现在妨碍公了，赶紧离开，否则后果自负。请问你是谁？
3: 我是这个仓库的主人，麦思源。
0: 市政府明令，要求彻查这批事故。如果有谁在阻挠的话，必须要受到严惩。希望你不要碰触这根底线。
3: 您是赵书记？
0: 没错，我知道你。
3: 我给您举个例子，我在我们自己家里头吃涮羊肉，我不小心把自己的桌子点着，烧的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没必要叫消防队吧？烧了之后，我打扫打扫自己的房间，这也没有任何毛病。我信不过这些外人，
0: 你废话太多了，现在这里不是你的仓库，是事故爆发地。
5: 如果我就是要用我的自己人来打扫我自己的仓库，马上把你的人带走，我不会再说第二遍的。老板命令我们把所有账本都搬走，不能留给他们看。
6: 我们是来调查仓库爆炸案的。这次的仓库爆炸案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啊，是非常的恶劣。我希望你能够积极的、主动的配合我们来调查。
7: 哎，你们这什么情况？哎，你们这是妨碍公务，你们这是妨碍公务，不忙。这最近让这个杨浦区的爆炸案搞得是焦头烂额，我这见缝插针在处理前院积压下来的这些文件。哎，是老领导，您有什么事您吩咐？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然后及时向你汇报。我懂，我懂，我懂。是啊，是啊，是啊。好好，哎，哎，麦书记，上次送给您那个您的积蓄吃啊，那是我老战友在老家长白山搞的，完全无污染，哎，对身体很好的。
8: 是是是，我也在吃，我也在吃。
7: 好，再见，再见，麦书记。哎哎哎。

0: 哎，东亮，对，是我。听说你们把麦思源给抓起来了，
1: 他妨碍公务，对抗执法，
0: 是太猖狂，打算怎么办？
2: 我们听您的指示，不能轻易激化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

这一次化工公司爆炸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不但集团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我麦思源本人

0: 也被关在笼子里几天。
1: 放在过去是不可想象。
2: 即便我叔叔是省里的领导，那又能怎么样？他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全盘过问我们的事情，大多数时候更多的问题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我们现在需要再建立一张更加牢靠的关系网，这样在未来的商战中我们才能抢得先机，大麦才能在未来的商战中取得进步和发展。
3: 那个我觉得董事长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怎么能够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相信董事长心里边一定很清楚了。董事长，您就直说吧，别卖关子了，我们好抓紧时间落实。
2: 告诉我，市里面最重要的是哪几位领导？
4: 你有什么权利把麦思源给放
1: 了？说完了吗？
4: 他妨碍执行公务，这么嚣张的气焰就不该灭灭吗？
1: 怎么灭？再关他一礼拜，我还得放，有什么用呢？
4: 他叔是不是来电话了？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问什么？人放都放了，你想问什么？
5: 什么事？
6: 德国情报团已经到了，下榻在东江饭店，过半小时会见，车已经准备好，可以出发。
1: 知道了。算了，麦思源的事儿，回头再聊吧。我们把手头上的事先躺平了，过几天就是小年了，
5: 老规矩，
1: 到我那儿去，把玉兰给做几个好吃的菜，把你喝倒了算。别忘了告诉许源一声，早点过来搭把手。
4: 什么酒量还喝呢？
7: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调查组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说说吧，各自都有什么收获？
8: 我们遇到了明显的抗法事件，
9: 大麦化工有限公司的保安队强行抗法，
8: 造成有效数据丢失，特别是发生事件仓库的危化品数据无法查实，我建议公安机关彻查此事，严惩不贷。
4: 喂，楚楚什么时候不见的？
10: 下午我送他去上舞蹈课，然后就回了趟学校，等他下课我去接他，在门口左等右等他都不出来，结果我进去一问，老师说他早就走了。你说这孩子能去哪儿啊？我到处找他就是找不着啊，这不急死人吗？
4: 没事，别着急啊。哎，他都这么大的孩子了，你这样，你先打110报警。
10: 都赖我没把他看好，他要真是出了什么事儿，你怎么跟他爸交代啊？
4: 我觉得这孩子很有可能在老街的这拱桥附近啊，他特别爱往那儿跑啊，咱们把重点就放在这个附近找好不好？
11: 一定能找着，不着急啊！到那边，我记得这边是过来是桥。

0: 找人拿。
1: 楚楚，
2: 楚楚，
1: 楚楚啊，
3: 楚楚，这孩子，你说你怎么了？你告诉拜拜，这么冷的天，你一个人在这待着不回家？你告诉我，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没什么，我就是不回你们家了，我要回奶奶家。
3: 奶奶家怎么能回呢？奶奶生病，奶奶在敬老院呢。你每天要上学，谁照顾你呀？咱不都说好的吗？在拜拜家住着，你答应我的，对不对？咱回去了好吗？
4: 我不回你们家，那是你们家，又不是我家，我不回去。
3: 这孩子，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呀？你告诉拜拜，到底怎么回事？嗯，
4: 是你把我爸爸送到牢里去的，你是坏人。
3: 是坏人，爸爸呢是因为犯了错误，而且还犯的是不小的错误。你要知道，人犯了错就要受到惩罚，所以爸爸现在在监狱里。咱们不说了好吗？回家。你看这么冷的天儿，还下着雨，你看小身子冻坏了，得去医院打针吃药，多难受啊！走了，跟拜拜回家，啊？饿了吧？是不是饿了？走，起来。你看你把许阿姨急的，啊，咱们俩呀、啊，跟许阿姨一块儿，好吧？去吃烧麦。
5: 对对对，
3: 好不好？
5: 啊？哎，
3: 过了这个桥，你看那边，你还记得吧？咱们上次是不是在那儿吃过烧麦的？
5: 是啊，你不是最爱吃烧麦吗？
3: 小手冻的、啊，睡了，
6: 睡了。
3: 你说你，哎，你今天下午怎么了？怎么不准时去接他呢？
6: 哎呀，去学校不舞蹈队排练了吗、啊？我就过去盯了一会儿，就晚到几分钟。哎，这小丫头转眼就不见了。你说这孩子吧，平时话不多，可脾气还挺倔的啊，估计是让他爸给宠。
3: 哎，孩子从小没妈呀，这爹不宠就奇怪了。然后这当父亲的，你看现在又惹这么大的事儿啊，所以咱们得把他照顾好啊。
6: 那是应该。
3: 练武去了，怎么要比赛啊？
6: 没比赛。
3: 哦，哎，你们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6: 爵士舞。
3: 爵士哦，就是那个挺激烈的那个。
6: 不激烈啊，不激烈。
3: 要注意啊，你这个锻炼之前，你必须要把这个胳膊腿啊什么腰啊都给它先热身了，知道吗？
6: 啊，放心吧，我身子骨好着呢。
3: 嗯，别抻着。
6: 哎，我问你啊，杨浦爆炸案到底怎么回事啊？
3: 那新闻里不都报了吗？
6: 哎，你不知道更多内幕吗？
3: 我要知道，你说我还能忙成这样？
6: 就知道对你老婆保密，我看啊，以后什么事儿全世界都知道了，就你老婆还不知道。
3: 怎么能呢？我知道多少，我老婆就知道多少。
6: 得了得了，
3: 没完了，我得去处理个邮件，你先睡啊。
6: 又工作啊？
3: 哎呀，甭管了，你睡你的，这么早谁睡得着啊？

0: 这几天，专案组对安监局局长崔明贵的问题进行了初查，发现他有重大违纪违法嫌疑，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经过监察委员会议研究决定，对崔明贵进行立案调查。
1: 赵局长，早。
2: 早。
1: 田野，
2: 哎，
3: 这个药我给你搞来了，吃不吃你还是得遵医嘱。进口药跟咱们中国人的胃不一定匹配，我建议你还得做一个胃镜。
2: 哦，好，哎，谢谢书记。
4: 喂，
2: 哎哎，大圣啊，
4: 哎，钟俊啊，说，
2: 省里十分重视这次杨浦区的爆炸事件，派出了公安、安监、消防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直接调查爆炸事件。我刚才跟赖里面已经讲过了，你们把手头的工作整理好，午饭前吧，交接一下。大圣，你听我说。既然省里要调查这次事件，你就让他们调查去好了。该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跟你我又没有直接关系，你何必出力不讨好呢？
4: 是全部交接吗？
2: 对，全部交接。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

0: 怎么了，书记？
1: 专案组解散。
0: 书记，您怎么胃口还这么好啊？
2: 吃饱了好干活。
0: 专案组都解散了，还有什么活可干的？
2: 怎么叫还有什么活干？要相信组织的安排，是吧？该交的交，该查的咱们还是得查。安捐局的那个局长啊，叫崔明贵吧？此人疑点很大，在爆炸现场我遇着他了，言辞闪烁，鬼鬼祟祟。这危化品不是归他们安监局管吗？
0: 对，
2: 就从崔明贵这儿拉开口子。
3: 哎呀，哎呀，崔局长，
4: 我个人的为官之道，就是若想当好官，必先做好人。我个人呢，非常反感父母官这三个字，典型的封建残余嘛，啊，应该是公仆。
3: 哦，对对对对，
4: 我们做干部的就是人民的公仆，对吧？
5: 是是
4: 是，对，是不是什么官不官？这，
6: 崔明贵同志，
7: 哎，这不是纪委监委的小宋吗？怎么也来打球来了？
8: 我是来请您的，组织上有些事情需要您说明一下，请和我们走一趟。
4: 请。都是朋友，找我有点事儿啊，那你们先玩啊。对，都是朋友，一起聊聊啊，玩你们的啊，尽兴，尽兴。

0: 陈明贵同志，哎，您的东西掉了。我的什么东西掉了？一块金表，一个金的打火机。是我的吗？嗯，
1: 我亲眼看见您掉的。
0: 好，那给我吧。
1: 别，您要是不想要的话，我们先帮您保管。
0: 也好，也好，哎，小宋同志。
2: 我要跟你提条意见啊，我正和朋友打球，你这样来了，别人以为我会出什么事儿了。
1: 您自己犯了什么事情，您不清楚吗？我犯了什么事情？我能犯什么事情啊？
0: 到了地方我们会告诉你的。
1: 好，那这样啊，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
2: 对不起，
1: 你的家属我们会通知的。 其他的电话就免了吧。

0: 当崔明贵清楚地知道自己被纪委监委留置时，竟然对自己平时太不注意掩盖贪腐证据而感到懊悔，眼看着就要退休了，落了个晚节不保。但他又心怀一丝侥幸心理，万一没有被组织抓到证据呢？他决定对抗调查。这本常年被他锁在抽屉里的章程，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有那么的陌生。
1: 你们知道赵达生和于仲军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告诉你们，赵达生当年战场失意，部队以为他阵亡牺牲了，后来战友于仲军娶了他的老婆王玉兰，收养了他的儿子赵小军，如今他们两家的关系好着呢。只要搞定了于仲军，就能搞定赵大生。
2: 哎，你说啊，以后你们就出去吃吧，别让所有人在那儿陪着啊。
3: 什么意思啊？
2: 我觉得现在挺好，没什么事儿啊，少走动。哎，你看上次这许英，中秋节他为什么没来？我们倒想的挺好，还说过节了团聚两家人。他肯定觉得别扭，你说是不是？
3: 想多了啊！我警告你，王玉兰女儿，你想的太多了。人家许英哪有那么小心眼儿啊？你就坦坦然然的待客就行了。
4: 我非得去吗？
5: 你这过小年嘛，一块吃个饭，你说你不去，这事儿说不过去啊。
4: 怎么就说不过去了？
5: 哦，行，我措辞不当，好吧？就一块吃个饭嘛。
4: 哎呀，我每次去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5: 你说什么呀？你去你又不是是演讲去了，你不用说，我来说啊。那个小燕呢，老于啊，让小军去把他接回来。所以你去了以后，你们稍微吃两口，完了你就说女儿今天刚回来，对吧？都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就走了吗？
4: 哎，我跟你说，到时候你也别一屁股坐那儿喝个没完。你怎么知道王玉兰心里就不尴尬呀？
5: 哎呀，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尴尬的呀？反正你看，孩子们现在都玩得挺好的呀，对吧？
4: 我看你去，人小军心里未必自在。
5: 那我跟小军不是最近也基本上尽量的就是减少接触。
4: 我看你呀，不仅跟小军见面机会少，我看你跟小燕见面机会也很少。
5: 哎，那你这话不对啊，跟小燕接触少是因为工作忙，主要呢还是希望小燕能跟你多相处一会儿。
4: 什么玩意儿？
5: 那赶紧的，咱们晚了去不礼貌。
2: 再说小军吧，你说他看许云那样子，他就没想法呀。
3: 小军更没问题，小军我们自己的孩子还不了解他什么性格。小军这家伙，我跟达生在一起他开心着呢，有一段没在一块儿，这家伙还撮合我们在一块儿呢。这他会做人，两个爹他都讨好啊，哪哪都不缺。哎，不过说到底啊，我还是觉得他对我尽点儿。
2: 行，随你。
3: 哎，待会儿那个凉菜还得加几个，不够啊。
2: 啊，哟，来了，你可以开门。
3: 别动，来了。
6: 小军跟小燕他们都到了没有啊？
7: 哎呀，按说都该到了，可能堵车吧。
3: 哦，
7: 兰姐，
8: 乖，这是给你的，说是治你的病，挺管用的。
7: 哎、谢谢，又让你破费了，客气。
3: 这是楚楚吧？
9: 哎，叫拜拜。
6: 哎，
7: 还记得。
8: 辛苦了，
7: 还
8: 叫阿姨了没有？
5: 阿姨，乖。各种小贿赂是吧？
3: 拜拜，给你的，拿好了啊。
7: 还有糖吃吗？
5: 谢谢
6: 哎，不谢，来，大声
5: 什么情况？
7: 说实话，吃糖啊。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六，
2: 春明退朝路，
1: 是个玩意儿啊！活字课本三卷，那应该是明朝货。这里边啊，都是唐宋时期的典章故事，好东西，哪儿烧的？
3: 行啊，没白找你来。上个月我到上海出差，博云轩里藏着这一套，让我给收了，3万多，我咬牙给买下。你说你不关门行吗？
1: 3万？
3: 啊，当然。
2: 你也舍得买？
3: 那么要买的嘛，喜欢吗？
1: 你要说这东西呢，不能说喜欢，那就爱死了。
3: 我就知道。这样吧，拿走，原价出让，发票全在。
1: 别忙活了，老于涛，这东西不玩了。
3: 你？不玩了？
1: 真的不玩了。
3: 这怎么说不玩就不玩了？
1: 我是听了老首长廖参谋长那句话，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他说一个人要是能当了一官半职，那找你的人就多了，对吧？来求你办事儿的，找你帮忙的，人家再知道你有点爱好，那就得花钱把东西买来往你这儿送啊。咱们这个爱好说实在的啊，不便宜，对吧？人花那么多钱给你送来，为什么？就是有求于你，找你办事儿。我一想，真是不能给人家钻这个空子，咱们自己也得检点一点。没别的，戒了，不玩了。
3: 你也太小心了，你这草木皆兵嘛，那人活着还能没个爱好啊？
1: 爱好当然可以有了，是吧？但是都得花自己的钱。你有什么爱好我管不着啊，反正我对自己就只有这个办法，彻底戒掉，死了这颗心。收起来。
4: 带上
5: 干掉
4: 啊！
5: 干掉他。
6: 哎，对了，小峰今天怎么没来啊？
7: 他现在不是在东旺镇吗？忙得一塌糊涂的。东旺的经济一直搞不上去，把他给愁的。这不说是又上哪儿招商去了？
6: 你怎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呀？
5: 我这一忙没话。不过，哎，小疯子是达生的通讯员啊，他得负责通知他，没通知到他的责任，哎，归他管。
8: 你什么逻辑？这是什么叫归我管？怎么，我的通讯员就得归我管？
5: 你个。
8: 你当年你还是我的副连长呢，是吧？现在他是镇党委书记，他是你的兵，你请客吃饭他没到，你找我。
5: 他赖我，赖我，我的责任，我的责任。
9: 今天是腊月23，农历的小年，在此我代表我本人以及公司的董事会给大家拜个早年，同时也感谢在座的每一位一直以来给予我们大麦集团的关爱，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5: 咱们两家今天齐聚我余府啊，顿感蓬荜生辉，非常高兴。我提议咱们干一杯。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4: 干杯！干杯！干杯！
1: 现在我想敬一杯，我得敬敬中军，得借借玉兰、小军你们一家啊！哎，来，
5: 请。
1: 怎么了？
0: 什么叫进你们家？那小菊不是你儿子。
10: 您这说的不恰当，自罚一杯。
8: 好，好，好，好，那我先干为敬。
6: 来吃点菜。
0: 吃，抱着。
11: 燕儿啊，你这毕业回来有什么打算呢？
7: 哎，还没呢，这不正商量呢吗？我们想让他呀再好好复习，考个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什么的。
6: 妈，我可不想考什么公务员，这有两个大公务员还不够啊。我想到企业里去，或者自己创业。
7: 自己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
12: 对了，爸，我现在天心集团呢刚刚成立了个天心评估公司，正好缺总经理，我想请小妹来帮我。
0: 好主意啊！啊，我支持你。
6: 是呀，知根知底，一家人，好好照顾妹妹啊。
12: 放心吧。哎
7: 呀，她是学中文师范的，在学校当个老师最合适了，干总经理，她行吗？再说，以后变成个女强人，找男朋友都不好找。
0: 我来说两句啊。对对，小军的天心评估公司我是了解的。他的注册地呢在上海，也不会在东江开展业务，政策上是允许的。至于小燕子的择业问题，我建议不要干涉那么多啊。长得都这么大大姑娘了，这种事情自己决定就好了，喜欢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对不对？你他又不喜欢那个什么公务员老师，你硬让他干，他回头别别扭扭，你还得改过来，对不对？大圣啊，哎，现在年轻人跟我们那时候完全两样。
5: 同意。那时候打仗干啥就干啥，心里哪敢有半分私心？嗯，
6: 还得我于叔叔说的好。嗯，于叔叔，敬你一杯。
5: 来，走一个，来。
13: 哎。哎呦，麦总，
14: 这
13: 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来晚了，各位，对不住了啊！
14: 不不不，哎呀，
15: 我听说许书记去外地招商去了，
13: 是，我跟你说，这个招商的事儿，现在真是压力大。
16: 您看，您不是舍近求远，放着眼前的大麦，您不招，东奔西跑多辛苦。
13: 对呀，麦总，啊。咱们大美集团可是咱们东江市的明星企业，如果您要是能够在咱们东旺镇投资的话，那可是为东江市的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也是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14: 谢谢。
13: 我还在敬您啊，诚心诚意的敬您一杯。
7: 你们回去吧，太冷了。
6: 慢点啊，于阿姨回去吧。
7: 好好好，
6: 再见。
7: 哎，再见啊，
6: 再见再见。
17: 我们这边，
6: 你俩这是
17: 吵架？你要来来，我炒上，炒完了。
6: 行了行了。
0: 嗯，你俩那个东西都放上，别弄了。明天我再收拾啊。
6: 行，
0: 你回去睡。
6: 我先说啊，谁都不许喝死啊。
5: 不能
6: 喝。
0: 哎呀，就这点儿能喝上这点儿。
6: 行，
5: 那我先休息。
6: 好。
17: 就这点了吗？有货、啊。
0: 弹药充足，这个到我这儿来，
17: 踏实，
0: 对吧？不能掉链子。

0: 绝不能。来来一刀，去了啊。嗯，咱俩也好久没喝了，
1: 酒的味儿还行。嗯，
0: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琢磨半天了。那刚才小军要让小燕去他们公司一起干，嗯，这事不妥。
1: 嗯，啊，不妥？
0: 不妥，就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所以不妥。
1: 那他又没有违反中央规定。
0: 怎么不违反规定？
1: 违反哪条规定？
0: 你不知道啊，装傻是吧？中央现在正在修正党内监督条例，我得早做研究，什么时候文件一下来，我们就是负责落实。我现在啊，我非常看不惯一件事情。嗯，不管是哪个层面的人啊，把这个公文啊不当公文，简直就是视作空文。你这公文是什么？嗯，它就像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下的命令，必须要毫无条件的执行。嗯，对吧？嗯，所以刚才琢磨了一下，我说这孩子他们俩要绑在一块儿开公司做买卖，跟我们俩不可能产生没有关联的事儿啊。嗯嗯，
2: 妈妈，这大婶啊，嗯，
1: 你刚才说这么一大堆啊，嗯，我听出意思来了。哎，你是怕连累你，怕引火烧身？
0: 什么话？
3: 对不对？
0: 这叫自律，律人必先律己嘛。
1: 这别说那么漂亮话了。我刚才咱们都在的时候，对吧？我都说了，嗯，人注册地在外地啊，东江也没有什么业务。

0: 我们是东江市纪委监委的，
1: 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聊一聊有关崔明贵的问题。
2: 纪委有什么了不起？我又不是党员，你们又管不了我。
3: 周强，监察委的副

0: 任周强进去吧。
1: 他进不进去和你有什么关系？
2: 赵达生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找到了大麦化工存储危化品的数量、品名的清单。哎，这就真的不好办了。

0: 这大神啊，
1: 嗯，
0: 你刚才说这么一大堆啊，
1: 嗯，
0: 我听出意思来了，哎，你是怕连累你，
1: 怕引火烧身？
2: 什么话？
1: 对不对？
2: 这叫自律，律人必先律己嘛。
0: 你这别说那么漂亮话了，我刚才您。咱们都在的时候，对吧？我都说了，
1: 嗯，
0: 人注册地在外地啊，东江也没有什么业务，有些事情孩子去奋斗，我们多支持，睁只眼闭只眼就完了。你说咱俩喝个酒，今天你刚才给我搬的一套来上课，你这小警钟敲得我脑袋嗡嗡的，你这走一个，
2: 走一个，走一个，反正我跟你说清楚了，嗯。
3: 麦总啊，我听说这个省里专门成立的调查组，全盘接手调查杨浦保税区爆炸案的事儿。那这事儿对咱们大麦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4: 没影响。你不都说了吗？是省里的调查组，只要是省里，那就没事。
3: 对，省里咱埋伏出去。
4: 来，徐书记，喝酒。
3: 好好好。来，
0: 哎，
3: 哎，
0: 哎，
1: 嗯，
0: 我现在问你件大事儿，那个省调查组，接管了调查爆炸事件，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没想法，谁调查都一样，我还省事儿了呢。
0: 这就对了。
2: 啊，不对啊，你怎么就问起这事儿来了呢？你觉得省调查组是不是会有什么偏袒呢？
0: 谁干的这么大事儿？
2: 不好说。这娄子是别人捅的，但你是市委书记啊，责任你得担着。
0: 嗯。
2: 省里头负责这一摊的麦书记，那是把你一手提上去的上级，犯事儿的又是他的亲侄子。我看这几个人物关系啊，要弄出点什么事儿，也不是说没可能啊。
0: 老张，
2: 嗯，
0: 麦书记提的我，
2: 嗯，
0: 是我老上级，
2: 嗯，
0: 没错，他待我不薄，不假，
2: 嗯，
0: 但是你这个兄弟于仲军啊，在大是大非面前，
2: 嗯，
0: 从来都不含糊，是有原则的。所以你这个纪委书记尽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面，你给我好好喝酒。
2: 嗯，于连副基本上我还是可以放心的。

0: 嗯，什么事儿啊？他骗子怎么还没回来？不像话！哟，你吓我一跳。
1: 高了？
0: 没有，微醺，挺好的。嗯，
1: 喝了几瓶啊？
0: 也就一瓶吧。
1: 你蒙谁呢？怎么可能就一瓶啊？
0: 后来。老鱼头好像还添了一点儿。
1: 王玉兰陪你们一块儿喝的？
0: 嗯，没有，他把你们送走，他就回房间休息了。
1: 啊，真的？
0: 真的。
1: 嗯。
0: 哎，我说你这几个意思，你心里想什么呢？
2: 我想什么了？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呀。
0: 嘿，你什么都没说，你什么都说了。

0: 前两天我们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崔丽的举报信，举报安监局局长崔明贵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1: 是我写的。其实我父母去世的早，叔叔婶婶一直对我视如己出，我也爱着他们。可是后来婶婶得了严重的肾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可是叔叔他还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还把那个女人带回了家，根本就不顾婶婶的感受。这些年我在社会上也听到一些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叔叔可能受贿了，不然他怎么会有钱养女人。所以我下定决心，我要向纪委写信举报我的叔叔，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悬崖勒马。
2: 赵达生深深地感到，一个干部犯错误对于他的家庭的影响远远超过错误的本身，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而挽救一个干部家庭和亲情的力量又是无限的，这个时候责怪可能会适得其反，更重要的是要唤醒他们人性中对于家庭和亲情的依恋和无法割舍的情愫。
3: 他和他的情人李娜在镜湖湾小区有栋别墅，啊，这个别墅是落在了李娜的名下，不过出款人是崔明贵，他是通过工商银行走的账，共计868万2300。作为一个安监局长，如果不贪污受贿的话，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据了解，他老婆和他的女儿现在还居住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面。他的老婆有严重的肾炎，他不管不顾，只顾跟自己的情人居住在豪宅里面。
4: 你们找谁？
0: 你就是李娜吧？我们是东江市纪委监委的，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聊一聊有关崔明贵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是要查办案件，查办纪委有什么了不起？我又不是党员，你没有管不了我。你虽然不是党员，但如果你牵涉到了党员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那么你是有义务协助我们调查工作。我顺便向你普及一下法律知识，这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第28条规定。如果你同时触犯了刑法，我们会将你移送到司法机关，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0: 朋友关系。房子是崔明贵购买的没错，但是他已经赠予我了，难道接受赠予的房子也犯法吗？
1: 当然不犯，但如果这套房子涉嫌非法所得，那么你说的这个赠予就是无效的。崔明贵购买这套房子的钱属于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即便是房产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最终这套房子也将不属于你。但是现在请你和我们走一趟。
0: 走吧。
2: 崔明贵同志，考虑的怎么样？问题都想清楚了吗？
3: 考虑什么问题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考虑什么问题。
4: 你不知道你应该考虑什么问题？你在安监局的副局长、局长上的位置一坐就是十多年，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你做了多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3: 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难道这也有错吗？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错，但是作为后辈，我想问您一句，您都做到了吗？
3: 坦诚地讲哈，没有完全做到。小曾同志，我想问你一句，你是否完完全全地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现在我们是代表组织，组织希望你可以交代问题，而不是讨论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您是老党员，您心里应该清楚，一旦您的新闻触碰到了党纪和国法这条红线，这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3: 你说的那些都是对腐败分子讲的，与我无关，没有任何关系。
6: 好，那这样吧，我们来聊聊您那个别墅的事情吧。
3: 这房子和我有关系吗？
1: 不是你的房子，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呢？
3: 这个人和我长得是蛮像的哈，但并不能证明是我。
1: 这是开发商向我们提供的你购买这套别墅时的付款凭证。
3: 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这个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再者说了，我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怎么拿出这么多钱来买这样的豪宅呢？不可能的。
7: 哎，赵书记。
8: 好，感谢。
7: 行。哎，往这这。
8: 哎哎，
7: 请请请。
9: 新年好啊。
10: 新年好，给您拜年了。
8: 哎，互拜互拜啊。哎，时间有限，那你跟处处聊吧。
10: 好嘞好嘞，您忙。
8: 哎，跟爸爸说话。
9: 好好聊啊。
11: 爸爸，我来给你拜年了。
10: 楚楚啊，
11: 爸爸，我好想你。
9: 爸爸也想你。
11: 哦，对了，我的画得了一等奖，
9: 快拿给爸爸看看。
11: 好。
9: 好，这画的什么呀？
11: 爸爸带我去旅游。
9: 楚楚，等爸爸出去以后，爸爸一定带你去旅游。你最近在学校功课怎么样啊？
11: 你看，这是成绩单。
9: 我看看。好，好。
12: 进来。你说你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干嘛？
13: 我没回家，我直接就来这儿了。
12: 你不放到家里吗？什么事？快说。
13: 我正月初一来这儿，肯定是给您拜年啊。
12: 有什么重要事说吧。
13: 我就给您拜个年。
12: 然后，再让您帮我评评理。
13: 说，
12: 您说，这个爆炸案

0: 我也是受害者呀，这里头就属我损失最大，怎么还要处理我呀？这还讲不讲理啊？
1: 哎，锦江，
2: 赵书记，
1: 哎，跟孩子聊得好吗？
2: 聊得挺好的。那个，实在对不住您，我听楚楚说，他又跑了一次，让您费心了，受累了，受累了。
1: 哪里哪里，楚楚还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他还小，对一些事情都不理解，你呢，作为父亲啊，多跟他聊聊，这样对他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帮助。
3: 是是是，赵书记，您放心吧，我已经跟他说了，就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
1: 当然，就是这样。
4: 思源呢？这件事情大多我都已经摆平了。在东墙把尾巴夹紧了，别老让我给你擦屁股。
0: 叔，周强，监察委的副主任周强进去了，您是不是也听说了？
4: 你听谁说的？他进不进去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他被人举报受贿，省监委在他办公室查到了现金，目前正在接受调查，这个周强可是赵达生一手提拔的，如果他要是真的犯了事儿，你说他这个赵达生是不是也应该承担相应领导责任呢？哎呀，
4: 思源呐，好好的做你的生意，我不跟你说了吗？有重要的事啊，你来找我。我告诉你啊，好好的，韬光养晦，怎么总也长不大呢？把手拿出来，跟个二流子似的，哪像那么大个集团的老总？给我拜年来了。
1: 对啊，
4: 行了。我这省委副书记啊，给你拜年吧。
5: 这我出现到家里是吧？
4: 听着，进到这省委大楼里头，你晃晃荡荡的走，出去像个人样。
5: 我知道，今天早点下班啊。
4: 哎呦，你还管我呢？我听党的还听你的，真是臭小
6: 子。李娜，请你把这套别墅的来源情况说明一下。
7: 这是崔明贵硬要以我的名义登记这套房子的，他许诺我可以随便来住，原来是想让我做替罪羊啊。
8: 我问你，保险柜的密码你知道吗？
7: 知道知道，是我生日的年月和崔明贵生日的日期相合而成。
9: 哎，已经三天了，这个崔明贵还是不开口。从他和他的情妇的别墅里面，也没有搜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5: 我总感觉这个崔明贵还隐藏了什么更大的秘密。
8: 但是我看这个李娜好像真不知道崔明贵的其他信息啊。
10: 我们一问多了吧，他就哭哭啼啼的，好像我们冤枉他似的。
1: 他和李娜的银行账户有什么疑点吗？
5: 上午我们已经和夏辉去过国有的四大银行及其他的三家银行调查过，他们的收入情况和支出情况都很正常，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1: 我听说有一个 iPad 是吗？
5: 对。
1: 技术室的人查了没有？
10: 已经查过了，小刘说就是一些普通的上网记录，没有其他的特别文件啊。喂，好，知道了，我们马上就问。刚才小刘打电话说他们发现了一个拼音为李娜的云盘，但是需要密码才能打开。天意，上次咱们查的那个保险柜的密码是多少？

0: 831225，赶快让小刘试一下。
1: 好，
2: 831225。
1: 哎，小刘，密码是
2: 831225。
1: 好，你赶紧试一下。好的，好的。怎么样？打开了？太好了！好，我马上过来拿。我过去拿一下。看看吧，白高兴一场。这云盘上什么都没有，只记录了一些买黄豆跟红豆的数量信息，还有姓名，买方姓名。
3: 书记，
1: 感情他们喜欢喝豆浆啊。买个红豆、黄豆也得记下来，真是无聊。您看看，那上面写着呢，3000两红豆换10两黄豆，还有卖主的姓名。你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4: 哎，天野，问问李娜，看什么意思？
0: 好，我现在就去。
5: 不用问了，再去一趟镜湖湾别墅。
6: 书记，整栋别墅上上下下我们又搜了一遍，没有新的发现。

0: 所有地方都看了？
1: 对的，都看过了。
0: 户外呢？
2: 户外，
0: 不要光盯着别墅嘛。走到外边看看去。
1: 好。
3: 书记，这贪婪的东西还能藏外边？
0: 怎么没可能？

明代有一个作家叫李少文，啊，他写了一本书叫《黄明世说新语》八卷，这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明代的弘治年间，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太监，叫李广。他依仗权势，广收财物，每收一笔还必须得记录下来。我想那个时候恐怕也会有纪检部门呐，啊，他要怕被查呀，就把金子记成了黄米，银子记成白米。看来这个崔局长异曲同工了。嗯，崔明贵，我觉得他也看了不少的书，看书挺好啊，啊，要提倡。但是如果把书看歪了，那就把自己

0: 看。
1: 那红豆是什么意思呢？
0: 动动脑子，举一反三嘛。
2: 人民币。
0: 不笨啊。接下来啊，你做好清点工作，然后整理出一份材料来，上交到省调查组。
3: 崔明贵，纪委监委已经完成了调查取证工作，现将你的案件移交检察院处理，你可以和他们走了。
4: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人民陪审员、公诉人、辩护人，其实呢，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有两层意思啊。第一层意思呢，就是我承认我有罪，不管法庭怎么判决我啊，我都表示接受，认罪伏法，并好好改造，争取悔过自新，早日回归社会。第二层意思呢，这个我确实非常后悔，后悔这么多年愧对组织，也愧对家庭。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做了认真的反思，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啊，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特别是经过纪委监委的教育，我是大彻大悟啊。啊，他让我明白，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要有理想信念，不能在名利面前迷失自我。我的陈述就到这里，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0: 经过一个月的缜密调查，杨浦区大麦仓储爆炸事件的调查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了。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啊！我看了报告，基本同意。对于报告当中提出的处理意见，表示赞同，同意上报省政府。
1: 书记，请进。哎，
2: 厅长好。哎呀，赵书记您好，你好。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1: 哪里哪里，有一些新的情况想向您汇报。哦，那请坐吧。哎哎。嘿，白书记，
2: 方便吗？
1: 方便方便。
2: 赵达生那边抓着不放，你知道吗？哎，
1: 我当然不想这样。
2: 赵达生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 找到了大麦化工存储危化品的数量、品名的清单，哎，这就真的不好办了。如果省里不对这次杨浦爆炸案重新定性的话，我觉得他不会放手，而且他很有可能把这个反映到省里，甚至到国家部委的层面。赵达成这个人我了解，老书记，这事他是做得出来的。
3: 这样，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这个案子最好平息得越快越好，否则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4: 我懂，我懂，我来想办法。
3: 同志们，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东江市纪委监委赵达生书记啊。
5: 各位领导好。
3: 赵书记带来了杨浦大爆炸事件的重要证据啊。 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吧，啊，如果证据没有问题，那我们的调查报告就要做相应的调整。
0: 赵书记，
3: 哎，请你介绍情况吧。啊，
0: 先请大家看一段影像资料。
6: 大家请看画面。

0: 云书记，我是麦思远。
1: 又怎么了？你们叔侄俩真的是要把我逼疯了？
0: 麻烦你给我想想办法呀！我这已经……
1: 我能有什么办法？

0: 走，溜溜弯去。什么溜弯啊？你一堆事儿。
1: 吃完饭陪我溜弯去。好冷啊天儿，你说你溜什么弯啊？
0: 溜溜就溜。
2: 你好，小许。
1: 哎，大姨你好。
0: <笑>
1: 小区里熟人不少啊。
0: 那当然，咱都住了多少年了。今天难得，我也得让人知道我是个有老公的人，是真的有啊。
1: 什么话呀？你这不骂人呢吗？
0: 那你自己说说。 去年一年你陪我溜过几次吧？啊，
1: 那倒是对，能数得出来，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自己知道就好。哎，对了，下礼拜我们学校校庆，你也来看看呗，看看我们那个得奖领导表演。
1: 你们校庆我去干嘛？
0: 作为家属，又不是作为领导，个人身份，啊，不需要你迎来送往，也不需要你坐第一排，甚至不需要你跟领导打招呼，怎么样？
3: 有这些条件就可以考虑。百年庆典，100年才能碰到一次，不容易啊！东江师范学院在过去的100年里，已经创造了很多辉煌，它也将成为一个新的历史的起点。我相信，东江师范学院。 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院党委的辛勤带领下，在学院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再创百年辉煌。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回来了。
2: 哟，今儿那么早啊？
1: 哎呦，聘书啊！哦，这么说你是真准备到小军公司去干总经理了？
3: 对呀。哦。我就想到企业里干，以后当个女企业家。
1: 嗯，我支持你啊，当什么都好啊。哈哈。但是干哪一行啊，它都有哪一行的艰辛，对吧？我建议你不管干什么，都要先从基层开始做起，啊。
4: 妈，看看。
5: 早跟你说过，干企业压力大，你早晚会后悔。
1: 孩子大喽，想要是什么呀，拦也拦不住。等你撞了南墙，你就知道了。那会儿再回来也不迟啊。
4: 啥意思？什么叫撞南墙啊？怎么了？你盼着我摔跟头啊？
1: 不是我盼着你摔跟头，小燕儿，你摔跟头那是早晚的事儿。
4: 妈，你看我爸呀，他咒我。
6: 你这是同意了？
1: 没办法，人都接了聘书了，你不同意能行吗？孩子大了。只能由着他们去了。
4: 就是，我也不是小朋友，该让我做回主了。嗯，
1: 小燕啊，你现在能择业自主，我觉得是好事儿。爸爸妈妈得感谢你，对吧？我们就少操心了嘛。但是你跟小军开的这个公司，它是有条件限制的。具体条件限制是什么呢？

0: 就知道。
1: 什么呀，说那么吓人啊？你说清楚呗。
0: 你说你接受聘书的时候你问过我吗？
2: 没有。所以爸爸呀现在也保留爸爸的意见啊，你自己慢慢就知道。
3: 哎，爸，妈，明天天星评估公司举办一个成立仪式，你都得来啊。
4: 哎，我可不一定啊。
1: 要来，于叔叔都来的。
0: 啊，你说钟军他确定去了？
3: 定了。
0: 哦。
5: 小燕啊，时间差不多了，你赶紧接楚楚去啊，他该放学了。
1: 好。

0: 喂，钟俊啊，哎，你说，哦，是，我觉得我们俩都不应该去，对吧？不合适。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各位观众，晚上好，现在播报东江经济新闻。本台消息。
1: 今天本市第一家资产评估公司天心资产评估公司正式开业，董事长赵小军、总经理赵小燕出席了开业典礼，并致欢迎词。天心资产评估公司的成立填补了东江市资产评估行业的空白。
2: 今天是天心评估公司开业的好日子，下面有请赵小燕总经理发言。
3: 感谢大家的到来，我相信天心公司在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下。
4: 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哎，你干嘛关了呀？啊，你看着呢。
3: 啊，
4: 我当你在看书呢。
3: 我听着新闻呢。
4: 哦，都听见了啊。
3: 听见了，小军和小燕成立公司嘛。
4: 对呀、啊，你说他们俩成立个公司，全市的领导大大小小的去了这么多。
3: 哎，那还不是看在你跟钟军的面上。
4: 所以你说这事儿正常吗？现在社会不都那样吗？就你觉得不正常，人家也就是出个面捧个场，也没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要我看啊，没什么不行的。你说他们还要怎么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昭告全市人民，啊，我的父亲是于仲军，我的父亲是赵达生。你说这样对别人公平吗？
3: 钟军还说是什么？他们没有在东江开展业务，我是表示怀疑啊。要是上面查下来说他们的确注册地在东江，并且是在东江开展了业务，那就违反了规定。要我说啊，只要是正当做生意，不违法不犯法，这父母是干什么的？没人管得着吧？
4: 这明显就是搞特殊化嘛！你说我们院子里边。
3: 谁家的孩子要办个公司什么的，市里能去那么多领导？你对人家孩子不公平啊！行行行，你说的都对，但是人家现在公司已经成立了，你打算怎么办？
4: 我就反正我得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他们俩好好聊聊。
3: 哼，小燕现在可是在兴头上啊，你不要打击他，你好好跟他说啊。
4: 嗯，你放心，我会注意方式方法。

0: 这环境不错吧？挺好。今天想请大家到咱们自己的现代化农庄吃个便饭，啊，这个也是让大家考察考察我们现代化的农庄。不过我有个声明啊，今天大家吃饭得掏钱，每个人20块钱，啊。<笑>
1: 我们麦书记在廉政建设方面给我们带了个好头，啊，开创了新风。
2: 我们要从我们做起，从现在做起，啊！今后咱们市里的工作组下乡，都按这个标准，好吧？
0: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侄子麦思源，大家都知道，我没有儿子，我把他呀当半个儿子。<笑>
3: 感谢各位领导光临，咱们里面请。走，来。 早就说要过来，您要是不带这个头啊，我们都不敢过来。<笑>思源啊，是我亲侄子，到这儿来啊，就当是自己家一样啊。<笑>
2: 来，你们请。
0: 啊，
2: 坐，坐，坐，坐，坐。
0: 思源。
2: 怎么把酒都摆上了？今天是工作便餐，怎么的？到你这儿来大吃大喝来了？都撤了吧酒。
4: 您这是干嘛呀？又不多喝。
0: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检查工作的便餐，把酒都撤了。这领导们都到了，我。
4: 当主人的我，
0: 思源呢？我平常是怎么教育你的？嗯，我让你撤，你还不撤？你让我违反纪律啊？啊，
4: 好了，麦总把他撤了就行了。
0: 这是违反规定啊！
4: 是是，
0: 撤了，撤了，
4: 撤了，
0: 喝点茶啊。

0: 现在纪委
1: 监委
0: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今天查这个，明天治那个，尤其他那个赵大生，就一缉毒犬，闻谁身上都跟藏了毒似的，他折腾我，那不就是找您的麻烦吗？
2: 麦总，你也在生意场上叱咤风云这么多年了，见人下菜碟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了吧？于书记可不是一般人，目的性太明显了，他肯定会警觉。

0: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检查工作的便餐，把酒都撤了。这领导们都到了，我当主人的我，这孙元呢？我平常是怎么教育你的？嗯，我让你撤你还不撤？你让我违反纪律啊？哎，啊，
1: 好了，魏总把他撤了就行了。
0: 这是违反规定啊！
1: 是是，
0: 撤了，撤了。
2: 喝点茶，啊，喝点饮料就可以了。嗯，要不喝点豆浆吧？
3: 豆浆开水多好。嗯，
2: 都可以。啊，
0: 上豆浆，上豆浆。
2: 魏总你也坐。
0: 哎呀，工作便餐，来来来，不要搞得那么严肃。来，书记，我替你答应一下。来来来，坐。
2: 不合适，
0: 那就听书记的。坐。嗯，
2: 坐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工作。
0: 刚才麦书记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越是自己最亲近的人，越容易放松，也就越容易出问题。对，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小节，小地方不注意，就会出大问题。
4: 今天按照规定来说的话，这些菜已经都超标准了，啊，
0: 这反是在自己农庄，是吧？这菜啊，你们吃着放心。
5: 一粒化肥和这个农药都没有，嗯，自己家种的，啊，现在，
6: 这是现磨的天然豆浆。
5: 那雪，你帮各位分一下豆浆。这不有服务员在吗？领导们慢用啊。
2: 来，让我来吧。林老师，林妙雪，东江师范学院的生物老师，说在我们这儿啊，开展教学实验活动，很有性格。哎，麦书记，我觉得私人办企业能跟教育联系到一起，这很不容易，这是个好典型。老鲁下次让教育老刘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这是个好事儿。
3: 好，嗯。
0: 是啊，实际上也是考察一下我们现在农庄的这种规划啊，也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嗯，
0: 好，给他东坡吃吧，啊，
2: 来来来，我们开动，哎，吃完了要付钱的，哎，吃完了要付钱的，麦书记讲了。

0: 是。
1: 李书记。
2: 哎。
1: 你以前没来过思源谷吧？
2: 没有。
1: 那肯定是忙得没有时间到这样的地方来放松一下。
2: 忙是忙一点啊，人在这个位置上呢，哪能像锦鲤这样自由自在？咱们中国人俗话说，无官一身轻，有时候真的是梦想着，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能跟一两个知己好友，种种地，养养花，垂垂钓，夜晚在虫鸣声中睡去，清晨在鸟鸣声中醒来。嗨，什么时候能过上这种日子？
1: 您说的真好，这种生活才叫人羡慕啊。
2: 哎，林老师，你怎么会选择农业作为你研究的课题？
1: 啊，因为农业关系着民生啊。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
3: 走了。
4: 好，我们去那边。
2: 啊，你接着说。
1: 大家都知道春天是赏花的季节，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大部分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也会长出美丽的花朵。我觉得他们的花朵要比纯粹让人欣赏的花朵来说好看千百倍，因为他们的美丽，他们的绽放是更有意义的，是为了滋养其他的生命。世界上的植物还有谁比他们更高尚的吗？李书记，现在您再算算这顿饭该值多少钱。
5: 值啊，
2: 好
5: 值啊。
2: 照林老师这么一说，这餐饭是无价之宝啊，那要20块钱是不够。如果把一个稀松平常的农作物说成高尚，我倒是第一次听讲，有意思。你接着说。
6: 您没睡个午觉啊，叔？
7: 哪有时间睡？怎么了？
6: 前两天去江边收了点粮，没什么大事。
7: 没去检查一下？
6: 那没事，没事。
7: 可别被当回事儿，拍个片子。他们最近没给我唠叨公司的事儿啊？爆炸的那个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
6: 差不多了。化工公司这边比较麻烦。总经理死了，副总经理进去了，应该就快判了。公司现在没人管，整个一瘫痪的状态。
7: 那就赶紧找人呢，不行就关了吧。
6: 关了？怎么就关了？你知道化工厂这块的利润有多大？
8: 我的书啊。
7: 检察院和法院去一趟。还有其他的事吗？
6: 其他的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到了，我就问您一句，那个周强怎么还不判呢？他要是出来，那准是一个大麻烦。
7: 你以为法院是我开的？

0: 也没做什么别的事儿，你怕他干什么？
1: 我怕什么呀？您是最近没回东江，您是不知道。现在纪委监委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今天查这个，明天治那个。尤其他那个赵大生，整个就一缉毒犬，闻谁身上都跟藏了毒似的。我无所谓啊，我真的无所谓。但你说，他折腾我，那不就是找您的麻烦吗？您说是吧？
0: 我知道，你呀，别走歪门邪道，给我踏踏实实的做生意。
1: 又成了我走歪门邪道。您最好给那个赵大生挪个位置，
2: 他不适合干纪委书记。
1: 他现在把东江闹得人心惶惶了，
2: 再这么下去，那东江的经济就彻底完蛋了。
0: 你真是胡扯！你那纪委书记是党代会选举产生的，
3: 我给他挪个位置，就挪位置了。
0: 你懂什么呀？爆炸的事儿，还有你公司的好多事儿，就给我添乱了。你知道我做了多少工作？以后乱七八糟的事儿，别来找我。检查一下，打电话告诉我。

0: 你今天这是什么态度，麦总？你也在生意场上叱咤风云这么多年了，见人下菜碟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了吧？于书记可不是一般人，你有见过又给厨房补了80块饭钱的领导吗？那你还这个态度，你不帮我好生招待呢？
1: 留联系方式了吗？没有。为什么不留啊？这得慢慢来啊，目的性太明显了，他肯定会警觉。
0: 下次一定留。

0: 맞아한거네
1: 哥，你这确定是这儿吗？怎么那么奇怪呢？
2: 你看你那小土逼样。
3: 走了。
2: 刁叔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总经理赵小燕。
1: 你好。
4: 小燕儿嘛，我认识。怎么样？
3: 是。
4: 你爸最近还好吧？
1: 哦，我爸最近特别好。

0: 谢谢刁局长。
1: 哎，今天没有局长不局长啊，我跟你爸都已经是十几年的朋友了，叫叔叔。
0: 哦，刁叔叔好。
2: 刁叔叔，这次请您过来呢，主要想感谢您对我们年轻人的照顾，让我们企业刚刚开业就迎来了开门红。
3: 哎呀，我也不是对谁都关爱呀，只是现在全国上下都在鼓励年轻人自主创业，我们也得与时俱进嘛。啊，就凭你们现在的能力和你们的人脉，这两个项目不给你们都说不过去呀。所以以后只要好好干，我看好你们前途无量。
2: 叔叔，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们的希望的。来，我敬你一杯
3: 红酒啊。
2: 那您想喝点什么？我让服务员点。
1: 要不然咱们喝点洋酒。
2: 小辉，快去。
4: 明白。

0: 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1: 哥，哎，小燕，你怎么了？
0: 但是酒太猛了，后劲太大，我喝多了。
1: 小燕，出来应酬这种酒量可不行的。小军，
2: 哎，
1: 你可得多锻炼锻炼。来，叔叔再敬你一杯。
0: 哎，不是，喝多了，真不喝了。
2: 小燕她是真的不能喝了。来，叔叔。
1: 你是真爱护你这个妹妹呀、啊。小军，叔叔问你。出来应酬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培养感情。
1: 那怎么样才能重点培养感情？
2: 喝酒。
1: 聪明。好，那今天叔叔再送你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有人愿意跟你喝一杯，也许就是你将来生意场上的大恩人。但是也许你的一个闪失错过了一次机会，可能就要再多奋斗20年呢。
2: 叔叔，我懂。
3: 走错了，
4: 不好意思，走错了，
3: 我错了，
4: 不是，
5: 麦总，
6: 你怎么在这儿？哎呀，
2: 不好意思，我朋友喝多了。你们先玩，我等下过来啊。
5: 别走，正找你呢。
1: 小军，小军啊，
7: 给你介绍个朋友，快点。
5: 好，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天星公司的赵总裁赵小军，这位是大麦集团的麦思源麦总。
2: 麦总你好。
8: 幸会，刁局长，我找人换个大点的房间，咱们继续。
5: 哎，不用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小军啊，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2: 不是，刁叔叔，我送你走吧。
8: 不用，我来。
5: 不，你们二位都不用送我，我的司机就在楼下。正好今天是给你们年轻人创造一个机会。
9: 来，
5: 机会难得，多喝两杯啊，好好聊聊。我走了啊，
2: 你慢走。
8: 哎，胡总，谢谢，
2: 来空杯子。
8: 好，
0: 哥，我们走吧，难受死了。

0: 其实赵小军的心里明白，这次偶遇是麦思源的有意安排。显然麦思源是冲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怀着投桃报李之心。
1: 麦总，
0: 但是为了公司的发展，赵小军乐意麦思源接近自己。他心中思忖如何小心应对，
2: 不客气，
0: 既不被麦思源利用，又能与大麦集团取得双赢互利的最佳效果。
1: 喂，你就别下车了，您太客气了。
3: 哎呀，赵总，你太客气了。
1: 我天心公司还望麦总以后多多关照。
3: 一定一定，酒逢知己千杯少，今天不尽兴，改天我们喝顿大了。
1: 好，一定。
3: 好，
4: 好，
3: 改天。

0: 小燕回来了。哎，
1: 怎么了？哎呦，怎么了？你是那酒味一怎么喝成这样啊？
2: 怎么回事？
1: 快帮我！
2: 行，
1: 哎呦，
3: 喝酒了？啊？哎，
1: 没事儿，
4: 什么就没事儿了？这样子，我今天特别开心。
3: 这好，你开心开心。
4: 我今天公司拿了2个业务呢。
1: 2个业务，
3: 你办什么业务？你不能这么个喝法啊！
1: 就是啊，
3: 这身体都给喝坏了。
4: 懂什么呀？现在做生意都这样。
1: 什么就这样了？哎呦，你这女孩子家
4: 出来应酬就是培养感情，培养感情怎么培养啊？喝酒。
3: 这喝酒，你说你小金哥他这怎么也不给你挡着点呢？
4: 就是。那个刁叔叔，
3: 什么？谁？哪个刁叔叔？
1: 哎呀，行了，别问了，都醉成这个样子。
3: 不是跟小军喝的呀、啊
1: 哎？赶紧把他扶上床吧！啊，
3: 来，先上床。不能喝就别喝。
5: 进来。
6: 书记。
5: 哎，小宋，过来。
7: 怎么了？
5: 你帮我查一下这家公司。
8: 天星评估公司。
5: 对，一家新注册的公司。你把他们的注册信息和业务开展到现在的内容和对象做成一份资料交给我。
8: 这家公司有什么问题吗？
7: 我这就去查，明白了。

0: 喂，
1: 郑军啊，
0: 哎，麦书记你好。
1: 这样，这个思源谷啊，认领那个菜地收成了，我让思源啊给你准备了什么玉米啊、南瓜呀、啊，有些蔬菜什么的，让你尝尝鲜儿。
0: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呀、啊，麦书记啊？
1: 哎呀，这不就是一些什么瓜果、粗粮什么的，这所谓丰收，就是大家共同分享。这才有滋有味嘛！
0: 好，好，好，谢谢麦书记，谢谢。哎呀，在养生方面，我们应该多向麦书记学习，多吃粗粮，吃有机菜。不瞒您说，上次在思源谷吃完那个农家菜，我回来以后念念不忘。
1: 嗯，好啊，那你就常去，把那当成家，啊？
0: 好，好，好，一定，一定。谢谢麦书记，谢谢。
1: 好，就这样啊，常联系。
2: 于书记。

0: 今天我们刚好碰上了，我得陪您喝两杯。
1: 不喝酒，上面有规定，还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能乱喝酒。
0: 要不您尝尝我们这儿自己酿的米酒，度数低您就当饮料喝。我叔叔也不喝酒，您知道，但是他每次来这儿都得喝点。
1: 卖出去我们不能比，卖出去会养生啊。我们今天就是来吃个。

0: 那个司机啊叫请他一起吃，然后算两个人的钱。
1: 小童啊，是不是挺好车的？那你进来坐。
2: 我去叫。
3: 李书记，您上次喝的那个现磨豆浆觉得怎么样？
0: 嗯，那豆浆不错。哎，我就喝上次那个豆浆。
4: 李书记，这位是东江师范学院的林老师林妙雪。
0: 你好，你好。哎，见过，上次好像，听你讲那个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课题，对我启发很大。
3: 让您见笑了。
2: 服务员，叫他餐具。
1: 高翔，我们新任的总经理。
2: 嗯，于书记你好。
4: 谢谢。
2: 这是我的名片。
4: 谢谢。
3: 看我这脑子。李书记，这是麦总刚给我印的教学研究组的名片，你收好。
4: 好。
2: 这样，不说了，我们吃饭吧，边吃边聊。
5: 书记，
2: 饭点早就过了。
4: 死心眼儿，来了。
6: 饭来了。
4: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6: 书记说啊。哎呀，宋主任，这个点儿应该来递材料了，忙了一上午啊，肯定没吃饭，特地让我去打了两份。
5: 不，这怎么好意思呢？你是秘书，又不是我们的私人助理，对吧，书记？
6: 那怎么办呢？我要不帮你们打，你们这位还要不要了？尤其你。
5: 谢谢啊。
6: 客气什么？
4: 你吃完了吗？
6: 吃完了，书记。那你们慢慢吃。
5: 好，
6: 走了。
4: 来，给你。哎呀，
5: 来。
4: 你这胃不准点吃饭哪行啊？
5: 书记，您怎么也不告诉我天心评估是小军的公司啊？
4: 别说这些不相干的，说调查结果。
5: 好，资料都放到您桌上了。天心评估在东江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都有借贷情况。天心评估的注册地在上海，但公司主要的业务还是在东江。天心评估他们最近接的两笔环评业务都是由市环保局直接牵线的，评估对象也都是在本地。
4: 市环保局？
5: 对。
4: 我记得他们局长叫刁梦良，是吧？
5: 是，好像是刁梦良局长直接批的。哦，书记，我知道您在想什么，好好和小军谈，毕竟他也是，对吧？
4: 赶紧吃。
5: 哎。
0: 麦总，这是我跟小童我们两个今天的饭钱，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回市里去做。小童把车开过来，我们马上让他离开。
4: 高强，你跟小童师傅一块儿去，你把东西装车。
1: 好。
4: 哎，于书记，让他们去装车，咱们再坐一会儿。您喝杯茶。
0: 茶不喝了，要赶回去。
4: 你稍坐一下，我再跟您聊两句。

0: 哎，冷停一下，停一下，李老师，停。你这是做什么？玉书记，你看我们那个农庄实在是没什么娱乐项目，刚好林老师在，我就让他出个节目，给咱们助助兴，也给您缓解一下工作压力。
1: 助兴？我们这是团拜年会吗？没有娱乐项目，林老师什么人啊？你就随随便便让他在这儿跳舞，缓解工作压力，简直是胡闹。
2: 也许来自原生家庭的种种不如意，让林妙雪缺乏一种与生俱来的

0: 全感。这种安全感既有利益方面的，又有情感方面的。麦思源让他接近于仲军，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但也恰恰是在外打拼的林妙雪寻求安全感的现实需要。
1: 回来了，大圣来了。
2: 这什么呀，王大袋子、
3: 啊、全天然蜈蚣开的玉米，正好大圣你来，待会儿你分几斤拿过去，香着呢。
4: 谁送的呀？光是玉米吗？这里面没有夹杂着一些别的东西？
3: 不，夹的可多了啊，夹的全是违禁品，都是私货。没人知道你是纪委书记吧？哎，你来干什么呀？
4: 蹭饭呢，到点了。白天找不着你啊。
3: 那别老盯着饭点来呀、
4: 啊。蹭个饭，再聊一聊。我看里边可能有点现金吧。
3: 你知道吗，大圣？你较真的时候特别可爱。
4: 你少来。
3: 你知道什么小事从你嘴里一出来的都变味儿？啊，你想想看，我堂堂那个市委书记，几斤玉米就把我给收买了？
4: 难说。
3: 哎，人家再说，就算是麦思源送我的，那也是几斤玉米，它也不是玉石。你想太多了，你。
4: 好，你的问题啊，我改天再调查。啊，你先看看这个。
3: 你整天调查，你累不累？
4: 我的工作就是调查。
3: 哎呦，你还真当硬仗打了？小军的公司你真查了？
4: 你废话，不查我能把问题搞这么清楚？你看看，天心现在在东江银行有借贷，而且所有开展的业务都在本地。
3: 那我倒不太清楚。我清楚的是，小军的评估公司是非常守规矩的，他也从来没有打着我的旗号到东江去乱来。总的来说，都是人家自己的努力，我也没帮什么忙，这点你尽管放心。
4: 有一点是明确的吧？他是不是业务都在东江开展了？打没打你的旗号，这个事儿分两说着，看怎么打了。你是一个市委书记，脑门上贴着金箔呢，人家要不给你面子都难。
3: 你这话说的就太绝对了，哎，怎么非得就是给我面子？怎么就不可能是给你面子呢？怎么就不可能是小军自己能力强啊？对不对？
4: 所以啊，要避嫌呢。你看看这上面有两个项目，我就不相信了。哦，东江这么多资历高的公司，他们不给，就给小军他们刚开的这个新的评估公司，不正常。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睁眼闭眼，你说呢？
3: 说得对，绝不能睁只眼闭只眼啊！规定就是规定，但是党内的规定有几百条，对不对？你要是条条都能百分百去执行，可能吗？
4: 可能。
3: 你要照这么说，小军、小燕兄妹俩就什么都甭干了，在家里待着吃闲饭，因为他们只要一出去做事，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对吧？小军如果出去做生意，你说人家给我面子？他去当公职人员，你说是关照他，对不对？你这没法做人嘛。
5: 你们这说什么呢？那孩子怎么了？跟我也说说。
4: 玉兰，是这样，我想啊，你跟钟俊一块劝劝小军，他们那个天星评估公司，现在呢恐怕只有两个选择啊，一个是退出，另谋出路，再有一个呢，要不转卖，总之就是不能在东江开公司做买卖。
5: 这是组织上的规定吗？
4: 对呀、啊，组织上有明确的规定，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不允许在本市开公司做买卖。
5: 可这新公司是小军一手建成的，费了不少心血，这说关就关呢？
3: 好了好了，玉兰，行了啊，大圣，我答应你，小军回来以后啊，我好好跟他谈谈。
4: 哎，这就对了嘛，小燕那边工作我来做。

又给你弄醒了是吗？睡吧睡吧啊，睡睡睡，哎，都盖好了啊，好了，晚安。

0: 你怎么这个点才回来啊？不好意思，也把你弄醒了。
1: 不是我准时下班的吗？对，我是这样。晚上啊，去了钟军他们家一趟，后来发现有文件还没改，又回了趟单位。<笑>
0: 你赶紧睡吧。你快去洗洗。
1: 哎，我看小燕的丫头怎么这两天晚上也不出去混了呢？
0: 天天加班，回来就待在房间里。
1: 哦，看他得看点那个环评的书啊。
0: 是啊，他说小军哥哥信任他，让他当总经理，他得争口气，不能对不起小军哥。哦，哎呦，你快去洗洗，别衣服没换就往床上坐。
1: 你先睡，你先睡。
0: 嗯，你早点睡。
1: 哎。
2: 接下来，大家按照这个分工和进程开始干。这是我们天心评估公司第一个大的项目，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使出100%的力气，争取咱们凭借这个项目在东家立稳脚跟。
3: 好的，走了。
4: 好的，走了。

0: 赶紧去吃饭了啊！我在门口就闻见饭香味了。赶紧吧，饿坏了吧？啊！来，这么多好吃的呀！嗯，比公司那些饭好吃多了。
1: 同学啊，嗯，最近公司怎么样？
0: 公司挺好的，不过现在缺人。 等下个项目完成了，我就有资格招人了。下个项目规模会更大，不招人肯定不行。
2: 嚯，这么快就俩项目了？
0: 嗯。
2: 听说还是环保局直接批的。
0: 刁叔叔批的。
2: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环保局会直接把这两个项目给你？你们还是一新公司。
0: 爸，我的天津集团呢，虽然是个新的公司，但是所有的员工呢？ 要学历有学历，要干劲有干劲。刁叔叔不还说了吗？现在都在鼓励年轻人创业，给年轻人锻炼机会，项目给我，有什么奇怪的？
2: 你父亲说啊，领导干部的子女啊，不能在当地经商开公司，也不能在当地开展业务，这个呢是中央的规定。
0: 其他领导的孩子们，不是都在经商办企业吗？他们行，我就不行了。
3: 我跟达生，我们俩不是普通的领导干部，我们必须要做到带头和表率作用，否则就没法去监督别人，说服别人。这些都是赵达生说的。哎，这孩子什么态度啊？你父亲呢有他的想法，一方面呢他要执行上级的规定，另一方面啊，我觉得他就想摔打摔打你们，让你们早点不依靠父辈。 自己独立起来，
0: 摔打我们，他说的好，他起带头作用了，就要拿我开刀，那我吃苦的时候，他想过我吗？他有什么事情，让他自己找我来说。咱吃饭吧。

0: 碧兰姐，哎，啊，是你啊！刚才同事说有人找我，还以为谁呢？嗯，那个我们学校舞蹈队排练，耽搁了一会儿，哦，没让你等久吧？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也刚来。啊，你坐坐，哎，啊，那要不我带你到校园里去走走吧？
0: 你也没看过，啊，咱们边走边聊。哎。
2: 年轻真好啊，我挺羡慕你的，每天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空的时候呢还可以跳个舞，多有活力呀！
0: 哪有那么好啊？
2: 不像我，每天只能围着老公、围着孩子转。
0: 那些年轻人啊，见得多，想的也多，有时候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哎，玉兰姐，哎。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2: 哎呀，是为了孩子们的事儿。
0: 小军啊，
2: 还有小燕儿，大声说啊，不让他们在东江继续开那个评估公司，说是违反了中央的规定。你说别人可能不清楚吧，但我是看着小军一手把公司建起来的，就让他这么转卖出去，那孩子心里肯定接受不了。
0: 这事儿我听达生说起过，我以为他只是吓唬吓唬女儿，想让她考公务员什么的。
2: 我听说呀，别的领导的子女也有在当地经商开公司的。哎，你说人家都睁只眼闭只眼的，啊，达生那牛脾气啊，这一点你更清楚啊。哎呀，我就是担心啊，他这样一再的坚持，再伤了和孩子们的感情。哎呀，现在就业这么难，孩子们挺不容易的。你说我们当父母的帮不了也就算了吧，但不能砸他们饭碗啊，是不是？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啊，我想让你啊劝劝达生，既然上头不较真儿，那咱们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啊，
0: 可是牵涉到组织纪律，恐怕我劝也没有用吧？
2: 哎，有用的。我们都知道达生听你的话，你跟他说肯定有用的。
0: 那我就试着跟他聊聊吧。
2: 好好好。
3: 为什么还没联系？为什么还不联系？
4: 麦总，我说过了，这件事情不能心急，今天牺牲的只是几分好感，明天换来的可就是真金白银了。

0: 今天牺牲的只是几分好感，明天换来的可就是真金白银了。
1: 千万别让我们等太久。
2: 我把公司搞起来我也不容易，我也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怎么就凭你一句话我就不能开公司了呢？
3: 你这做法太欠妥，太缺人情味了，你难怪孩子们对你有抵触情绪。
4: 我那侄子在东江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你呀要好好的教育教育。
5: 教育谈不上，共同努力吧。

0: 为什么还没联系？为什么还不联系？你是心疼话费呀，还是怕浪费手机流量？我可都按照你的意思办了。我在于仲军那的好感度也不要了，你可千万别给我掉链子。
1: 麦总，我说过了，这件事情不能心急。
0: 你放心，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今天牺牲的只是几分好感，明天换来的可就是真金白银了。千万别让我等太久。那这次的钱准备怎么算呢？这一阶段成功之后，我一起付给你。不过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和于仲军。 都很着急，千万别让我们等太久。
1: 好。

0: 哎，小燕回来了，不是说不回来吃饭吗？没有回来了。哎，赶紧洗手啊，饭快好了。哎，
1: 哟，
2: 我这是眼花了还是老年痴呆了？
1: 这不好几天没回家了吗？怕你们孤单。
0: 我们可不孤单，我们好着呢，对吧，楚楚？
3: 小燕什么时候回来？
0: 她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说是公司加班。
1: 真行，你让我还给她买了烤鸭了。
0: 等你明天吃呗。
3: 嗯，
0: 等她
1: 回来给她吃。
0: 楚楚啊，把作业收了，一会儿做啊，咱们吃饭了。
1: 准备吃饭。
3: 好。
0: 去洗个手啊。

0: 呀，够香的啊！
1: 哎，
0: 闻着有红烧肉的味儿。
1: 你看今天谁来学校找我了？
0: 谁呀？
1: 王玉兰。
0: 哎呦，他可是稀客呀！他找你说什么呀？
1: 还不是为了小军公司的事儿啊！让我劝劝你，别一根筋。
2: 哎呦，这俩真是够可以的。
0: 你说我呢，是想让他们劝劝小军，他们倒好，让你来劝我，嘿，有意思。我听听，你打算怎么劝我呀？
1: 我能怎么劝啊？我劝得动你吗？我劝你不是白浪费时间吗？
0: 你看，还是咱们许书记的觉悟好。
1: 不过说实话啊，我也能理解玉兰。
0: 哎，
1: 你看这事儿吧，连咱家小燕都打起精神看书学习，
0: 嗯，
1: 那小军还指不定多在乎这公司呢。这事儿不好弄。
0: 还真是，你说，我的态度是这样哈，我不反对孩子创业。但是前提是什么？不能在东江办公司，不能在东江开展业务，是吧？他们要创业干得好，我都支持，我高兴都来不及呢，对吧？你看小燕现在激情很高涨吧？哎，我觉得他们如果换了一个地方没干好，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能力不够。过两天我跟这俩孩子聊聊。
1: 反正这事儿啊，
0: 嗯，
1: 你这恶人是做定了。我可帮不上你啊，赵书记。
0: 哎呀，我只要有你的理解啊，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1: 哎，楚楚，
3: 啊，
1: 吃饭啦。
3: 哦。
0: 嗯，哎，雪莹啊。
1: 嗯。
0: 过两天，就是小燕的生日了吧？
1: 是啊。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我过两天也要出差。
1: 嗯。
0: 咱们提前把小燕的生日给她过了。
1: 可以啊，
0: 叫上小军，
1: 嗯，
0: 完了再叫上啊我那小舅子小峰，
1: 嗯，
0: 是吧？咱们一块儿吃个饭，我就在饭桌上把这些事儿跟他们聊了。
1: 你就想着说，不让他们在东江干，不说点别的，
0: 那还聊什么呀？
1: 我就说你的死脑筋吧，你不是有好几个老战友在上海做生意的吗？
0: 嗯，
1: 你不打算给他们引荐一下？就算他们不能在东江干，那也不至于到了外地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摸黑呀。
0: 我那老战友他们干做买卖，他们也不做环境，那能帮上什么忙？
1: 帮不帮得上忙另说，对吧？这好歹也是你番心意啊，这是态度问题。
0: 许书记厉害，对，要讲究态度，
1: 对不对？
0: 我这就打电话。
1: 嗯。哎，楚楚，洗完手了吗？吃饭啦？
3: 哦。
4: 好啊，嗯，啊，那我有两份生日礼物。好，哎，我跟我哥在一块儿，你等一下，我现在给他啊。哥接电话。
5: 谁呀？
4: 爸。
5: 不接，不接，不接。
4: 哦，他现在忙着呢，你有什么跟我说，我到时候转告给他。好，好，行。哥。
5: 好。
4: 我爸说提前给我过生日，叫你去。
5: 他请你。
4: 啊。
5: 听我说，
4: 哥，我爸说这周末提前给我过生日，在我家，叫你也去。
5: 哼，鸿门宴
4: 啊？啊？鸿门宴什么鸿门宴？
5: 就是他准备给咱们摊牌。
4: 摊牌？摊什么牌啊？
5: 就是不让咱们在东江开办公司的事儿。
4: 啊？那不能去，那肯定不去。那能拖则拖，总不能找上门来吧，对吧？不去。
5: 既然他们叫你去了，跟你过生日，你有什么理由说不去呢？
4: 我说我病了，说我身体不舒服，我不去。
5: 你以为你是三岁小孩子呀？能骗得过他们吗？
4: 嗯啊，哥。要是咱们公司不能在东江开下去的话，那我妈肯定让我回去考公务员了。嗯，千万不能答应他们啊！
5: 我跟你说说，这个事情，既然他叫咱们，咱们就去，要不然他这把剑永远悬在咱们头上。嗯，放心吧，有哥在。
4: 嗯，
5: 我先出去了。

0: 小军啊，哎，哎，哎，钟军啊，哎，我觉着吧，你好像对小军的事儿不太上心哎，你还是上点心啊。我怎么不上心？我跟达生都说了，把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表达得非常明确，然后跟小军也聊了呀。小军自己说，接下来是他跟达生之间的事儿。
1: 瞧你这话说的，你可是他爸，他爹。嗯，我知道他爹都谈了嘛，
0: 那人家小军自己要坚持跟他亲爹的谈，我也不能逮着他死乞白赖再说什么。
1: 哎，钟军，你怎么又提这事儿了？亲爹，哎。 咱说好的不提这事儿的，不嫁给你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怎么答应我的？
0: 问分彼此，不要提这个事情，是不是？
1: 钟军，你想想，你是不是这样说的？
0: 对，
1: 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这点我们都知道。
0: 是，
1: 你不要每次就把这个亲爹啊什么的放在心里头，要不这样我们没法生活，
0: 是
1: 吧？钟军，你不要往心里去啊，钟军。
0: 哎，
1: 你要这样想，你就会有隔阂。
0: 好好。

虽然做出那样不合时宜的举动并非我的本意，但它对您造成的困扰我很抱歉。您的决定将我们都从难堪的境地中解脱出来，我很感谢。您初次来思源谷时对我所研究专业的理解与欣赏，我很开心。

0: 回短信了。
1: 差不多了，
2: 一收汁就好。哎，
3: 大老大，你刚才偷吃来着吧？啊，这么大个人呢？哎，来了来了，
4: 关总，小叔。
5: 姐，你告诉我谁带来了
6: 啊？小青啊，
5: 大爷，
1: 小青，哎，小青，
7: 是我蛋糕吗？
5: 那个，你就认蛋糕，你不认舅舅。
1: 舅，舅舅给你买蛋糕，来来，坐坐坐，小君。
2: 来了，小峰，
5: 来了来了，
1: 太好了。
5: 哎，姐，今儿怎么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亲自下厨。
5: 情况，
1: 女儿生日吗？哎
5: 呀，真丰盛。
8: 谢谢爸。
9: 早点给我找个乘龙快婿回来啊！
8: 不着急，
7: 你又来了。
9: 你妈都着急当外婆了。
1: 谁说的？
9: 你妈，我这几个菜做的还行吗？
8: 特别好吃，
1: 我当然土豆烧牛肉最抢手啊。
9: 你说你也不怎么吃，小俊。
7: 吃吃，小俊。
5: 我喝了。
9: 这个我是这样，因为明天要出差。那么你看今天大家都有空是吧？就提前。把燕儿的这生日给他过了。
5: 我跟你们说啊，当年在部队那会儿啊，我是通信员，连长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啊。当时连长这军事素质用。

0: 现在的话来讲，那就叫 number one， 你知道吧？我们全连没一个不服的。我记得有一次啊，他带领我们侦察一班去执行任务，在返回的途中啊，在密林深处就跟敌人的一个反侦察的小组遭遇了。啊，我们人少啊，我们只有十个人，但是我们硬是用十个人俘虏了他们二十多个人。等最后缴械的时候，为首的那个敌人的军官不干了，他说：“哎，我们使用计谋，炸他们。”我心里话。谁让他们笨呢？你们说是不是？
1: 真的假的呀？俘虏成倍以上的敌人，要合着敌人都在打盹呢？
0: 不是，不信你们解剖。
2: 这个小俊啊，哎，想想你也听着啊。我呢一直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老不得机会。
3: 说吧，我也等了整整一顿饭的功夫。
2: 好吧，是这样，中央有规定，你们呢得停止在东江的一切业务啊，并且要把公司也得迁出东江。
3: 那你怎么不直接封了我公司得了？
4: 哥，你这么大说话，
2: 封你的公司我还真没这个权利啊。你看要不这样行不行啊？我有几个战友啊，在上海买卖都做得不错，我也给他们打过电话，应该能够对你有一些帮助和关照。要不去上海发展呗？
3: 上海我不去，我在东京的事业已经很稳定了。
2: 这件事儿呢，我知道对你们来说也是挺难的，但是真没办法。你看，中军是市委书记，对吧？我是纪委书记，所以不执行不行啊，这样对其他的企业不公平。
3: 那这对我就公平吗？啊，别人都说，领导干部的小孩出生时嘴里就含着金钥匙，出生就比别人有优势，就赢在起跑线上，怎么到了我这儿？我怎么感觉我像背着沙包在跑步呢？
2: 小军呐，你这话我不同意。你这个观念上就有问题。那什么叫嘴里含着金钥匙？不可以。齐身正，齐令则行。我跟中军两个人如果都不能执行上面的规定，那我们怎么要求其他的领导干部啊？是不是这样？你说全市那么多领导干部，如果他们的子女、他们的亲属都在本市办公司、办企业，跟大家一起争夺公共资源，那老百姓怎么想我们？我们共产党员的形象还要不要？对吧？
3: 不是这些道理啊，你也别给我讲，我也不想听。那说来说去，我不就要理解你吗？可是你能想想我吗？我把公司搞起来，我也不容易，我也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怎么就凭你一句话，我就不能开公司了呢？如果我不同意转移业务，
2: 要么关停公司，要么就是领导干部免职。
3: 那不就怎么了？你也可以不干你的纪委书记啊。
2: 这不是我说了算的。
0: 干嘛呢？哎，这孩子，年轻人，别往心里去。
2: 啊，好，不聊，
0: 咱们喝，咱们喝。来来来，
2: 来，楚楚来，
0: 姐，
2: 来来，敬这杯一杯吧。嗯。

0: 喂
1: 喂，于书记。
0: 哎，麦书记啊，您到哪儿了？
1: 啊，我去不了了。
0: 啊，来不了了？
1: 是啊，省里临时有点事儿，不能回东江了。你出发了吗？
0: 我都在路上了已经。
1: 哎呀，本来想啊和你一起钓个鱼叙叙旧，你要不嫌一个人闷得慌，就去思源谷钓个鱼吧。

0: 我一个人去不大好吧？我让思源都安排好了，不去也是浪费。啊，好吧，好吧，那我去看看。啊，哎，老书记，您得注意身体啊！您经常教育我们要劳逸结合，您自己也要当心。
1: 好，你路上当心。
0: 好，我回来再向您汇报啊。
2: 哎，这样，再见。好，再见。
0: 书记，那我们还去不去？哎，麦书记这侄子，我真是……去吧，去吧。
3: 于书记，这都是麦总提前通知我们，让我们为您和麦书记准备好的。
4: 您麦总呢？哦，麦总他没有来，他说不想打扰你和麦书记。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通知他的。
2: 不用。
4: 好的，我就在木屋外面的服务厅。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按服务铃叫我就可以了。不打扰您了。
2: 好。
4: 老师，那个手工除虫好麻烦啊。
5: 想不到林老师双休日还带学生出来研究课题呀！我每个周末都会带学生来这里实践，难得有这么好的条件，一定得利用起来，对教学很有帮助。
2: 嗯，课上的理论和课外的实践相结合，
0: 这是个好方法。您真的这么认为的吗？
2: 当然。
5: 其实。 思源谷现在只有一小块是专为我们研究组保留的农田，我的想法是啊，今后能够充分利用起这里的资源，开辟多个进行专项农作物的研究实验田。一方面呢，是可以作为学生的实践场所；另一方面，可以开放给思源谷的游客进行科普教育和参观，甚至以后还可以开放给游客学习种植农作物。 我觉得啊，现在城市人生活压力特别大，这种亲近自然的旅游项目一定会很受欢迎。让您见笑了。
2: 没有没有，讲得很好，听得出来林老师真的是热爱自己的专业和教育事业。我想，如果每个老师能像林老师这样，
0: 那我们的高校就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来。
5: 谢谢您的认可，于书记，您看这眼前的景象，有没有让你想起什么？
2: 想起什么？
5: 与一两个知己好友，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种地。
2: 赏花、垂钓，在鸡鸣中醒来。在虫鸣中睡去。您上次说的呀，自己的理想生活。林老师真是好记性。嗯，这看上去倒是真有几分相似。不过，还是差了点什么。上次你那个短信我回复晚了，就没有给你带去什么不便。 或是引起什么新的误会来。从你的短信能看得出来，你这个人非常真诚。我也祝愿你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嗯。
0: 林老师，还看书啊？你这是钓鱼休闲两不误啊。
5: 妙雪，您叫我妙雪就行。
2: 行，妙雪。
5: 看什么书啊？《纳兰词》。你喜欢《纳兰词》啊？嗯，消遣消遣。
2: 这可不是什么人能消遣的。《纳兰词》我读的虽然不多，但是我感觉他这个词里边，总是有过多的这种阴柔。

0: 奈、伤感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还是喜欢辛弃疾啊、苏东坡啊他们的词。你看啊，大江东去浪淘尽，那梦回号角连营，多好。
1: 那是因为您是大男人，所以喜欢豪放一点的。我呢，就喜欢纳兰性德的情调。
2: 那读一首来听听，我也饱饱耳福，
0: 那我也消遣消遣。
1: 还是不念了吧，他的词太伤情，怕扰了您的好兴致。
0: 不怕的，我的好兴致不会轻易被扰到。啊？
1: 行，那我找找。我这儿。
2: 谢谢。
1: 那我念首《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骨髓相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首思乡的虽然不怎么伤情，但念起来还是有一点伤感啊。我觉得他的词不适合吟诵，还是在心里默念最好。您觉得呢，于书记？

哎，我中军，对，老舅，你那个事儿我办不了啊。对，不，它不符合规定。我们是有政策的，我市委书记，我也不是什么说了都算，我也得按政策办事啊。嗯，不，办不了。对，你不能让我犯错误。 生气生气你就骂我两句呗，啊，哎，改天我到家里给你赔罪。啊，哎哎，不方便，我们不说了啊，哦。

0: 好词啊。
1: 上钩了，于书记。
2: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中央精神，
3: 全面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按照中央纪委的部署，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忠诚履行党章赋予我们的职责，把纪律挺在前头，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下面休息十分钟。
4: 嗯，刘书记，我下去走一下啊。

0: 麦书记你好。
1: 赵书记啊。
2: 你好，麦书记。
1: 哎呀，你们这次东江的反腐工作确实搞得不错，而且这次还受到了表扬啊，所以你们真是不简单。哎，
3: 还是少不了老领导的支持和关怀。哎呀，
1: 都是你们自己的努力啊。
4: 赵书记啊，哎，我那侄子，在东江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
5: 哪里？
4: 你呢，也是照顾他有加。我呀，谢谢您了。
5: 您别那么客气。是大麦集团，他是我们东江的，应该叫龙头企业了，所以我们更希望他能够带一个好头，给诸多的企业啊，树立一个好榜样。
4: 你呀，要好好的教育教育。
5: 教育谈不上，共同努力吧。哎呀，
4: 那就我心里就放心了。
5: 好好，
1: 走走走，哎，
5: 您请您请。

0: 不知道你帮我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领导，都调查清楚了。这个林妙雪的确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林家的。对，在我们省属于偏远的贫困山区。他考入东江师范以后，年年拿全额奖学金，毕业以后顺利留校。同事、老师对他评价都很好，在学生当中的人气也很高。
2: 我让你查的主要是他和麦思源之间的关系。
3: 麦思源在东江师范有不少科研项目的投资。据目前调查的情况看，除了思源谷和教研组的合作之外，他们私下里面没有任何的关系。
4: 三年前，林妙雪谈了个男朋友，是她大学同班同学。
3: 本来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分手，那男的离开了东江。
4: 这三年来，林妙雪一直是单身。
5: 所以说，麦思源资助东江师范科研项目确有其事。
3: 是的，确有其事。领导，还有什么事情要调查吗？
1: 不需要。
3: 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
1: 明天带着天天到家来吃饭。玉兰老家送了两只土鸡，炖成汤给孩子们补补，你也该补一补。
3: 好，谢谢领导，谢谢。
1: 来，就这样啊。

1: 欢迎你加入东江师范，
2: 谢谢徐书记。
3: 坐坐坐，
0: 你是党员，以后就归在我这个部门管。
3: 好，
0: 组织生活什么的，希望你积极参加。您放心，我一定参加。
3: 坐坐坐。
2: 喂，阿雪，你死到哪儿去了？怎么不接电话？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上班的时候不要给我打电话。
0: 我是你爹，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
2: 那你说什么事儿啊？钱呢？钱怎么还不打过来？我月初不是刚打了50000吗？50000？哎，现在娶个媳妇多少钱？你不知道？况且像你弟弟这种情况，人家肯答应，那我和你娘就得给人家磕头了。我是没钱了。
3: 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少诓我！
2: 今天把钱打过来，要不然我去你们学校找你。
3: 挂了啊！中午吃什么？我这好的。哎，林老师，吃饭去吧。
4: 好了。
3: 哎，好。
4: 对。
3: 走。赵老师，你这衣服挺漂亮的啊。
4: 对，前几天刚买的。啊，
3: 那个，我忘拿饭卡了，你们先去。
4: 哦，好的好的，快来啊。嗯。

0: 雪，好久不见，我回来了。嗯，我看到公告了。这次我是正式调回来，再也不会走了。挺好的。
1: 晚上你有空吗？咱们俩一起吃个饭。晚上我要加班，不好意思啊。乐嘉，你离开东江好多年了，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再说我也不希望学校里的人知道。
0: 可是妙雪，我是想我们……
1: 我得去吃饭了，走了。

0: 你好。
1: 哥，那个
0: 医生。你们跟我进来。
2: 老爷子来电话了，他说坚决不同意我们在东江经营公司。
3: 那怎么办啊？
2: 即便开业了，也不能承接任何业务。
0: 小黑啊，公司的事情啊，你先帮我处理一下，有重要的情况给我打电话。走。
1: 啊？去哪儿啊？
0: 去找老头子呀。
1: 哦。
4: 哎，你们俩怎么来了？
1: 爸。
5: 书记，那你们聊，我们先出去。
4: 好好好。哎呀，找我是不是一定有事儿啊？啊，来，先坐下，我给你们倒杯水啊。
6: 水就不喝了。嘿嘿嘿，
4: 坐下说，坐下，来来来，啊，来办公室找我，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啊。说说怎么了？
3: 爸，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干嘛不让我们开公司啊？
4: 我没这个权利啊。啊，我希望给你们几天的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把公司的业务地转移了。
7: 我真没想到你整自己子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就算了，小燕是你女儿。
4: 小俊啊，这话不能这么说，你们俩都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希望你们俩能理解啊，慢慢想通里面的道理是什么。你说我整你们，我整你们干什么？我有什么好处？
7: 为了保住你的乌纱帽。
4: 错了，这件事情它不是我个人或者你个人的问题，那是组织和纪律的问题，原则性问题。
3: 我们又不是组织上的人，既然我们没有享受到组织的权利，那也没有履行组织规定的义务啊。
4: 是，小燕，你可以这么认为，你没有这个义务，但是我有。爸爸，我工作的性质决定啊，我这个工作性质决定的是什么呢？俗话说得好，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要求别人不能做的事儿，首先自己要以身作则，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在想，对于你们俩，真是有点对不住啊，心里有愧疚。连普通家庭孩子能做的事儿，到你们这儿就恰恰什么都做不了。
3: 那怎么说，你也没错，我们也没错，那错就错在我们是您的儿女了。

0: 那人家的父母都是为了子女的就业想办法找出路，您这儿倒好，非但不帮我们，还得牺牲我们，你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小雅，你现在刚刚步入社会，以后你会慢慢明白，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我们只可能尽量的实现公平。那么怎么实现呢？

0: 你不是很难应，对吧？
1: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0: 小亮，我们走。
2: 爸。

0: 仲君，你回来了，大生把小军的公司给封了。不是封了，只是动员迁走而已。我知道。哎，
1: 你知道还怎么平静？赶紧想办法呀！难道真的要逼走儿子呀？
2: 我这不是约了大生了吗？你喊什么呀？哎，
1: 我不是喊，我这不是着急吗？你说你们这些当爸爸的，一个个把孩子往外逼，我这当妈的再不护着点儿，那孩子怎么办呀？
0: 你护？怎么护啊？你能去说服赵大生啊？啊？
1: 许莹那儿呢？你不是跟许莹说了吗？有什么用啊？许莹的话都不听，她能听你的话？
2: 那他会听你的呀。
0: 我不是约他了吗？已经，玉兰，
1: 不要小军那边打一个喷嚏，你就哗哗下雨啊，沉着点，沉着点。
2: 我是他妈。
0: 我还是他爹嘞。
2: 你是他，对，你是他爹，所以你得管着他点儿啊。
3: 我不是他爹吗？你是他爹啊？哥，你刚才那口气，我怎么听着怪怪的？
2: 你是他爹，是他爹啊！
3: 我是真不想说，但我不得不说，你这做法太欠妥，太缺人情味儿了。你难怪孩子们对你有抵触情绪。
4: 有抵触情绪不是一天两天了。
3: 我是这么想，既然咱们俩都定了，这事儿要尽快的办。
4: 日后他们公司要发展壮大了，再收拾就不容易了。
3: 那你把两个孩子弄得跟仇人似的，你心里就舒服啊？小军也跟我讲了，我也劝过他，那小军说的有道理，所以孩子们心里委屈。
4: 我知道，因为咱们俩职务的关系，他们有委屈，我心里也不饶人呐。但是没办法呀。
3: 咱们家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这一步。这样，恶人我来当，你只管当好你的市委书记，当好小军的爸。
4: 小军他这个爸不好当啊，你得多理解我。
2: 当然。
4: 你金山那边联络的怎么样了？
3: 没问题，我都给他打了电话了。关键是看这两个孩子，
4: 他们愿不愿意去。
2: 你这么一弄，人不愿意去也得去吧。
4: 哎，
1: 我说你们俩串通一起卖儿子呢？啊，你怎么答应我的？我都跟达生说了，但是达生说的有道理，他这是为我好。你想想看，小军的公司回头真的办大了，要是追究起来，我也有责任啊。

0: 打算怎么办？如果他把我逼急了，我登报，我该断绝父子关系。
1: 我送你东江最贵的房子，你去帮我搞定东江最大的官儿。
2: 不能太心急，得按照我的节奏来。
3: 你去过大澳村是吧？
4: 对。
3: 你觉着那儿到底是什么问题？
4: 那里的污染肯定存在。
5: 工作组走了以后，你要带人去那儿实地勘察。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7: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7: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9: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1: 前路步履不停，
22: 故事精彩继续。
2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4: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10: 是肥沃的土壤，
24: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25: 阅读，
24: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10: 看见更美的世界。
7: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6: 种一株苗，添一抹绿，造一片林，植树造林，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7: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0: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7: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0: 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

0: 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
1: 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3: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更有行动力，生
4: 活更美丽。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9: 是你感动的泪光，
10: 是你肯定的目光，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我那儿还有我妈做的那个辣嘎的，
1: 我给你俩整点。
2: 行啊，
1: 再下饭啊。
3: 我说那个以后少来啊。
2: 咋了？
3: 让人瞅见不好。
2: 你警察怕别人瞅见啊？
3: 就总之咱俩现在应该就是保持点距离。
2: 跟谁愿意挨着你似的。我这回来是为了告诉你，要不是我爸帮你，你这是警服早给扒了。没骗你，我爸妈唠嗑时我听见了，他没捅过你。
1: 来来来，来，尝尝，来，可好吃，
2: 尝尝。嗯，来，
1: 整点。哦，手来咸。
3: 行了。
2: 嗯，真香。
0: 香吗？
2: 嗯，
0: 正经搁大油炒的，多香啊！
2: 光呢。嗯，你今天在广场上说抓啥贼啊？
4: 燕子去找王鑫了。
5: 嗯。
4: 咋不告我一声呢？
5: 告你不就去不了了吗？
4: 那你就让他去吗？
5: 你没看出来吗？这些天燕子憋闷得很，我怕他憋出毛病来。这不星期天吗？正好让他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4: 那也不能全都随他的心思。你这，你咋了？哎，
5: 你一吵吵我就心慌。
4: 丁轩，我不吵吵啊，我不吵吵。
5: 说他。
4: 哼，哎呀，添毛病了，这是。
2: 这事儿挺有意思啊，他咋弄的？
0: 嗨，那就是因为整不明白嘛，所以这才翻来覆去的研究，是吧？哎，
2: 你不是让我去吧？
0: 你别说啊，我觉得合适。别闹了，那怎么办案都不能让群众参与。
2: 嘿，我可不是一般群众啊，我是警察家属。再说了，群众协助警察办案，维护社会治安，这不是义务吗？
0: 对。觉得人小马说的有道理，是吧？鑫子，你看看人小马长得多喜庆啊，是不是？这骗子一看这样的，就肯定可是他这样的下手。
2: 军儿哥，你是夸我呢，还埋汰我呢？
0: 我这肯定是夸你的。
3: 是，谁能骗得了他呀？这心眼子可多了，你就是不了解他。
2: 鱼都凉了，不吃一口啊？
0: 就是，去吃鱼，吃鱼，吃。
5: 你付点零钱吗？
6: 回家拿一下好不好？到常州啊！到常
5: 州，这个。来一下了，不行的。哎，同志，你能帮我付点零钱吗？同志，同志，那个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7: 没有啊。好嘞，不好意思啊。
5: 哎，同志，哎，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7: 不好意思，我没有。
5: 哦，好。
7: 等会儿，
5: 哎，
7: 付多少啊？
5: 十个一块的。
7: 我看够不够啊？
5: 哎，好，谢谢啊。
7: 够。
5: 哎，好。
7: 你数数。
5: 哎，好嘞，谢谢啊。
7: 没少吧？
5: 等会儿啊。
7: 哎呀妈！就十个数，咋还整不明白呢？哎呀，
5: 没少，可以，谢谢啊。
7: 妥了，
5: 好。
7: 哎，老妹
5: 儿，哎，
7: 等一下，我刚想起来啊，好像有一块钱缺了个甲，你查一下吧。
5: 缺了个甲。
7: 我查吧，你太慢了。啊。
8: 老婆看一看啊，早上高兴
7: 啊。有个甲儿了。不是在哪儿呢？
5: 啊，
7: 都好，
5: 好，
7: 拿着啊。

0: 等会儿。
1: 干啥？
0: 我再数数。
1: 哎呀，你个小妇女同志，你数多半天了都。
0: 哎，这咋成七块了呢？
1: 不可能啊！
2: 干啥呢？哎，哎呦，
1: 干啥你？我喊警察了啊！
2: 喊警察？我就是警察。嗯？撒手！
1: 你放我一。
2: 这啥呀？
1: 放我一马呀！我头一次，我真头一次。
2: 走，
1: 我错了。
2: 行了，你这赶紧走吧。
0: 刚帮完忙就赶人走啊？
2: 那我不赶你，你还能留下？
0: 那看我想不想了。
2: 那别走了，你跟我走吧。
0: 我留下来干啥呀？
2: 你留下来给我拾掇拾掇屋子，那做做饭啥的。你不做那个熏鸡架吗？可劲做呗。
0: 熬猪屎给你吃。走了。
2: 玛雅，谢谢啊。
0: 嘴上说不好使。
2: 我就说谢谢啊，谢谢你，谢谢。
0: 巡逻去吧你，走了。
3: 常过来看看。
0: 回来。
4: 哎，你小子可以呀！啊，我听说那小子手腕都差点折了。可以，
3: 不是那小子手贼快，我生怕他销毁证据，下手确实重了点儿。但我这手劲儿跟我师傅比还是差一点的。啊，
4: 你师傅？你师傅是谁啊？
3: 我师傅叫马回。
4: 哦，
3: 认识啊？
4: 啊，不熟。但是我听说过你师傅啊，那名气可大，听说好多犯罪分子的手腕都让他撅肿了，那本事大呀。
3: 我这能力也都是跟他学的。
4: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名师出高徒呗？啊，
3: 没有这意思，不敢。那个所长，你看我是不是现在能出去办案吧？
4: 能啊，这小广场是装不下你了啊。
3: 也不是，那广场案子还是小呢。
4: 王鑫同志，案子呢不分大小，能破了案那才叫真本事，明白不？
3: 明白了。
4: 巡逻去吧。嗯，巡逻去吧。
3: 行。
5: 咱们先吃吧，你这菜都热几回了？
6: 别呀，再等等了，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嗯，一会儿燕子回来，你别说他啊。
5: 我跟他唠唠也不行吗？
6: 一唠就唠出火来。
5: 那咋的？不管他，下次还让他去。
6: 我跟他说，我跟他唠。我身体不好，马健已经够折腾的了，你给我消停点儿。
5: 行。他气顺了，我憋着啊！哼，
7: 我回来了，哎，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啊！嗯，
5: 你看看都几点了，天都黑了，不像话！再这样下去，就该夜不归宿了。
6: 少说两句，别老满脸苦大仇深的啊！
5: 我这样行吗？
6: 保持住，
5: 我用浆糊给他蘸上啊！
6: 马健呢？
8: 睡觉了，
6: 把他叫起来吃吧。
8: 吃过了，
6: 你快吃吧啊！我来，快点，饿了吧？嗯，这豆腐啊，可嫩了，
8: 真香。
6: 嗯，这个土豆，
8: 多吃点啊。
6: 嗯，真香。
8: 嗯，哇，真好吃，好吃哈。嗯，嗯，嗯，那个。小汪，他那儿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刚破了个案，嗯，还差点把犯罪分子的手腕给掰折了。
8: 真的？嗯，
0: 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5: 你是说他比我强呗？
0: 他现在是比你强，他年轻啊，要到你这岁数了，那也说不定了。
5: 哼，就他那个熊样，他一辈子。也赶不上你爸。嗯，

0: 你咋还瞧不起人呢？我就瞧不起他了，咋了？吃饭呢，别吵吵。嗯，真香。嗯嗯，多吃点啊，来加这个，加这个。嗯嗯，这你爱吃，
1: 啊你也吃，
0: 多加点。嗯嗯，哎，多盛点。嗯嗯，吃豆腐啊，这白菜，嗯，没问题。来吃点这个。嗯嗯，那加点这个。
2: 给我拨点。
3: 那倒我就盛咸菜了，那盛点米饭。行，吃吧，这两个坏蛋。
4: 你不就是抓坏蛋的吗？
3: 哼，把你们都抓进来。啊，谢谢，放那边啊。
5: 听说这局里要搞射击比赛，每个所呢能派一个代表。我想报。
3: 我在我们学校那射击成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最近巡逻挺顺利的。
5: 挺顺利的，没啥大事儿。还得加强，不能放松警惕啊。
3: 行，我知道。
5: 还有事儿？比赛我能参加不？<笑>
3: 想参加就参加呗，不过记住了啊，回来以后把落下的工作全给我补上。
5: 放心，我一定取得好成绩。
3: 好，就巡逻去吧。哎，仔细着点啊！
4: 行行行。

0: 干啥呢这是？啊？
1: 你不是要参加射击比赛吗？咋不去训练去？
2: 谁说没练？这不正练着吗？
1: 哎，你这是练啥呢？拿针穿大米粒儿？这是啥练法啊？
2: 独门绝技，练心的。
1: 练心的？行，你可太有心了。你回头穿个项链挂脖子上吧。啊，这是唠叨。
2: 你等我拿第一，你就知道我有本事。
3: 回来了，下班了。王鑫，嗯，你咋回来了？
4: 这是我家，我乐意回就回来，不着吗？
3: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
4: 那什么，我代表我们红阳站回来参加射击比赛，你到时候没班可以给我加油去。
3: 才不去，除非你请我去。
4: 爱去不去，不去拉倒。
3: 拉倒就拉倒。
4: 那什么，我呢，真诚的邀请马儿同学跟我比赛。
3: 差不多，能不能行啊？别到时候我一顿加油，你就比个倒数第一。
4: 我调查过，你最差也是倒数第二。
3: 那我还是不去了，省得丢人。
5: 别急，
6: 各位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志们，射击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参赛选手做好赛前准备。
7: 你可不进去看吗？干嘛跟我们在这儿挤着？
8: 我又不是领导，我不跟你们挤着，跟谁挤着？
9: 都别挤。段长来了，让帮着，咋样啊？
10: 开始。
6: 第一次上场的选手，
9: 那嗓门真亮，跟他收音机里一模一样。
11: 那可不，你嗓门不亮能被公安分处接住。
6: 王立刚同志，第二把位的
9: 配不上人家。
6: 春林站公安派出所的薛振山同志。

0: 红娘站公安派出所的汪新同志，好，第五大队是红娘站公安派出所的孙小海。哎，不能不记呀！哎，不能不能，为啥呀？
1: 这是射击比赛，万一有个擦枪走火的，谁负责呀？你就别为难我了啊，跟他们一样，在外面听个响得了。
2: 枪弹最后。 准备射击，
3: 来接。

0: 你想啊，
1: 成吗？
0: 咋上了吗？不亲我呗。
1: 我看就看着表情挺好，
0: 挺好啊。
2: 我爸是警察，我也是家属。
3: 都说是家属，谁能证明啊？
0: 警察同志，那个警察同志，哎，她是马奎马叔的女儿啊，
3: 马叔的姑娘啊。啊，那进去吧。
2: 哎，谢谢，
0: 谢谢啊。
2: 干什么？啊，
0: 刚打完第一枪，还没爆靶呢。来，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4: 让让让让让
2: 让让
5: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就正中靶心，击中十环，这就是一个开门红啊！
2: 马叔，你徒弟真行啊！
6: 哎，你这儿子真行啊！

0: 新同志五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已经给其他的选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希望汪新同志再接再厉，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1: 好，

0: 新同志十枪打了98环，这样的成绩太惊人了。哎第三名的是哈城站公安派出所的李亮同志。
1: 李亮啊！
0: 获得射击比赛第二名的是吉平站公安派出所的王立刚同志。
2: 晚了，晚了，晚了！

0: 各位领导们好，同志们好，我是汪鑫，来自宁阳铁路公安分处红阳公安派出所。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在领导们的关怀下，我
1: 那谁念重要吗？谁念不重要，重要得有那两下子，夸夸那真往上把上干，你啥玩意？
0: 感谢领导。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虽然他对我非常的严厉，但我心里都明白，他是实打实的为我好，也为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个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2: 其实今天本身是想能打到100环，这个还是没有做到，
0: 我呢就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啊。谢谢大家。
3: 打住！
4: 爸，
3: 干啥去了？
4: 我这不刚下班吗？
3: 我去你们单位了，说你请假了。
4: 去我单位干啥去了？
3: 国营商店不能去啊！我打酱油打醋，怎么不行啊？
5: 姐姐，
4: 哎，我去找同学了，临时请个假。
5: 姐姐，
3: 看哪个同学啊？
5: 姐姐，
4: 不认识，女同学。哎，等会儿啊，忙着呢。爸，你没去看市级比赛吗？
3: 那玩意儿有啥看的？你爸年轻时候天天打。
4: 汪鑫拿了个第一，那家伙在主席台上领奖的时候给你好一顿猛夸，你是没听见，那话我听着都肉麻。当初也算没白帮他。哎
3: 呀，我帮他啥呀？从他走了以后，我这多清静啊！我跟你说，燕子啊，以后你不能再去红阳站啊。
4: 为啥？我就去。
3: 你敢？你再去，我就把你腿打断。
6: 打断谁的腿啊？
3: 我。
4: 妈。我爸打断我的腿，
6: 他把他能耐的。行了，你甭管了，你上去歇着吧。啊，放好了，我叫你。
3: 你把羊给我呀！啥孩子这是？
6: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对燕子那么严厉。
3: 你不严厉，他飞上天了。
6: 飞上天不也随你？其实我觉得小汪这孩子挺好的。
3: 行了行了行了，别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6: 你说你咋回事啊？一提小汪了就跟吃了枪药似的，你怎么不待见他，干嘛让他给你当徒弟？
3: 是我让他给我当徒弟的，那不是领导指派的。来搭一把。
7: 回来了
8: 啊。回来了。
4: 哎呀，妥了，
6: 想啥来啥。老金，老金，哎，走了，是不是找姐姐去了？
0: 马叔，在家不？
9: 马叔，我那啥，我走了，回去。
3: 回就回吧。

0: 我也管不了你了，用不着来打招呼。
1: 我来呢，是想谢谢你。要不是你帮我去找这个目击证人，我这身衣服应该是穿不了。谢谢。
0: 用不着谢我，领导把你塞到我手上当徒弟，你犯了错，我也脱不了干系。我是自己为自己。
1: 是。那什么，我再多嘴问一句啊，我得在弘扬待多久啊？
0: 这你得问你们领导去。我哪知道？咋了？烦了？
1: 不是，这那边也没啥案子，英雄无用武之地。
0: 英雄？英雄在哪儿呢？嗯。
1: 干啥呀？我说正经的呢。
0: 小子，别看不起小詹，很多犯罪分子都会选择在小詹下手。把你眼睛睁大了，够你忙的。
1: 是，知道了。那什么，我可没吹牛啊。第一。反正人挺多的，拿个第一算是挺荣耀的吧，就这么样。
0: 行啊，拿着你这第一名，在弘扬站好好巡逻啊。
1: 嗯，是吧？第一，头疼。

0: 你这咋回事啊？人家好好的来感谢你这个师傅，又把人赶走了。哼哼，你看把他嘚瑟的，又找不着北了。行行行行行，我说着办啊。好啊，
1: 所长。
0: 咱这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2: 蒋叔，哎呦，行啊啊！给我们黄洋派出所争光了。
0: 哎，可以。哎，我当年也拿过射击比赛第一，
2: 是吗？啊，哎，你离开这段时间落下的工作不少，补上啊。
0: 我是第一名，头筹。
2: 第一咋了？我眼部去啊。
0: 你这第一不是也刚来让人给骗了吗？啊！我问一嘴啊，就是我这个巡逻的活得干到啥时候？你要不走的话，就一直干下去呗。
2: 干一辈子呀，那你可以不干一辈子呀，没人拦着你，想走就走。
3: 我干，
0: 干！哎，
2: 好好巡逻啊！
3: 哎，
2: 来，啊，奖状拿过来。 去吧去吧，好好巡逻啊！

1: 杨同志，小卖部有人打架，
2: 别有钱，打人干什么？住手！住手！干什么呢？小杨同志，你来的正好，他在我这店里瞎溜达，把我这瓶酒碰碎了。
3: 他不赔我钱，他还想跑？
2: 哎，杨同志，你别在这坐，我不是想跑，赶紧看看吧。他打我，想去报警。再说这个酒跟我没关系呀。
4: 今天你要不赔钱，你就走不了。
2: 哎，行了，别吵吵了，你这。
5: 谁瞅见了？啊，啥情况？
2: 我也不知道。
6: 嘿，有话好好说，别急眼啊。
2: 咋回事啊？
7: 不是，钱师傅，我给你还原一下。刚才我进来啊，我这卖点东西，他说你随便看，你看，哎，我就从这儿，哎。

0: 看看这边，看看这边，你看，哎，这么大距离，我怎么能碰到了？你说是不是？
1: 就是你碰的。
2: 你看这个道这么窄，这酒瓶子非这么放，这冬天穿衣服都厚，能不给你脆了吗？
1: 那听您的意思，这还成我的错了。
2: 刚这屋里就他一人。
1: 对呀、啊，
2: 同志，他这东西摆的确实不合理，但这酒瓶子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自己掉地上，你就受委屈，把这酒钱赔了吧。
0: 不行吧，同志，这跟我没关系，你我怎么赔呀？
1: 你还不承认，就是你碰的。
2: 行了，要不这样，你俩呢各退一步，你按成本价赔给他，行不？
1: 那我不是亏着了？
2: 你还打人了呢，你亏啥呀你？你俩要是不满意，咱们呢就回所里慢慢聊。
0: 成，算我倒霉。多少钱啊？
1: 五毛。
0: 给，以后你们这地方我再也不来了。
2: 这酒瓶子别这么摆了。
1: 哎。
3: 过来，快过来，砍死阿公！
1: 那里
3: ，阿公，我就砍死阿公！快过来！哎，
4: 可别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来，让一下！
3: 过来，我就砍死阿公！
4: 同志，有啥事咱好好说。来，
3: 有亏，这才有亏！
4: 看看这个状态，咱们这患出犯病了，这
0: 哪正常了？就是个疯子，
3: 有鬼呀！
2: 警察同志，赶紧把他摁住了，别伤人！
3: 哪个精神病？哪个神经病？快过来！
1: 同志，
4: 这都是人，哪有鬼呀？
3: 就是有鬼！
4: 哎，你先别激动，来，我把你抓拐行不行？
3: 你真的帮我锁鬼？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我是警察，我能把你抓拐。把刀给我来。
3: 不对，你骗我！
5: 马哥，你这腰上没啥大事儿，给你开三天一膏药。
6: 你说没事儿，我这就踏实了。这就是个寸劲儿，给你添麻烦了。
5: 客气啥呀？今天你运气好，下次别谨慎啊。
6: 我这不是赶上了吗？平时这样的事儿也不常发生啊。你这独身一人，还要照顾病人，不容易。
5: 都不容易。马哥，我给你开了膏药，一天一贴，走，陪你拿药去。
6: 哎，我自己来就行。
5: 没事，我陪你去。
7: 沈医生，这膏药现在没有了。
5: 没了？
7: 对。
5: 那啥时候有啊？
7: 得看看明天会不会补货吧。
5: 马哥，这
6: 没事，反正我这没什么大事儿，我什么都不怕了。那我先回去了。
5: 行，马哥，回去啊，做热敷。
6: 好，
5: 明天到了，我告诉你。
6: 好，谢谢。
8: Thank you.

0: 我起来。
1: 上班呢，别闹。
0: 哎，亏我还给你带吃的。
2: 弄饺子，
3: 多吃点啊。
4: 嗯，哎呦，饺子太香了。
5: 你吃啥都香，
4: 那咋的？好吃才不让人说呀。
3: 哎，对，等会儿啊，差点忘了。哎呀，这个，这是我的咸菜，尝尝。
4: 嗯，还有咸菜呢。
3: 嗯。
4: 哎，你说
5: 啊，
4: 上回炖鱼，这回包饺子。你是哎，我那个熏鸡架啥时候整啊？
3: 下回，他想吃饺子了。
4: 哎呀，你看看啊，想吃饺子就给你包，多贴心呐！
5: 是不是？
4: 心呐，你呀、啊，你享福了啊！你看弟妹这啊，样样都拿得出手，你小子算抄上了。
5: 啥弟妹呀？都说了是同学，他爸是我师傅。
4: 我明白，他爸是你师傅吗？你们这关系套关系的。门当户对嘛，
5: 胡说八道没完没了了。
4: 你看，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哎，不好意思，
5: 你是吃饱了哈，满嘴跑火车。
6: 你不就是跑火车了吗？
5: 我现在不跑了。
6: 那你咋不跑了呢？
5: 我不乐意跑。
6: 你跑啊！有本事你跑去。
5: 你跑去，你上铁路上跑去，你撩着跑。
6: 嗯。啊？拿什么玩意儿？
4: 那啥。有点吃咸了，我打壶水去啊。
6: 磨磨唧唧的，跟小妖搞对象的时候咋这么麻利呢？
5: 你能不能别提他呀？你这是嫂啊！
6: 哟，咋的了？旧情难忘啊？
5: 拉倒吧，我要跟他成两口子，那我有的他说有个病啥的，他准第一个撩。哎呀，连个短腰的都没有，多惨啊！
6: 知道就好。你就我傻，跑200里地来给你送饺子。
5: 你爸让你来？
6: 跟车走了。
5: 那你妈让你来？
6: 我今天调休，我跟她说找同学去了。
5: 这不好吧？这要是被发现了，我吃不了兜着走。
6: 我来找你都不怕。你倒胆虚了，
5: 我不是虚，我是怕你挨骂。那什么，到时候吃完了你就赶紧走吧，晚了没车了。
6: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5: 行。
6: 你就说你让不让我来吧。
5: 你要回回都能带好吃的，那你可以来。
6: 你咋就知道吃呢你？行，我走了。
5: 哎呀，那跟你闹着玩呢你。
4: 我水忘打了。

0: 哎呀，手累了啊。
1: 踏实待着吧。嗯。哎呀，哎呀，衣服。行吗，温度？
0: 行。
1: 不烫吧？
0: 不烫。啊。
1: 你说你这疼得这么厉害，光这热敷行吗？
0: 沈大夫都说了，没什么大事。
1: 那沈大夫用眼睛看，能看明白吗？
0: 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两天就好了。
1: 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不是小伙子了。这大冷天的，别再落下什么病。你说咱明天去别的医院看看吧。哎，
0: 没那么娇气，不用。
1: 这个小胡啊，也是够逗的，一个警察让刑讯。

0: 用的给吓跑了，
1: 这不是闹笑话吗？
2: 娘胎里带来的就是小胆子，没办法。
0: 那还当警察？
2: 也不能总碰上这个事儿。调解啥的，他还行啊，能干。
0: 这要是小汪在啊，都不用你伸手，肯定第一个就冲出去了。
2: 嗯，这话还真不假。那小子是个硬碰硬的主啊，胆子大，身手好。上次那家伙八个人，真敢往上冲啊！说实话，当时我心都虚了。
0: 这还夸上小汪了，这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2: 夸他啥呀？这实打实的事儿。
0: 想小汪了？
2: 想他，想他干啥呀？有没有他，我照样办案子。
0: 案子是办了，你也趴床上了。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汪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0: 我跟同学逛公园去了，顺便看看场电影。接着编。
1: 我这个水是水，换一下啊。
2: 我在问他话，你打断我干嘛？
3: 这么喝酒可不成，一会儿渡车厢里人要罚你款的啊！这不能这么喝呀！
2: 聪明，能干，有股子冲劲儿，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0: 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汪那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1: 嗯，燕子咋还没回来呀？
0: 啊，去找同学了。那么大个子还能丢了吗？
1: 去哪个同学那儿了？
0: 不知道啊。
1: 你，哎呀，你这当娘的心也真够大的。
2: 不会又跑红阳去找那个臭小子了吧？
0: 刚才还夸呢，怎么转脸就成臭小子了？
1: 咱们家这不有个臭丫头吗？
2: 夜不归宿，看我不打断他腿。
0: 哎呀，行了啊，别动不动就打这个打那个的。都躺下了，都趴这儿了，还不消停？
2: 大晚上的，我真是不敢想，传出去以后这咋嫁人呢？这
0: 哪有你这样的爹？你这往哪儿想呢？
3: 我回来了。
0: 哎，燕子回来了。呀，爸，你咋了？跟人干仗去了？
4: 哎呀，没事儿，扭了一下啊，没大事儿。
2: 你干啥去了？
3: 我跟同学逛公园去了，顺便看了场电影。
2: 编，接着编，说说吧。啥电影？
0: 我这个水热水换一下啊。
2: 我在问他话，你打断我干嘛呀？
3: 哎呀，妈，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5: 哎，
2: 你听他说啥了吗？
0: 写作业啊。
2: 他还写啥作业啊？写马健的作业啊？
0: 哎呀，我这个热水该换了啊，换水。
2: 哎呀，哎呦，这娘俩，哎呀。
6: 嫂子在吗？
0: 哎，来了。
7: 爸爸。
0: 哎呀，沈大夫，进来坐吧。
8: 不了不了，马哥的腰怎么样了？
0: 哎呀，老样子，就是不咋敢动。
8: 这医院刚进了膏药，我给马哥拿了三天。
0: 哎呀，沈大夫又让你费心了。哎，
8: 嫂子，你最近身体咋样啊？
9: 我挺好的。
8: 啊，那就好。有什么不舒服啊，就告诉我。啊，这膏药啊，要先热一热，等软和了，哪疼往哪贴。
0: 哎，
8: 等见效了呢，然后我再给马哥开。哎，你跟我说一声。
0: 好。
10: 哎呀，小马健，
8: 哎呦，
10: 小
8: 姨，
10: 爸爸，
0: 是不是又沉了？
8: 嗯。
0: 哎呀，
8: 我带马健回我屋玩会儿啊。
0: 哎呀，别呀，这孩子磨人。
8: 我就稀罕他，多可爱呀，是吗？一会儿就回来了。
0: 那行，那让你受累了啊。
8: 没事儿，走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受累了啊。
8: 那没事儿。
0: 哎哎，慢点啊。
8: 嗯。
2: 哎，你这啥情况？
0: 啊，那个沈大夫给的膏药，说是得烤一下，弄软和了才能敷。我觉得沈大夫这个人挺好的，你看平常稳稳当当的。又热心肠，手可巧了，给马健都已经织了好几双袜子了。稀罕马健，没事就往他家里带。那马健见了他，那乐得嘎嘎的。

0: 你寻思啥呢？
1: 我啥也没寻思。哎呀，你考的差不多了，板子着了。
0: 忘了。
2: 回来了。
0: 爸。
1: 咋
0: 样啊？
1: 好多了。你这饿坏了吧？
0: 我不饿。
1: 哎呦，这不饿都知道往家跑了。
0: 这不挂着你呢吗？
1: 好闺女，爸爸真感动啊。
0: 马健呢？
3: 啊，你沈姨抱家去了。
0: 胡膏药呢？
3: 你沈姨拿来的。
0: 沈姨人真好。我来整包吧，你去忙吧。
3: 你会吗？
0: 这有啥难的，哪疼糊哪儿呗。

0: 哎，接下来就能糊上啊。
1: 好。
2: 嗯，你行吗？
1: 行。
2: 哎呀，行啊，好啊，还是姑你好，啥都懂。来，嗯，
1: 来了啊。
2: 哎呀，你真会吧？
1: 行。
2: 好。
1: 老疼啊？
2: 告诉你。
3: 嗯。
1: 确定了啊？
2: 哎。
1: 这玩意儿不好接。来了啊。
2: 啊。
1: 是这儿啊。
2: 啊。
1: 我糊了啊。
2: 你倒是快点吧你。
1: 咋样，舒服了吧？
2: 你把我这当铁板了，你！
4: 你把我的脚给碰碎了，你得赔我酒钱。
5: 警察同志，俺没碰这个酒，是他自己掉地上的。
4: 你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这瓶酒还能自己跳下来？
6: 你这店咋老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上次说没说过，这酒瓶别往这儿放，非往桌角子上放。
7: 上次是这次还是这儿吧？
6: 你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责任？
4: 你这话说的，我这店里哪有地儿啊？上回出的事儿还是一个多月前的。
6: 你这桌子上不都是地儿吗？啊，往里扫扫，这还谁还能碰着？我就不信了。
4: 行，我一会儿往里扫扫。你把我酒碰碎了，你必须得赔我钱。
5: 警察同志，还是算了吧，算我倒霉。多少钱？
4: 5毛。我现在就往里挪。
6: 你挪，我看着你挪。你这好家伙，给你店买个东西如履薄冰的。这瓶拿走，这少这一瓶是咋的呀？
4: 我好
6: 少这一瓶啊。
8: 香肠葫芦，香肠葫芦。
0: 又给我们看孩子，又给我们炒菜的，这哪行啊？
9: 放假了，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的。嗯，再说了，马哥的腰伤了，这身体还得养，能歇就歇，顺手一个出，不费劲儿。
0: 那嫂子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9: 来，没事，
10: 老姐，咱们回家吃饭去。
9: 行了，
10: 谢谢你啊。
0: 马健，吃完饭再玩啊。
1: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快吃饭。
9: 来。
0: 吃饭啦？
2: 没有。哎呀哎呀，受累了啊！
0: 说啥呢？
2: 葱油白菜。
0: 嗯。嗯，好吃不？
2: 你的手艺，那能差吗？乔木生的又长进了，可以啊。
9: 那就是好吃啦。
2: 又脆又嫩，活活拿捏的。正正好，
9: 沈大夫做的，
2: 没看出来啊。他做饭还是一把好手呢，这里外都是一把抓，是个能人。
0: 你说他这么能干的人，他咋找不着对象呢？
2: 哎呀，没碰上看对眼的呗。嗯，你咋不吃饭？
0: 我吃，那个你要不够我给你加啊。
2: 快去吧！哎呀，
0: 你那个花椒别吃了啊！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0: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摸啥呀？哎呦呦呦呦！疼疼疼疼！哎呦呵！哎呦，轻点轻点，疼疼！
1: 眼熟不？
0: 熟，警察同志。哎呦，

0: 哎呦呦！
1: 这什么玩意儿？是酒吗？这
0: 就兑了点水。
1: 我说你这酒瓶子非往桌角子上摆，说说吧。
0: 说啥呀？
1: 你给我演示一下子，快点！
0: 别了吧，
1: 赶紧的。小雷子，
2: 嘿，你这玩意儿挺新鲜，
1: 自己研究的。脑瓜子不白长啊！
0: 有啥脑瓜子？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在一个地方上吃饭。错了，错了。
1: 既然知道错了，跟我回所里吧。
0: 别，我这你看，我这店里你有啥用得着的，你随便拿。
1: 还想让我犯错误是吧？招靠你呢。
0: 别靠。我跟你走，
1: 锁门。
0: 哎，
3: 哎呀，听说最近这几个案子办的是很漂亮啊，干净利落。嘿嘿，别说你还挺有本事的嘛，啊？哎呀，
1: 过奖了。其实吧，我还能办更大、更复杂的案子。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这人吧，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死。嗯，
3: 好，有前途啊。
1: 能不能有个请求？
3: 你小子又不想广场上巡逻了吧？
1: 啊，不是，我想请你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3: 你想打自己打啊？
1: 这我跟我师傅说点啥吧，他就觉着我在嘚瑟。那不听，我是想让你跟他说说我最近办的案子，让他高兴高兴。
3: 让我夸夸你是吧？行，你小子，哎，喂，哎，您好，我找一下马奎同志。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哦，
3: 啊，行，没事，好嘞。
1: 我师傅咋了？
3: 电话里说你师傅在火车上被罪犯给弄伤了。
1: 所长，我能不能去瞅他一眼，速去速回？
4: 人家沈大夫说了，不让你动，你咋还出来干活呢？
5: 每天吃饱了就躺着，这不成猪了？
4: 你要是猪就好了，我还省心了。
5: 哦，想省心了？
4: 哎呦，行了，你看看你，回去躺着吧。
5: 哎呀，腰坏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了，这不半残了？
4: 那么多活让你干了。
1: 有人吗？
6: 有人在家吗？马卓，
5: 怕谁谁来。
4: 行了，那您慢点进去啊。
6: 马卓，
4: 慢
6: 点。
4: 哎，来了。
1: 啥？
4: 小马来了。
1: 啊。
4: 哎呦，这放假了。
1: 啊，在家吗？
4: 哦，在家呢。你进去，我去打个醋啊。慢慢唠啊。
1: 好。

0: 别挺着了，腰伤了吧？
1: 马英告诉你的，
0: 这还用他说呀？一眼就瞅出来了。好点没？
1: 本来好了，这一看着你，这又不好了。
0: 那什么，用不用我搀你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儿？
1: 用不着，
0: 别不好意思你。
1: 没，腰不好了，手还好使。
0: 不去就不去，这还挺倔强。
1: 咋又跑回来了？
0: 你专。

0: 我专程来看你，你能专程来看我吗？
1: 能，顺道再看看我爸。就是，别的没学会，这溜须拍马学的还真快呀！
0: 哎，我就乐意拍你这老马。哎呀！
1: 慢点啊！哎呀，别嫌红阳站小，小地方才锻炼人呢。这时候就别教训我了，那我在的时候啥事儿没有，我这一走就把腰闪了。那要是我出手，不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服了？
0: 咋知道呢？
1: 那我也是警察呀。还是我好吧。
0: 你肉香，我恨不得把你吃了。
1: 行了，歇着吧。

0: 人家好心好意来看望你，你咋把人给卷走了呢？
1: 别说你抱的太重。
0: 啥意思啊？
1: 自己琢磨去吧。
0: 琢磨不明白。

0: 冰糖葫芦。
1: 哎，师傅，嗯，您咋来了？腰好点没呢？
2: 好多了。
1: 您这咋不多休息几天呢？
2: 哎呀，老搁家待着。
1: 师傅，我来，
2: 也不是滋味。
1: 我还寻思我这两天休息的时候上卫生所给您开点膏药呢。哎，我来，师傅。
2: 嗯，
1: 师傅。
2: 嗯，
1: 这个不好意思啊，这

0: 我祈愿。
1: 啊不，别说了。
2: 嗯，好久不见了，对象呢？

0: 哎，这么喝酒可不成，一会儿驻车厢里人要罚你款的啊！这不能这么喝呀！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 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 师傅，咱还喝上了吗？
2: 师傅，这什么玩意儿？不让喝酒。胡说八道啥呢？
3: 旅客落下了，
4: 吓坏了！哪儿是挺吓人的？
5: 就这儿吧。
4: 哎，事儿可大了。
3: 是啊，
4: 你要我？
3: 醒了，你下去吧。一会儿车位开了。
4: 我陪你吧。不用。
3: 不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4: 有什么不放心的？

好反悔。放心吧，我这次见面就是想跟他说清楚，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

0: 赶紧下去吧，车里太冷。
1: 怎么了？
0: 没事。

0: 敌敌畏，硝酸，你这是干啥呀？啊，老实交代吧。
1: 卢学林，哈城第一化工厂工程师。

0: 雪林，我买了这个月18号的票，关于我跟朝华的事儿，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
1: 看来你是知道你对象外头有人了，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这应该是你们的定情物吧。
2: 那是我妈一直留着，说给未来的儿媳妇。我跟玉霞你那么多年，这两城来回跑啊，见一面特别不容易，那我们也挺过来，都快结婚了，这下会有这找不到的人。
1: 小红，手铐给打开。

0: 小卢啊，你对象这个事儿办的呢确实不讲究，可是话说回来了，都不容易，想没想过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1: 顾不上那么多。
0: 你是打算把他俩都毁了？完了呢你就和弟弟为自杀，那要是你万一死不了，这可咋整呢？
1: 我跟您说句实话，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喝一瓶死不了，我就再喝一瓶。
0: 你痛快了，车上那么多人呢，你难免伤及无辜，人家招你惹你了，你这故意伤人的罪一旦成立，少则10到8年，重则无期死缓，那你后半辈子就等着吃牢饭吧。
1: 我这哪还想后半辈子的事，我现在过的日子就跟坐牢没什么区别。
0: 那是因为你没坐过牢，你真进去了，你肠子都悔青了。

0: 再说了，你进去了，你老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咋办呢？她咋活呀？想过吗？你这条件多好啊，工作单位也不错，你还愁娶不到媳妇吗？
1: 是怎么了？怎么我就想……
2: 卢学林同志，你这属于故意伤害未遂，你知道吗？啊，这也属于违法行为。
1: 我认，我都认。那我，你觉得我，我也得判几年？我真不知道，我这要进去了之后，我妈。我
0: 这样。念在你认错态度较好，也没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我会向组织申请对你宽大处理，争取不留案底，不记档案，也争取不通知你的单位。
1: 谢谢，谢谢，谢谢，太谢谢。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泼出去，我什么都没了，我真太谢了，我的天，谢谢。
0: 那这个是你拿回去啊，还是咋的？
1: 不要，
0: 没收了。
1: 哎，
0: 完了，再归还给你。
1: 哎，好的，谢谢。
3: 雪莲，该说的我都说了，咱们俩这两年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儿，不如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你也都能踏踏实实工作，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以后你多保重，照顾好身体。
1: 祝你幸福。
3: 你也是。

0: 老妈，
1: 嗯，
0: 你看看这个，认识不？
2: 这咋不认识？这不鸦片吗？
0: 厉害，要不说老公安呢？
2: 劳改的时候，附近有个村子，中罂粟炼鸦片，不过人家那个是专门供药厂的。这个东西啊，用对地方，这是救人的。
0: 嗯，
2: 用错了，那可就是害死人的。
0: 嗯，
2: 怎么的？这是在咱们车上发现的
0: 啊？没有，这些鸦片呢是在云南那趟火车上查获的，可惜呢没抓着毒贩子。根据当地的公安同志说啊，这个毒贩的口音呢是咱们这儿的。

0: 有同伙，极有可能通过铁路线贩毒运毒。上级让咱们呢提高警惕。这些鸦片那真是害人不浅啊！
1: 这刚吃一口干饭，又开始吸上大烟了。哼，到什么时候啊？这都有作死的。
0: 嗯，这样，老马，你呢经验丰富啊，你把鸦片特征啥的，到时候给同志们都谈一下。还有咱们这条铁路线的各个站点也都普及一下，像洪阳站、海河站，虽然站小，但是可不敢大意啊。
1: 好。
2: 哎呀，这老虎钳子挺有劲儿啊，马叔。
3: 我虎出山了，
1: 想来收拾你啊。
2: 偷袭算啥本事？
1: 打招呼那还叫偷袭吗？
3: 就学一招。
1: 哎呀，带路吧。
3: 是。所长，我师傅来了。
1: 哎呀，这大。
4: 哎呦，老马！
5: 哎呀，所长哈，
4: 怎么样你？
5: 好啊好啊，你状态更好啊。
4: 来来来，坐坐喝茶。
5: 这么熟？
4: 这个就是鸦片。
1: 不瞒你说，距离我上次看到这玩意儿也有小十年了。啊，
4: 老板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跟同志们说，让大家提高警惕。
3: 来喝水。
1: 哎呀，大冷天轰着炉子唠嗑，得喝上一口热水，这就享福了。
4: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中午想吃点啥呀？啊，我准备。
1: 哎呀，老样子，酸菜炖冻豆腐。嗯，一辈子也吃不够啊。
4: 再加几片五花肉，
1: 到位了。
4: 烫壶酒。
1: 完了吧，给我烧个热炕头，让我好好闷一觉，那就比神仙还神仙。
4: 嗯，瞧你说的。哎，我就盼着你不着急走。
1: 我不着急走。嗯，咱得好好聊聊。
4: 那成啊。啊。啊啊，坐那儿唠唠吧。啊，
5: 行。
4: 哎呀，老板，嗯，今儿当着你的面啊，我一定要夸夸你这个徒弟。
2: 你夸我干啥呀？
4: 这孩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自打来了所里之后，那是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啊。前一段时间还破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案子，我是很满意呀。
1: 办案子这是他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夸的，这小子还是年轻啊，动不动这小腚飘青，脚底下打滑，过去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一次啊，不听我的话，私自下车去抓疑犯，回来领了个处分。
2: 哎，这都啥钱的事儿了，又提，
1: 还提，还有一回呢，能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的孩子。
2: 那孩子最终还是找着了，
4: 不是啥啥啥，这个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卖的孩子，这啥意思？听不明白。
1: 你看，这不是我要说的吗？杨所长这问到了，我是不得如实汇报啊。说起这个事儿呢，就复杂了。嗯，你听我跟你说，
5: 你们唠吧，我去准备那个饭摊去。
1: 哎，别走啊！
4: 等等，加几片肉啊！
5: 啊，行。
4: 老马呀，你是对这孩子是真严厉啊。
1: 严厉？嗯，没办法，都给他上上小夹板，穿上天去了。杨所，小王这孩子呢，聪明，能干，有股子冲劲儿，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4: 那是啊，这小子还行。前一段时间人家还拿了一个射击比赛的第一呢。
1: 但这孩子身上这勾勾刺刺也不少，主要就是毛躁，心高气傲。
4: 所以我就按照你的意思，自打他来所里以后，我就让他去广场上巡逻。
1: 给你添麻烦了。
4: 哎呀，这话说的。不过你对这孩子是煞费苦心呐。
1: 我不想费苦心，咋办呢？摊上了，

0: 这就是命。
1: 啊，我也想有这命，我也想收几个好徒弟。来吧。嗯。
2: 哎呦，
1: 一水带酒。
2: 这怎么的，酒省了？
1: 哎，有有。
3: 这不要跟我回去了？
4: 马叔，嗯，谢谢啊！这家伙大老远的跑一趟，特地来挖虎。
3: 也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
4: 人家所长好不容易夸我一次，你就顺着再表扬一下子，给我长长脸多好啊！你是哪壶不开非提哪壶啊？
3: 面子自己挣的，不是别人夸出来的。
4: 哎，行了，这天天就这几句话，我知道了。
3: 知道了。哎呀，这小地方挺好的，有时间我还得再过来。
4: 我这小地方你可别来。
3: 我想来就来，管得着吗？
4: 管不着。
3: 真羡慕你呀，背井离乡的守着这么大一个广场，这得多大的福气呀。不像我整天在车厢里暖洋洋的，没意思。
4: 快走吧，别耽误我晒太阳。
3: 好好给人家干，别总想着往家跑啊。
4: 我就想过年我就回去。
3: 巡逻去吧，
4: 这儿有鬼。

0: 这大字写的太好了。哎
1: 呀，说实话哈，好在哪儿我看不出来啊，但我写不了。
0: 你懂什么呀，这要放在古代那就是大才女，
1: 这现代也是才女，沈才女。
2: 这回说对了，要不得沈大夫没对象呢。
0: 啥意思啊？
2: 哎呀，我是说就沈大夫这两把刷子谁敢娶啊。哎呀，好了，
0: 是
2: 我是说就沈大夫这样的一般人瞧不上。
1: 是瞧不上一般人。
2: 对呀，我就这意思呀。你看一本
1: 写好了。哎，
0: 写好了。看啊，上联红梅含苞傲冬雪，下联绿柳吐絮迎新春。
1: 好，真好。吐絮，
2: 哎呀，就是说那个绿色的柳树它吐那个毛毛，就弄身上直刺挠，那玩意儿对吧？是不是沈大夫？
1: 沈大夫，
2: 那不吐絮吗？
1: 横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哎呀，挺香啊！我吃鱼吧，一会儿吃一个，一会儿吃一个，吃着让你吃没了。
1: 你把这些丸子给师傅拿去，
2: 最后师傅一家，
0: 那咋的？你还得家家户户送啊，咱也得有啊。
1: 来。
3: 哎，正好，这我爸做的年货。啥？萝卜丝丸子？嗯，
1: 好吃不？
3: 不好吃。
1: 拉倒，我给拿回去。
3: 哎，那我这饺子拿回去啊。
1: 给我们家的。
3: 嗯。
1: 啥馅儿？
3: 那淡淡呗。
1: 不是，拿都拿来了，就是勉强换一下子。
3: 我亲手包的啊，自己去的。
1: 行，我劈根馅拆开吃。

0: 用手端油锅呢，这是不对的啊！现在感觉咋样啊？
1: 火的了得，反正不太舒服。你说那个油锅那么烫，你逞啥能啊？
0: 不是，那要着起来，那不出大事了吗？
1: 那也不能豁出命去啊！
0: 豁啥命啊，沈大夫，您吓唬我，这不就有点皮外伤吗？
1: 谁吓唬你了？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感染了，真能要你命。
0: 这么严重啊？
1: 那可不嘛！妈呀！
0: 你这说的我。
1: 后脖梗子真冒凉风儿，
2: 虎了吧唧的。
0: 谁呀？
2: 我。
0: 我去。
2: 哎呀，沈大夫，哎，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大丽啊，好好养伤，要是感觉发烧了，一定要告诉我啊。
0: 啊，放心吧。
2: 小杨，那我走了啊。
0: 哎，沈大夫再见。
2: 再见。
0: 谢谢沈大夫。
2: 没事。
0: 你坐里头，你坐里头。
2: 哎，真热乎是。
0: 哎，这你包的啊？
2: 啊。

0: 你看你这脑勺哈，这穿真好看。
1: 加点素啊！
0: 我松手了啊！
2: 别松手！
0: 没松！
1: 哎呀！
0: 哎呀！哎呀！出那么多血，最轻是脑震荡，要不然就是耳膜穿孔啊。

0: 哎呀，你坐里头，你坐里头。
1: 哎，太热乎吃。
0: 哎，这你包的啊？
1: 啊。
0: 嗯。
1: 手好点没呀？
0: 啊，好多了。哎
1: 呀，那就行了，吓死我了。能不能留疤呀？
0: 那留疤留疤呗，怕的呀。
1: 那哪行啊？你咋没问问沈大夫呢？
0: 这问啥呀？我一大老爷们儿，怕呀？对不对？
1: 赶紧的，趁热吃。哎呀，你这也不能不吃不喝呀，张嘴。啊
0: 啊
1: 啊！咋的了？
0: 啊，烫烫烫的。
1: 行行行。

0: 咋的？还烫啊？啊啊！嗯嗯，
1: 香。
2: 走你那出。

0: 爸，
1: 嗯，
0: 又一年除夕，祝你身体健康，事业高升。
1: 行，我也祝你工作顺利啊。嗯，
0: 你就祝我早点调回来吧。
1: 这么想回来？
0: 嗯，
1: 那你就得在那边好好表现。这边呢，得想法子让你师傅帮你说点好话。
0: 嗯，
1: 明儿一早别忘了就给师傅拜年去。
0: 放心吧，这还能忘？
1: 你们那边咋样？跟同事处的啊，领导跟你关系都还行？
0: 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
1: 嗯，
0: 所长也挺喜欢我。
2: 我们这边还破了不少案子呢。
1: 嗯。讲讲，都啥案子？
0: 有那个变戏法的，就给人换零钱，就换零钱数钱这过程中，第一遍数啊没问题，再一数少两张，就这么快。
1: 你逮着了，
0: 让我给逮着。
2: 等一会儿，喝一个。
0: 哎呀，还有那个使那个小机关的，
1: 嗯，
0: 在小卖部里边。在门口啊，酒瓶子就放在桌边。

0: 过年就这热闹了，
1: 来，我进屋去，
2: 快点，挨家挨户拜年去，
3: 坐一会儿再去。
2: 赶紧穿衣服去，
4: 你看你家炮还没点呢。
2: 是啊，
5: 你这王鑫吗？

0: 他们洗澡，洗完就拜年了，来了。
1: 王鑫咋了？这大人正在睡觉呢，快拿衣服去。等我一下。
2: 爸，过年好啊！
3: 过年好。
1: 妈，哎，过年好，起来啦。
2: 哎呀妈！哎，
1: 你别说，这人靠衣裳，马靠鞍。你这么一捯饬吧。 说咱俩是姐俩都有的去，
2: 净瞎扯，
1: 拿着点啊，哥。

0: 走，拜年去。我走。哎，先去谁家啊？我头那头是啊，
1: 哪头啊？那头谁？
2: 丁家瞅瞅。嗯，
1: 我妈穿这是不是好看？
3: 好看。
2: 花了。
1: 花什么花？非常好看。
2: 爸。哎，过年好。
3: 过年好。
2: 哦，你也这个臭丫头！燕子，啊，这是我和你妈送你的红包。哎呀，
1: 谢爸，谢妈，哎。哟，这么多啊！你看那眼珠子瞪的，
2: 孩子，
3: 高兴吗？
1: 高兴，
2: 高兴啊！
3: 来，燕子，啊，
2: 这是我写的名单，按照这个名单上，挨家去拜年，都给他拜到了啊。
1: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出去转一圈？
4: 我穿的好是等着别人来给我拜年，快去。
1: 行，那我去了啊。
4: 好，帽子走了啊。哎，
5: 帽子戴好，帽子。啊，来。
1: 大力哥，
5: 哎，
1: 过年好，
5: 哎，过年好，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那啥，
5: 头就不用磕了，哎，把压岁钱给哥。你管我叫大爷，我就给你压岁钱。
6: 我说你要大过年，百叶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
0: 这手都好了，啥事没有。
1: 哎，你不用担心啊。
2: 那，
0: 哎，那咱去拜年去吧。
2: 对，那啥，就咱几个呀，王鑫呢？叫上他一块
0: 儿。嗯，那我就叫去。
2: 过年好，马仙。
3: 大鑫。
4: 你好。
3: 换新衣服，扎小辫，姚月玲擦了个红脸蛋。大鑫。哎呀妈，
2: 我这冻的，谁冻谁都
3: 哎呀，哎呀。
2: 好了，凉了。
3: 王鑫，几点了不起床？
0: 没锁。
3: 啊？
0: 大鑫呢？王叔。
3: 啥呢？你大过年的。
0: 王叔没在
3: 啊。
6: 过年好啊，王鑫。
3: 哎呀妈，
0: 还睡觉呢？
3: 还睡呢？你赶紧起来吧，太阳都照屁股了，快快快快，起床！
7: 起床！赶紧起来了。
0: 哎呀，我看啊，他这是昨晚喝多了，一时半会儿起不来，要不咱先走吧？
5: 那他不去拜年呢？
0: 这喝成这样，也不知道昨晚跟谁喝的，走吧。
5: 睡吧。
0: 起起，
3: 那我们拜年去了啊。老马在家吗？
7: 来了来了，
8: 肯定在家。
3: 老马
7: 来了，
8: 不在家。
7: 哎，在呢。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11: 过年好，
10: 过年好，
11: 过年好，
12: 过年好，
11: 过年好，
12: 过年好，
11: 过年好，
12: 过年好，
13: 过年好，过年好，
14: 过年好，
15: 过年好，
16: 过年好，
17: 过年好，
18: 过年好，
19: 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
6: 来来来来，吃小瓜子儿。
0: 哎，刚才看着
8: 是嫂子呀，
3: 我乍一看我还以为是马燕儿呢。
19: 这身衣服一上你身，你立马年轻二十岁。
6: 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9: 就是这样，
6: 好好好，来，王团长。
18: 哎，嫂子，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啊！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6: 谢谢。哎，对了，王鑫呢？怎么没过来？
18: 昨晚上喝多了，这还没起来呢。
6: 哎呀，
18: 一会儿就过来。
6: 行，不着急。
16: 来，坐吧，坐坐。
6: 对，坐吧，坐吧。
16: 不坐了，一会儿我们还得挨家挨户拜年呢。
11: 对对对，喝的还有好几户呢。
6: 那你拿点，拿点揣兜里。
11: 行行行，连吃带拿可不好。
16: 走了，走了，
11: 谢谢啊，
16: 再见。
6: 慢点啊！
16: 哎，再见，老婆。哎。

0: 王鑫，你咋还在这儿睡呢？王鑫，哎呀，起来了，快起来给师傅拜年去啊！
1: 啥时候了都？

0: 爸，
1: 冷吗？
0: 哦，回来了。
2: 哦，好像还没来呢。

0: 来，喝点热茶吧。啊，再等等，小汪啊，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
1: 等他干嘛呀？他不来，咱就不过年了。嘿，你真是。
0: 喝点茶吧，啊。

0: 这咋天都黑了呀？我，哎，我衣服，爸，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婶儿，过年好，过年好！
1: 哎，过年好，快进来吧，快点啊，快点，外面冷。去家的啊？你咋才来呢？
2: 昨晚上喝多了。哎，马叔，睡了。
3: 一会儿，哎，坐。
2: 我就不做了，我昨晚喝多了，没起来。
3: 上午不来过了吗？
2: 别跟我开玩笑了吧？
3: 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2: 你别生气呀，我错了，我给你拜个年。
3: 你就闭嘴！啥时候给我拜年？初一晚上给我拜年，啥意思啊？明天初二送神了，你给鬼拜年呐？
2: 别这么说呀，那啥，我这挺诚心的，我给你。
3: 行，滚蛋！
2: 我明儿就滚了。那小拜年听不？
3: 你给你爸小拜年去吧。

0: 瞅啥呀？
1: 我爸给你包的。
0: 真假的呀？嗯，
1: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这家伙5块钱，这都够敞亮的。
1: 他还让我嘱咐你，工作上再小的事儿也得多细心，你咋咋呼呼的，没人盯着就闯祸。
0: 他说的。嗯。我就知道他是想着我。哎呀，就是不好意思，
2: 这老头。
0: 你就跟他说吧，我很快就回来。
1: 你自己在洪阳也多注意啊，我没事就去看你。
0: 放心吧，你快回去吧，怪冷的。
1: 嗯，行，
0: 走了，
1: 走吧。

0: 你不说清楚，我不去。
1: 好事儿。哎，我啥时候坑过你、骗过你啊？真是好事儿。
0: 远吗？
1: 不远，就一咕噜道儿。走。

0: 走啊。
1: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啊，
0: 这前面就到了。
1: 这块儿一个人都没有，你想干啥呀？哎
0: 呀，有我在你怕啥呀？不是，你不是说那个怕人看着吗？我就找了这么个地儿啊。走，好事就搁前头。
1: 弟啊，
0: 来，
1: 这是全新的自行车？
0: 那肯定啊，刚买的肯定新的。
1: 哎呀，你可真是下血本了。
0: 这有啥的呀？一辆自行车嘛，送你来。嗯，骑走吧。
1: 哎呀，我哪能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哎
0: 呀，这有啥的呀？你对我帮助那么大，我不得感谢你吗？
1: 我哪帮你了？
0: 你鼓励我了呀！在你的鼓励下啊，我的日子每天充满了阳光，身上充满了力量。我是越过越有劲儿，越活越有奔头啊。
1: 师傅黄了呢。啊，
0: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来回走着上班了，你就骑着小车多方便呢，咔咔的。
1: 可是我也不会骑呀。
0: 那好办呢，我教你，现在就教。瑶啊，你这么聪明啊，肯定一学就会。嗯，来上车。
1: 咋上啊？
0: 啊，你看着啊，我教一下啊。嗯，你看这么一蹬，哎，啊，看看滑出去了。哎，等等，哎，挺好挺好，我拐弯了，挺好挺好，哎，
1: 那拐弯呢？
0: 走直线，真厉害啊！加点速啊！不松手了啊！
1: 啊，别松手，
0: 没松，没松，没松，没
1: 松，松松，哎呀，哎呀，起来！啊啊啊！拉我一把呀！

0: 不学了。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你这总请假，单位没意见？
2: 没事儿，甭管了。
1: 哎呀，你还别说，这小山坡空气还不错。
2: 衡阳虽然地儿小，风景还是不错。
1: 风景？哪有风景？
2: 你就想回去吧？
1: 想啊，咋不想？
2: 要不你跟我爸说说，他跟领导熟，没准能给你调回去。
1: 哎呀，他呀，巴不得我离他远点，不会不好受啊。
2: 爸这人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跟他说两句软和的，给他个就坡下驴的机会。
1: 算了，这走后门啊，我可不敢。
2: 你这倔脾气，跟我爸一样一样。哎，前面风景更好。
1: 还更好？哪有风景啊？净说瞎话。
2: 快点儿的，快走。
1: 哎，黄姐也累。哎，你别拽我。哎呀，
2: 我想拽你啊。
3: 是洪阳站吗？我是宁阳城警队，我找王鑫。出去了。那等他回来，你告诉他，让他立刻

0: 马上给他师傅回个电话。
1: 这咋还突然下雨呢？
2: 这是个啥地儿啊？
1: 这是之前打仗留下的碉堡。有不少生命啊，都埋葬在这儿，怕不？
2: 怕啥呀？这不有你在的吗？那也是有点怕的。
1: 怕啥呀？这不有我在呢吗？

0: 赶不上车，今晚就回不去了。你要是回不去，你爸非扒了我皮不可。
1: 为我爸从皮，不行啊！
0: 行，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同志的友谊不能丢。谁跟你是友谊？
1: 不是友谊。

0: 能不能坐下来呀、啊？
1: 我可想踏踏实实坐这儿了，我坐得住吗？
0: 别着急，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
1: 能不着急吗？你要是不放他出去，能有这个事儿吗？
0: 他都那么大的人了，我还能成天把他锁在屋里不让他出门啊？平常去找小汪，这个点儿也该回来了呀。
1: 平常，我告诉你，都是你惯的。

0: 我回去拿雨衣，然后回来找你。
1: 这哪成啊，你一来一回的得一个多小时，我可不想自己在这儿待着。再说你下这么大雨，你不得淋病吗？

0: 咋样？
1: 我妈说，我爸跟车往这儿赶了。
0: 那完了，完犊子了，这彻底完了。
1: 你怕了？
0: 那是你爸，我能不怕吗？他那个大钳子得给我掐死。
1: 这样，你装病，躲着点，我来见他。
0: 你先顶啊。
1: 那也比他直接见到你好点啊。
0: 也行，那我时刻准备着。你这不行，我再上。
1: 弄得像打仗似的。
0: 不是像，那就是打仗，真真实实的战争。

0: 话，昨天下大雨了，被隔道上了，没赶上回去的车。
1: 那你们去哪儿了？
0: 在一个碉堡里躲雨来着。
1: 躲了一宿吗？
0: 啊。
1: 王鑫呢？
0: 搁屋里躺着呢。爸，昨天他怕我冻着了，就把衣服给我穿了。
1: 衣服都脱了吗？
0: 不是，他怕我冻感冒了，结果他自己发烧了。
1: 你让他。
0: 爸，他是为了我才病倒的，你别骂他了。
1: 谁说我去骂他呀？我要去感谢他，好好感谢他。

0: 去，你在外边等着我。我得跟我这徒弟唠唠嗑。那你俩唠呗，又没有被人的话。
1: 我让你出去听见没有啊？你俩赶紧唠吧，还得赶车回家呢。
0: 这我管你，你管我呀。哎呀，
1: 吵吵啥呀？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哎，马叔，你咋来了？那什么玩意儿，你出去了。我和马叔唠两句。
0: 赶紧唠吧，我得着急回家了。

着凉了，我现在在那刮的嗡嗡的，招待不周了。你自己倒水喝，你这杯子都刷过了。

0: 我不喝了，你自己喝吧。
1: 哎，干啥呀？
2: 你不是打不起精神吗？你不是睁不开眼睛吗？
0: 那我又不是死猪，你拿海水烫我。
2: 你小子，甭在我面前演戏，
3: 不好使。
4: 还没唠完啊？
0: 马上了，啊。
2: 昨天晚上你们两人在外边待了一宿呗？
0: 啊，那雨下贼大，根本就回不来都。
2: 荒郊野外的，多难熬啊！
0: 得亏有个碉堡。
2: 那你们俩人在碉堡里就那么一直待着？
0: 那刚不说了吗？雨贼大，想回回不来。
2: 黑灯瞎火的，没出啥事儿吧？
0: 能有啥事儿？你要说真有事儿，就是后半夜柴火没了，贼冷。
2: 我问的不是这个事儿。
0: 那啥事儿？
2: 你们两个人在碉堡里咋待着的？
0: 咋待着？坐着呗。咋待着？
2: 咋坐呀？面对面吗？
0: 下象棋呢，可能。
2: 并排坐着。
0: 你到底想问啥呀？
3: 少废话，
2: 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0: 挨着坐的。
2: 挨着。
0: 那后半夜贼冷，那挨着不是暖和点吗？
2: 接着说，
0: 那后来天亮了，雨停了，回来了的。没撒谎，跟审犯人似的，至于吗？
2: 回来以后干啥了？
0: 就睡觉呗。
2: 咋睡的？
0: 我在床上睡的吗？这不都瞅见了？
3: 我问你，马燕，马燕在哪儿睡的？
0: 他在那个床上睡的。
3: 胡扯！
2: 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一动没动。马燕到底在哪儿睡的？
0: 那他眯了一会儿，你不就来了吗？那他都穿着衣服，跟睡卧铺似的，担心啥呢？
3: 我告诉你，
2: 你小子要是敢那啥的话，我就剁了你！
0: 那啥是那啥呀？我听不懂。
3: 我现在就让你明白！哎呀，
5: 救命啊！救命！
4: 干嘛？干啥呢？
2: 好好休息，嗯。
3: 马燕，回家了。

0: 哎，出去啊。
1: 妈，
2: 妈给你熬了点姜汤喝啊，你趁热喝了。
1: 哦，没事儿，
2: 没事也得喝啊，去去寒气。
1: 哦，谢谢妈。嗯。
2: 你慢点啊，别烫着。
1: 嗯。

0: 情怎么办啊？妈一想起来就后怕得很。
1: 王鑫是警察，就算碰上坏人了，他能保护我。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
1: 哎，妈，我这都安安稳稳回来了，就别说这些了。
0: 燕子，你长大了，这男女的事儿呢，你也明白了。你俩在外面待了一宿，这要是传出去，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1: 我俩是同学，有啥不好听的？再说了，王鑫离得远，传不过来。就算传出去了，那肯定也是我爸传的。
0: 你爸肯定不能传这个事儿啊。
1: 那不就得了吗？没人传。我不喝了吗？
0: 嗯。燕子，
1: 嗯，
0: 麻烦一件事儿啊，你可得说实话。昨天晚上，王鑫有没有欺负你？
1: 又，瞧不起你闺女，他敢欺负我？借他仨胆儿，
0: 那你这意思就是没有了？
1: 妈，你到底啥意思呀？
0: 哎呀，妈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是大姑娘了，名声很重要，要注意。
1: 我知道，啊，要怪就怪下大雨了，这不回不来了吗？
0: 嗯。
1: 妈，那个我困了，我想眯一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0: 真没有啊？
1: 没有。
0: 啊。那你早点睡啊！
1: 哎，好，
0: 哎，那个盖厚点啊，捂汗啊。

0: 应该没什么事儿。
1: 待然吧，真要出事了，我非把老王家给他掀了不可。小点声儿，马先都睡着了。以后你看住他吧，不准他再去找那小子。
0: 姑娘大了，看不住的。
2: 你没事吧？哎呀，我的耳朵呀！
3: 耳朵怎么了？哎呀，哎呀，这咋整的呀？这是你的穿的点儿啊？
4: 这怎么还有血呢？这个，哎呀，别慌，迷糊。啊，我着急赶车。这是咋的？这是？
2: 刚才我们俩不小心撞一块儿了，我这也不是故意的，这还出血了。
3: 哎呀，我这赠掏耳朵呢。哎呀，出那么多血，最轻是脑震荡。
2: 要不然就是耳膜穿孔了啊！
3: 这赶紧上医院的去。
2: 不是，我这着急赶车呀，怎么办啊？
5: 你这人挺自私啊你！
2: 你赶车重要还是耳朵重要？
3: 你要耽误人这一辈子遭罪呀！
5: 哎，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赔你钱，然后你拿着钱上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2: 我要你钱有啥用啊？这耳朵不废了吗？
5: 你呀，你上派出所吧，让民警带他上医院吧。
2: 不行啊！
5: 派出所挺远的呢，我这车又来不及了，我真没有时间。哎，大哥，我看你这人挺热心的，要不然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2: 我也赶车呀，我四点车，现在都一点半了。
5: 哎哎，大哥，你等一会儿，四点的车，这不是来得及吗？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去，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回头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肯定负责任。
2: 对。
3: 我这有工作证，你拿我工作证，然后我现在手里就这么多钱，这都给你。你给我干啥？给他。
5: 哎，大姐，拿钱。
0: 哎呀，我要钱有啥用啊？
5: 大姐，你拿着。
0: 哎呀妈呀，
5: 这是给你看病的钱。
0: 都废了吗？
5: 如果要是多了的话呢，就当是给您的赔偿了。如果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我肯定都补上，行不行？
3: 你把人耳朵碰成这样，我告诉你，这万一出一点事儿，他得遭一辈子罪。
5: 就是啊，你把人伤成这样，你咋能说走就走呢？
3: 是，对不起，对不起。你这么的吧，我坐回雷锋，我帮你把他送医院。你这个工作证呢，就押我这儿。咱先说好啊，他要没事儿的话呢，我就按你的地址给你寄回去。

0: 万一有事儿，你得负责到底。
1: 行，行啊，
0: 大伙可都听见了哈。你到时候你别耍赖啊！
1: 不会不会不会。
0: 那走吧。哎
1: 呀，来来来，
0: 挺点啊！
1: 谢谢大哥啊！哎，辛苦你了啊！
2: 谢谢啊！
0: 挺点啊！
1: 大姐，对不起了，大姐。
2: 你下回你看着点走道啊！
1: 对不起了。哎呀，你们慢点啊！
0: 慢点。多少？
2: 那个工作证咋处理呀？
0: 这玩意儿没用。
2: 哎，别扔啊！钱咱们留着，工作证给人寄回去，那玩意儿丢了不好办。
0: 操那心干啥呀？
2: 再给我5块，抠搜的。
3: 刺头，你这给人撇了，是不是有点不讲究了？啊？
2: 不是，你俩谁呀？
3: 我，走后门那个吗？哎，还想跑呢？啊，
0: 兄弟，这能不能这？
3: 还多亏了你才给我调的事儿，我是不是得谢谢？
0: 兄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能不能高抬贵手？
3: 你跟着我走吧，
0: 不是你一个走后门上来，你这么认真干啥呀？
3: 不是，
4: 我是一看见那小子，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那乘客给他钱的时候，我就想逮他。可这次吧，我是留了个心眼子。你说他万一死活不承认呢？他就说他不认识那女的，那我也没招啊。
3: 所以，我是趁他们俩分赃的时候，哎，给他逮了。
5: 人赃并获，而且那女的也挺配合。
3: 就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摘不出去了。牢饭是吃定了啊。
5: 二叔，
3: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5: 嗯。

0: 成景，这是你家开的，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啊，好好巡逻去吧。啊，
1: 行
2: 行啊，刘大力出息了啊，
3: 背一辈子啊，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都瞧着呢啊，
2: 加油啊。

0: 妈呀！哎呀，你个死货呀！邓平杰，
1: 是你老板。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抬不出去，牢饭是吃定了啊。
1: 二叔，
0: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2: 抓了个街溜子，能再拉？
0: 我不是这意思，那我不是因为他才来的弘扬吗？那我算不算是从哪跌倒又从哪爬起来的？
2: 爬起来，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地上盘着。
1: 那小子在弘扬
2: 镇骗了几回了？不是头一回吧？
0: 反正根据群众反映是有几天了。
2: 哼，都骗了好几天了才把人家抓到，你看把你给嘚瑟的。
0: 那总归人抓着的，我是不是能回宁阳了？
2: 咋的？能耐大了？弘扬镇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了？
0: 哎，我是那意思吗？
2: 你啥意思啊？乘警队是你家开的，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啊？
1: 不，你是
2: 脸大呀，你还是地上的肉多呀？
0: 我
2: 什么我呀？好好巡逻去吧，啊？
0: 行。一句夸都没有。
3: 哎，你的棋真好。
4: 大力，你松手吧。
3: 你行啊。
4: 没问题。
3: 让我松吧啊。
4: 啊。
3: 哎，慢点啊，慢点，慢点。
4: 啊、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可以呀、啊。
4: 我还行不？
3: 行，太行了。哎，对，慢慢管，慢慢管。哎呦，
5: 真的，我就没见过比你再聪明的。

0: 这个车真给我了，
1: 那必须的呀，男子汉大丈夫，有一说一，我绝不反悔。那我怎么感谢你啊？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我看你骑这辆车啊，比我自己骑我都高兴。那咱回吧。啊，
0: 那啥，我还想去趟商店，你自个儿回去吧。
1: 啊，那我回去没啥事，我陪你去吧。
0: 我骑车去。
1: 骑呗，那你驮我，你这会儿累了驮人。
0: 可拉倒吧，你个大老爷们儿，我哪驮得动啊？
1: 那我驮你。
0: 我想自己去。
1: 啊，行，那你自己去。那啥，你这刚学会，你慢点啊。
0: 是。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
0: 嗯。
1: 哎！哎哎！
0: 啥破车呀！胡乱还能掉了？我要知道咋回事，我这也不敢让你骑呀。这到底是不是新车？你说话呀！
1: 骑是新的，
0: 那就是破车呗。
1: 不是，我骑的时候好好的，这咋到你手就散架子了呢？
0: 你还埋怨我！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这没埋怨你啊，没埋怨你，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提前检查检查。怪我，怪我了啊！真不住了，没事吧？这把我给摔的呀！我刚才在那儿，就老这样当着脸，不然我就破相了，我这杯子就毁了。
1: 那不能，用我兜底呢。
0: 都啥？
1: 我是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咱不哭了，瑶啊，这你这也走不了，我接着背你好不好？啊，咱不哭了啊！来来来，怪我了啊！
0: 哎呀，你没事啊？使不上劲儿。
1: 一二来上，哎，
0: 好嘞。
1: 哎呀，
0: 你这破玩意儿，你还要它干啥呀？
1: 哎，那啥。
2: 要不这不得也是花钱买的吗？这修不修吧呀，还能骑啊？别怪
1: 我
2: 没提醒你啊！啊，回头再给你摔个大马趴。
1: 哎呀，你这咋还关心上我了？我告诉你啊，瑶，有你这句话啊，我这浑身上下老暖和了。
2: 关心你。进医院了，你放我下来吧。
1: 哎呀，那可不行啊！你这把病卡了，你走不了。
2: 我慢慢走呗。
1: 哎呀，我好人做到底，送你送到家啊！
2: 别！
1: 放下！我放下了，我让你再卡了，咋整啊？算谁的呀？
2: 赶紧的，你给我握紧！
1: 走啊！
2: 不放了！
1: 哎呀，走走走！
2: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陆婶，那个自行车先撂着啊！哎，
1: 好，就放这儿。哎，陆婶忙啊！哎，好。我冒什么？那不陆婶吗？
0: 不走。啊？洗衣服呢？啊啊！拿手搓的。
1: 用脚搓。小腰咋了？
0: 他卡了。
1: 搁哪卡的呀？
0: 搁大道上。
1: 那咋卡的呀？
0: 摔个大马趴。
1: 卡哪儿了呀？
0: 卡定了啊！那定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你说就他这小身板，定上也没肉啊！嫂嫂子，你快洗衣服吧，哈，洗衣服，我休息就好了。
2: 五嫂，你先搓着啊！你别叭叭
1: 了，你瞅显摆啥呀你？
0: 那不五嫂吗？
1: 你跟苏文回家，搁这磨磨唧唧。
0: 哎呀，三叔，你俩干，泡澡去啊！
2: 啊，
0: 你俩走着去啊！
2: 我俩背着去。
0: 那啥。 去澡堂泡啊！不去澡堂子吧，我们还上河里泡去。那娘，那个你俩多泡会儿啊，多泡会儿下泥好搓。那娘，你给半好好搓搓，叔，你也给小娘搓一下子。
3: 你咋那么明白呢？
0: 姚真是咋了？
3: 他卡了，
0: 在哪儿卡的？
3: 搁大道上。
0: 咋卡的？摔个大马趴。
3: 卡哪儿啊？
0: 卡腿了。哦，啊，没事儿，没事儿。
4: 你别没事儿搁了嗓子了。
0: 你这啥意思呀？猪八戒背孙悟空，越背越沉。
3: 你咋说话呢？我告诉你，我就算背一辈子，你也不觉得。

0: 陈，行啊，这大力，出息了啊！卑微了啊！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都瞧着呢啊！加油啊！哎，二婶啊，你俩慢慢泡啊！哎呀，
1: 行了，你能不能嘚瑟呢？我操，放不下我这一走。哎呀，你楼梯你上不去，
0: 看我能不能上？
1: 你上不去。这院里咋没人呢？
0: 楼上也没人。
1: 哎，李姐，我说你小杨他卡了一下子，搁大马路上，你知道吧？完了摔了个大马圈，屁股。
0: 哎呀！哎，放这儿。来，脑袋哦，脑袋，这磕脑袋。
2: 没事，埋汰我裤子。哎呀妈！
0: 来来来，把脚搭上。哎，
2: 腿现在感觉咋样？哎，还行。哎呀，可算回来了。
0: 行。
2: 你回去吧。
0: 那你晚饭咋整啊？晚饭，
2: 我自己可以做。
0: 你可拉倒吧，我来吧。
2: 不用你做，
0: 你这腿我整的，我得负责到底。
2: 不用你负责，
0: 不用也不行。这都知道了是吧？那我要不管，那我成啥人了？
2: 他是坐着吧啊。
0: 咋了？
2: 没事。
0: 慢点啊，别乱动。
3: 远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齐招展。嘿，哪怕是苦海刀山，也不向前。黄林海，
0: 来，杨，吃饭了，来。
2: 嗯。
0: 哎，慢点啊！哎，别动，我搀你。
2: 啊，不用搀。
0: 哎呀，不差这两步了，来吧。
2: 做的还挺像样。
0: 哎呀，你这看能看出啥来呀？你尝尝。
2: 我来个白菜吧，还挺好吃的。
0: 好吃啊？
2: 嗯。
0: 那我天天给你做。天天好像不太行啊，我得上班。
2: 哎呀。
0: 啊。
2: 感觉好多了，
0: 是吗？
2: 嗯，你不用管我了。
0: 那你跑两步，你蹦两下，让我瞅瞅。
2: 我给你搬个跟头得了。
0: 那都不用。
2: 这话说的，你做的是菜还是药啊？我能吃一口就好。我说的，我好多了，是我自个儿能够慢慢的走了，不用你管我了。
0: 啊，不是，你吧，现在得多静少动，这样好得快。
2: 就这么大点的地儿，多动能动哪去啊？别管我了，行不？
0: 那这今晚得管完呢，
2: 管完了，
0: 哪完了？
2: 饭做完了，
0: 那等会儿不得捡碗吗？锅碗瓢盆不得刷吗？你不得上茅房吗？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上茅房我背你去，对吧？你要不想去，我给你端尿盆。
2: 哎呀，你可别说了，要不让人吃了。
0: 咬
2: 大力啊，我谢谢你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我真的不用你管了。
0: 那咱俩这。饭得吃完吧，
2: 吃，
0: 哎呦，
2: 快，
0: 这么大块儿，
2: 快，快吃，妈，赶紧吃，
0: 哎呀，
2: 快吃，快吃啊，吃，快，
0: 啊。
4: 刘大力，我跟你讲，这小子，表面上看着哎憨厚老实，背地里你一肚心眼子，一肚花花肠子呢。你肯定啊，肯定是故意把姚玉玲弄伤，然后就没事就往里钻，往就贴黏糊，是不是？
5: 你瞎说，我可没有啊，
4: 没有啥呀，那轱辘那平白无故就掉了，你就说你卸掉几个螺丝，
5: 我哪知道他咋掉的呀？
4: 哎，你说哥，你说这里有事儿没？
6: 哎，让你这么一说哈，这还确实有点问题。哎，大力
0: 啊，
6: 你卸了几个螺丝？
5: 卸啥螺丝啊？我真是清白，你俩别冤枉我行不行？
6: 不管怎么说呢，这大力呢还是背上了，可光背上它不管用啊，
4: 他得搂在怀里那才行啊。我觉得搂怀里都没用，就得亲。
6: 哦，
0: 你们俩这么大岁数，咋没个正形呢都？走，搂来了。
6: 嗯，
0: 你跟嫂子当时咋亲上的呀？
4: 我不跟你说过吗？我是被设计的，我是被动的。
6: 哎，那弟妹咋亲你？

0: 你这大岁数没正形呢，我自己努力吧。哎，大力啊，哎，你到底卸了几个螺丝啊？还一会儿卸啥螺丝啊？你俩咋这样呢？撇过来，哥，你俩，哥，啊，走，快点！
1: 我回来了。
2: 淑芳，淑芳，马奎同志啊，咋说呢？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了，你爱人恐怕没多少日子了。
3: 啥？咋回事？
2: 他一直都让我瞒着你，他得的是肺癌，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了，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0: 你为啥要瞒着我？为啥不早告诉我呀？可命山药，我这个命没法治。我要早知道你病成这样，我还上啥班？我还破啥案？我就瞎说，还有那么多坏人等着你抓呢。这几年。
1: 我能跟你过这些好日子，我知足。是我害了你，我对不住你。
2: 王素芳家属来给病人办一下住院手续。

老马，这么多年了，现在你回来多好啊。哎呀，这眼前啊全是奔头，这往后啊数不清的享福的

0: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大夫指定弄错了，在换甲医院啊。燕子，你长大了，你把工作忙，以后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啊。
1: 这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这还一屋呢，我看看。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我就真的安心了。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

0: 八叔，事儿咋样了？婶儿，哎，小鹏也来了。婶儿，
1: 爸，
0: 嗯，咱换个医院吧，大夫肯定弄错了。
1: 燕子，别都待在这儿，留一个就行了。马健还在家呢。
2: 马健在老陆家呢。素芳，好好养病，别想那些没用的。

0: 小芳来了，燕子，以后你这脾气得改改，别老是逮着谁就呲他谁，啊？小芳，
1: 哎，
0: 以后多让着点我们家燕子，她这脾气就这样，她的心思我这个当妈的心里最清楚，你俩一起长大的，知根知底的。
1: 事儿，放心吧，有我呢。嗯，小芳，好好养病，你会好起来的。啊，
0: 是，会的。行，你跟小王出去吧，我有几句话跟你爸唠唠。
1: 去吧。
0: 燕子，没事儿。

0: 我跟马姐送了无事棉袄棉裤，从小到大，放在咱家的那个衣柜里，可一直穿到18岁。我还给你纳了30副新貂，你叫俺出汗，你记着及时换啊！换，记得换啊！
1: 换，放心。哎呀，
0: 以后。
1: 我就没法照顾你，兰儿和马健都小，你要是遇上看得上眼的，你就再说一个。除了你，我啥都不要，我只要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啊！答应我。
0: Thank you.

跟汪永哥老汪的事儿，要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

0: 看你面子。好，我也好了，啊。
1: 我想看看，看看。
0: 放心。不想那么多。

0: 爸，爸，吃饭了。
1: 马坚呢？
0: 我刚喂过他了，正好睡下。

0: 啊，我怕马建一会儿饿了再起来吃，吃不起来。
1: 放着吧，放着。
0: 哎，爸，尝尝我做的菜，看有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1: 爸爸太粗心了，你妈妈的病都到了这个程度，我愣是没发现，这辈子我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妈妈。对不住了，
0: 爸。自打你关进来以后，我就没见我妈笑过。
1: 你回来这几年，我妈天天乐呵呵的，我觉得我妈她挺高兴的了。你妈妈呀，
0: 把心都扑到咱们家了。爸，你放心，以后咱们这个家。 跟我妈在一样，再好好过日子，啊！
1: 好好过日子。嗯。

爸，洗脚，水温正好。哦，对。 今天晚上马健跟我睡，省得他折腾你，你再睡不好。明天我就搬下来，这样好照顾你俩。行了，洗吧，洗完喊我，我倒水。嗯。

0: 你找他有事儿啊？
1: 哎呀，我这不临时出个门嘛，孩子没人管了，找找他。
0: 没人看小健了吗？
1: 那我们走吧。行。你怎么了？
2: 爸爸抱抱。
1: 抱一路了还抱吗？背背行不？哎呦，
0: 背背背背吧。
1: 啊，上。嗯，再见。
0: 啊、再见，再见，老哥，再见。啊，小健，再见。
1: 燕子，你回来了吗？
3: 回来了，
1: 啊！哎呀，来，跟姐姐。
3: 来，哎呀，哎呀，他说，你俩去哪儿了？
1: 你去哪儿了？
3: 啊？
1: 啊？又没跟人上班吧？
3: 哦，有点不舒服。
1: 有哪儿不舒服？
3: 这话说的，搞得我像老不舒服似的。
1: 燕子。售货员这多好的工作呀，那么多人要抢着干。
3: 爸爸，
1: 不是你，
3: 爸，你找我啥事儿来着？
1: 我这不要开会吗？我寻思把马健交给你呀。
3: 那我赶紧做饭去。
1: 哎，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啊，照看马健要格外精心。最近外面的生人多，马健年纪还小，要小心呢、啊，不能让他出去。出去了，你得把他拽好了。
3: 说的我都不敢看了。
1: 你听见没有啊？
3: 啊！
4: 这位呢是铁路公安分处刑警队江队长，
5: 今天会议呢就由江队长来主持。
6: 行，那就废话不说，开门见山。
7: 前段时间呢，有一伙毒贩通过铁道线运毒贩毒，这事儿大家伙都知道啊。现在。这伙人的这个黑手啊，终于伸向咱们宁哈县了。昨天在海河站有个列车员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啊，他们把毒品藏在烧鸡肚子里边运毒。我们得知消息以后呢，马上侦查，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烧鸡给扔了，犯罪嫌疑人没抓着。不过还好啊，我们有目击证人，他就住在哈城。同志们，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啊，关键是咱们很多同志对毒品不是很熟悉。我是想把这个马奎同志啊调到我们刑警队协助破案。
8: 老马，有啥意见没有？
9: 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7: 行，这事儿就那么定了啊！你马上去趟哈城，那边有人跟你接洽。
9: 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啊？
7: 啥呀？
9: 上级能不能给我派个帮手？
10: 师傅，师傅，我来了。
9: 牛，改口了。
10: 成为一名刑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理想。如今理想实现了，我得谢谢。
9: 少嘚瑟，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10: 明白。
9: 强调一下，办案的时候还是要叫马叔。
10: 是。这啥呀？这么沉？
11: 哎呀，老马。你这和王鑫真一倒饬，我差点没认出来呀！
12: 看来这干刑警比我们这干乘警的遭罪呀、
13: 啊！是啊，那不遭罪，他不就不干了吗？耗子是不就这口吗？
12: 宝贝都带全了，
9: 嗯，
12: 缺啥少啥的，在车上给你备点。
9: 哎呀，带多了还累得慌，差不多得了。
12: 你看这话说的，这不王鑫在呢吗？
9: 他得留着劲儿，这保护我呀。
10: 放心吧，我师父我护着呢。
12: 这王鑫又进步了，都保护师父了。哎呦。

0: 哎，你放心吧，这边还能跟你。哎呀，看看姐姐。
1: 呀，
0: 哎，马燕呢？
1: 哎呀，她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回家了呀。
0: 哦，我怎么没碰到？走多久了？
1: 得走了5分钟左右了，你俩估计走两岔去了。
0: 哦。

0: 邓平杰。
1: 是老马。哎呀，我真没想到能在这趟车上碰见你。
2: 哎呀，我把脸蒙上，你也能认出我。
1: 你这是怎么了？又赶回警察了吧？
2: 哎呀，不干这行，别的咱也不会干的。嗯，火眼金睛啊，还是火眼金睛。明姐，这些年我可是一直都在找你啊。
1: 不用找，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2: 你这去哪儿啊？
1: 闺女现在大了，在宁阳上大学，我过来看她，这不得回哈城吗？
2: 这事儿闹的，那你啥时候再来宁阳啊？
1: 下一回说来就来。
2: 快来吧，快来吧，我想你。来了，咱俩得好好喝几天啊。明姐，我得给你磕头啊。
1: 哎，老妈，你让我多活几天。这是出任务，
2: 有任务。这咋的？现在这是升官了呗？
1: 没有，就我现在当上监狱长了。哈城如果有事儿，一定要找我。
2: 行啊行啊，哈城咱有亲人，又是当大领导的，咱脸上有面儿啊。
1: 啥领导不领导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2: 哦，这个觉悟高。
1: 不耽误你了啊，你还有任务。
2: 哎，梅姐，我给你留个地址，
1: 对吧？
2: 再来宁阳，一定到家里。别忘了把闺女带上。你闺女啊，这就是我闺女。我这干爹他得认吧？
1: 那是必须的。啊，你把地址写上，下回我一定来找你。啊，
2: 哎，
1: 行了，
2: 好，那我先忙去了。
1: 好。

0: 哎，疼疼疼！我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1: 谁事儿呢？
0: 哎，疼疼疼疼疼！哎，别让我交啊！别让我交！疼疼疼！
1: 咋样？交代了？他倒是不想交代呢，可手在你兜里，抓了个现行，这贴纸钢牙也不好使。
2: 这小子就在我眼前捅，这不找逮吗？
0: 也就是我怕被认出来，要不然我自己审了。
1: 该咋说咋说啊，师兄。你这确实挺厉害呀，你这瞄天的，你还抓了个小偷，你是没看见？那小子现在还一脸懵。
0: 没这两下子，那不找师傅骂吗？
1: 你可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0: 这没菜，你跑啥呢？
1: 说完了疼吗？啥意思呀？没明白。
0: 没骂你啊？
1: 没呀。

0: 警察同志，这小子偷我吃的，
1: 这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2: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了，给我。

0: 怎么样可以把人演得有血有肉，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咱们航天事业的每一位工作者的情感啊、状态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做演员需要多去表达的东西。其实楚佳佳这个人设，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典型的，但是也比较非典型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然后独立的，然后有自己追求和梦想的一个女性。
1: 不行，重新做。你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0: 你们四个开会，越基础的事情越重要。
1: 你自己的发现自己不检查的吗？
2: 我的参数只是不够准确，
1: 只是不够准确。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容不得一点差错，否则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你居然告诉我只是不够准确？
0: 他的专业性就是所谓的典型，他非常认真，非常的严谨，然后非常的有责任心，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会努力做到完美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前期对无畏的那个状态当中也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包括对于整个小队都是比较严厉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是我觉得有点那种对抗路的感觉。但我觉得有意思的点是在他们捅娄子的时候，楚佳佳一定会帮他们去修复他们的 bug。
1: 你们几个有本事给我偷着比赛，就别给我丢人，做个方案做到50多名。方案呢？怎么优化呀？拿过来。
0: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上下级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楚佳佳对于无畏也是一种欣赏，其实他们也是平等的关系，互相尊重，然后一起想要进步的一个关系。
2: 你就是我们的紫微星、启明星、大救星。
1: 好了好了，
0: 我觉得非常知性恋，他们聊的都是月亮的星星的，你这光从这个词语上来说你都觉得就是特浪漫，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会有些数据来表达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什么的。我觉得幕后就是特别像就是我们在剧里的关系，我跟屈楚萧我俩其实有时候也挺对抗路的，我们经常良性竞争，经常会在表演上会有些争论，或者是大家对于表演的一些理念上的沟通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哼，看你可不可以一条过，那我就说可以，肯定可以，然后就大家会比拼一下，然后看谁能就是很好的把它完成。
3: I believe everyone here is professional and panic。
4: 开始的时候你要左右看
0: 啊。有一场戏是我去国外演讲，我们那个台词写得很晚，等于我拍摄前2天才给我，但那个台词量非常大，是一整篇全部都那种专业术语，然后你需要有情绪情感的去说出来。哇塞，那2天我简直了，就是完全不睡觉，每天都在那一直默念默念。但是呢我觉得哎，人嘛总是要去做突破的，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是安全区，什么都是舒适区，可能还会有些口音上的问题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有尽自己

0: 最大的努力去挑战这件事情。
1: 故意去找视频接触，而且是男的主动，就会显得不太那什么，
2: 就有点油腻。
1: 是，
3: 反复发送贯彻组件加电指令，遥测。遥控。
0: 我觉得两位老师就是从表演各个方面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嘛。在对于台词的节奏把控上，对于戏的把控上，包括就是背台词，他们的台词都是非常难的。但许亚军老师他的那个性格呢，又是那种很活泼、很好玩的性格，他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情感和感染力，会让我们觉得像同龄人，就相处得非常的愉快。但是又能够在表演上去向他们学习，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表演上来说是一种传承，然后在戏里面也是，它也是一种航天精神的传承。
4: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5: 谈笑凯歌还，
6: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7: 加油！
8: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0: 今天还要读书吗，田先生？
1: 当然。
0: 还读《堂吉诃德》？
1: 你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0: 您的伤怎么样了？
1: 还好，没死，命挺大。
0: 曼福说，你上车的时候没有受伤。
1: 他看错了，你这不看到了中枪？他只看到了增设楼外，我没有中枪。想让我死的人挺多的，上车回来路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 因为我是汉奸吧？
0: 那你是汉奸吗？
1: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0: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1: 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可以。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丁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1: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曼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投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十几年的老同学工藤，你见过的，我去求他帮忙。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的帮我？十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是我不想，你也认为我是汉奸。